0: 徐州剿总司令部，景福，就由你来担任这个总司令。谢总统信任。上任以后要尽快的筹备徐州剿总司令部的班底。我已经接到了徐州方面的消息，说是陈粟共军欲要南渡黄河。 要聚而歼之我第五军。你上任后的第一要务，知道是干什么吗？
1: 我一定会在河南一带把陈粟共军消灭掉。
0: 非常好。二位如果没有什么别的建议，就请赶快复职吧。

0: 父亲，
1: 校长，
0: 毛局长有重要的事情向您汇报。
2: 是有关刺杀毛泽东的？
0: 是。
1: 校长，这是晋察冀军区各机关驻防的具体方位图。
2: 这次画得不错，标注的连我都能看清楚了。我同意保定站他们所提出的建议，多派轰炸机，一定要炸死毛泽东。如果能把晋察冀共军的老巢给端掉，那就更好了。
1: 是，
0: 父亲，这次我们决定增派12架轰炸机，您看可以吗？
2: 可以，但是务必得炸死毛泽东。
0: 是。
3: 华北地盘上敌人有两个大的军事集团，一个是阎锡山，再一个就是傅作义。说句老实话，单靠徐向前的第一兵团能战胜阎锡山的军事集团吗？同样，单靠杨得志的第二兵团能够消灭傅作义的军事集团吗？
4: 至少目前还不行。
3: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等林彪、罗荣桓他们解放了东北全境，率部入关。
4: 那得等多长时间呢？
3: 不会太长了，当然得看华北部队从旁相助到什么水平了。
4: 目前就第二兵团的实力，想要拖住傅作义的兵团恐怕还有很大的困难。
3: 假如你们再有一个兵团呢？一个切断他们撤回绥远老家的路，一个堵住他们支持东北战场，或者阻断他们南下逃往江南。
4: 那主席的想法呢？
3: 我赞成杨得志他们提出的第二兵团一分为二，东西两线在战斗中迅速壮大自己，成长为两个野战兵团。

0: 不行，敌机来了，快走吧。
1: 主席，哎，主席，敌机来了，快走吧！
2: 走，咱们快进防空洞。
1: 不急，哎，我断定敌人的飞机不知道我毛泽东在花山，我现在就是站在院子里高喊我毛泽东在此，他们也看不见，听不到。
2: 那万一他要是扔炸弹了呢？
1: 此处不留爷，那咱们再进防空洞也不迟嘛。
2: 主席啊，数完了吗？
1: 12架，该进防空洞了吧？该回屋了。我们接着讨论华北军区下一阶段的战略任务。
0: 哎呦，主席啊，我要为你的安全着想，等飞机走了，我们再讨论行不行啊？
1: 义勇军进行曲里不是唱了吗？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0: 根据这两次轰炸，可以基本上判定。

0: 军区内部有贼特，再一再二，不再三，一定要把他挖出来，但是不准扩大化。是。是你的电话。啊。喂，我是军区一号。好，我知道了。
1: 等我回去再议。损失有多少？目前部队还没有伤亡报告，只知道炸毁了80多间营房和办公室。80多间。荣臻，为了这里的军民不要因为我再受损失，尽快与中央联系。我要搬到西柏坡去住。
2: 总司令，总司令，总司令，总司令，哎哎哎，
3: 人，
2: 我在这儿呢。总司令，我们奉命前来听您训示。
1: 自家人约谈，干嘛这么正规啊？来来来来，快来，
2: 请。
1: 来来来，坐下坐下。
2: 哎呀，我跟你们说呀，蒋总统搞的这个竞选呢，总算是落幕了。要我说，不但没有选出一个一心和共军作战的劲头，反倒是蒋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不可调和了。
1: 要我说呀，国民党军政各界的矛盾也都选出来了。
4: 我认为更为严重的是，将帅不和。 累死三军，向东北战场、中原战场，还有我们华北战场，那些蒋系人员有谁听您总司令的？有吗？连一个都没有。啊，动不动就在我们面前校长校长的叫着，怎么着？拿校长吓唬我们？我郭景云不是吓大的。
1: 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与此同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从陕北。
4: 到了西柏坡，看来全国，尤其是华北，一定会有一些大的动作。那是自然的。近一个月以来，全国各地没有什么大的军事动作，真是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啊！哎呀，真是应了那句“阴来阴去下大雨，病来病去病死人”。
1: 总司令，我的感觉是，好像有一场大戏就要开始了。我呀，跟你们俩说说这些天来我想的一些事情。
4: 哎，总司令，你说。
1: 哎，不过咱们私下的谈话可不能透露出去啊。
4: 你放心。
1: 其实，华北剿总号称有60多万人马，我真正能调动的，还是咱们绥远的那点老家底儿。所以，我们今后的军事行动，都要以保全我们这点老家底儿为最高目的。
4: 你放心。
1: 其实啊，我们华北剿总在蒋总统的眼里，只是东北剿总的配属部队。 可是以我的预判，东北全境很快就要落入林彪之手。可是，在国共双方拼命厮杀的过程中，蒋总统一定会让我华北剿总出关驰援。我是不会同意的，我只能把他的部队派到东北去。这个，对。东北一旦失守，华北危在旦夕。到那个时候。 蒋总统一定会命令我们绥远的部队调往江南，我是不会同意的。嗯，你们也要视情，把部队带回绥远。嗯，
4: 您放心，总司令。
1: 李参谋长，你在排兵布阵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我们一定要保住我们的老家底儿，坚守平绥线。

0: 你们要记住啊，我的对手有两个，一个是中共的毛泽东，一个是南京的蒋介石，而你们现在的对手就是杨得志、罗瑞卿和耿彪。
1: 我们记住了。那我们现在开会，首先由耿彪同志宣读中央军委毛主席给我们发来的电报。
2: 好，同志们，电报较长，大意为：为配合东北作战，针对傅作义以主力对主力的战法，要一反过去的行动规律，采取新的适当分散与适当集中的作战方针，实行大踏步进退和机动作战，对集中驻扎之敌，当以分散的方式进行牵制调动；对分散守备之敌，则以适当的兵力集中，进行远距离奔袭，大胆深入到敌占区内去歼灭之。宣读完毕。
1: 嗯。哎，大家都发发言啊！啊，
3: 明摆着又是让我们去拉帮套。干游击队的活没劲。
4: 我先开个头。我知道我自己啊有一个张家口情节，我也知道大家同样有一个张家口情节。大家想一想，是报张家口的仇重要吗？还是按照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战略意图夺取全国胜利重要呢？啊，
1: 当然是夺取全国的胜利重要啊。
5: 对，坚决执行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指示。
2: 嗯，
1: 现在要讨论的是如何贯彻执行。根据中央的精神，我建议啊，对付副部主力这头牛，东线集团也就是234纵队，他们即刻向热西、冀东一带挺进，去揪住他的牛头。那么西线集团呢，也就是杨成武同志带领的部队，你们在平汉路以西瞅准机会去揪他的牛尾，来策应东线集团的行动。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意见，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各奔东西开始行动吧。
5: 我看行。我们一个在东，一个呢在西，两头一起闹的，让傅作义啊弄不清我们主力在哪儿，两边忙活，让他呀哪头都不得空。
2: 这个牛啊，他终归是有脾气的，不愿意让人牵着，想让他乖乖的跟你走。老百姓的办法是找一个铁环穿在牛的鼻子上。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他傅作义的牛鼻子在哪儿呢？
6: 只要我们死死地盯住傅作义部的这头牛，找牛鼻子终归是容易的嘛。
1: 嗯，
2: 对
7: 对嘛，
8: 是错，
9: 对是。
1: 罗政委，你也发发言。
4: 嗯，打仗的事儿就按杨四旅员定的，我没意见。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在思想转弯上。怎么样？从我罗瑞卿开始带头转，好不好？
10: 好，好，好。
4: 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要落实到每一个指战员。目前全国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人民公敌蒋介石的王朝已经摇摇欲坠，华北敌人傅作义也异常紧张，华北解放的日子不远了。中央军委毛主席密电通知蒋介石，准备近期在南京召开戡乱检讨会，让我们密切注意蒋介石在军事上有什么新动态。

0: 都坐下吧。
1: 那我开始了。
0: 开始。
1: 好。
2: 在蒋总统的指示下，国防部决定召开这次戡乱检讨会议，是对两年来剿共军事的彻底反省、彻底检讨，求得会议以后啊，能够真正的起到一番起死回生的作用，使得剿共军事转危为安。下面，请蒋总统叙事。
0: 在宣读新的作战计划之前，我想对大家讲几句推心置腹的话。自我黄埔建军以来，有20多个年头了，曾经历过无数的风风雨雨和艰难险阻，但我始终抱着大无畏的精神和百折不回的决心，坚决奋斗，因此才可以起死回生，摆脱困难。只要我们大家能同心同德，抱定了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的决心，那么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现在我们无论在物资还是军事上，都强于共军数倍，制空权和制海权也在我国军的手中。但是自抗战胜利以后，我们接收开始，就有一些高级的将领大发奇才，整天荒淫无度，沉溺于酒色，弄得是将交兵役，纪律涣散，均无斗志。我总结下来，我们今天的失败，也就是失败于昨天的接收。同仁们，该醒悟了。现在共产党在日益的壮大，如果我们不加倍努力，那么到了明年的今天，能否在这儿再开这个会，都是个大问号了。如果让共产党取得了这个天下，那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

0: 景之，
1: 在，
0: 请带我宣读新的作战计划吧。
1: 是。
2: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腐败、堕落与溃败，蒋某人是无力回天的。
3: 为了阻止我军南下，国民党统帅部与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共同商议，制定了一个三角四边十三点的新的作战计划。
1: 有意思，蒋某人和这几个美国顾问是不是玩麻将啊？
3: 你们看啊，所谓三角是指华东、华中、豫陕战场上集结65个整编师，上百万的兵力，保住徐州、汉口、西安之间的三角地带。

0: 他们是想逐鹿中原，一决胜负。所谓四边，就是在陇海全县、金浦路、兖州至浦口段、郑州以南、平汉县、宝鸡至成都公路这四条边。
1: 这是蒋某人为了下一步继续和我们在中原角逐天下而划定的所谓界限。
2: 这完全是他一厢情愿的事情。
3: 在他蒋某人看来呢，只要在他划定的区域内进行作战，他们就会享有交通的便利条件。
4: 这十三点是怎么回事？来接着说说啊。
3: 所谓十三点啊，是指开封、郑州、济南、襄樊、合肥等十三个据点。对于蒋某人来说，我们下一步逐鹿中原的战斗。 还会像两年前一样，攻下一个城市，再攻下一个城市，所以他跟我们设置了十三个据点，让我们一个钉子一个钉子的去拔。
5: 蒋介石这是把战略方针改为重点防御了呀。
3: 来而不往非礼也。我建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啊，针锋相对，制定一个打倒蒋介石。
5: 建立新中国的战略计划。
3: 同意。我们在第三个年头的战役目标是定了的，那就是再消灭敌人一百个旅。作为战线的划分，我们还是分为南线和北线。
6: 北线的主战场依然是在东北，然后再向华北转移。
5: 南线的主战场，我看啊，应该放在济南和徐州一线，然后再向华中和长江以南转移。东北战场必须把重点移到锦州、唐山一线。南线的重点就是要攻克济南，把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完成逐鹿中原的战略任务。接下来。
3: 百万雄师下江南，我们将在古战场垓下发起最后的战略决战。
6: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还是要先做好东北战场这篇大文章啊！
3: 我记得远在陕北杨家沟的时候，主席就电令过东北野战军。对于我军的长远利益来说，还是以封闭蒋介石在东北的军队加以各个歼灭为有。
5: 不久以前。 我又明确电示他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但是啊，他们从东北战局出发，迟迟下不了这个决心。
3: 看来，让我们的指挥员成为战略家，也是不容易的。
5: 哼。

0: 们注意到没有啊？这十三座城市都是在黄河以南。
1: 不难看出啊，蒋某人把全面战略防御转到重点防御，因此呢，他把黄河以北的太原、包头、归绥、张家口和承德，以及东北的大中城市，就交给了华北、东北的所谓两个剿总了。
2: 但是历史是无情的，当年啊，他从我们手中夺走了200多个城市。那个时候他是由南向北打，而现在呢，他是由北向南节节败退。
0: 都说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现在两年足矣。为了尽快完成我们的战略目的，还必须考虑淮河以北的济南、太原等几座城市。
1: 攻打济南的战役啊，让粟裕同志把作战方案报上来后，咱们再做研究，好吧？
0: 嗯，同时啊，还要让向前同志做好攻打太原的准备。
1: 嗯，
3: 主席。
0: 哈哈，我们的情报大王克农同志到了，有什么新消息啊？
3: 刚刚收到南京发来的情报，蒋介石于今日上午恢复。

0: 太原，和阎锡山商议固守太原的作战计划。
1: 太原是阎锡山的老窝，是个难啃的骨头，再硬也要把它敲碎。

0: 抓紧时间，
1: 请，
0: 请。
2: 总统，您不鞍马劳顿，就要听我讲解太原的攻防形势，真是令我感动不已啊！
0: 百川兄，感动就不必了。我知道你一直在奉行忠的哲学思想。不过，眼下太原已被围，如果你还想不偏不倚，寻求忠的尺度，恐怕是不行了吧？
2: 是啊，总统，您说的对。
0: 那好，我们就开始吧。
2: 请。
0: 不，我坐那儿。这可是你的地盘呢。
2: 总统，请。副官
3: 到，
2: 把灯给打开。
3: 是。
2: 太原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为此我把只有30万人口的太原打造成一座攻防兼备的立体化城市。
0: 百川兄的攻防能力我是早有耳闻呐，你就具体说说如何使太原成为坚不可摧的城堡吧。
2: 我汲取了中外城市，尤其是二战城市的设防经验，专门研究如何修筑坚固的碉堡。在山头上的碉堡我称之为守山堡，在山坡上的碉堡我称之为护山堡，那山沟里的碉堡呢，我称之为伏地堡。北起周家山，南达五宿，西从石阡峰，东至喊山，在这百里防线之内有各式碉堡5000余座，星罗棋布，相互关联，越是接近城里碉堡的密度就越大。
0: 很好，你再说说对于机场是如何设防的。
2: 在南北机场有数十处重要据点，均以大水泥碉堡为骨干，以地堡为卫星，管以外壕劈坡，增加副防御物，构成防御体系，名之为要塞。太原东部的牛驼寨、小窑头、闹马、山头这4个地方是太原的4大要塞，还有双塔寺大碉13，小碉呢160余处。
0: 好了，这些数字都要变成实际的战斗力，你就直接的告诉我，像这样一座碉堡密布的城市能防住多少的共军进攻。
2: 我经过缜密的研究，至少可敌雄兵百万。
0: 百万？
2: 这只是计算的数字，至于能敌多少共军，还要看我们有多少守城的将士。
0: 根据共军的宣传说，徐向前部日前发动的晋中战役消灭了你10万余人，攻克11座县城，可有此事？
2: 这只是共军的宣传。再说我们很快就恢复了61军军部，重建了19、33、34、43、4个军部，还有8个师、2个总队呢。
0: 好了，百川兄，你就实话告诉我，手上还有多少兵力来守住太原？
2: 这不瞒总统，还有10万。
0: 好。

0: 哎，传兄，刚才看到的那些复杂的碉堡工事，可真是堪比。
1: 总统，您的意思是堪比法国的马奇诺防线？
0: 不，我说的是堪比你的性格。
1: 缜密，
0: 总统，您看这一座碉堡能敌多少共军呐？啊，将，至少能敌一个排吧。
1: 就算一个班吧，这5000个碉堡，外加守城的10万部队，
0: 从数字上来说，是可以顶得上百万大军呐。
1: 百川兄，人说山西人会算计，单从这碉堡的布置上，我就领略到了。哎，蒋总统，您过奖了，我还得继续向您学习呢。
0: 您出为了固守太原，我从西安和榆林调来的部队呢？
1: 从西安调来的30师，我很快扩编为30军，并晋升黄潇松为中将军长。
0: 从榆林调来的83旅，改编为83师，所有将佐也给予了升迁。两军对垒，为了提高将士的斗志，确保战役的胜利，光是升迁还不够，还得做到知己知彼。共军的兵团司令员徐向前，你应该了解吧？
1: 徐向前，总统，我太熟悉了。早年，他在我创办的山西国民师范学校速成班读书，哎，有师生之意呀。别忘了，
0: 他还是我黄埔军校一期的学生，不也算是师生之意吗？可他现在，终究成了共军的兵团司令员。
1: 师生之意，能让他为你我所用，去攻打共军吗？那是不可能的，总统。
0: 百川兄，我的意思你明白，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太原。
2: 同志们，下面由兵团副司令员周士第同志宣读中共中央对晋中战役的贺电。中共中央贺电，电文内容如下：庆祝你们继临汾大捷后，在晋中地区歼敌一个总部、5个军部、9个师、2个总队及解放11座县城的伟大胜利。 晋中战役在向前，视帝两位同志直接指挥下，由于全军奋战、人民拥护，后方努力生产之前，及各战场的胜利配合，仅仅一个月中，获得如此辉煌战绩，对整个战局帮助极大。现在我军已临太原城下，最后结束阎锡山反动统治的时机也已到来，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
3: 为夺取太原，解放太原人民而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48年7月19日。同志们，我们不能因此而感到骄傲。其实，我们只是在战役指挥上。 没有犯严重的错误，同时，我们千万要牢记。

0: 山西人民的支持，我们不可能取得胜利，我们将是一事无成啊。
1: 徐司令员说得好啊，同志们，你们知道吗？在仅仅一个月中，我们消耗的粮食就近1000万斤，这是后方之前民工日以继夜的勤劳工作换来的。可是你们知道吗？他们同时还要拿起武器去消灭敌人，为我们解决兵力上不足的困难。我们能取得今天的胜利，也可以说是他们的胜利。
0: 晋中战役的胜利，是我们兵团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运动战、歼灭战，创造了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战绩。我希望在座的指挥员回去之后都要好好的总结，同时我们还要根据中央军委毛主席的命令，就如何夺取太原制定出详细周密的作战计划。
2: 报告。
0: 进来。

0: 只有攻下济南，并一次攻占交济路沿线各城市，才能把华东、华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现在济南丢失了，接下来共军进攻的重点，那就是徐州。徐州可是南京的北大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让无极牌不废完。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拟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今日之要务，则为商。
9: 办桑蚕，扛梨绢，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8: 张謇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

0: 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晋中战役的胜利是我们兵团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战绩。我希望在座的指挥员回去之后都要好好的总结。同时我们还要根据中央军委毛主席的命令就如何夺取太原制定出详细周密的作战计划。
1: 报告。
0: 进来。叶邦同志，是谁发来的电报啊？
2: 是中央军委毛主席发来的电报，批准同意你提出的围困瓦解军事攻击攻打太原的作战方针，同时还指示向前同志即利用整训期间来后方休息，本月中旬后先来华北局及中央一谈。
0: 好，坚决服从中央军委毛主席的命令。
3: 哎，叶司令员，主席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4: 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3: 哎呀，就先跟我说说吧。
5: 首长好。
4: 沉不住气。
3: 我
4: 走吧。
6: 晋察冀野战军啊，现在改组为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第二兵团由杨德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耿彪任参谋长，可以叫杨罗耿兵团。第三兵团由你杨成武任司令员，李天焕任副司令员，还缺个政委啊。啊，成武啊，谁给你当政委更合适啊？
3: 主席，我曾向叶司令员说过，李景泉同志自创建大青山革命根据地就在归绥包头一带活动，对此地的民情民风比较熟悉，我认为由他来担任第三兵团政治委员比较合适。
6: 我投你一票。
4: 我也投你一票。
6: 我的战略构想是啊，要打大的歼灭战必须建立一盘棋的思想。东北野战军主力要南下锦州必然会

受到来自平津和沈阳两边的国民党军队的压力，绥远是傅作义的发祥地，把他的主力拖住在平绥线上，调动他的主力部队

0: 还可以寻找战机，消灭他一部或者是多部。
1: 我们一定遵照中央指示，视情而动。
0: 为了把阎锡山所部封锁在太原，不让他挥兵北上，给你们增加困难，我命令徐向前、周师弟的第一兵团发起太原战役。这样就可以确保东北野战军发起的辽沈战役无后顾之忧，取得完全胜利。
1: 主席，您真是一位高屋建瓴、深谋远虑的大战略家呀！
0: 先不要吹捧我，出水才看两腿泥嘛。我的战略决策还是要靠你们来实现。绥远一带很穷，你们搞不到粮食就站不住脚啊。程武啊，我先把丑话说在前头，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啊，饿三天肚子，吃两天草。
1: 请主席放心，大不了再过一次草地。
0: 当然了，今非昔比呀。为了出师绥远，确保你们兵团的指挥战员有饭吃，我准备亲自请我们的财神爷薄一波同志啊，给你们拨10万银元。
1: 这么多
0: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2: 开快一点。
3: 是。
4: 长官，前面抢购的市民不让路。
2: 有些市民在抢购些什么？
4: 他们什么都抢。
2: 为什么？
4: 长官离开南京多日，不知道时下宁沪杭甬一带的情况。吃用的东西是一日三涨，钱是一日三贬。早上10000元还能吃一顿早点，到了中午连一根油条都买不到了。
2: 掉头，掉头。
4: 是。
2: 找条清静的路。

0: 德公啊，你说你这个副总统你怎么当的？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抢购啊！抢购的老百姓把这道路堵得水泄不通，我这车过不来呀！你看那好啊，我就更用不着外出了。<笑>先生，此次南京之行有何感想？哎呀，我就长话短说吧。 这回他蒋某人可真到了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地步了。我就说前些天检讨会啊，半点正事没谈，不是相互攻讦，就是上下扯皮。总而言之，气数已尽了。
1: 哼，还不止如此吧？他蒋某人提出的三角四边十三点新的作战方针。 不就是把你力主的守将必先守怀的方针变了个样吗？作战方针，那是靠会打仗的将军去执行的。可他蒋某人提出的三角四边十三点的战略方针，把我力主的统御之权给分散了呀，这不更有利于毛泽东分而兼之吗？如果单单是分散你的统御之权，这还好办。
2: 更让我难以理解的是，他还处处设防，造成将帅不和。你是不是听到什么内部消息了？
1: 据我得到的可靠的消息，他蒋某人要进行军事将领的调动，其中他要把自己的得意门生宋希濂调到你的麾下，出任华中剿总副总司令。
2: 岂有此理！用不着生这么大气嘛。
1: 不，
2: 我坐下。我再给你讲一点所谓的小道消息。他蒋某人把全国的军事战略。

0: 在东北求稳定，在华北求巩固，在西北则力阻共军扩张，在华东跟华中则加强进剿，一面阻击共军南进，一面攻打共军的主力。
1: 一派胡言，就说东北求稳，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现在全国最不稳定的那就是东北啊。
2: 那是因为东北林彪所部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越了，在东北剿共的国军，卫立煌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
1: 上官大事者毛泽东，他会等闲视之吗？一旦东北有风吹草动，华北的傅作义，他能作弊上官吗？
2: 不可能，东北跟华北历来都是一根绳上拴的两只蚂蚱。东北的卫立煌受难，在北平的傅作义也寝食难安。就说这华东和华中吧，等不到他蒋某人下令进剿，陈粟、刘邓的主力就会主动发起对国军的进攻。
1: 我一直说，蒋介石无能啊，党国就毁在蒋介石的手上。德公啊，我可听说了，美国人也要请你出山，取蒋而代之，有这事儿吗？
2: 有这种说法，可我认为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应暂时迟。我正在城楼观山景的态度为好。
1: 好，可是蒋某人，他会放过你吗？
2: 形势不饶人呐，他们父子俩正在为前线将士的吃穿发愁呢。

0: 静儿，父亲对你一直很严厉，你不怪父亲吧？
1: 父亲，您都是为了静儿好，静儿不敢。
0: 俗话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眼下，你要替父亲多担当一些。
2: 嗯。
0: 父亲平日对你严厉了些，是希望你能成才。
1: 静儿明白。
0: 近来有很多事情一直在困扰着父亲，你跟父亲说说知心话吧。
1: 这是我当儿子的本分。
0: 你对目前全国的经济形势是怎么看的呢？
1: 我个人认为，全国经济战线上的失败远远严重于军事上的失败，时下造成民怨沸腾、人心浮动的政局，现象上看是军事受挫，实际上呢，是经济全面崩溃所致。
0: 说下去。
1: 好。父亲，时下法币流通量已经达到640万亿元，为抗战前的45万倍，百姓能安心吗？父亲，面对这种局面，是到了下决心整治着混乱不堪的金融的时候了。经济失控，金融混乱。
0: 你接着说。
1: 通货膨胀已达令人发指的地步，如不下定决心整治经济，那共军不发一枪一弹，我们自己不就把自己打垮了吗？
0: 把你心里的话全都说出来也好，是该直面这个问题了。我们的

0: 经济变成今天这样糟糕的局面，我时常感到力不从心呢。我想听你说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你说。
1: 是，其实说来也简单，目前我们的军政官员还有他们的亲朋好友，天天想的时时干的都是发国难财，可现在欧美各国家，政府官员是不允许经商的，就是总统也要向全国的百姓公布他的私有财产，可我们现在的官员，他们利用职权抢贿、套贿、偷税、漏税、买官卖官，无所不作，胆大妄为。
0: 是啊，关键是这些军政长官利用自己的职权在经商，一定会一患无穷。
1: 还有更为严重的是，我们的军队上下甚至连士兵都在经商做生意，我听说还动用飞机军舰来搞武装走私。父亲，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够打胜仗？我不知道历史上有哪一位开明的皇帝，或是在外国有哪一位富国利民的君主，可以允许自己的军队经商呢？
0: 没有，没有，真没有。
1: 可是我们现在呢，是官商勾结，军商一体，他们无所不为，照这样下去，腐败到骨髓里，党岂能不亡？军队又岂能不灭呢？
0: 景儿，我准备发行金圆券，对此你有什么想法？
1: 父亲，时下我们必须采取非常的政治手段，否则无法挽救这混乱的局面。
0: 父亲知道了，我已经决定发行金圆券来稳定金融市场，抑制物价。你对此有些什么想法吗？
1: 父亲，准备派谁出任督导？
0: 中央银行行长于鸿钧为上海市经济管制督导员，静儿，你辅助他，这次的货币改革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 父亲，您授予我多大的权力？
0: 无论他的官位有多高，后台有多硬，只要他违法抗命，一律绳之以法。

0: 父亲，您还在想国父中山先生？我在想毛泽东。毛泽东？据可靠消息，毛泽东在西柏坡准备召开一次重要会议，目的不言而喻，一定是为了下一步新的军事行动而在做动员呢。
1: 向前，我看就是你这个名字把你身体搞垮了。
2: 主席，不是向前这个名字的过错，是我的身体实在不给自己长脸呀。
1: 不对，你老是向前向前，不肯休息，再强壮的身体也顶不住啊。
2: 主席，您这话说的可太对了。自从我调任兵团工作以来，几乎无人不在说徐司令员太玩命工作了。

0: 从现在开始，向前同志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我就拿你火药帮试问。
1: 是。
2: 哎呀，主席啊，我们前线的同志怎么也不会想到你在这间简易的土房子里指挥千军万马呀。
0: 向前同志啊，你是读过一些史书的。
2: 嗯，
0: 成大事者其奋斗无不艰辛。
2: 好。
0: 赢大胜者其环境无不恶劣。
2: 哎，请主席放心
0: 啊。给。
2: 哎，我不要
0: 啊。
2: 哎，我们的人民军队靠的就是对党的忠诚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啊。
0: 哎，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干将，党需要你，新中国需要你呀。
2: 是啊。
0: 我请你来西柏坡有两个目的，一是休息养病，再就是出席即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2: 那我还需要发言吗？
0: 当然要发言。接下来啊，我还要跟你谈一谈太原战役的事情。
2: 哎，您看在这个节骨眼儿，我这身体的。
0: 这正是我让耀邦来参加会议的原因。平时啊，由他给你当秘书服务员，开会的时候由他带你做记录，会议一结束他就赶回去向一兵团的指挥员们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
2: 啊。
0: 哎，耀邦，
3: 嗯，
0: 你不要光吃啊，我说的这些你听清楚没有啊？
3: 主席，我都听清楚了。
0: 哎，向前，你要有个思想准备，接下来我们要在长江以北发起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而太原战役在这场大歼灭战中有它独特的地位。
2: 请毛主席放心，我们第一兵团坚决完成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
0: 嗯，你先让周士第同志搞一个攻打太原的作战计划，由你审定之后再交由军委讨论。
2: 好的。
4: 主席，主席，华东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发来电报。
0: 耀邦，想吃就都拿去吧。
5: 主席，用在中央苏区的话来讲，这叫打土豪。
0: 十几年过去了，还像个儿童团呢。
6: 粟裕同志的这份作战计划系统庞大缜密，很有大将风范啊。
0: 一定要电告粟裕，只有攻下济南并依次攻占胶济路沿线各城市，才能把华东华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确保挡住未来北平剿总部分军队由陆路向南撤退。
6: 嗯，这样就可以引诱援敌北上，我们还可以顺道消灭一部分援敌。
7: 南线攻击党员基本上尘埃落定，北线攻打锦州我看不甚乐观。林彪他们依据傅作义集团第九十四军和新编第八军等部已到锦州唐山以北这些不准确的消息，又改变了攻打锦州唐山之敌的计划。他们认为东北主力南下与晋察冀野战军配合，才有可能攻打北平和天津。
6: 异想天开。主席再三重申，应该首先考虑攻打唐山锦州，只要有可能就要先拿下这两个城市，进而全部或大部分歼灭范寒杰集团。他们怎么又想起先打傅作义了呢？
0: 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呢，他们这是胸中没有整个战略全局。
7: 严厉地批评他们。
0: 恩来啊。
6: 嗯，
0: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得怎么样了？
6: 啊，一切准备就绪，就等主席下令开会了。
0: 好，我希望这次政治局会议能够揭开全国大歼灭战的序幕。

0: 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500万，歼敌正规军500个旅，5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打倒国民党以后，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呢？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虽说农村个体经济和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所以呀，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啊。
1: 同志们，刚才主席代表我们书记处做的报告，我感触很深呢。打倒国民党，统一全中国。以前呢，这只是个政治口号而已。如今呢，我们已经把它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准备实施了。
2: 我们还要正视一个现实，那就是真正带有决战性的攻坚，这一任务还没有完成。
1: 说得很对，现在呢，我们是要准备一个大的会战，一次消灭敌人2-3个兵团，这一关呢，我们还没有过。即将开始的会战，比如说锦州会战、济南会战，还有太原会战，到时候如果他们的援兵再来，那将是对我们最有利的战斗。
3: 依我看啊，将来在东北衢州进行大规模的会战可能性是很大的。
0: 恩来同志，你的意见呢？
4: 我们从现在开始要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的统治区，要把战争的负担压在敌人身上。下一步我们一定要准备若干带决定性的大会战，就像主席多次讲的那样，第三年的作战，南线的重心在中原，北线的重心在北宁线。
0: 再说的具体一些，南线第一个战役是打济南，北线的第一个战役是打锦州。如果围城打援进行的比较顺利，很可能会引来更大的会战。
3: 我给大家通个气，时下主席正在做这篇大文章。
4: 我也向大家透露一个军事信息吧。昨天，也就是9月7号，主席给林彪、罗中桓、刘亚楼发去了电令，提出了完整的辽沈战役的作战方案。
0: 写在纸上的东西不作数啊，还得看林彪、罗荣桓他们如何变成辽沈战役的现实。向前同志，你报来的太原战役作战计划，书记处的同志们都传阅了。我们希望你们第一兵团也把它变为现实。
5: 请主席放心，我们第一兵团坚决完成中央军委和主席交给的任务。
6: 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不久，济南战役打响，我华东野战军工程集团于9月16日午夜，在南北东西和百余里战线上向济南守军发起猛攻，于24日胜利结束，共歼国民党军10万余人，俘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长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及保安司令王耀武等高级将领。与此同时，我东北野战军于9月12日出击北宁县，揭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

0: 并先后攻占昌黎、北戴河、新城，并包围了易县，将东北和华北国民党军的陆上联系全部切断，孤立了战略要地锦州。
1: 济南丢了，王耀武，你在哪儿？你怎么会把济南给丢失了？
2: 报告校长，我是学生杜聿明。
1: 光庭啊，济南丢了，你的师弟王耀武下落不明。
2: 校长，我全都知道了。
1: 我记得打宜黄的时候，
3: 他坚决与城共存亡，
1: 宁死而不放弃啊。
2: 我全都知道了，他已经被俘虏了。
1: 光庭，现在济南丢失了，接下来共军进攻的重点那就是徐州。徐州可是南京的北大门。
3: 我决定把徐州
1: 剿总前往蚌埠，刘峙虽欠南下，给你留出足够的指挥空间。
3: 你一定要记住，徐州是
1: 南京的北大门，你得守住。
2: 请校长放心，我一定坚守到底。
1: 战略要地济南就这样丢失了，王耀武被俘不应该是你的归宿，你应该战死沙场，何须马革裹尸还。
4: 报告。
1: 进来。
5: 校长，您怎么不开灯啊？

0: 校长，长春守将郑洞国、探员阎锡山发来请求总统救援电。
1: 真是祸不单行啊。郭厅长，你先念长春郑洞国的。
0: 是。郑洞国将军说，长春被共军围困了几个月了，没吃没喝的老百姓为了活命，夜里成群结队的逃往城外，守军饿得手无握枪之力，便偷偷的成建制的投向城外的共军。郑洞国将军恳切地希望总统给长春空投一些粮食。
1: 他郑洞国应该知道长春离南京那么的远，我们仅有的几架运输机怎么能空投这么多的东西呢？即便我们有足够的运输机，我又上哪儿去给他找供十万人吃的粮食？
0: 那我怎么回他？
1: 暂且不回。
0: 是。校长，那严长官那边呢？
1: 他亲口和我说过，太原的碉堡可以抵御百万大军，他还向我求援什么？
0: 他说，太原的形势就像一个人的样子，东山好比是太原的头，首是南北飞机场，两脚身在汾河西，城内就是心脏。
1: 这个严老西到了这个时候还能跟我玩这些文字游戏。
0: 他说，自13日以来，共军发起太原战役，太原的头和手已经快失去了，他想请总统派飞机给他空投一些守城的武器和粮食。
1: 好吧，那就去向陈纳德借飞机，去满足他这个要求。

0: 要去，
1: 不要去，
0: 不要去，
1: 还敢说吗？
0: 没有吧你啊？
1: 啊，没有啊，没有啊，
2: 还有有啊？
3: 这么晚了，这些人不睡觉都在干什么？
4: 他们都在忙着抢购物资、粮食和生活用品。
3: 快离开这儿！
4: 是。
5: 夫人。夫人
6: ，Darling，
3: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有什么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吗？
3: 一条都没有。
6: 我这儿有。
3: 好啊，念几条让我高兴的消息听听吧。
6: 今天各大报纸的焦点都是金国在上海打虎的报道。
3: 好啊，挑几条念念吧。
6: 太子蒋经国奉旨出朝，地动山摇。他到达上海以后，雷厉风行地开始了打虎运动。
3: 别念这些空洞无物的消息了，挑几条有实际行动的消息念吧。
6: 他为了显示打虎的决心，亲自指挥上海市六个军警单位对全市库房、水路交通等重要场所进行搜查，严令凡违反法令及触犯财经紧急措施条文者，商店吊销执照，负责人送刑庭法办，货物没收。
3: 真像我的儿子。
6: 这下面更像你儿子了。
3: 嗯。
6: 大太子公开演讲，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敢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的。同时他还郑重声明，上海许多商人其所以发财的道理是由于他们制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人如与商人勾结，政府将要加倍的惩办。
3: 真像我被罚时的精神状态啊。
6: 还有他在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号令下，把矛头指向了罪大恶极且有所谓政治靠山的犯法者。
3: 很好，他都具体打了哪些老虎？
6: 首先被蒋经国打中的是财政部的秘书陶启明，陶利用职权泄露机密，串通商人抛售永沙股票，进行投机活动，被立案审查。
3: 你就具体的念他们的名字就可以。
6: 蒋经国枪毙了和国富公子孙科有关系的囤积居奇的商人王存哲，逮捕了上海文人杜月笙的公子杜维平，还把64名不法商人投进了监狱。
7: 报告。夫人好。
3: 来，坐下谈吧。
6: 你们聊。
7: 嗯，好。
3: 坐吧。
7: 总裁，是这样，据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电报，毛泽东近期成立了杨成武兵团，现在发现杨成武率部突然出现在绥远一带，大有进攻归绥包头之势。
3: 看来傅作义是打了埋伏啊。
7: 是啊，这样一来傅作义就可以把他的看

0: 家部队第三十五军调往平绥县，还可以以此为由拒绝出关，而且又免去了出兵增援即将爆发的锦州会战。
1: 嗯，杨德志兵团还在冀东吗？
0: 目前尚未收到这方面的准确消息。总裁，卑职看来这一次还需要您亲自出面协调一下华北东北的军事部署。
1: 嗯，
0: 否则锦州一旦吃紧，傅作义要是又不肯出兵增援，那战事恐怕就……
1: 我懂我懂。啊，对了，还有其他事情吗？
0: 没了，卑职告辞。
1: 好。

0: 林青同志，
1: 你们的动作呢都要放开，到时候这个手里啊。
2: 李征同志，怎样？
0: 我觉得唱得特别好。但是我想了一下啊，这不是过中秋节吗？还是要以鼓舞战士们的士气为主。
2: 很有道理，
0: 对吧？所以啊，我写了一份新的歌词，你看看。
1: 对，这两边要同步啊，再就是表情。
2: 好，我试试。
0: 好。
1: 那个大硕，你特别注意一下。
2: 文玉，
1: 手啊，用力点。
2: 你看看，这新歌词怎么样？
3: 来来来，大家都放松点，来把本子都收起来。今天呢，咱们不开作战会。

0: 今晚一定让大家好好过个中秋节。
1: 罗政委，我们想吃月饼。
2: 我们也想。月饼。
3: 我
4: 有一个主意。
5: 什么？
6: 做月饼。
7: 这是月饼。
8: 罗政委
3: 啊，
8: 答应今天晚上让大家都吃到月饼。罗政委没有食言，那么接下来就让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美味的月饼吧。来，
9: 好，好，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运动随时开始。
16: 没时间，
17: 那就挤出时间。
18: 没条件，
19: 那就创造条件。
20: 喂，你好。

0: 和多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大声沙场，正式开车。
3: 实业是什么？是发展，是生产，是劳作。教育是什么？是制定规章制度，认知世界，张开眼睛看这个世界。
2: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4: 岁在甲午，风岛炮战，中日甲午之战爆发，然大清一败再败，见思虑再三，官场虚名又有何用？唯有实业救国，方得始终。
5: 我们说一个人在生命中去选择一件事儿啊，这就是他的质量了。他选择什么？他选择了弃官从商，这是一个太伟大太伟大的一个选择。
6: 张謇不愿为官，只想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5: 这个选择意味着是革命性的。我们都知道状元是非常难考的一个功名，他如果去做官的话，他的道路就会走上了仕途这么一个传统性道路吧。那他没有这么做。当时那个封建社会的官僚制度，它绝非是服务于百姓，它只是管理老百姓，效忠皇上。而他这会儿弃官从商，从结果来看，他真的是为百姓做事儿。
6: 我虽无意为官，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我更愿意尽绵薄之力，寻求一条强国之路，开沙场，办事业，是我在奋斗。
5: 因为他手里没有什么资源，他回去只能通过集资这么一个方式。凭他状元的身份，大家信奉他，因为状元是很有说服力的这么一个身份。二一个，他得去官场游说，拿到一部分国家资源，他拿不到，他得不到那种巨大的支持，所以他们克服巨大的困难。他所面临的都是至少是省一级的官儿啊，而他面临的那个这方面生产这个领域的时候，是最下层的老百姓。他需要多么顽强的意志认知去说服这些人，他又去多么大的这个精神力量去引领这些人。所以在演每一场戏的时候，我都是觉得如果一个人有这么强大的信念的话，没有什么事儿是做不成的。
2: 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每一个通州百姓都知道什么叫工厂，都在工厂做工，人人有饭吃，人人有钱赚。除了沙场之外，我们还要办船厂、钢厂、电厂，凡是我们需要的都可自办。我就不信我们不能把那些洋货抵挡在国门外边。
5: 张謇先生一个人30年的工作时间做这么多事儿，这近乎于神。说实在，这个时代就像一个大潮一样波峰涌谷，他个人的命运也随着这个时代的起伏啊进入波峰浪谷。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做了很多很多这个了不起的业绩啊，为南通，为国家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从今天来看近乎奇迹的事情。所以说既证实了可能在历史的巨变的潮流下是会出伟人这么一个道理，也同时说了张謇先生自己啊跟命运跟这个时代做出了很大的抗争。
6: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要是想在世上不白走一遭，想做点什么，只管去做，认真评说。咱们振兴教育，公共卫生，大办实业，推广慈善，把咱们通州建成全国的模范县。
5: 在100年前那个封建王朝的情况下，那会儿中国就有这种人放眼世界，为国为民做事儿。我们今天更应该如此，我们应该学习的是这个精神，睁开眼睛去看这个世界。我们跟张謇先生是一样的，我们受的都是主

教育。我们受的中国传统教育是写在我们基因里，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到这个世界，说这两个结合，为我们的国家去做点事。

0: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1: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2: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3: 全军合成能力成规模，
1: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4: 我们不能轻敌，
5: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6: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7: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8: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9: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0: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11: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12: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13: 我想竞选村主任，
14: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15: 放鹿！

0: 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7: 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你看看。
1: 对，这两边要头部啊，再就是表情。
2: 好，我试试。
0: 好。
1: 那个大硕，你特别注意一下。
2: 白月，
1: 手啊，用力点。
2: 你看看，这新歌词怎么样？
3: 来来来，大家都放松点，来把本子啊都收起来。明天呢，咱们不开作战会，开座谈会。来来来，来，都吃点啊！今天是中秋节，来，来，拿着。
4: 谢总政委，
3: 放松点，放松点，都坐着啊！来，给。
4: 谢谢总政委。
3: 来，给，给大伙分吧。
4: 你这么闹
3: 呀？来，
4: 谢谢总政委。
3: 哎呀，大家有什么心里话，都说说，啊？
4: 罗政委，什么话都能说吗？
3: 当然可以啊，要不然咱们这个座谈会开的可就没意义了。
4: 最近这段时间，咱们的仗打得太憋屈了。
5: 对，可不是嘛。
6: 是啊，
7: 是啊，咱们冀东战役应该叫做冀东走义了，这不打仗，光走路了。
4: 对，
6: 就是
8: 就是，
4: 很多战士都有这样的情绪。这一个多月以来，大仗没打几次，天天在山里头牵着敌人到处乱转。嗯，
6: 就
5: 是啊，
4: 是吧？
5: 可不是嘛。
6: 是啊，
4: 对
6: 对
4: 对，
6: 说的没错，
4: 什么意思呀？
3: 原来病根在这里。嗯，好吧，我现在给你们开个良方，大家听听，看看我说的对不对。
4: 好，
7: 好，好，
4: 罗志伟，您快说吧，
3: 快说吧，
4: 您快说吧，
3: 好，
4: 您说说。
3: 走是咱们军人必须具备的一门本事，像长征，没有这门本事，我们就不可能从江西走到陕北取得胜利。我们没有飞机汽车，就只有一双铁脚板，靠着它牵着傅作义的部队不能出关，有力地配合了兄弟部队的打。我们走得好，就是完成了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战斗任务。
4: 是啊，罗政委，你这么一说，我们心里亮堂多了。
6: 我也明白了，明白了。
4: 是，
3: 同志们，咱们解放军呢，讲究的是团结作战。每个战役的胜利都要依靠整体的指挥和各方面的

0: 我们的目的是打败敌人，不是出风头。只要我们做的事有利于整体作战，那就是有意义的。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检讨，请同志们回去传达给每一位战士，今晚一定让大家好好过个中秋节。
1: 好，好，好，好，好。
2: 刘志伟，我们想吃月饼。
3: 我们也想，
1: 我们也想，
3: 我们也想
1: 月饼。
2: 对对对，月饼。
1: 对，
0: 好，一定让大家吃上月饼。
4: 哎，我说说，这太好了，这是月饼啊！哎呀，不是，这太月饼了，我觉得不饿了，我也觉得饿了，你吃茶了吗？没吃，吃完我就饿了，好久没吃了，我也饿了，真的吃上月饼，那可太好了，
5: 对呀，
4: 吃上月饼，
6: 饿了。
7: 哎，同志，你们刚才说今天可以吃月饼，
8: 罗政委夸下海口，今晚要让所有战士都吃上月饼。现在政法瞅呢，
9: 所有人都吃上月饼，
10: 乃是叫罗政委这么认真，你说谁不知道咱们部队的条件啊？其实俺们吃不吃月饼都行。
11: 当月十五谁不想吃月饼？
12: 我是挺想吃的。
13: 行，那你做梦吃月饼去吧。
14: 你只能这样了。
15: 你们看罗政委啊，都吃上月饼了。
16: 对啊。
17: 哎，你们看，
18: 罗政委又回去了。
19: 是啊，月饼，怪不得呢。你说这大过节的，所有人都开开心心的，就他一个人，一闹门子官司。我就在想，以咱们部队现在的条件，哪来这么多月饼啊？
5: 是啊。
18: 过来，我有一个主意。
5: 什么？
18: 做月饼。
5: 哦。

0: 罗政委啊，答应今天晚上让大家都吃到月饼，罗政委没有食言，那么接下来就让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美味的月饼吧。来，
1: 你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陆政委，
1: 来，把月饼掰开。
2: 是。
3: 什么意思？这里面有什么呀？
4: 我们选几个？
3: 对啊，啊。

0: 这有大臣念出来，
1: 是啊，有人举报。大臣念出来，
2: 这是。是。下面不字。西夏有女人仁爱，口中有口口难开，北方有田大家种，忠心报国把心摘。
3: 罗政委，这是什么意思啊？
4: 这是，今天的灯谜，大家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5: 这太难猜了。
3: 啊，这个。
2: 西夏有女人，这什么意思啊？这是猜不到，我知道你，你怎么知道？我也猜不到。我知道，是要回冀中。对，要回冀中。对，要回冀中。要回冀中。要回冀中。要回冀中。要回冀中。要回冀中。好，好，好。同志们，我们大家一起唱，团结就是力量。
6: 好，
2: 团结，预备，唱。
7: 好。

0: 看看。老毛，
1: 哎，主席啊，
0: 今天这天气还真不错啊！
1: 啊，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啊，
0: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2: 啊，主席啊，
1: 哎，
2: 香港的民主人士沈君儒、谭平山、张伯钧、蔡廷锴他们已经平安到达哈尔滨了。
0: 这就民心所向啊。
1: 嗯，另一方面也说明啊，第二条战线的领袖人物几经坎坷，终于和我们共产党人走到一起来了。
0: 嗯，好
1: 好。
2: 蒋介石现在把上海的经济搞得乌烟瘴气，使得上海、南京、天津、北平这样的大中城市物资短缺，没吃没喝，面校的师生高喊着反独裁、争民主、要吃饭的口号走上街头游行，发展到现在，工人、市民也纷纷加入到浩浩荡荡的游行大军中来了。
1: 内外交困，蒋某人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喽。被困在长春、太原的军队没有饭吃，失去了斗志，只能是坐以待毙。
2: 而我们呢，军队一动，粮草先行啊。从围困太原到围困长春，从解放济南到即将发起的锦州战役，都说明了我们的军队是工农子弟兵，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永远饿不着他们。
0: 兵民是胜利之本啊。
1: 蒋介石啊，突然飞抵沈阳，我看他是预感到我们即将发起的锦州攻坚战了。
0: 老蒋从东边急调廖耀湘兵团西去，在西边调傅作义部队出关，东西夹击进攻我攻打锦州的部队。
2: 嗯，东边是廖耀湘兵团，他可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调动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关外的出东路不好走，他们还没有到达锦州，我东北野战军就很有可能已经拿下这个战略重地了。
1: 到那时啊，

0: 我们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集中兵力向东杀向沈阳，只要组织得当，我们就有可能顺势再歼灭西来救援的廖耀湘兵团。
1: 嗯，关键是打锦州一定要速战速决。
2: 嗯，主席啊，您不要罗荣桓来电说他们保证在两天至多三天的时间拿下这座重要城市。
3: 主席，周副主席，周老总，蒋介石准备从沈阳飞往北平。
1: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啊。

0: 进来。
1: 总司令。
0: 啊，二位请坐，听我给你们讲一讲军国大事啊。
1: 不，我和景云站在这里听总司令讲军国大事。
2: 对，
0: 好，但是有一点，我今天讲的每一句话都不能够告诉你们的军中同仁和亲属。
1: 是，
2: 是。
0: 时下蒋先生的生命线在哪里呢？第一是东北，第二是华北，第三是全国。那么我们的生命线在哪里呢？第一是华北，第二是绥远。我们即便丢掉了华北，也要死保绥远。那么毛泽东呢？他的生命线第一是东北，第二是华东和华中，第三才是我们华北，再就是全国。正像他自己所说的，要夺取全国的最后胜利，他要先拿下济南，以切断我们华北和华东的联系。这一步他已经做到了，那么下一步他一定会拥兵东北，命令林彪所部解决东北全境。蒋先生要力保东北，一定会强行命令我们出关救援。实际上他一直是这样做的。而毛泽东呢，为了解决东北全境，他最担心的是我们华北剿总倾尽全力出关救援。为此他将杨德志兵团和程子华兵团横在承德山海关一线，阻我出关。同时他又命令新成立的杨成武兵团西出绥远。
1: 报告，据可靠情报，杨德志兵团突然离开冀东平北，沿着平绥线向西运动。
0: 哼，这依然是生息冀东，牵制我部，东去救援卫立煌的战术。我们就夹在了蒋先生和毛泽东这两大军事集团之间，时时受着夹板气。为了摆脱这种军事上被动的态势，所以我想啊，采取以攻为守的战略，变被动为主动，这样呢，既可以应付蒋先生的命令，又可以打击毛泽东的气焰。
2: 总司令，那我指挥的第35军呢，还需要继续西进，救援归绥和包头吗？
0: 你们暂时停止西进。
1: 是。总司令，
0: 嗯，
1: 蒋总统有这么好应付吗？
0: 我刚刚得到了消息，蒋先生今天下午就飞来北平了，一切由我来应付。

0: 郭厅长，傅作义和他的部下有什么动静吗？
1: 杨得志兵团突然西去，傅作义并没有命令第35军等嫡系部队西去。
0: 为什么？
1: 傅作义司令说，只有听到蒋总统的命令之后，才能决定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0: 这可真是无懈可击的理由啊，医生啊！你看，为了党国的大业，我想和你谈谈人事上的调动，希望你不要推诿，勇担此任。愿听其详。 我去东北考察了几天，发现政出多门，将帅不和，从而使得我军毫无战斗力。这都是因为华北和东北分为两个战区，而且无一令上下心服的统帅所知。我考虑再三，你是最佳的人选。 总统，我先别急着答复，听我把话说完。是。你看，东北和华北，这原本是一盘大棋，可现在人为的把它分成了两个战区，这样一来就难以共同应对突发的事件。现在。
1: 我决定把他们合为一个战区，由你来担任这个军政长官。总统，我傅佐义绝不是合适的人选。再说，临阵换帅，这是兵家大忌啊！说说你的理由。以我的判断，锦州保卫战就要打响了。 可是我和东北的将士素昧平生，更不知道各个部队的作战特点，我怎么指挥他们保卫锦州呢？还有其他的吗？有，华北是长江以北的政治军事中心，由谁来领导华北剿总这60万大军呢？再说了，毛泽东虽然集中兵力攻打锦州。
0: 夺取东北，
1: 其实他心里想的，依然是攻占平津堡这个政治中心。那好啊，那你告诉我，北援的军队开拔了吗？啊，有的已经开拔，有的整装待发。一句话，我会按照您的指示。
0: 将援兵派到辽西葫芦岛一线的，
1: 这还不够。一旦锦州战役打响了，你们要随时组织东晋集团出关，与廖耀湘兵团组成的西晋集团同时开拔锦州，狠狠地夹击攻打锦州的林彪所部。是。请问总统，这东西两大军事集团。
2: 谁来指挥他们夹击林彪所部呢？我。啊，好，这样好。喂，好，好，我知道了。校长，南京电话。
0: 医生啊，等我接完电话，我们接着谈。
3: 是，是我知道了。好的，郭厅长，马上通知机场，我有要务赶回南京。
0: 是，
3: 医生啊，这官身可真不自由啊！你看，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再见。

0: 来，坐在这儿，给我念念报上有关上海金融界打老虎的消息。
1: 是。蒋经国一到上海，强行管制物价，严厉打击投机市场。为此，他调来上海青年服务队作为基干队伍，并招募不少信仰三民主义的青年也作为基干队伍，广泛搜查敢于违抗命令私藏金银的不法分子。他们自称打虎队。蒋经国公然声称，只要对国家有利，我个人甘冒一切的危险。
0: 换一篇。
1: 是。校长，负面消息也念吗？
0: 当然可以念。
1: 自从蒋总统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以后，官僚资本集团非但不带头平稳市价，反而带着囤积物资、哄抬物价、投机倒把，从混乱中攫取巨额利润。如任其发展，民国必将不国。
0: 停。好了，下去吧。
1: 是。
2: 中国时下的金融完全操纵在这些官商的手中，不拿些开刀不足以平民愤，也不足以弹压那些小官商、中官商以及和官僚政客有关系的大奸商。其中扬子公司的董事长孔令侃，仰仗继父孔祥熙的余威，以搞不法的黑生意而闻名上海，且无人敢问。大太子蒋经国在打虎期间竟然将其抓捕，真可谓是大快人心。
0: 夫人，我去开会了。
2: 达令，你等一下。
0: 怎么了？
2: 你看看，
0: 又是一些无聊的请愿信吗？
2: 这都是你们江浙商人或个人或联名给你写的信。
0: 哦，都说了一些什么？
2: 他们说我们江浙商人常年以来顶着骂名跟蒋总统打天下，可今天的蒋总统难道就忘了我们这些有功的商人了吗？
0: 哼，还有其他的吗？
2: 有对金儿在上海打虎的深刻分析。这是一张《华盛顿邮报》的社论，公开评论说，因内战关系，军队的人数与日俱增，任何方式的币制改革都将注定失败的命运。
0: 好了，不用念了。
2: 这下面这条消息就说得更加明白了。蒋总统的财神爷是江浙帮，而蒋家王朝的四大支柱是……
0: 行了，别再念了。夫人，我现在时间紧张，要不你就摘其要和我说，可以吗？
2: 简单说，江浙财团一夜之间把钱和物都转移到香港和国外，谁还支持你蒋总统和毛泽东进行决战呢？
0: 嗯。
3: 报告。
0: 进来。
1: 夫人，校长，林彪所部已经发起了对锦州的攻击。
0: 立刻命令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和傅作义的东进兵团一定要在锦州与林彪所部进行决战。
3: 是。
2: 达令，

0: 关于上海打老虎的事情。
1: 好了，等我把南京的国事处理完，再飞赴上海，亲自处理此事。

0: 父亲，这么晚了，你怎么了？
1: 我从南京赶过来，想你了。
0: 父亲，
1: 别叨了，让父亲好好看看你。少年壮志，意气风发，很好。最近工作挺忙吧？
0: 还好，为父解忧，应该的。
1: 对了，告诉我什么时候决定要严办孔令侃的？
0: 哦，我正要跟您汇报，应该是10月4号。
1: 那天的金融市场发生了什么变化吗？
0: 那天发生了很大的波动，抢购之风盛行，上海当天的物价就上涨了3倍。
1: 你对此有何感想？
0: 我一夜未眠，非常不安。
1: 为什么不安呢？
0: 父亲，青儿实在是太不了解这上海的深浅了。
1: 官场商场历来如此啊，只是你不了解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尤其是军事失败的时候啊。
0: 是啊，
1: 听父亲一句话，就不要再拿孔令侃去开刀了，你完全可以换一个有其他的人，打谁都行。
0: 父亲，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这动摇了父亲的根基。

0: 什么完了？我在上海，打虎的行动完了，币制改革也完了，通货膨胀，这又要开始了。别忘了，你是我蒋中正的儿子。我不喜欢听这些悲观的话，这不是什么悲观的话。如此下去，党国复苏再也没有可能了。危言耸听了吧，父亲。我一直认为，经济是基础，如果经济垮了，那党国的根基不就动摇了吗？
1: 可我更明白，
0: 政治和经济是无法分割的议题。如今正需要用钱用人，我与他们不仅仅是荣辱与共，那更是唇亡齿寒呐。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我，为了长治久安，可现在你做的等于在帮助毛泽东，是你帮他赶走了才支持我们的江浙财团。你想想，是谁在出钱帮我们支撑着全国各个战场，又是谁

0: 出钱买粮食，填饱着我前方将士的肚皮呢，是江浙财团呢。要是把他们都赶到了香港，甚至国外，那你父亲，即便是一个万能的和尚，也化缘不来一分钱。
1: 父亲，我知道错了。
0: 金儿，听父亲的，这不是你的错，错在时间和地点。

知道你还没懂，擦干你的眼泪，就在这场生死存亡的大决战中，用心的去学。

0: 静儿，听说你在整顿上海金融市场期间成绩不错，说给父亲听听吧。
1: 黄金114万余两，白银96万余两，美钞3400余万元，港币1100多万元，银元。
0: 很好啊，晶儿，成绩不错，把它都封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2: 校长，大事不好了，锦州被攻陷了。

0: 不信，蒋介石货币改革的失败必然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老百姓又要被薅羊毛，民不聊生啊。但是，对于官僚资产阶级来说，尤其像孔令侃、杜维屏这样内外勾结的大官僚资产阶级，这正是他们敛财的好时机。这就是国统区老百姓所称谓的。
1: 法国难财，
2: 我们共产党将来取得天下，一定要杜绝这种现象的出现。
3: 上梁不正，下梁歪。首先，要从你我做起，要立规矩，形成廉洁自律的风气。这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
0: 是啊。
4: 主席。
0: 好。
4: 主席。
0: 州府主席，沈阳北平发来电报。地图。锦州失陷，蒋介石近日一定会飞抵沈阳，强行命令廖耀湘兵团西进，为收复锦州和林彪所部拼死一战。
5: 因为这些都是蒋系的人马，
0: 来。 杨罗耿兵团西进，已经进逼张家口，攻进吉宁等重镇。傅作义为什么没有回调第35军前去救援呢？
5: 这样吧，我让北平的地下党摸一摸傅作义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随时。

0: 重要报告。
1: 好。
2: 总司令，我有个建议啊，我们应该把战争的重心聚焦在平水县、归水和包头一线。虽然我们不占天时，但是我们在绥远占地利人和呀，我们有能力也有信心，一定会把共军打回太行山去。
3: 我赞成景林的见解。
2: 总司令，
0: 自从上次谈话以后啊，我一直有一个想法，为什么我们重兵在手，却总让杨成武兵团、杨洛耿兵团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总是在被动的应付，生怕中了他们擅长的围点打援的诡计呢？我们为什么不能牵着他们的鼻子去打呢？
3: 总司令，所言极是啊。
2: 问题是，总司令，我们怎么才能够牵着共军的鼻子走呢？
3: 石家庄，
2: 石家庄。
0: 对，这篇文章就从石家庄做起。
4: 报告，
0: 进来。
4: 总司令，蒋总统已经飞抵北平，请总司令立刻赶到元安寺行营观邸。
0: 知道了。二位，待在司令部等着我回来。到那时，我不但要接谜底，更重要的是，要调兵遣将。上演一出变被动为主动的好戏。

0: 校长，副总司令遵命前来觐见。
1: 让他进来。
0: 是。副总司令，请。
1: 坐下谈。总统，您日理万机，鞍马劳顿，要不我们明天再谈吧。
2: 不不，坐下吧。现在是锦州丢了，六幺香兵团也没了，

0: 以94军金边骑兵第40师、金边骑兵第11旅、金边第2军、暂编第32师，配属国防部驻华北爆破大队，汽车400余辆，携炸药100余吨，组成快速的偷袭梯队，由94军军长郑挺风指挥冲袭石家庄。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0: 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氧无极牌补肺丸，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1: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2: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3: 全军合成以一成规模，
1: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4: 我们不能轻敌，
5: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6: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7: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8: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9: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0: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11: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12: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13: 我想竞选村主任，
14: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15: 放鹿归山。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

0: 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校长，副总司令遵命前来觐见。
1: 让他进来。
0: 是。副总司令，请。
1: 坐下谈。总统，您日理万机，鞍马劳顿，要不我们明天再谈吧。
2: 不不，坐下吧。现在是锦州丢了，辽遥香兵团也没了，东北很快就会成为无法收拾的旧山河。
1: 总统啊，时下华北的日子也不好过呀。包头、归绥、张原，北平、天津、保定，还有山西的太原，处处都在和共军作战。我所有能调动的部队都被毛泽东部署的部队给拖住了。
2: 古语为天无绝人之路，你一生不会也无路可走吧？
1: 我沉思良久，终于想出了一个一箭三雕之策。
2: 那你快说说你的一箭三雕之策吧。
1: 是。毛泽东在华北一共有三个野战兵团，徐向前指挥的第一兵团现在包围太原，与严长官激战正酣。新组建的杨成武指挥的第三兵团远在归绥和包头，妄想在我的发乡地绥远捞些便宜，而战斗力最强的杨德志第二兵团远在长城以外，妄图夺回两年前被我攻占的张原。

0: 吉宁等地。
1: 这些我都知道，还是快说说你的一箭三雕之策。
0: 是。所以眼下毛泽东所在的石家庄、平山西柏坡已经无兵可守，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真正的空城。所以我以为在总统的亲自指挥下，派重兵直捣共军的老巢石家庄、平山西柏坡，一可解归绥之围，二可减平章太之压力，三我傅作义对总统也算是有个交代了。
1: 不，在我看来，一如果能端掉中共的老巢，那么他们就会群龙无首，而党国就此可以扭转乾坤。二把平汉线贯通，上可以固守北平，下可以策应中原。至于三嘛，你一生从此就可名扬天下，而为党国做更大的贡献。
0: 哦，总统，由于我们的地位和学识不同，所以刚才所说的第三条的内涵，这我连想都不敢想。
1: 我相信你一生是敢想的。来，快来说说这计划的具体方案。

0: 报告。
1: 进来。
2: 参谋长，甘霖前来领受任务。
1: 甘霖，这是一份绝密件，务必连夜刻写完毕，并退还给我。
2: 是，参谋长，保证完成任务。
1: 好，去吧。

0: 以94军金边骑兵第4师、金边骑兵第11旅、金边第2军、暂编第32师，配属国防部驻华北爆破大队，汽车400余辆，携炸药100余吨，组成快速的偷袭梯队，由94军军长郑挺峰指挥突袭石家庄。第35军、第16军、第92军的141师组成后方策应梯队，沿着平汉线、保定南北地区待机出动。这样的话，进可以作为突袭梯队的预备队，退可以接替突袭梯队继续向前冲杀。
1: 石家庄，
2: 这是一个绝密的军事行动，一旦取得成功，对住在西柏坡的党中央、毛主席，真是不可想象。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参谋长，我母亲染病在身，明天下班之后

0: 回家探视。
1: 可以，不过一定要把任务完成好。
0: 是。世界紧迫，容不得考虑个人安危，只有破例行事了。

0: 就是这儿。
1: 哎，好嘞，
0: 停吧。
1: 慢点。
0: 来，给您。
1: 哎，谢谢。
2: 哟，先生，您找哪位啊？
0: 你们店的王掌柜在吗？
2: 哦，抱歉了您嘞，王掌柜啊，外出办事去了。
0: 什么时候回来？
2: 不清楚。有什么事吗？请留个话，等王掌柜回来了，我帮您转告。
0: 谢谢。
2: 慢走，您嘞。
0: 接头人不在，我该怎么办呢？看来，为把这份十万火急的情报送达党中央，我只好铤而走险了。我只有到徐水下车，破例去找徐水县委的负责同志，请他们帮我打电话向党中央报告了。情报果真送达中央，我就完成了一件天大的事情。但是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0: 左边高一点，这样可以吗？好，请。好。喂，请给我接通军区司令部。快去。喂，华北军区司令部，
1: 我是徐水的老李啊，我有重要的情况要向聂司令员报告。
0: 我是作战处处长唐永健，有什么事情先向我报告，然后再由我转报聂司令员。
1: 甘霖同志，请你向唐处长报告。
2: 好。喂，唐处长，我是傅作义手下的特写员甘霖，请你准备好纸和笔。我说一句，你记一句。老李同志，非常感谢你帮我完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
1: 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我送送你。

虽然任务完成了，但我原来的工作岗位回不去了。去什么地方呢？和谁接头呢？

0: 聂司令员，聂司令员，我收到一份重要情报。
1: 唐处长，你看，我这有同一事件的一封密电。聂司令员，这么说，傅佐已偷袭石家庄，进攻西柏坡的消息是准确的，您说该怎么办呢？
0: 你最快的速度向周副主席报告，并且他转报毛主席和中央军委。
2: 是。

0: 这两份情报的可信性有多少？绝对可信。第一份情报是来自傅作义司令部的，我们的地下党员甘霖同志；第二份情报来自北方局成功部刘仁同志，他亲自发给宁荣臻的。这个情报是可信的。
1: 眼下的石家庄如果是失守的街亭，那我们的西柏坡就是当今名副其实的牺牲。那我们三个人呢？
2: 哎，那主席扮演诸葛亮，我和恩来啊饰演两个老军嘛。
0: 哎，对，
1: 请主席放心，我和老总一定能演好这两个老军。
0: 不，这出空城计啊。
1: 由恩来当姚羽毛扇的诸葛亮，老总啊，咱们两个当老军。
0: 哎，不行不行，
1: 老总长你12岁，我长你5岁，我们两个给你当老军，不用化妆。
0: <笑>
1: 我不仅要指挥辽沈战役的收官之作，还要部署就要开始的淮海战役。
0: 主席，你别说了，由我登城楼演诸葛亮。
1: 你们这两位老军，给我撑腰。首先啊，先派议员镇守石家庄的大将。我的意见由荣臻同志负责，好不好？
0: 还应该加上叶剑英同志。现在我们在石家庄没有驻军，只有一个华北军事政治大学，有几千名有实战经验的学员。叶剑英是校长。
1: 我看啊，让他参加，加强领导。
0: 我看可以，但是具体工作就交由两个老井纲负责吧。哎，哪两个老井纲啊？一个是
1: 副校长肖克，一个是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朱良才。打仗由肖克管，做群众工作嘛，就交给朱良才去干吧。
0: 可以。
1: 接下来我看就是。
0: 赵子龙回援西城啊！主席、
1: 老总，你们看调哪支部队回来合适啊？
0: 调冀中的孙毅、林铁，把齐纵和广大群众都调动起来。
1: 那也抵不过傅作义的两个军呢、啊。

0: 总司令，您点名的将领悉数到达，听您下达作战命令。
1: 好。
0: 郑廷锋，你是这次重大军事行动的总指挥，步兵和骑兵都有你调度，如果有违令者，你可先斩后奏。
2: 是。
0: 段永三，
3: 到。
0: 你是跟随我多年的骑兵旅长，在这次重大的军事行动中，第一。 你要绝对服从郑廷锋总指挥的领导。第二，你要协助郑总指挥协调好步兵和骑兵的关系。
2: 是。
0: 郑廷锋总指挥，你必须在今天晚上乘车赶到保定。为了保密起见，如果有人问到此事，你就说：为解太原之围，华北剿总组成了援晋兵团。 由保定西行，与守卫太原的严司令长官一起消灭徐向前的第一兵团。
2: 是。
0: 你要记住，一定要把这出生息极难的好戏演得活灵活现，要把毛泽东的注意力引向太原。
2: 是。
0: 这是我和蒋总统亲自拟定的作战部署。哎。 到了保定以后再拆阅，一定要按此计划行动。
2: 是。
0: 今晚三军。

0: 南下保定，偷袭石家庄的战役正式开始。我祝你们旗开得胜，
1: 保证完成任务。
2: 总司令，总司令，
3: 北平离石家庄大约有300公里，北平到保定大约有150公里，保定到石家庄也有大约150公里。退一步说，如果敌人把指挥部设在保定，最多延迟半天的时间，就是说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3天半，形势非常危急啊。
4: 傅作义是一个十分狂妄且又会打仗的将军，远在吉林战役的时候他下檄文要我投降，如今他又采取偷袭的方式，妄图活捉我们这些人，挽救他的失败，创造一个奇迹啊。
5: 若是从军事上讲，他这招棋还是厉害的。
3: 首先吉林荣臻薄一波同志急调冀中第7纵队迅速南下，步步设防，迟滞傅作义的部队南下。
6: 是，
3: 三纵必须在5天以内赶到保定以南的望都地区，协同7纵主力作战，同时要电令杨罗等他们亲率2兵团主力跟进。
6: 是，
3: 建英同志，如到危急时候，你要带领萧克、朱良才同志把石家庄的机关工厂搬到衡水一带去。
6: 好，
3: 主席老总，你们还有什么指示吗？
4: 石家庄西柏坡是空城，他傅作义坐镇的北平不也是一座空城吗？眼下辽沈战役接近尾声，战场也转到了沈阳营口一线，恩来，你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电令程子华、黄克诚兵团挥师入关，进驻蓟县、三河一线，对北平这座空城形成强大的压力。
5: 嗯，以空城对空城，哎，这招高明啊。啊，如果傅作义不撤兵，我们趁机进攻北平。
4: 哎，用石家庄换北平，孰重孰轻啊。我看到傅作义应该心知肚明啊。
7: 王政委，你说我们聂司令员为什么会发这样一封密电？
8: 我也想不明白。一句话，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7: 可是你想过没有，从我们这儿到望都有600多里，就算每天走150里，还得用4天时间。
8: 是啊，我们不仅要走初冬的山路，还要过刚刚结冰的沙河，战士们的棉衣湿透了，可怎么行军啊？
9: 蒋总统和副总司令为加强突袭石家庄的力量，决定加派数架飞机在空中侦察和对共军部队的轰炸。简言之，只要有利于战役进行的，我们需要什么，上峰就会给我们什么。你们说有信心吗？
10: 有。
9: 明天记住，也就是10月28日，全体将士举兵南下。
11: 滹沱河，石家庄将无险可守。
12: 我们即刻动员富于革命精神的冀中人民和地方部队，星夜赶到平汉县，破坏南进的一切道路，同时铺设各种路障，以配合正规部队阻击南进之敌。

同时，要组织民兵游击队打敌人的骑兵，还要使敌人的摩托化部队不能快速行动。同志们，我们这次的军事行动是重大的，告诉所有的同志，我们是在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因此一定要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坚决阻击南下突袭石家庄的敌人。这次行动的关键是。 三纵和七纵一定要密切的配合，统一指挥，保证万无一失。

0: 我的车被炸坏了，你们先走吧。
1: 继续前进，
2: 车上的兄弟先撤车。
3: 好，快收！
2: 整个轮子都炸没了。
3: 这下人家中午到清真店吃饭了。
4: 行了，废话，这么多，快点换轮胎吧。
3: 啊。

0: 快速渡河！
1: 同志们，你们瞧，战士们多勇敢啊！一会儿，我们也不能认输，不能掉队，更不能拖后腿。
2: 对，
3: 我们不能拖后腿。
1: 我们不光不能拖后腿，我们还要想办法，赶快到河对岸去，帮战士们熬姜汤，去把他们的衣服烤干，好不好？

0: 瞧，这星星点点的火锅多美啊！是乡亲们来帮我们了。
1: 是啊，
0: 我们快去帮忙吧。
1: 好。

0: 大娘，我今天才知道什么叫追心刺骨，可不是嘛！这冬天水多凉啊！俺们听说解放军从对岸过来了，村里所有人都出来了。你看看，还把锅碗瓢盆全拿来了，就想让咱解放军能喝上口热汤。大娘，这手这么凉，这碗姜汤一下就暖到我心里了。
1: 说这个干啥呀？你们就是我的孩子。
0: 喝点暖和，
2: 谢谢大娘。
0: 喝吧，喝。看看那边有没有人受伤？来，哎呀，你的鞋呢？哎呦，哎呦，这袜子上怎么都是血呀？快脱下来让俺看看啊！哎呀，这全都是口子呀！大娘。
3: 你可不能走了，押后伤再走啊！
0: 大娘，我不能掉队，不要告诉别人，
3: 这怎么能成呢？你桥都伤成这样了，可怎么走啊？
0: 大娘，我不想拖累大家，
2: 我们该出发了，快！
4: 好，好，来给我吧，我拿着。
3: 准备，
2: 来，
3: 喝一碗吧，
2: 啊！
3: 喝
2: 一
3: 碗吧，
2: 不要走了。
0: 谢谢大娘，别说了，孩子。
5: 大娘，我会唱歌，将来我们回来了，我唱歌给您听。
0: 林青，走了。
5: 我们队长，别让队员保住啊！来，同志们，我们一起给大娘敬个军礼，谢谢大娘和乡亲们对咱们的支持和帮助，全体都有。

0: 总司令。在蒋总统的亲自指挥下，去收复锦州的廖耀湘兵团，果真行至半路，就全军覆没。
1: 这是意料中事。
0: 哎，
1: 一个人下指挥，十多万官兵，有的成了林彪的枪下鬼，有的成了阶下囚。这对全国的战局，你……
0: 哎，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2: 总司令，郭景云奉命赶到。
1: 好，来来来来来，我们接着上次的谈话，继续研讨华北的军政大事。不过这次你们二位先谈。
0: 廖耀湘兵团报销了，这等于宣布东北全境要变色了。

0: 因此，我认为蒋总统很快就会飞来北平了。
1: 那是一定的。东北全军似将陷于尽墨之命运，寸中焦虑，诚不知所之矣。
2: 校长，我请他们给您煲了高丽参汤，趁热喝下去，既补气又暖身子。
1: 不喝，端下去。等等，东北的战况如何？
2: 我只知道，连沈阳的卫立煌司令也失去了联系。
1: 那么，傅作义那边有消息吗？
2: 傅作义打电话来说，前方报告，援晋兵团已经向南急进，途中遇到了不少麻烦。他说，明天来觐见您的时候，再详细说。
1: 下去吧。
2: 是。
1: 给我接傅作义。医生啊，是我。
3: 你的援晋兵团
1: 袭击石家庄还顺利吗？不是很顺利啊。为什么？
3: 据前线总指挥
4: 郑挺风报告，沿途的道路都被破坏了，
3: 而且还经常有城
4: 建制的共军阻击我部前进呢。
1: 这就是共产党的一贯伎俩，神出鬼没，虚张声势。
3: 可我们手里握的是美式装备，
1: 为什么就打不垮他们？这个问题真让人百思不解，你想过吗？
4: 我也是啊。
1: 还有，你亲自训练的骑兵呢？
4: 哦，还好。据鄂友三报告，他的骑兵偷袭了共军的部队，并且收获了不小的战果。
1: 这就很好嘛。你电令94军军长郑挺风，
3: 告诉他，只要他袭击石家庄成功，
1: 我会亲自给他颁发云麾勋章，
3: 而且
1: 也会破例给他晋级。
4: 是。
1: 另外，为了让郑挺风能勇往直前，你要让李世杰参谋长去前线督战。

0: 军长，军长，据我骑兵得到的消息，华北军区杨德志第二兵团第三纵队已经奉命赶回。
1: 有多大准确性？
0: 100%。据报，今天傍晚到达，他们现在正在吃晚饭，准备明天对我部发起突然袭击。军长，您说我们该如何应敌？

0: 哼，总司令，发生了什么情况？
1: 蒋总统要你去前线督战。
0: 总司令，据来自前方的情报，共军第二兵团第三纵队奉命赶回，他们将于明天10月30日杀回望都，随后杨德志的第二兵团主力全部赶回清风店一线。

0: 郑廷锋一定会是第二个萝莉种。
1: 李参谋长，他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
2: 我算过了，从郑维山的驻地
1: 到这里有300多里，途中还有几条虽已结冰但不能行走的河流，可他们怎么……
2: 不要再说了，
3: 下面接听蒋总统和副总司令的命令。
1: 是，
3: 立即下令步兵骑兵
2: 准备出发，趁共军立足未稳，
3: 向他们发起全面的夜袭，一定要把他们全部消灭掉。
1: 是。
4: 据杨罗梗来电说，郑维山率3纵准时到达望都地区，接着他们将率第2兵团主力随3纵队跟进。
5: 好啊，救驾的赵子龙准时赶到了，恩来这出空城计唱的就更有底气喽。
4: 可惜啊，杨罗梗兵团的主力赶不到，不然的话我们就把傅作义突袭石家庄的骑兵、步兵，全部一窝端了。
5: 哪有十全十美的事啊？
6: 主席老总，这北平发来的内线消息，傅作义已经电告郑廷锋，让他亲率步兵、骑兵倾巢出动，突袭郑维山的3纵队。
5: 嗯，好啊。我军素来有连续作战的优良传统，就让第3纵队的指战员们再辛苦一次，吃饱晚饭就开赴战场，摆起八卦阵，单捉飞来将。
7: 快，都快点！快点！
8: 罗旅长，副司令这招棋有多大胜算？
9: 据我跟随副司令这么多年的经验，我认为80%的胜算还是有的。
8: 那么我们突袭石家庄的作战计划是高度保密的，为什么毛泽东他们能获悉呢？
9: 我也存疑，如果今晚如此机密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又知道了，我也要怀疑在咱们剿总内部有共军的间谍。
8: 我想今晚的这次军事行动泄密的可能性很小。
10: 停车停车。
9: 郑军长，
8: 嗯，
9: 接我的战马来了。
8: 那我们就分头行动吧。
10: 下车。

0: 我们美国政府不应该建议将总统退休或其他华人为中国领袖的地位。
1: 大使阁下，你的初衷呢？
0: 坚决支持由你取代蒋总统。
2: 高树勋将军，老朋友了。
3: 主席啊，自从脱离国民党军队，在您的领导下就不再是将军了。
4: 反复咳嗽，
5: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反复咳嗽，
5: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科学教育，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

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1: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2: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3: 全军合成一米成规模，
1: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4: 我们不能轻敌，
5: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6: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7: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8: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9: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0: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11: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12: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13: 我想竞选村主任，
14: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15: 放鹿归山。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

0: 晚，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也有怀疑，在咱们剿总内部有共军的间谍。
1: 我想今晚的这次军事行动泄密的可能性很小。
2: 停车停车。
3: 郑军长，接我的战马来了。
1: 那我们就分头行动吧。
2: 下车。
3: 让我们在庆功宴会上再见。
1: 好，祝你马到成功。

0: 报告，甄队长，为了阻止我们前进，当地的老百姓在这条土路上挖了很多条又深又宽的沟。
1: 快，速度快点，
2: 赶紧上路！
1: 快点，
0: 快点，快点！

0: 全体将士听令，你们跳下土路，从田里绕过去。
1: 是。根据军长的命令，跟我前进。走。

0: 总司令，大事不好了！我们援晋兵团在偷袭石家庄的路上遭到了共军的伏击。据正定风报告，死伤1000多人呢，
1: 这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如果阳罗岗兵团主力赶到，那么94军就会被他们全部包了饺子了。
2: 是谁透露给共军的？我总司令，现在不是查内奸的时候。为了保存实力，我们应该立即下令撤退啊！将我第35军的全部部队立即撤到安全地带，属于中央军的军队，应是蒋总统的态度来定。
3: 爸，电台正在播放毛泽东的评论呢。
4: 董局，快打开收音机。闻蒋父近扰石家庄一带的兵力，除第94军外，尚有35军和72旅及新编骑兵第4师，共约10万大军，并附爆破队及汽车百余辆，企图捣毁我后方机关、仓库等建筑物。 据悉，该敌由28日开始由保定南进，此间首长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诱敌深入，拒而歼之。蒋介石最近在2个星期内，由他经手送调了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3支大军，他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 窥探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这里发生了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20-80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整个蒋介石北方战线。
5: 整个副座椅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
6: 他得志，孝贤人，他失脚，贤人孝。报告，
7: 说，
6: 校长。 据来自各方的报告，林彪的先头部队已经入关，直奔通州北平而来。校长，校长，校长，北平不安全，我们还是回南京吧。
5: 回南京。

0: 不错，味道清香，沁人心脾。好茶。
1: 哎，等到我们湖南解放了，我再请二位喝我们老家的君山银针啊。
2: 主席，你不单单是请我们喝茶的吧？
1: 据可靠消息，卫立煌已经离开沈阳，这标志着我东北野战军解放沈阳已是指日可待啊。
0: 依我看，最多也就是三五天。
3: 报告。
1: 进来。
3: 主席，周副主席，周老总，粟裕已经返回了前线，他认为这次淮海战役的规模比较大，他想请陈毅军长还有邓小平政委来统一指挥。
1: 我们的粟裕同志啊，不仅有大局意识，而且还想到我们的前面去了。
2: 我同意粟裕同志的意见。
0: 我也同意。
1: 子龙啊，哎，坐下，表个态。
3: 谢谢主席。
1: 哎，子龙。
3: 谢谢周副主席。主席，
1: 嗯，
3: 我认为粟裕也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干将。我这还有两份特大的喜讯呢。
1: 他还真能沉得住气。说吧。
3: 这第一啊，就是傅作义撤销了偷袭石家庄的作战计划。
0: 好啊，这下恩来唱的空城计就可以落幕了。
2: 哎啊，准确的说，是主席唱的这出戏啊。
1: 哎，谁唱的不重要，关键是我们唱赢了啊。比起淮海战役啊，一出小小的空城计不足挂齿啊。
0: 鉴于解放战争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发布关于统一解放军全军组织和部队番号的规定。该决议将原各大军区的部队划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队三类，部队番号旅改为师，纵队改为军，军以上设兵团，全军分为四个野战军，共20个兵团，全国分为五大军区，与中央局同级，并受其领导。从1949年1月起，全军组织统一。
1: 嗯，我完全同意。
2: 我也同意，
1: 即刻照发，照此执行。另外啊，惩处战争罪犯命令，书记处已经讨论通过了。我建议也于今日，以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的名义发出，利用报纸、电台广为宣传。
2: 嗯，可以。
1: 哎，子龙啊，你不是还有一件事吗？
3: 这蒋介石啊，气得吐血之后就飞离了北平。
1: 哎，《三国演义》里面三气周瑜，他才吐血啊。这蒋某人啊，哎呀，这肚量太小了吧。
2: 依我看啊，蒋介石回到南京之后，他的日子更不好过。他要考虑金融改革失败之后物价飞涨的问题，和美国人对他的态度。
1: 对，美国人为了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肯定会私下导演以李宗仁取代蒋介石。
4: 嗯，东北完了，我几十万国军也完了。时下华北、华东都岌岌可危。
5: 大林，别着急，来喝口参汤。
4: 夫人，现在就只能靠美国那些援助才能改变我们经济和军事上的颓势啊。
5: 是啊，如果美国给予我们军援和经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4: 嗯，李父在美国有消息吗？
5: 有，

0: 他带着你给杜威州长写的信到了美国，当面交给了杜威州长，表示我们支持他竞选美国总统成功。
1: 杜威能选出吗？他能战胜杜鲁门吗？
0: 能，利夫从美国给你寄回来的信，你看一下。
1: 啊，你就给我念念吧。

0: 但愿杜威能当选总统。俗话说得好，远水解不了近渴。大力，你打算从何处筹措这笔庞大的军费呢？眼下，我想，只能从跟随中山先生革命的那些老同志身上开始，再让他们动员亲朋。
1: 好友也来捐款，可这也是杯水车薪。夫人，李宗仁今晚又去拜会了斯图雷登。
2: 哼，这个斯图雷登真是麻烦。只要杜威州长成为美国总统，你看，他一定就会换一副嘴脸。父亲。
1: 我们不能把中国的命运交给他美国人。那你说交给谁？好了好了，你们两位都别说了。经国，为了能取得上海文人以及江浙财团对我们继续支持，从他们那儿拿钱，看来。 你写的这篇告上海市民书，必须得发表了，尽快的发表。
2: 是，我知道了。

0: 啊，大使阁下，我应邀前来，悉听大使阁下的意见。
1: 李副总统，请坐。

0: 李副总统，我向我们国务卿马歇尔将军提了五条请示，现在遵照我国政府的指示向你通报一下，听听你的意见好吗？
1: 谢谢。
0: 那好，我们开始。好，第一条，倘若国民政府由于屡次之军事失败被迫迁至中国的其他地区，美国是否对之仍然承认并予以支持？
1: 这条请示四嫌过早。
0: 第二条，是否建议将总统退休让位于李宗仁或其他的较有希望组成以非共产党之共和政府与较能有效与共产党作战之政治领袖？
1: 难以。
0: 第三条，是否赞同将总统退休让位于其他与国军及非共产党相较甚好又能使内战停止之领袖？
1: 蒋总统是绝对不会轻易退休的。这后两条我似乎也听大使阁下说过。我想知道的是，贵国国务卿马歇尔将军是作何答复的呢？
0: 这么说吧，我们美国政府不应该建议将总统退休或其他华人为中国领袖的地位，就是这样。
1: 这是外交辞令。大使阁下，你的初衷呢？
0: 依然不改，坚决支持由你取代。

0: 蒋总统，
1: 蒋总统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看他还能坚持多久吧。
2: 妈，您快休息一下吧，忙活一天了，就知道关心爸爸，我可要吃醋啦。
3: 我最关心的人呐，是你。最让我操心的人也是你。来，亮儿，你看，你爸爸从小到大都那么疼你，你怎么能背叛你爸爸的党，加入共产党呢？
2: 妈，你看，城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各大中学的师生，他们为什么都反对国民党，拥护共产党呢？
3: 国民党是跟原来不太一样了。蒋先生也不是北伐时期的蒋先生了。哎，你爸爸回来了，回来了。
1: 爸，
3: 快去给爸爸盛饭去。
1: 不急着吃饭。
3: 怎么了？
1: 有公事要和你商量。
3: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在家言家，不谈公事。
1: 今天特殊，关系到党国存亡，我不能不说。
2: 妈，您就让爸爸说吧。
1: 今天下午，蒋总统召开常委会议，他几乎是流着泪对大家说：“东北就要丢了，徐蚌地区又要爆发战争，可是我们的国库空了，拿不出钱来买武器呀。时下物价飞涨，又拿不出钱来给前线的将士买服装、送粮食。”当时我站起来就说，国是我们的，家是大家的，我们这些党国中间不挺身而出，还有谁会挽救这座即将倾覆的大厦呀？
2: 国家是人民的，蒋介石打内战耗尽了人民的财产，现在还好意思要钱？
3: 别说了。那当时在会的那些人都怎么表示啊？
1: 可悲哀的是，没有一个人发言，更不用说为党国慷慨解囊了。
3: 没有人发言，就说明了他们的态度，就是他们不想捐呗，
2: 众叛亲离。
3: 你看着我干嘛呀？大家都知道你一直为蒋先生写文章，不知道写吐了多少支笔，可是谁多给你一分月钱了？咱们家穷的都这样，咱们也没得捐呢。
1: 有。
3: 有什么？
1: 你出嫁的时候你们王家陪送的嫁妆。
3: 你说什么？
1: 你出嫁的时候你们王家陪送的嫁妆捐献给党国？
3: 不行，那是咱们家的救命的钱，那是我给脸儿留着的。
1: 夫人，是国家重要还是女儿重要啊？
3: 当然是女儿重要了，她是你的亲生骨肉啊。你说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六亲不认了？
1: 你真让我伤心呐。陈布雷呀，陈布雷，连你自己的夫人

都不爱你为之奉献的党国。爸妈，听我说几句行吗？古人说得好，道不同，不相为谋。爸爸已经想好了，就算这个腐败透顶的国民党有一天亡了， 他也会为之献身的。妈妈呢，就想安安稳稳地过自己的小日子，这也和全中国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想法一样。所以啊，妈妈的嫁妆就给爸爸好了。 我陪您回上海，过我们的小日子。

0: 讲。
1: 据来自北平的消息，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有共党嫌疑。
0: 有确凿的证据吗？
1: 目前还没有。
0: 即便是有确凿的证据，也不准动她，因为她是傅作义的女儿，懂吗？
1: 懂。另外，据来自太原的内线报告，守卫太原的部队不稳，有投向共军的可能。
0: 你应该记住，太原是阎锡山的发祥地，所以有关太原的情报，你要及时的发给阎锡山，让他亲自处理。

0: 国的基业就毁在这些不孝的党国干臣手里。
1: 共军第七纵队由太原东北接入东山纵深，攻击我要塞据点牛驼镇，另以炮火控制北机场，另一部袭击大北尖，与南面向大窑头方向攻击的共军十五纵队相连接，妄图切断韩山、孟加井我军的归路。共军十三纵队向我太原东南角发起进攻，其他共军各部在太原南一线对我部各据点进行牵制性攻击。简而言之，由于徐向前对太原实在是太熟悉了，把我们的命脉全掐死了。
0: 哼，这真是进财处用啊，现在是到了关键的时刻了。
1: 严主任，自太原保卫战以来，我军又损失了上万人呢。
0: 你认为最大的危险是什么？
1: 我们的将士华面。
0: 对，东北如果没有曾泽生的六十军降固，长春就不会一枪不发变成林彪的了。山东如果没有吴化文所谓的起义，济南怎么会落入许世友之手啊？为了太原固守不变，我们必须谨防再出曾泽生和吴化文。
1: 是，
0: 还有，特别防范老蒋给我们派来的部队，如三十军等，有意外发生啊！
1: 我一定加强情报工作，调动我们派到三十军的内线，死死盯住他们师长以上的军官。
0: 还有，你得跟毛人凤配合好啊，时时的掌握西柏坡、毛泽东的动向。

0: 主席，您的客人到了。哦，主席，哎，高树勋将军，老朋友了。主席啊，自从脱离国民党军队，在您的领导下，就不再是将军了。哎，你现在仍然带兵啊，是我们解放军的将军吗？快请坐。哎，喝茶。
1: 啊，
0: 来。
1: 主席，我不抽烟。
0: 2年多以前，你在邯郸率部起义，对蒋某人的打击是很大的，至今还在动摇着国民党军的军心。
1: 啊，主席，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这个老西北军还想为解放太原出把力啊。
0: 我知道，你在西北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很多军长、师长都是非常尊重你的。据说，守太原的第30军军长黄乔松和你有着不错的私谊啊。
1: 是的。事前，我接到徐向前将军来信，他要我为太原30万父老免于生灵涂炭，为策动黄乔松起义再立新功。我经过深思熟虑，就给黄乔松写了一封信。 不久，收到了黄乔松的回音，他表示同意我的意见。未能触动黄乔松尽快起义，我来西北坡拜访主席，听从您的意见，我可否去太原前线一趟？
0: 我对你再立新功表示赞赏，去太原前线也是可以的。只是，我要提醒你一句啊，阎锡山自清末到今天，这个人。
2: 常以谋略，善以权术，因此你做决定之前，要多听一听向前同志的意见。
3: 是。
2: 高将军，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黄乔松军长不仅接受了你的劝导，而且还于10月31日下午，派他的随身参谋兼谍报队长王正中出城。 与我们的同志进行了有关起义事宜的接洽，
3: 这很好嘛。这样，等谈判结束后，我随这位王正中进城，协助黄乔松部署和平起义。不行，你不能去。
1: 为什么？
3: 你去了，安全得不到保障。
2: 你有什么凭据吗？为了太原城黎民百姓免遭战火涂炭，中央军委派出了以王世英副参谋长为组长的工作组。
3: 想利用他的一些旧关系潜入太原，劝说和策动阎锡山和平起义啊。那这位王世英同志进入太原城里了吗？
2: 我没有同意他潜入太原城啊。
3: 高将军，请坐吧。
2: 你的理由呢？有两个，虽然我们大军兵临太原城下。
3: 但是，阎锡山尚有10万兵马，而且他还幻想着第3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想让他放弃抵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他也不会和我们共产党进行谈判的。
2: 哦，那第二个理由呢？
3: 我们为了试探阎锡山对和平解放的态度，我们请到了一位他当年的老师，这是一位年过80的老秀才。 我们问他愿不愿意为了太原黎民百姓免遭战火涂炭，去劝说阎锡山和平起义。老秀才欣然应允，愿意担当此人。于是就带着我们给阎锡山写的信，去劝说阎锡山。哪曾想，阎锡山把他这位当年的老师，年过80的老秀才，给杀害了。
0: 阎锡山，禽兽不如！
3: 骂是没有用的，高将军。今天下午，黄乔松军长又派出他的亲信与我们有关同志进行会谈，我们现在静等会谈结果如何？好吧。
4: 好。
5: 报告。
3: 进来。
5: 徐司令员，好消息。
4: 别激动，什么好消息啊？
5: 沈阳解放了。

0: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了，太好了！辽沈战役的结束，对被久困的阎锡山也是个沉重的打击呀。是啊，这对黄桥松第三十军起义，他也是有促进的。水到才能渠成啊。
1: 东北九省，有着近60万美式装备的国军，为什么不到2个月就被中共的林彪所部消灭了呢？这是一个人心向背的问题啊！你王正中是我一手栽培的，跟着我，不会错的。再说了，我的顶头上司高树勋将军先于我等起义，毛泽东、朱德等，都给予了很高的荣誉啊！
2: 是啊，这一点我可是感同身受。就说前2天吧，我第一次接待您的亲笔信出城去见解放军，我当时那心里啊，就像15个调动打水，七上八下的。可是我没想到，出面见我的，竟然是第8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王新亭。我可真是受宠若惊啊！
1: 明天，也就是11月3日。
2: 你再去见解放军代表，规格可就更高了。
1: 军长，都有谁啊？
2: 据说有我们的老上级，这次和平起义的牵线人高树勋老将军。
1: 中共方面代表呢？喂。
3: 你是哪位啊？我是随署主任，你是黄军长吗？
1: 严主任，我是黄晓松。
3: 你知道国军弃守沈阳了吗？
2: 我天天忙着坚守太原，与共军作战，没有听说沈阳失守的事。
3: 很好，你放下电话以后，立刻赶到随署，由我传达蒋总统的指示，统一认识，坚守太原。
2: 好，好。 时下的蒋总统还能下达什么指示呢？

0: 父亲，父亲，您找我？
1: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你就不知道过来陪陪我吗？
0: 对不起，父亲，是静儿不孝。
1: 有什么要和我说的吗？
0: 父亲，最近我正在安排人员密切注视一些军政要人，看他们在这个非常时期有没有什么动静和变化。
1: 这点很重要，但也必须要有底气。一来，美国大选很快就会尘埃落定，杜威州长就会成为杜威总统。这第二嘛，来，坐下。昨天呢，我已经找到桂系的小诸葛白崇禧谈过话，他同意接受新任，去实现他守疆必守淮的梦想计划，当然也可以从旁协助光廷镇守徐州。如此，他毛泽东发动的想全歼我们的所谓垓下决战，我们就有底气了。
0: 但是父亲，据我的人汇报说，白崇禧一离开总统府就直接去了李宗仁的官邸。
1: 他不会变卦了吧？

0: 这个善变的白崇禧，咱们也不得不防啊。
1: 哎，爹死娘嫁人，现在我也管不了这么许多了。
0: 那父亲，您还有什么计划吗？
1: 我决定召开全国的作战会议，下午你要亲自给外地的与会人员挨个打电话。
0: 是。

0: 德公啊，天意，一切安排都是天意呀、啊！哎呀，
1: 什么天意啊？
0: 当年我提出守疆必先守淮，他蒋某人怕军权旁落，无时无刻不在算计我，逼我去武汉就任华中剿总司令。现在可好，沈阳失陷了，东北战事结束了，他又高调的请我出任高位，你说这岂不是天意吗？
1: 金生啊，
0: 哎，
1: 你上了蒋某人的当了。
0: 怎么讲，
1: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当初我们提出守疆必先守淮，那是有条件的。你来看，那就是把我们的主力部署在淮河以南，可现在济南丢了，辽沈会战失败，所谓的徐蚌会战就要开始了。你说你能调动和指挥以徐州为中心的那几个兵团吗？
0: 哼，
1: 你再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图形。
0: 这应该是个念字啊。
1: 不对，这是三把宝剑构成的两个十字架。听说毛泽东要把信奉基督教的蒋介石死死地钉在这平摆在中原大地上的两个十字架上。还有传说说毛泽东在打完当今垓下决战之后，就连当代霸王蒋介石乌江自刎的机会都不给他留了。
0: 他这是让我待他受过。德公，依你高见，你说该怎么办？

拒绝赴任。二，我们要趁蒋介石走麦城的机会来达到我们的政治目的，取蒋而代之。结束了。

抗日战期间，我们一起打日本鬼子，我人称我们是民族英雄。可是抗战胜利之后，我们跟着老蒋打内战，成了帮凶。我们有必要给党内党外那些患有恐美症的人打上预防针。美帝国主义不是上帝，中国人只有把胸脯挺起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建设一个属于中华民族的新中国。

0: 沙场，
1: 正式开车。
2: 实业是什么？是发展，是生产，是劳动。
3: 教育是什么？是制定规章制度，认知世界，张开眼睛看这个世界。
4: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5: 岁在甲午，风刀炮战，终日甲午之战爆发，然大清一败再败。见思虑再三，官场虚名又有何用？唯有实业救国，方得始终。
6: 我们说一个人在生命中去选择一件事儿啊，这就是他的质量了。他选择什么？他选择了弃官从商，这是一个太伟大太伟大的选择。
7: 张謇不愿为官，只想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6: 这个选择意味着是革命性的。我们都知道状元是非常难考的一个功名，他如果去做官的话，他的道路就会走上了仕途这么一个传统型道路吧。但他没有这么做。当时那个封建社会的官僚制度，他绝非是服务于百姓，他只是管理老百姓，效忠皇上。而他这会儿弃官从商，从结果来看，他真的是为百姓做事儿。
7: 我虽无意为官，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我更愿意尽绵薄之力，寻求一条强国之路，开沙场，办事业，是我在奋斗。
6: 因为他手里没有什么资源，他回去只能通过集资这么一个方式。凭他状元的身份，大家信奉他，因为状元是很有说服力的这么一个身份。二一个，他得去官场游说，拿到一部分国家资源，他拿不到。他得不到那种巨大的支持，所以他们克服巨大的困难。他所面临的都是至少是省一级的官儿啊，而他面临的那个这方面生产这个领域的时候，是最下层的老百姓。他需要多么顽强的意志认知去说服这些人，他又去多么大的这个精神力量去引领这些人。所以在演每一场戏的时候，我都是觉得，如果一个人有这么强大的信念的话，没有什么事儿是做不成的。
0: 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每一个通州百姓都知道什么叫工厂，都在工厂做工，人人有饭吃，人人有钱赚。除了沙场。

0: 之外，我们还要办船厂、钢厂、电厂，凡是我们需要的，都可自办。我就不信，我们不能把那些洋货抵挡在国门外边。
1: 张典先生一个人30年的工作时间做这么多事儿，这近乎于神。说实在，这个时代就像一个大潮一样，波峰万里。 他个人的命运随着这个时代的起伏啊，进入波峰浪谷，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做了很多这个了不起的业绩啊，为南通、为国家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从今天来看近乎奇迹的事情，所以说，既证实了可能在历史的巨变的潮流下是会出伟人这么一个道理，也同时说了张简先生。
2: 自己啊，跟命运，跟这个时代，做出了很大的抗争。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要是想在世上不白走一遭，想做点什么，只管去做，认真拼说。咱们振兴教育，公共卫生，大办实业，推广慈善，把咱们通州建成全国的模范建筑。
1: 在100年前那个封建王朝的情况下。 那会儿中国就有这种人放眼世界，为国为民做事儿。我们今天更应该如此。我们应该学习的是这个精神，睁开眼睛去看这个世界。我们跟张简先生是一样的，我们受的都是中国传统教育。我们受的中国传统教育是写在我们基因里的。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到这个世界，受这两个结合，为我们的国家去做点事儿。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4: 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及密泡，无需手搓。
7: 隔夜丸子精细救行，哇，是真的！急有难题就找新汰渍。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
8: 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
9: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0: 祝您心脏平安。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2: 全军合成以一成规模，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3: 我们不能轻敌，
4: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5: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6: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7: 就一个字，赢！
8: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9: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0: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11: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12: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13: 我想竞选村主任，
14: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15: 好，
16: 放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来，我
7: 就
8: 过去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

0: 什么事儿？
1: 有意思，你也不收钱，这拉倒，
2: 干嘛？干嘛？应该的嘛。
3: 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怎么样，四伯？老师，我看这地方清静啊。若像治理所言，我们只需为这位老和尚另觅一处寺院安顿下来，便可将此间修缮改造成校舍了。哎呀，
1: 英雄所见略同啊！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就问那老和尚愿不愿意出让。他问我要干什么，我说那状元公要建新式学校啊。可他这老和尚挺难说话的，他跟我说什么什么。 人生识字忧患事，见学校作甚？哎，四伯，他这话什么意思啊？
2: 你能把这句记下来，挺不容易的。哎，你，
3: 看来老和尚是位世外高人呐。来，带我去见见他。哎

0: 老和尚，你不是说让我找个能听懂话的人来吗？我可把状元公子请来了。
1: 指令，不得无礼。大师，海门张俭求见大师。
2: 你就是那个状元张俭？
0: 哎，老和尚好生无礼，那状元公的名字也是你直呼的？
1: 指令，退下。大师，佛说无人无我，您叫我什么都可以。
2: 小小禅房容不下了许多人，状元公请，其他的在外面等吧。

0: 啊，这地方挺大的，怎么不走走？我们外面呢，我们外面。老和尚，
1: 阿弥陀佛，
0: 庄阳公请坐。没有茶，凑合着喝吧。

0: 天火之后，方丈带着众僧四处化缘，想要重修庙宇，哪想到兵祸连连，民生多艰，化来的钱连个大雄宝殿都修不起来。众僧们投奔他处，只留下我这个最懒的守在此。
1: 大师啊，我呀想修建一所师范学校，在城内呢寻来寻去，发现此处最佳，您看这样可以吗？我寻一地方，您继续修行也比较舒服，我呢在这儿办学校，两相便宜，大师以为如何？
0: 要说舒适，我这就很舒适；要说便宜，你便宜，我不便宜。门外那小子把我的话都告诉你了吧？
1: 说了。大师说，人生十字忧患时，建学校做什么？
0: 我看状元公是学问太多，病入膏肓了，妄想新教化，做圣人。
1: 大师，您误会我了。我办实业兴教育，实在是为了富国强民，不是为了自己。
0: 不是为自己？那你敢说你做的这些事儿就不在乎功与名吗？
1: 不在乎，在下不敢隐瞒，我能做成实业确实也是仰仗了状元这个名头，但是办实业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百姓吃饱穿暖，开启民智，富国强民。
0: 还说不做圣人，简直就是活脱脱的一个圣人。状元公，你可要小心，圣人难为啊。当人们捧你的时候，你就是白璧无瑕；等到他们踩你的时候，你变黑的，连焦炭都不如。有些人是越教化越狡猾，您想兴办实业是为了给他们饭吃，办学校是为了开智，等哪天他们吃饱了喝足了，会想出一套道理来说你的不是，你愿意吗？
1: 愿意。大师，张俭做事从不为生前身后命。大师啊，就连下十八层地狱的极恶之人，我佛都垂下一根蛛丝赐予一线生机。我知道大师是世外高人，得道高僧，还望大师慈悲为怀，给世人留一条自救之路。
0: 阿弥陀佛，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沉浸光生，照破山河万朵，我答应你在此兴办学校。
1: 多谢大师，阿弥陀佛。
2: 季之兄，这是我为通州师范学校募捐到的10000银元，里面有翁同和翁氏的1000元。
1: 季玉兄啊，我跟家兄盘算了一下，建校舍买设备大概共需10万元，政府还是拿不出这笔钱呢。但是我预备以我在大生5年的薪水先做一个启动资金，其余的我们再想办法。
3: 这是想办学，
4: 这是好事情啊！
3: 肯定是好事情，
4: 对，这多好呀！虚荣大好事情，
5: 真是啊！侯生，怎么样？
6: 在里边正谈着呢，
5: 我去看看。
7: 季侄，我们都听说了，办学校是好事啊，我们赚了钱也应该回馈乡子啊。再说了，兴办新学对我们办实业也有好处啊。

0: 没错，我们的子孙也可以接受先进的教育啊！这样，我出10000银洋，我愿跟随二位哥哥，我出6000，我也出10000。
1: 我出2000银洋。
2: 四先生，你别为难，我们每个董事出2000，助你办学。
3: 好，我也捐，我捐100银洋，
4: 我捐50银洋，
5: 我捐60银洋。
6: 办师范学校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一定支持四先生，把学校办起来。
7: 支持四先生，把学校办起来。

0: 宁儿，你先别吃了，你来给你大娘背首《千字文》听听。
1: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2: 真聪明，长大以后要像你爹一样，一定是个状元郎。嗯，
3: 好，
2: 这厨房啊，可不是你玩的地儿。
4: 大娘带你上后院玩去，好不好？嗯。走。哎，走。四伯，
5: 四叔，
4: 大师。 四伯，
5: 四叔，
4: 我刚跟亮祖去千佛寺找那个老和尚，让他去搬家，结果您猜怎么着？那人不见了，
5: 我们找了很久都没见着人
4: 啊。
5: 后来发现他在禅房留下了这个。

0: 明珠以赠君子，愿君不忘初心，修得世间真佛。四伯，这什么意思？这里还有明珠啊？
1: 善哉，善哉，玉云老和尚才是真佛呀。

0: 先生，通州师范学校全系民办，又属首创，全国暂无先例可循，怕是要多费些心思了。
1: 办学之成败啊，重在师资，该请谁怎么请，你们要仔细参详。
0: 学生以为与先生一起拟学制奏乐的罗振玉先生应当请。
1: 哎，我本来呀是想请罗先生做我们学校的总理，无奈他事务繁杂不能抽身，但是呢他推荐了他的得意弟子王国维。
0: 静安先生，我听说过他，他翻译过教育学，学贯中西，确实卓尔不凡。
1: 好，马上延请王国维先生，记住一定要诚意相向。
0: 明白了，老师。

0: 还真干净哟。哎，这东西真是用那个广生油厂的下脚料做的。
1: 是啊。哎，司先生，这胰子试制成功了，你干脆把厂子开起来吧。
2: 我也是这个意思。这样呢，广生油料厂的下脚料那就有了去处了。再说这个东西确实是个文明卫生的玩意儿，
3: 是
2: 对大家健康有好处的事。
0: 你说这东西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4: 回头我就要到广生油厂去看看。
2: 我也说不清楚啊，孟生。但听说呀，一开始也做不成，后来请了几位老师傅反复研制，据说是调整了碱的含量才做成这样的。
5: 我看这个胰子和这个羊灶也没什么区别嘛，不过既然要办厂，那就给厂起个名字。
0: 这东西跟猪胰子差不多，干脆啊就叫香胰厂如何？
3: 哎，江总，江总，这还有好多人没见过这东西呢，那回头一抬头看厂名，那没准还真以为是卖下水的。哎，司先生还得正经想个名字。
2: 我是想啊，说文里说啊，这个龙字啊，龙乃是风大的意思，我看叫大龙如何？
0: 大龙，
5: 大龙，
0: 这名字响亮，也有寓意，就叫大龙。
3: 可以。

0: 哎呀，这都真干着呢！哎，
1: 那边好像是。走走走走。
2: 乡亲们，是找我有事吗？好，您就是状元老爷。嗨，
1: 什么状元老爷？我姓张，叫张俭。你们叫我张四也行啊。四爷。
2: 我们呢是狼山的村民，听说咱们这里啊办学堂，我们特意过来帮忙的。
1: 对，我们都狼山的，来帮忙的。
2: 来帮忙的。
1: 多谢乡亲们，多谢。
2: 我们啊，正确人手，这样，江倩，赶紧给乡亲们安排一下啊！好，乡亲们，大家跟我来，我给大家登记啊！
3: 先不忙，不忙，有些话呢，咱要说在前头。就是我们愿意来这做工，可有一样，我们都不领工钱。
4: 不能收钱，不能收钱，
1: 不行，不行，不行，不领工钱怎么行啊？不能让大家白干啊！
3: 你在村里借学堂，这我们庄户的孩子。
1: 都能念书了呀，那咱们可不能收工钱啊，对不对？
2: 对对对，
1: 我们呢就愿意想在这出份力，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意。
2: 心意我领了，乡亲们，但是有句话呢，我也得说在前面。我们建的学校啊，不是给各位的娃娃们念书用的。
5: 是师范学校。
1: 我们办的呀是师范学校。
2: 您是什么学校啊？
1: 各位想一想啊，娃娃们想念书，是不是得有先生教啊？
5: 对对对，
1: 那先生自己得先把书念好了，才能教娃娃们呢，是这么个道理吧？
2: 对呀，
5: 是有理啊。
2: 其实啊，都一样啊，这能教先生的学堂，那不比教娃的学堂厉害多了，是吧？别的我也不懂啊，
1: 反正只要是四先生您办学堂，我们呢。
6: 都愿意出力，对对对，
7: 对对对，
6: 乡亲们，乡亲们，
7: 一定帮你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这个饭好，把
0: 我支持，股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是百姓众望所归的大好事啊！
1: 是，
0: 静安兄，先生，王公为先生来了。
2: 静安先生，
0: 早就听罗振玉先生说呀，静安先生是为人淡泊，一心治学，今日一见。 果然书生本色，
2: 司先生过奖了。刚才您说的严父的教育救国论，所言极是。
0: 多谢。

0: 乡亲们，来来来，都认识一下。这位就是我为大家请来的咱们通州师范学校的贤师良才王国维先生。
1: 原来这就是能叫先生们的先生啊！哎，
2: 我还以为是个白胡子老头呢，没想到是这么年轻的后生啊！
1: 所以说呀。
3: 后生可畏，谢谢乡亲们，谢谢谢谢。读书人不一样啊，你说咱王爷像他这样。

0: 西村先生，
1: 啊，吉之先生，冒昧来访，还望见谅。原想啊，早就应该见到西村先生，没想到今日才能见面。请坐，请坐。
0: 因为大兴纱厂受骗的事情，我一直无脸来见吉之先生。不过吉之先生处理问题的手段确实高明，
1: 今日才想起来给我戴高帽，晚了些吧。<笑>
0: 这么短的时间内，吉之先生就把大兴纱厂发展到如此规模，厂房、车间管理得井井有条，真是令人佩服。
1: 多谢多谢，哎。
0: 听说西村先生的商会干得也很红火呀！啊，与吉之先生的成就相比，完全不值一提。不过，由立省联合会主持的三井物产对文正纱厂的收购，刚刚完成，三天之后将开车去纱，届时还请吉之先生代表大盛纱厂莅临参观。
1: 哎呀，西村先生。 多谢您的邀请了，这个参观呢，我就不去了吧。为什么？你想啊，华资纱厂资金陷入困境，拱手让人，这于我来说是悲是喜呢？强颜欢笑，对不住华资商商；愁眉苦脸，又辜负西村先生的邀请。
2: 如此两难之事，不去也罢，不去也罢。可是，吉之先生，
3: 三哥，
2: 江宁那边传来消息，刘坤一大人病故了，啊，旧疾加重了，年岁已高，能撑到今天已经不易了。 病故在任上，也算是为大清鞠躬尽瘁了。
1: 三哥，预备电椅，我要去为刘大人送行。西村先生，失陪。

0: 其实啊，莫要辜负了百姓，更不要让朝廷上那些小人看了笑话。以后有什么事啊，尽管跟我说，就算本部堂办不了，我也能替你上打天听。
1: 谢都帅，
2: 谢帅，
0: 谢过谢帅，
2: 多谢谢帅。
0: 这将来朝廷的用度从哪儿出，最终靠的还得是实验。

0: 98、99、100、101、102、104、105、106、107、108。司先生，参加复试的学生都到齐了。
1: 好，关门吧。
0: 静安，连日以来辛苦你啊！不辛苦。晚生这些日子，参与建校，感触颇多，构思了一篇教育之宗旨的文章。
1: 哦，何为教育之宗旨？说来听听。
0: 晚生漏简，教育之宗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为完全之人物？为使人之能力无不发达。
1: 且调和适宜。嗯，说得好，说得好，完全之人物。我在办学这件事情上啊，一向主张立德在先，体魄次之，得力体健就可以进言学问了。
0: 是啊，这几者都不可偏废，方能成就完全之人物。嗯，
1: 赶紧写出来，写出来之后发表在校刊上。
0: 哎。
1: 通州建校民间自立师范之举，尚无先例可循。要不是你们东文学社推荐的办学新规制，我还真是两眼一抹黑。你看现在，像校舍布置、规章制度，甚至于课程设置，你都没少操心。谢过谢过。
0: 司先生说哪里话？这是晚生应该做的。我也曾想在家乡海宁。 办一所师范学堂，无奈一介酸儒，身单力薄，官府不支持，便无可奈何。而您开始跟我处于同样境地，却转头带领身商办成了同事，晚生感佩。
1: 静安，汛期将至，我还要去吕寺关照农垦一事，可能无暇顾及学校，学校的事情。
2: 哎，难为你还身兼伦理国文两门课，
3: 道生辛苦。
4: 晚生定当全力以赴。
5: 我们也是正经举子，
6: 木棉过来报考通识，怎么面这复试这竟是些旁门左道的数学地理题，这不是为难我吗？
7: 先生没教过呀，咱读的是四门学科，
8: 对呀，非得考这个。
9: 对呀，这学校里是上的，
10: 校长，这次考试这数学题也太难了，从来也没学过呀。
11: 就是，你哪学过地理数学？
12: 对呀，
13: 朋友啊，
14: 诸位，这个数学题的难度。
15: 也只是寻常高小的水平，
16: 高小，
15: 若是诸位还觉得这个题难的话，那只能说诸位的数学基础太差。这即便是入了学，恐怕也很难跟上课程了。这一点，外籍教员穆造先生便可证明。
17: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18: 就是我不知道，有道理。
19: 是，我宁愿不学。
20: 校长说的对，通识招考。
21: 根据中国考生的情况，数学题已经降低了难度要求，是达到了寻常高小的水平。高小，
22: 他们说话能信吗？对呀，我看，就是故意出些刁钻的考题来羞辱我们的。
23: 这位老兄，就是坐不出题就怪出题人，这是哪家的道理？是。
24: 你考科举做不出来，难道也去质问考官和朝廷吗？
25: 你是哪儿来的？你在这大放厥词，你懂什么？
26: 我懂数学题啊！
27: 你哪儿来的？
25: 有四人能举一物，今以六人更翻挟十物理，个人所得修习之理数几何？
28: 这什么？
25: 什么几何？没听说过呀！这个
28: 四乘十物除以六，再以十物减之，个人所得修习之理数便是五理。
29: 我都能做得出来，这题啊，的确只是高小水平。
30: 不可能，你是教师子弟，事先就看过答案了。
31: 就是，肯定
32: 看过答案了。
33: 学过，
34: 这孩子是我一个远方的侄子，来账房帮忙的，我保证啊，他从未看过答案。
35: 怎么可能？

0: 就是啊，谢谢谢谢谢谢先生。这位同学，小小年纪算得这么好，是在哪里学的呀？我是跟李鹏飞先生念书的，刚学满一年，四书之外，我还学些数学。
1: 难怪呀，李鹏飞先生是我们通州的数学家呀，名师出高徒。
0: 四先生，我也想报考同试，可是家里没钱。
2: 我看这孩子很有数学天赋，四先生看看能否破格录取。我看这样吧，穆造先生正在为学校做测绘，如果说你愿意的话，就跟穆造先生先做个助理，看看情况以后再说，如何？
0: 四先生，我愿意。
2: 四先生，请问一下，这通师到底培养什么样的学生啊？若是大部分的时间都去学西洋学科了。
3: 将来如何能金榜题名、报效朝廷啊？就是这位考生，如果说你报考进学是为了做官的话，那我只能说，你确实不太适合报考本校。我们通师啊，培养的是通实务的人才，我们培养的学生，将来是要到学校、工厂、公司去做教师、做工程师的，培养对社会有用的。 务实的专业人才，只有五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4: 先生好，先生好，先生。

0: 四先生，您写的太好了。
1: 静安，帮我参详参详，这八个字是否可以作为我们的校训？
0: 晚生以为，艰苦自立，是为立志，忠实不欺，是为立德，有子志气德行，何患功业不就？我看这八个字，敦品力学，是四先生一生做事的根基。 以此教会后人，再妥当不过了。四先生，您没有用艰苦的艰，而是用坚持的坚。师父在告诫学生们，一定要坚持到底，才能学有所成。
1: 知我者静安啊。

0: 下面请学校总理张謇先生发表演讲。
1: 先生们，同学们，通州师范学校今日落成，国民教育之普及自今日始。既然诸君前来求学，想必志趣已然明确。下面我把创立这所学校的宗旨和大家说一说。今日之中国，国势极其衰弱，国望极其溃损，

0: 欢迎来到昌西。
1: 许翁的农场让我大开眼界啊！朝廷若是用心经营，何至于积贫积弱啊？
2: 欲建设新的中国，就必须打破旧体中国。
3: 欠赌场的钱该还了吧？
4: 你欠了他们100两银币，我是来救你的。
5: 请看《江海潮生》第19集。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2: 全军合成一米成规模，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3: 我们不能轻敌，
4: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5: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6: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7: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8: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9: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10: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11: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12: 我想竞选村主任，
13: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14: 放鹿归山。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今日之中国，国势极其衰弱，国望极其溃损。我们自诩炎黄子孙，携5000年之文明，而今呢，退化不振，悲剧人下，甚至有洋夷把我们看作奴隶。我想请问诸君，你们不觉着可耻吗？
1: 若要洗刷国耻，不追求学问，我们手中便没有可凭借的武器；若要追求学问，不普及民众之教育，就没有与我们并肩作战的人；若普及国民之教育，不培养教师，则无前路之先导。因此，创立学校，必须从小学开始，尤其。 从师范开始。张謇素来以艰苦自立，终时不欺，鼓励自己，勉励自己。今天，我用这8个字作为我们创立学校的宗旨。 愿诸君 坦拓胸襟，立定宏愿，求人之长，成己所用，不妄自菲薄，自然也不妄自尊大。艰苦自立，终时不欺，称我通州学风。学成之日，为国家之实业、教育尽一份心力。到那时，张謇
2: 以诸君为荣。岁在癸卯，通州师范学校乃正式建立，全称通州民力师范学校。中国之师范学校，自光绪28年始，民间之自立师范学校。

0: 四先生，那个日本人又来了，说要见你，请进来吧。好，
1: 吉村先生，
2: 吉村先生，想不到我们这么快就见面了，来，请坐。
0: 这次我是替铁野公太郎临时，来给您送邀请函的。请坐。您请用茶。
2: 多谢。请问西村先生，这个劝业博览会是个什么东西啊？
0: 啊，劝业博览会是日本为了让本国人。
2: 多办实业，交流商业信息而举办的一次大会。我国今年将在大阪举行第五次全国劝业博览会，不过本次大会将不再局限于本土，而是遍要世界各国官商赴会，所以特别邀请吉村先生参加。吉村先生，请转告领事先生，感谢他的盛意。亲自去日本考察教育实业体系，一直是我的夙愿。
0: 我一定去，我一定转告。啊，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能否让我参观您办的学校？
2: 当然，梁总啊，
0: 哎，
2: 来替西村先生安排一下。
3: 好嘞，太好了。
4: 大娘，我累了。哦，你不想写啦？那就不写啊。大娘包的瓜子还有点心，你想吃哪一个呀？
5: 瓜子儿。
4: 好，来，大娘喂。张翠芳，
6: 姐姐就是宠姨儿，都把她宠坏了。姨儿长大了可得好好孝顺姐姐。
5: 我不在家的时候啊，该管教你还是要管教，骄纵不得。
4: 用不着带这么
6: 些衣服吧？你出门在外，见的人多，场合也多，多带点有备无患。再说了，我还不知道日本什么天气呢，冷不冷？
5: 说是啊，跟上海差不多，好像有些地方还冷一点。
6: 那再带件夹袍吧。
5: 不用不用，我身强力壮的，用不着。

0: 出门在外，身边没个熟悉人，万一有个马高凳短的，这应急用得上。
1: 私房钱都拿出来了，用不着留着开你的张五五幼稚园啊！
0: 哎呀，开幼稚园我有钱，这个你拿着，不然我不放心。
1: 办学校用钱的地方多了，你留着吧。 不用带那么多衣服了，我又不是豆腐做的。哎，行了行了啊，
2: 爸，
1: 燕儿，接着写。

0: 机智先生，请。机智先生，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就已经开始铺设铁路，有了铁路，日本的工业、矿业、商业更是如虎添翼。
1: 30年前，日本和中国一样落后，而如今呢，日本经济突飞猛进，看来铁路的铺设为贵国助力良多呀。
0: 日本的第一条铁路是1872年开通的京滨铁路，1889年国家铁路线建成1000英里，此后10年飞速发展，现在已成运输动脉。
1: 了不起，了不起！
0: 西方各国铺设铁路的费用和条件甚为苛刻，中国发展铁路可以与日本的铁路公司合作，日本1/8铁索的铁轨可以海运中国，比起英德铺设，可以大大的减低成本。
1: 据我所知，日本本土也不生产机车，仍然要从英法各国进口，更何况我汉阳钢铁厂是可以生产铁轨的。
0: 机智先生应该比我明白，自光绪7年至今，20几年过去了，贵国朝廷铺设的铁路又有多少呢？要么由他国承办，要么欠下外债失去路权。对于辽阔的国土来说，铁路的发展是大大的落后的，这大大的限制了贵国的经济发展，是这样吗？

0: 哎，徐光，
1: 哎，
0: 将这一带的地形地貌详细画成图形，啊，
1: 好，
0: 包括所种植的作物详细记载。
1: 啊，
0: 徐光，
1: 哎，
0: 这条水渠也是您后来自己修的吗？
1: 对呀，这都是我来了以后重新修的。
0: 景轩啊，
2: 哎，
0: 这条水渠设计的甚是合理，详细记下啊。

0: 希望，哎，北海道这个地方，从位置上看，与我东三省相似。这将将农历六月，为何这稻谷看上去已接近成熟了？
1: 色公，这是早稻，得益于此地雨量充沛。这冬季大雪啊，可将这禾苗盖到地下，防止冻死。咱们中国不也说？
2: 冬季麦盖三层被，来年振作馒头睡嘛。<笑>
3: 金轩，
2: 哎，
3: 这个也记下。
0: 好。
3: 许翁的农场让我大开眼界啊！
2: 的确，先生，徐师太的农场已经实现了农学生相结合，所有的农产品的生产、制作和开发全程都受到了嘉宏农业学校的指导。
3: 金轩，
0: 哎。
3: 这就是我一直想实现的知行合一、学以致用。
4: 先生所言极是啊。
3: 徐翁，哎，您跟国内的农夫相比，并无本质区别，却能够通过辛勤劳作在日本开创了一番事业。反观国内呢，似您这样辛苦劳作的农夫何止千万呢，却不得温饱。

0: 怎不令人感慨？
1: 是呀，
2: 吉志先生的东海垦木公司已经如火如荼，想必对垦荒也有一些心得吧？
0: 西森先生有所不知啊，大清朝廷与贵国政府相比，在看待垦荒这个问题的态度上天壤之别。
2: 哦，此话怎讲？
0: 北海道这个地方啊，跟我通州沿海情况十分相似，都是贫瘠的荒滩，人口少，开垦难。我通海公司呢，除了上缴税赋之外，还要花大量的金钱回购兵营、盐场、废弃的土地，补偿各类造户荡民，周旋于官府与民众之间，不胜其烦。
2: 这也是我最敬佩您的地方，虽千难万难，您还是迎难而上。
0: 想我大清二十二行省，似北海道者何以百计，愿意移民垦荒的人更是数不胜数。朝廷若是用心经营，何至于积贫积弱呀？

0: 四先生，您还记得他吗？哎，好像在博览会上我们见过一面，是吧？是的，先生，前日我们在博览会上见过。
1: 好，好，好，来，请坐，请坐啊。
0: 你多大呀？21岁。学什么专业？化学。化学。
2: 别人留学都是学法律、政治，为日后走仕途铺路，你为什么会选择化学呢？西方以科学强国强种，火药乃中华之发明，却被西方所发展，成为了列强肆意侵略中华之利器。时期五国无科学，故而我要学好化学。
1: 说得好，孩子，有志气。
2: 唉，
1: 治中国羸弱之良药需少年强才是啊！学成之后，可以来通州找我。感谢张先生，不过我为拯救中国而读书，欲求得到更广泛的实践。心怀远大是好的，你看我在通州也是，我是努力的把通州建成新中华之模型。
2: 我们先把通州一城的事情干好，再推广到全省、全国，为中华之复兴崛起而努力。先生为通州之努力令人仰佩，但不破不立，欲建设新的中国，就必须打破旧体中国。
1: 我曾在上海广方研馆学习过法文，随后翻译了这本书，以后我要把它带回国内传播，让更多的人看到。法兰西进士时，我想建议你，你还是个学生，眼下要以学业为主，政治的事情交给政府解决。可，
2: 张先生，这朝廷。 真的能解决大家所关心之事，就拿眼前举例，俄国单方面撕毁《交收东三省条约》，又提出了7项不合理要求，国内北京、上海、武昌等地的学生都召开了巨额大会，我们留日学生也要召开大会，抗议此等不义行径。
1: 我不能说你说的是错的，但我还是那句老话，你是个学生，要以学业为主。革命是要流血的，是有万千头颅要落地的。眼下这段时光，与其说去关心革命，不如说先学点实实在在的本事。

当然，像这种国外的农工商政策之类的书籍可以广泛涉猎，但是你要通过你的知识去让国人了解它，这不也是一条吾辈为振兴中华可以走的道路吗？

0: 怎么又回来了？我不是说还你吗？
1: 江公子，还记得我吗？你谁啊？我在这里可是和你爹谈成了一笔大买卖，3000件棉纱，你忘记了吗？啊啊！我想起来了。
0: 我想起来了，你就是拿那个鳖壶骗我爹那个人，啊，对对对，就是你，那个王八蛋，你把我们坑苦了，你，你等着，你哪儿跑不了了，我爹一会儿就回来，绝对是饶不了你。江公子，哪来这么大火气啊？
1: 上次只是和你们开个玩笑而已，何必当真呢？开玩笑？我呸！你害得我爹差点杀了貂。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0: 你什么人？我管你什么人。
1: 我是日本人，我的名字叫生居太郎。日本人？日本人了不起啊！日本人就能坑我爹？
0: 江先生，生意上的事情你不懂，但是这一次，我是来救你的。我刚才听到他们说你欠了他们100两银票，还要卸了你的胳膊。我倒是有一个办法。3日之后，你到上海公共租界英之森居酒屋来找我，我来帮你解决你的事情。
1: 你来，帮我解决。
0: 没错，你来就知道了。我只是想保住你这条胳膊。

0: 妹妹，哎，辛苦你了。
1: 姐姐，你起了？怎么样啊？早晨，又是做冷蒸，又是烧羊肉的。我没事儿，你睡好了吗？昨天晚上？
0: 现在他们在荒滩上，听说连吃水都困难，也不知道这一日三餐是怎么弄的，
1: 哪睡得着啊？
2: 这边请。
3: 不是不用，您别真熟。
1: 你小心点，别亲了，手。
2: 不是，圆我带来了。
3: 又来了。
2: 刀子给我。
0: 这边。
2: 二位夫人好，这位是家里要请的帮工，是鲁东孙家闺女孙青如，田嫂家的亲戚。
3: 二位夫人好。
2: 好，
3: 一看这位就是手脚麻利，能干活的人。
2: 夫人，我原来在家务农，有把子力气。
3: 好。
2: 行啊，姐姐，那既然姐姐觉得好，就把青竹留下吧。最近要往荒滩上种东西，缺不了人手。既留下，就都是一家人了。那就快来帮忙吧。嗯，谢谢夫人。
0: 跟我来。嗯，
3: 来，
0: 这边请。
3: 包厢放这儿。小泉，
4: 哎，夫人，
3: 你去宜生酒厂，再拉一车白酒过去。海边开垦。
0: 喝点白酒，能除湿驱寒。好嘞，夫人，我现在就去。办这几摊就可以了。
5: 哎，好，小心啊。嗯。哎，
0: 好，可以了。 小心一点啊！好，慢一点啊！

0: 吴先生，你今天晚上要想拿到银子，就按我说的做。
1: 放心，申俊先生，我知道该怎么做。

0: 邻居先生在唱呢。
1: 江公子果然是个言而守信的人。
0: 那当然，大丈夫一言既出，好几匹马也难追。我要是丢了脸面，我以后在上海怎么混呢？这地儿不错呀。哎，以后我来上海得多来个。
2: 你说你给我介绍那人怎么没见啊？

0: 你藏什么岩沙干嘛？这事儿我可真忙不了啊！
1: 头子来看呀！哎呀，
2: 那我就只能按照借条上的做了。
3: 发生出事了，
4: 整经断头率这么高，我们支出来的布全是大窟窿，你让我们怎么办？
2: 一出问题就是500箱。四先生，
5: 有什么话直说。
2: 请看《江海潮生》第20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11: no，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12: 碰一下，
11: 放心吧。
13: 那我也碰一下。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运动随时开始。
16: 没时间？
17: 那就挤出时间。
18: 没条件？
19: 那就创造条件。
20: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拟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9: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0: 冲啊！
9: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1: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1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干什么去吧！盛林先生，你怎么把他招来了呢？你给我下套，你坑小爷是不是？
1: 小子，今天晚上必须把钱还上！
0: 不就那点银子吧？我说还你，我就还你。这没完没了了！我爹是谁？我爹有的是钱，我差你点钱啊！
1: 那点钱，100两纹银，一个子儿都不能少。
0: 小爷今天没拿银子啊，一分都没拿，怎么还你啊？没有是吧？江公子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客气一下。
2: 就是，你客气点。
0: 不就欠点银子吗？没完没了。我爹有的是钱，我完了还你。
3: 盛秋先生，你不够朋友吗？你，我这么信任你，大老远跑来，你合计伙让你跟他坑我呢？江公子，我可以帮你把你欠的所有赌债给你还上。
0: 你帮我，怎么个帮法？我来帮你还。
3: 真的？
0: 嗯。
4: 听见没？我的债，盛局先生帮我还了，不就那点银子吗？听见了吧？他来帮我还，啊！赶紧走，赶紧走！吴先生，有劳了，多谢盛局先生，吴某告辞了。
3: 江公子，你欠的赌债我可以帮你还上，但是你要帮我做一件事。什么？我要大生纱厂所有检验不合格的残次棉纱。
0: 你要那残次棉纱干嘛？又不是钱。
3: 自有我的用处，这个不需要你管。
0: 那大生纱厂的看得严的呢，我弄不出来，一天到晚都有人守着呢，我去哪给你弄去？这么说，江公子是帮不了我了？
3: 帮不了，这事儿我可真帮不了啊！你另外找高人吧。
0: 哎呀，疼死了！哎呀，疼死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别！
0: 既然你帮不了我，那我就只能按照借条上的做了。
4: 别！
0: 我要你的手！
4: 别！
1: 娘啊！娘啊！

0: 这次斧子砍歪了，下次一定不会再歪了。
1: 我答应你还不成吗？我答应你，撒手，撒手啊！
0: 只要你把我的事情办好，你的赌账我帮你还。
1: 娘，
2: 进来。
3: 老师，您要找的是这个吗？
2: 还有其他版本吗？
3: 我明天再去找找。老师，您要这日本宪法干什么呀？
2: 等汉谟伦书局办好之后，我要把它刊印出来，交给朝廷。通过这些日子的考察，你也应该发现了，大清落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政治体制。日本一个罪而小国呀，如何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为亚洲强国，甚至与欧美一争高下？从这本宪法里，我们能学到很多东西。
3: 可是君主立宪，只怕皇太后第一个不认同啊。
4: 季师兄在否？
5: 哟，久仰季直先生。
2: 公使大人，您是如何找到这里的？
5: 我是打听了好几个人才知道，您竟然住得如此简陋。我看不如还是搬到钦差大人住的宾馆去吧。
2: 哦，不必了，不必了，请坐，请坐。
5: 啊，请。
2: 我在这里啊，住得颇为舒服。我想，公使大人找我来，不是为了搬旅馆的是吧？
5: 那倒不是，这不博览会结束之后啊，明天这二位钦差大人，朕辈子和纳什当就要回去了。今天晚上呢，我们公使馆在天守阁酒楼设宴，为二位大人饯行，所以特地让我前来，请您过去作陪。
2: 明日一早啊，我还要去京都大学参观，这个晚宴我就不参加了啊。简考察日本，目睹其明治维新后崛起，使得气象为之一新。对比中国积弊，一心复教育。努实业之年，践行数年。大阪朝日新闻称简知识精英兼实行之勇。哎，简只是匹夫之勇，何如全民？

0: 赶紧的。
1: 哎呦。
0: 哎呀，我说你是点儿真正啊，今天。行，认了。哎，拿着。
2: 这江少爷啊，这真不好意思，又赢了你一把。你看这
0: 是，哎，
1: 这点小钱对江公子来说，九牛一毛，这不算钱。
0: 对，这高兴嘛啊，赌钱就赌这个开心，
3: 是，
0: 就当请你们喝酒了啊。
2: 江少爷，这真的是太好了。
0: 没事。哎，我说你们这看棉纱的，就这棉纱就这么扔这儿啊？这万一下雨了受潮怎么办？
2: 这些棉纱呀，都是捡出来的劣质棉纱，过两天就有管站的执事来处理了。哦，折它干什么呀？
0: 怎么处理啊？卖了？
2: 不是，那可不干。
1: 江公子说笑了，这劣等棉纱，怎么敢拿出去卖呀？被执事知道了，我们要被辞退的。哦，
2: 其实也怪可惜的，虽然不是一二等棉，但将就也能用啊。可厂里管得严。就是不让出厂，
0: 这么严呀？
2: 啊，可不嘛！
0: 来，继续，
2: 来，
0: 赶紧啊，来！
4: 来，你们两个尝一下，这四种盐啊，哪种盐最好吃？

0: 这盘啊，咸而不苦。这盘呢是又苦又涩，而且颗粒粗大，应该不是海盐，是消盐。嗯，
1: 相比之下，这盘咸得很纯正，而且还有些鲜甜的回甘。
2: 嗯，说的不错。这个咸而不苦的呀，这是日本精盐。
0: 咸中带苦的，这是日本宫城盐，这个不好吃。颗粒粗大的是美制盐，好一点。这其中最好吃的就是我们的吕四真凉盐。
1: 老师，那按您这么说，日本宫城盐还比不上咱们吕四的真凉盐呢？
0: 当然，衡量盐的好坏呀，主要是看它当中的有一种化学物质的含量，叫做氯化钠。西方人规定。
1: 氯化钠含量不足八五成的，便是六畜都不能吃。而我国呢，还有很多贫苦的人在吃这个含量不足五成的苦盐呢。
2: 可惜我们不注重兴办化学学科，更无制炼精盐的技术。
0: 与其等着别人，不如自己动手。更何况，我们还有吕四真凉盐做基础。
2: 老师，那您是想？
1: 兴办盐业，
0: 对，在吕四盐场的基础上，我们兴办一个盐垦公司。其实我们的吕四真凉盐跟鸡脚棉是一样的，都是当地名产，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一争高下。
2: 那太好了，老师，我们跟您一块干，一定能成功。

0: 你看看，吴所长，我们要退货，看看吧。
1: 二位莫急，有什么事慢慢说。
2: 慢慢说，我们织布厂机器一开银子就像水一样往外流。可是，你看看你们大生产的棉纱，整经缎头履这么高，我们织出来的布全是大窟窿，你让我们怎么办？
1: 奎星纱都是用优质铜棉纺出来的，从没有过这样的问题。
0: 这事实摆在眼前，难道我们还会做瞎话不成？
1: 要不然就是你们这批货偷工减料了。反正我们这次是亏大了，不光是退货问题，你还要包赔我们损失。哎，息怒，二位都是老客了，应该知道大生绝不会做砸自己招牌的事。我们会把情况查清楚的，如果真是质量出了问题，大生绝不推脱。

0: 掌柜的，
1: 虫吃鼠咬，各应天命。刀枪兵器一概不当啊！怎么又是你啊？咱俩的事不都两清了吗？你怎么又来了？
0: 我来给你捎一句话。
1: 带句话，你传个纸条，写封信不就得了吗？大老远从上海跑一趟。
0: 因为这句话很重要，江公子。虽然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已经两清了，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敢把这件事情说出去的话，就用这把斧子剁你全家。

0: 日本王八蛋，好全家。
1: 这是日本明治初年至35年所有的教科书都在这儿了。
2: 老师，这些书真的太珍贵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大阪朝日新闻称老师乃知识精英兼实行之勇观光者，说到了实处。老师辛苦了。
1: 不要听他们瞎说，日本人做事有次第，主要是政府秩序明确，我们是朝廷昏聩，但是也当发愤自强才是。
3: 是。
2: 是。
1: 这是奈格先生绘制的防波堤图样，他虽然人不在这里，但心系吕四，你们要拿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3: 是。听闻日本大阪填海建港工程规模浩大，为日本三大工程之一，希望有朝一日我们通海垦木也能有如此规模呀。
1: 这次去日本呢，我是感触良多，我国幅员辽阔，百姓吃苦耐劳，他们能做成的我们一样能做成。
2: 司先生，大圣出事了。
4: 怎么回事？怎么会有这么多残次品呢？
5: 江董先别着急。各位董事，秦华、亚华、粗沙、细沙、窑沙及承包各厂的知识们都到齐了。
1: 这批沙确实是我们大圣出的货吗？
6: 对，都是老主顾退回来的，贴着咱们魁星的商标，确实是咱们大圣厂的。
1: 批发还是零销？
6: 上海一出事就查了，有批发到织布厂的，有卖到老百姓手里的，看来批发和零销都出问题了。
7: 各位董事，批发所只负责送买，这些沙都是承包厂验明过成色的，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劣质沙混在里面啊。
8: 是
7: 啊，
8: 确实是。
9: 归咎到你的头上了吗？你紧张什么？
1: 有多少沙出了问题？

0: 有500多箱，具体有多少次品还得查。
1: 哎，厂里挣点银子容易吗？
2: 一出问题就是500箱，大成办厂到现在，这种事情还没有发生过。查，必须得严查，从压花、捡花开始查，我要看看到底哪出了问题。
3: 江总长，你不要急，我们每个厂都是有章程的，粗砂过磅，务须平准。每次我们都经过考绩，所有的工料渣随便你查，我敢担保，从西沙厂出来的渣不会有问题，否则我自动请辞。
4: 是啊，承包的时候还需要检验呢，说不定啊是打不是出了岔子呢。哎呀，
5: 怎么就
4: 是
5: 承包的事了？
6: 拆掉吧！
2: 胡闹！事到临头，相互推诿，相互扯皮。你们就是这么做事的吗？
7: 棉纱质量出了问题，主顾找上门来，人家认的是大生两个字，不是你细纱厂之事，也不是你批发所之事，是大生，跟在座的每一位都休戚相关。建厂之初，我就与诸位立下厂约，如果说因为意外我们出现了纰漏，坦诚相告，相互补救，这是因公不是因私。现在呢，不是不说实话，就是相互包庇，这就是管理上的毒瘤。大生这块牌子倒了，我看看诸位怎么办。这不仅仅是一点银子的损失，大家想一想，我们把这种低劣的棉纱卖出去，你卖到中小商人手里，他或许可以喘息，
8: 但有多少平民百姓
7: 倾其所有买我们的棉纱去织布，买了这种劣质纱织出的布能不能用？他还能不能活？这叫什么缺德。
9: 四先生，
10: 到前面来，过来。
11: 韩武，你可是有话要说？四先生，他是管仓库的工头韩武，我问你，你可是知道些什么？
9: 不，我不知道。
10: 韩武，有什么话直说，可以亡羊补牢，说。
7: 说呀，你老看我干什么？
9: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说了，你们可不要死对我呀！
7: 赶快说。
9: 我觉得这事儿跟江总长的儿子江之礼有关系。
7: 什么？
12: 哎呀，哥，怎么回事？
13: 不知道，
12: 跟你有没有关系？
13: 我真不知道。
14: 别打了，老爷，你别打了，你把儿子打死了，我也不活了。你趁早娶个年轻漂亮的进门。
12: 慈母多败儿啊，你把他惯成什么样子？你断了，我
14: 别打了，别打了。
15: 郭叔叔，别打了。
14: 四哥，你快管管啊！
15: 别打了，
13: 师傅，你快救我啊！师傅，
12: 不成器的东西啊！
16: 先把事情弄清楚了，你打管什么用啊？
1: 俗话说，老子无能而受气，儿子无才父头低呀。四哥，沈大哥，这次咱们大生受到的损失，我认跟知礼有关呐，多少银子我都赔，我回头就把银子送到总账房去。
10: 谋生啊，也别这么说，就算是知礼有空子可钻，那也是咱们大生管理上有疏漏，不必揽在你一个人身上。
1: 大生是咱们兄弟几个，

1: 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家业，名誉上受到损失，就像是在剜我的心呐！你个兔崽子！
2: 王上，王上，
3: 你别生气，
2: 冷静点，
3: 你别

0: 我都鬼迷了心窍了吧？
1: 志林，到底怎么回事？你就直说吧。还有，蚕丝棉纱一无包装，二无商标，怎么会掺到好沙里去的呢？又是怎么卖到上海去的呢？
0: 死博士，我真不知道那个收费商的说他有办法，他也没告诉我呀。
1: 是他没跟你说。
0: 还是你不能说，
1: 子博，我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错了，但是我真的不能说呀，我。志林，你就说吧。志林，我已经叫人去大生户账房查过了，说是一个日本人。
0: 买通了码头上的一个把头，凡是大生来的棉纱，都掺杂了蚕丝品，这个把头已经送官了。子博，就是那个日本人，那个生居太郎，就是他逼着我让我干的，他让我干的，可是我不干我也不行。
1: 他要断我的手，陷我胳膊。又是这个生驹，上次三千件棉纱就是他骗的咱们。
0: 就是，他就给我们父子俩坑。
1: 实在不行，咱们就上上海商务总会，去跟他们说理去。
0: 大哥，没用。就算是知礼和那个把头都去做人证，案子一旦牵扯到日本人，恐怕咱们也打不赢。
1: 那事到如今，总得想个补救的办法呀。起来吧，大哥。大生出杀几年了，从没出过这种事，现在出现也不算是坏事，算是给咱们敲了个警钟吧。为今之法。 需要想一个亡羊补牢的主意才是啊。各位父老乡亲们，各位记者先生，大家可能已经听说了，大生纱厂出了一件事，有500箱魁星牌棉纱发现了低劣产品，被商家要求退货。 这极大损害了我们大生纱厂的信誉，我们视之为生命的信誉。这是一件坏事，但同时也是一件好事。之所以说它是好事，是因为这件事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要求我们严格生产管理。现代之生产啊。 稍有疏忽，就会造成巨大的灾难。今后大生纱厂会引以为戒，不会让类似事情发生。今天，我们就当众点火，将这价值12,200,000的低劣棉纱，通通销毁。大生之所以起名叫大生啊，一是为通州百姓谋生计，二是为中国谋利益。 今天这把火，就是要让上上下下大生纱厂的人都知道，大生不仅是你们的，也是通州的。
2: 好，支持四先生，支持四先生，支持四先生，支持四先生，支持四先生。

0: 小泉啊，哎，我知道你喜欢照相，这台折叠式手提镜箱是我从日本带回来的，送给你了，以后你可以大显身手了。
1: 真的，谢谢谢谢司先生，我以后肯定给咱们家每一个人都多拍几张照片。
0: 坐坐坐坐坐。哎，小泉啊，不光是拍人，还要把咱们这个时代啊记录下来，比如说我们的大生，我们的垦木公司、通师等等等等，多拍些照片，让后人知道我们现在是如何艰苦创业的。
1: 我记住了，司先生。
0: 再有啊，小泉，我兴办实业，现在有量组，还有几个学生跟着我。你要继续再跟着我的话，就有点浪费时间了。我是想给你开一家照相馆，咱们通州的第一家照相馆。你愿意吗？
1: 愿意，那当然愿意了。但是 我舍不得您，司先生。哎，
0: 不说这孩子话，男人嘛，总要有自己的事业。名字我都替你想好了，叫二五照相馆。
1: 二五？嗯。二五是什么意思呀，司先生？
0: 照片内外，两个我，二五。
2: 来了，
0: 听说九金要送给我礼物，当然得来呀。嗯，
2: 我送您这份礼物啊，保证让您满意。
0: 哦，什么呀？说来听听。
2: 棉花种出来了。
0: 这个礼物好，这是好兆头啊。你爹呢？
2: 在后面田里头，我带您过去。啊，亮祖哥也在呢。
0: 好好好好。
2: 司先生。你看，这些棉花全长出来了。
0: 是是是，好啊，太好了，亮祖，你看看多好啊啊！
3: 这棉花又大又饱满的。
0: 好啊，太好了。
2: 爹，
4: 司先生。
0: 你老爹。
4: 司先生。
0: 你老爹。
4: 这次托您的福啊，哎呀，这次种棉花终于成功了。
0: 是是是是，
4: 今年的收成那是有望了。
2: 我爹每天吃睡都在这田里头，生怕这些宝贝啊被虫子给咬了。
0: 你老爹辛苦辛苦，多谢多谢，这是最好的礼物。你想，如果我们的棉花在实验田里能成功，那我们就可以招店开垦了啊，立了一大功啊，你老爹。
2: 哎，我也立功了呢。
0: 立功立功。
4: 哎，可不能这么说啊，这不都是我们应当应分的吗？哎，
0: 你老爹不必自谦啊，不必自谦。哎，您这个农具叫？哦，
4: 这个农具啊，是我自己用锄头改装的。嗯，叫铁搭子，烧荒羊土啊，上面的土层比较薄。嗯，用过去的锄头啊，锄地比较深，容易把下面的盐碱土啊给翻起来。嗯，那样庄稼就不长了。嗯，用这个铁搭子啊，正好。只翻上面的羊土层，
0: 处处留心皆学问呐！啊，你老爹，这么好的农具，您不能一个人用，得让乡亲们都使用起来啊！怎么样？我说您又立了一功，没说错吧？

0: 几事儿，你听说了吗？这魏都和张之洞商议再三，还是没有把你起草的那份立宪奏稿上呈给朝廷了。
1: 那份奏呈已经七易起稿了，措辞极其委婉，为什么还不能呈递啊？
0: 这香帅一向是老一事故，在这件事情上，他岂能不细细琢磨这老太后的心思？ 弄出了一个什么有限制宪法，让民间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真是自欺欺人呐！哎，又牙疼了，你这就是甜食吃多了。我上回给你开那个竹叶石膏水的方子还在吗？让小泉赶紧去，要不给你抓一副。
2: 长痛不如短痛，牙坏了就得连根拔。
3: 云朵，哎，
4: 细沙车间女工的考绩是怎样进行的？
3: 一礼拜一考，十二号砂能出到一百八十磅，有赏；不足一百七十磅有罚。
4: 十四号砂呢？
3: 十四号砂能出到一百五十磅，有赏；不足一百四十磅有罚。
4: 傅先生，有人找。
3: 哎，
4: 哎呦！
3: 院长大人，哎哎，您怎么到厂里来了？哎呀，金枝啊，嗨，之前，这我看走了眼，没想到，你不光把这沙场办得有声有色，办起垦木来呢也是别具手眼呐、啊。还是道英说的对，我压根儿就应该相信你。来来来来，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拿着拿着，岳丈大人，您这事干什么？
4: 你这生意摊子铺的大，资金难免有周转不开的时候。这银子虽然不多，这也算我这做岳丈的一点心意吧。往后你再遇着什么难事，你就跟我说，咱们是一家人，你千万别见外。岳丈大人，这银子就免了，只要您不反对垦木，就是对我们的支持。
3: 你看看。
4: 你这是不是还在怪我呀？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垦木啊，它非比寻常生意，利在长远，不在眼前。您这银子投进来是赔是赚，我还真不敢大包票。
3: 我知道，垦木不光是生意，更是仁义啊！想我沈家世代经商，到了我这里，我不能利在一先，把仁义弄丢了。来，拿着拿着，我走了，你忙吧。
4: 岳丈大人。
3: 哎哎哎。

0: 孙先生在闹。
1: 袁秉秋，
2: 刚得到消息，翁同龢大人过世了。

0: 张俭，江南名士，且孝子也，被相氏批为状元之才。老夫不及你们这些后生读得懂杨书，正好读一读你的心得。国难危重，有人不思勤俭养民，却频繁以北洋军需为名，大兴土木修园子，何等荒唐！大清的江山还在，但是在我的眼里，它就像老朽这身子一般，行将就木。只怪我才疏学浅，上无以对天造之恩，下无以慰渤海之望。岂止啊，假以时日，你必成王佐之才啊，就这样断送了前程，太可惜了。天意从来是高难问呐、啊，老夫与皇上23载师生之情所遗憾着，临行之前竟不能当面辞行。
1: 简闻恩师抱恙，即赴常熟两度探视，见恩师于病榻，心中惨倦，念及旧恩，心甚凄凄。待返未几见报载，恩师已于3日夜间溘然长逝，不想一别竟成千古幽绝，追为封印，创痛何堪。后得知恩师自留晚年，悲怆之中写下朝闻道，惜死可矣，今而后无知面负。

0: 哎呦，生机丧啊！你说这么一大笔的粮食要运到东北，实属不易呀。哎，由于日俄战争，这粮价和运价陡然间翻了数倍，购粮的渠道呢，我倒是可以想想办法，但是所需资金之巨，生机丧打算怎么支付啊？
1: 来。
2: 郭先生，既然我们是朋友，我肯定不会亏待你。
0: 是，
2: 我会给你提供足够的日本棉纱，80%是12只纱，其余的是14至15只纱，价格是市场的70%。郭先生，意下如何？
0: 好，以棉纱换大米，这当然是好啊。

0: 地方自治是个大事儿，让你操心的事还多着呢。
1: 可这公益的钱从哪出啊？
2: 这一番折腾的背后，所图者甚大呀。
3: 盛宣怀向英国人借款修铁路，
4: 名曰借款，实则夺路嘛。
5: 收回路权，自办铁路，
6: 不能让他坏了我的好事。
7: 请看《江海潮生》第21集。
8: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9: 帮我找个火锅店。
10: 这事儿啊好办，办起来都不算事儿，分分钟安排。
9: 哟，真不错。
10: 办好是重点，重点是安排好。人家不是说不安排。
9: 美团帮我办好了，预定问美团，说办就办。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您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带
16: 吧。是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2: 全军合成一米成规模，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3: 我们不能轻敌，
4: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5: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6: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7: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8: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9: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10: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11: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12: 我想竞选村主任，
13: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14: 放鹿归山，
15: 梅花。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以棉纱换大米，这当然是好啊。但是我担心呢，由于上海市场近期棉纱交易量波动不大，我一口很难吃下呀。
1: 上海吃不下，还有中国的北方市场吧？现在天津的价格是多少？
2: 啊！哎呀，快快，我怎么把这个事情忘了？喝多了，喝多了。对呀，由于贵国和俄国开战，东北的棉布价格日益攀升，这棉纱的价格自然是水涨船高。哎呦，就别说天津了，现在烟台啊，就连通州大生纱厂的魁星棉纱，那都是供不应求，销得翘得很嘞。

0: 哎呀，这每逢过年呀，我们就来麻烦状元公给我们写春联，真是辛苦您了。哎，
1: 不麻烦，不麻烦，乡亲们让我写春联啊，说明年过得好，哎，
0: 大家高兴。看看这幅怎么样？这，
1: 我也不认识字啊，谁帮我念一念？
2: 我念。
1: 君看大熟岁。 更服太平人。哎呦，好！四贤兄，我爹这辈子不认识个字儿，我这女儿马上到上学该读书的年龄了，你说这个咋办啊？
3: 三哥呀，咱们呢确实应该为孩子们办一所学校。嗯，
2: 那边长乐镇的东侧就有块空地，我们就可以筹办一所学校。
3: 好啊，
2: 四哥。 关乎孩子教育的问题，我跟到一妹妹也可以出把子力。是，姐姐说的没错，要是钱不够呢，有我们姐妹俩来补足。
4: 好，三哥，就这么定了。乡亲们，过完年呀，咱们就筹办一所张氏私立初等小学校。好，
5: 张员工答应给我们建学校，以后我们的孩子呀都有学可上了。
6: 幺儿给阿爹、大娘还有娘亲拜年，祝阿爹、大娘还有娘亲年年岁岁福寿遐昌。好，好，好，来来来，来姨儿，大娘这儿来，大娘给你看看压岁钱。
4: 四叔，四婶，小婶，
5: 小婶，
4: 四婶，
5: 大家好，
6: 过年好，
4: 拜年了，
5: 给您拜年了。
7: 好，起来吧。四叔、四婶、小婶，认祖给您拜年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日本、俄国开战，居然是在我国辽东。
8: 太平年生意才好做呀，如果国事不稳的话，祸事说不定转眼就到咱们眼前。哎，
9: 诸位，啊，大过年的都开心点啊！这报纸我也看了，他们打他们的，咱们过咱们的年，啊，不还保持中立吗？
10: 什么中立啊？在我们地盘上打仗，倒让我们保持中立。
8: 这是什么逻辑啊？窝囊！
7: 中立不中立的，咱先不管了。东北一乱，这关庄布销路大受影响啊。关庄布可是咱们通州外销的大宗啊。关庄布销路不好，明年咱们的棉纱产量就得降低呀。啊？
8: 哎呦！
9: 我呢，有个提议，将我们的棉纱转售到两湖地区，啊，拓宽销路。东北不行了吗？我们就朝着这个两湖地区去发展。光两湖解决不了问题，东北也不能放弃。沈大哥，东北的行情你最熟悉，要不然您再跑一趟，找找补救的办法。
8: 这么着办。
7: 出了正月，我去趟天津，摸一摸东北的情况，好吧？总之，越是国事不稳呢，咱们地方建设越要细心的维护。还有一件事跟大家商议啊，当然这主要是说给孟生听的。去年呢，生意不错，我的意思是从咱们这个盈余里头啊，拨出一部分款项。
8: 来资助我们通州师范学校的运转费用，孟生。哎，四哥，一找我，一准是要钱。没问题，过了年我就去办这事儿。咱有钱啊！今天呢是正月初五，我代表总账房给诸位发个小小的红包啊，祝沈大哥。 一飞冲天，哎，
11: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8: 三哥，二龙戏珠，
11: 谢谢。
8: 祝四哥三阳开泰，祝高董四喜丸子。
7: 自己发财好吗？
0: 发财发财
1: 发财发财。
7: 大哥，北方天寒，早去早归，本来我该跟您同去。
2: 一直啊，我是大圣的近中过董，北方棉纱市场不稳，我自然要亲力亲为。再说了，地方自治是个大事儿，让你操心的事还多着呢。
7: 多谢大哥提携。
2: 哦，对了，孟生我跟他谈了，他虽然心里反对，但是嘴上还是答应，不阻挠，静观其变。
7: 孟生唱反调，我是有思想准备的。
3: 沈伯伯，哎，要开船了。
2: 好，你放心吧，还有易红帮着我呢。
7: 有劳大哥。
2: 好，回吧。好，回吧。
3: 开船。

0: 大家一路辛苦，辛苦了啊！三先生鞍马劳顿，来，请，请。
1: 可以开始了吗？多谢诸位的赏光，今天把大家召集到一起，是有一件大事要同大家商议。
2: 听闻张大人想在通州办地方自治，可有此事啊？还是这位先生消息灵通啊！今天把诸位请来啊，就是要商议这件大事，在咱们通州实行地方自治，协通州各界之力，咱们振兴教育、公共卫生、大办实业、推广慈善，把咱们通州。
3: 建成全国的地方自治范本，对啊，张大人，此意可不是小事啊！您想在通州办地方自治，可这公益的钱从哪出啊？
2: 问得好，问得好，没有银子，一切想法都是空谈，是吧？是是是，这个钱呢，我们大生愿意带个头。 这是我们大生公司和垦牧公司为地方自治捐出的一笔自治专款。哇，三十万！再有啊，我张俭个人愿意从我大生每年的分润当中，拿出绝大部分银元，固定投入地方建设。将来嘛，咱们还可以成立自治会，以这个财税弥补不足。
4: 各位，我们都是通州人，为通州出力办事，是应该的。既来大生沙场带了这个头，兴隆钱庄自然不能落后。我捐500两银子。我捐1000两。
5: 多谢多谢多谢。
4: 钱办，张大人，您创办通州自治自然是善举好事。成立自治会后，通州的建设千头万绪，教育、实业、卫生诸多要务。
2: 您认为首要之建设该如何行事呢？问得好，请坐。我以为啊，若说首要之事，当是先建一座博物院。博物院？这是没有听说过。我已经给朝廷递呈了上学部请设博览馆一，建议各省啊都建图书馆博物院。因此呢，在通州师范的对面。 我们找到了35地，
6: 你建博物院，我们把我们能搜集到的古今中外的动物、植物、矿物、先秦子集、先辈文献等等等等吧，放在博物院里，这样呢，可以供咱们通州的子民和学生啊，实物查理。老朽孤陋寡闻，从未曾知晓博物院。
7: 是不知其为何物啊？各位请坐，这个问题啊，咱们请孙之夏同学替我回答啊。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博物院者，藏古今之珍宝，陈列历史之遗迹，学者得以窥见往昔之风貌，抚今追昔，豁然开朗。我以为啊。
2: 博物院是进步的文化形式，开启民智，可教人识物、知礼仪。这个回答我非常满意。哎，这就是咱们通州师范学校钉子般的学生啊！其实啊，博物院它是学校的厚度，让实物跟书本相互参照，学生们呢可以参照实物，综合古今，探讨明理。
8: 是好，是好，对对对，我们每人捐100两银子支持您办地方自治，这办成办不成不要紧，要紧的是要赎我们桑梓之心，显一方百姓的赤诚心意。我出100两，
9: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8: 我出3000两，
10: 谢谢多谢，谢谢多谢，谢谢多谢，谢谢多谢，谢谢多谢，谢谢多谢，谢谢多谝，谢谢多谝，谢谢多谝，谢谢多谝，谢谝多谝，谢谢多谝，谢谢多谝，谢谢多谝，谢谢多谝，谢谢多谝，谢谢多谝，谢谢多谝，谢谢多谝，谢谢多谝，谢谢多谝，谢谢多谝，谢谢多谝，谢谢多谝，谢谢多谝，谢谢多谝，谢谢多谝，谢谢多谝，谢谢多谝，谢谢多谝，谢谢多谝，谢谢多谝，谢谢多谝，谢
0: 这儿再减去一个941两，然后再。
1: 三哥，
2: 这是今天通州会馆汇来的一张30000两的银票。
0: 是吗？
2: 通缉京官啊，听说咱们要搞地方自治，建博物院，纷纷要表达一份心意。
1: 这是好事啊，爹。
0: 这有了钱，有时候是好事，有时候弄不好，它就不是好事。
2: 您看您三哥，没银子您发愁，有银子他也着急。
0: 那有了银子，有人会眼红，没准说咱们有贪心。
2: 嗨，三哥呀，咱们自己做到手脚干净，身正不怕影子斜，您怕他什么？
0: 你不怕，我怕。这些公家财产，非公取不取。这用于地方自治的钱款，必须把账做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并且对外公示，让人家心明眼亮、心服口服。
2: 三哥，还是您有远见。任总学着点啊！哎，
3: 大人。大人，
4: 哎呀，又怎么了？
3: 可了不得了，
4: 天塌不了。
3: 大人，我听说张俭通过汉姆林书局印了几本日本宪法，正找人往宫里呈递呢。
4: 他这么干，不怕惹祸上身吗？
3: 这个张俭自打从日本回来以后，又是开书局，又是办育婴堂，连植物园也开始筹建了。大人，您说连州府衙门都无力兴办的事情，他可倒好，大刀阔斧。
4: 不不不，一码归一码，他帮本官办这些地方性事务，让老百姓闲来有个地方逛荡，这挺好，本官要嘉奖他。但他印这个什么法，这要干什么？
3: 这还不明白吗？他要越俎代庖，他想要推行地方自治。大人，您别忘了，光绪27年，他就写过变法评议。那年他就说，绅士通过地方府县议会，可以释民教之争，通上下之情。现在他又携大生之力，办通事，开书局。这一番折腾的背后，所图者甚大呀！
4: 哎呀，不能吧？士绅办地方自治，那也是官至知府，朝廷许可的。再说了，人家现在刚被任命为商部的头等顾问，太后亲赏的三品衔，他还能弄出什么乱子来？
3: 大人，要么不出事儿，要出可是掉脑袋的事儿。
4: 哎呀，你说的也有道理。你说我这是什么命啊？惹不起人家，想躲都没地儿躲。
2: 哲先兄，好久不见。亮祖啊，哎，赶紧请夫人安排哲先兄最喜欢的东坡肉。
1: 好嘞，
2: 请坐，哲先兄。
5: 吉之啊，这回我是不请自来，是有一件关系到苏浙两省民生的大事要与你商议啊。
2: 哲先兄，请讲。
5: 7年前，盛宣怀与英商秘密签署了苏杭甬铁路草约。向英国人借款修铁路，从此苏杭甬的铁路路权就落入了英商之手。后因多方迁延，搁置至今也未开工。如今呢，苏浙两地要求收回路权、自办铁路的呼声越来越大，朝廷也扛不住了，正命盛宣怀与英国人商议废约一事。
2: 名曰借款，实则夺路嘛。借款条约层层压迫，这要是签了正约，这路权50年都夺不回来。
5: 正是啊，其实要想保全路权，就非拒借外款不可呀。
2: 哎，哲先兄啊，自通商以来，西人纷纷夺取我通商口岸航权，现在中国自建铁路，他们又扑向了这块肥肉，今天英国人来，明天美国人、日本人再来，纷纷起而效之，这路权被夺的危害，朝廷就不考虑吗？
5: 指望朝廷那帮昏聩之人， 不如你我苏浙两省的商民联合起来，夺回路权，拒借外款。
2: 好，哲贤兄，铁路关乎国防，必须由中国人自办，张俭义不容辞。
5: 好，那我们就分头联络苏浙两省绅商，拒借外款，夺回路权。
7: 朝鮮の反日分子と密接に往来している人物は金泰京である。
8: 朝鮮海上の人物で、
7: 地位は雨林、法は走行、地上交流の移民で、かつて朝鮮編集局にて編集の職です。今回の来華は朝鮮に泊まる。目的はまだ明らかにしていません。かか。
9: この総工先生は朝鮮でも有名な詩人です。
7: 亡国の詩人漂白のみ。金泰京は家族と共に来ており、ここ数日の追跡によれば中国の文人たちと付き合う。どうやら誰かを待っているようです。
9: 大帝尧的五舅爷高翻印人张勋来。この総合先生の死を思い出した。
10: 生駒君、
9: 支部に登場する長生とは
10: 誰のことか分かりますか？
7: ご指示をください。
10: もし私の推測が正しいければ、
9: この長生こそ総合先生が探している人だ。ただなぜこの長生がずっと姿を現せないのか。
11: 盛宣怀视费祎如割肉，推诿严当，又设置重重障碍从中阻拦。如今张俭与王同玉等18位江苏籍官绅联名呈书商部，提出盛宣怀如不收回草约，当重治其罪。
12: 好，江浙就是应该联合起来。联合起来。
13: 大先生，
12: 联合起来。
13: 大先生，
2: 唐旭，你们怎么来了？莫非工地上发生了什么状况？
13: 大先生，英国现任驻华公使撒道义对朝廷施加压力，妄图迫使朝廷收回商办成命，停止苏浙路工。更为可恨的是，他们还想强行重启旧约，图谋独占苏杭永陆权，陷两省于危亡。
14: 这样是啊，
15: 这做的也太过分了。
16: 就是啊，
2: 北朝之弃陆权，失民信，何以为国？我们赤玉铁路共存亡。
17: 我们是
9: 这些书生真是岂有此理呀！他们哪知道英国人对我施加的外交压力？
18: 是啊，老爷夹在江浙士绅和商部之间，里外难做人呐。
9: 得罪了江浙人民，祸事上缘；如果得罪了外务部，那么祸就在当下。
18: 张俭如今是商部的头等顾问官。唐大又纠结一伙人闹着收回路权，他二人穿一条裤子，拿着鸡毛当令箭吆喝吆喝。哎，大人，要不我也找几家报纸驳斥他们的主张，扭转一下舆论。
9: 不，让他们闹，闹得越大越好。

0: 哎，四姐，有一那儿有您一封信，我怕耽误事儿，就给您拿过来了。哎，
1: 沧江兄来信了，
0: 夫人。
1: 哎，
0: 道爷，咱们家要来远客了。谁要来呀？金沧江。 是个朝鲜人，
1: 这名字没听你提到过呀。这个人呢，是我当年跟着吴长庆大帅去朝鲜平乱的时候结识的好友。
0: 沧江兄为人光明磊落，喜欢唐诗宋词，我们俩可以说是一见如故啊。
1: 那这么说，人家是千里迢迢特地来看你的喽？
0: 他不是来看我的，他是来投奔我的。 朝鲜被日本占了，他不甘心当亡国奴，这才背井离乡，远赴中国呀。那我们一定要好好招待人家。嗯，一红啊，
2: 哎，
0: 准备行李，我要去上海，亲自迎接金沧江。好。
3: 7年前，盛宣怀与英商秘密签署了苏杭甬铁路草约，向英国人借款修路。从此，咱们的路权就落到了英商的手里。然而，事隔多年，至今都未曾开工。今天，我们要求收回路权，自办铁路。自办铁路，自办铁路，自办铁路。
4: 收回路权，自办铁路，欢迎大家踊跃入股，集资修路，一人1万股不嫌多，一人1股不嫌少。谢谢。

0: 解决啊！这些啊，看来我们这一步算是走对了。你看现在江浙两地，街谈巷议，人人皆已不入谷为耻。凡是有点血性的，无不与我们同仇敌忾。
1: 不仅是江浙呀，如今十四个省、48个县府的人也纷纷来电，他们也要求入谷集资。嗯，
0: 这还不到一个月。 认购的铁路股款居然已有几百万银元，远超洋人预想借款之数，民心感愤，实属紧见。
1: 是啊，咱们这个国家还是有希望的。

0: 哪堪回首结交处，二十三年一梦去，正叹眼中人已老，不知天下是何如啊。
1: 苍将兄，您既然来到中国，为什么不去通州找我呢？
0: 我在朝鲜时屡屡遭到日本人的监视，所以我也不敢贸然找您呐。

0: 远渡重洋，随身只携带书籍文稿，文人风骨啊。参将兄，您可否愿意携家眷来我通州？我呢，办了一个汉墨林印书局，正缺您这种通晓文史、善于编纂的高手。只是通州地方狭小，委屈藏将兄啊。
1: 我不过是一个异国的逃亡之人呐、啊，就是怕给你惹麻烦，还谈什么委屈啊？
0: 哎，藏将兄，不说这话，今后您就拿通州当您的家好了。
1: 如此甚好。
2: 欢迎沧江先生来通州啊！来，请。
1: 来，
2: 你我朝鲜一别，已有20多年了
1: 啊！对对，
2: 老友相见，甚感唏嘘。
1: 当年你们到朝鲜来帮助我们，我们已经到地主之谊啊。此番我又来到通州，寻求你们的帮助，
3: 叨扰了。哎，
2: 沧江先生，您这话就客气了。当年我跟四弟在朝鲜，您没少给我们恩惠啊。您送给四弟的古籍，到现在他都好好保存，就在汉墨林的藏书屋。
1: 是吗？那我还真来对地方了。季志兄，明天我就去书局。哎，
0: 沧江先生能来通州叙旧，我们备受鼓舞啊。
2: 来，请请请。
1: 哎，请。
4: 再这样下去，恐怕就会要暴动了。这个汤寿前呢，整日的上蹿下跳。张俭他最近忙什么呢？
5: 没有什么特别的，天天带着一波工程师到处跑，大人不必担忧。张俭只经营过沙场，垦木，就是一个乡下人，他懂什么修铁路？要知道世界上第一条铁路是英国人修的，不是几个酸文人带着一波土财主就能办到。
4: 这个张俭比汤寿浅难缠得多呀，不能让他坏了我的好事。
5: 大人，洋人不是让您把沪苏段的通车庆典办得更盛大些，不如我们把张俭请，一来为庆典壮色，二来也让他看看英国人是怎么修铁路的。
4: 这个主意不错，去吧。
5: 是。
6: 哼，这个盛宣怀呀，沪苏段铁路通车，给我下帖子，邀我去观礼也就罢了，哎，没想到也给季侄送来了请柬。
7: 就为建阳寨筑路，沪宁县拖了这么些年，早成了他盛宣怀心里一根刺。如今沪苏段通车了，他当然要大输一笔，请四先生和汤公前去观礼，就是为了堵上你们的嘴。
6: 哼，盛宣怀的面子我是不肯给，要去你去。
0: 哲贤兄，您不想去就算了，我倒是很想去参观学习一下。
6: 怎么，你愿意去扛他这个轿子？
0: 去，不仅去，我还想上台致辞。侯生啊，
7: 哎，
0: 我们走一趟啊。
7: 好。如今啊，咱们的铁路越修越长，那些洋人的眼睛也是越盯越紧，都想拿到借款权分一杯羹。无奈朝廷软弱无力，洋人稍一施压，朝廷就把压力转到咱们这边来了。
6: 是啊，如今我们这座公司压力最大，已经有几个股东扛不住了，他们提出愿意接受英国人的借款。
7: 汤公，这绝对不行，江浙民众、全国民众好不容易在收回路权的事情上团结一心了，这次我们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坚决抵制建阳寨。
8: 先生，真是妙啊！

0: 张姐来了吗？
1: 这位老夫子怕是在家骂娘呢，他不会来的
0: 吧？啊，那就开始吧。
1: 好的。

0: 张大人此番前来啊，为庆典增色不少啊。
1: 盛大人哪里话，沪宁铁路部分路段通车，此乃是我们江苏省一等一的大喜事啊。身为一个江苏人，我深感与有荣焉，岂能不来？一会儿庆典，我还要致辞祝贺，
0: 请。
2: 各位大人，沪苏段通车典礼现在开始，下面有请商部头等顾问张俭张大人致辞。

0: 各位，本人有生以来呀，还是第一次参加铁路通车典礼，尤其是沪宁铁路这样一条创造了全国乃至全世界多项第一的铁路。
1: 老爷，
0: 激动的心情啊，难以言表。
1: 说话。
0: 沪宁县有4个世界第一。 打破了世界纪录，待本人一一道来。第一，沪宁县自光绪24年定约日起，至今日整整8年，才完成了1/4路段，工期之长，乃世界第一。第二。 沪宁县每公里造价90万元，是沪杭县的3倍啊！我们创造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昂贵的铁路造价。第三，沪宁县建洋寨290万英镑，举债之巨。 乃世界第一。第四，沪宁县10围关办外债铁路，而操控铁路管理权的是中英银公司。中国人借钱，外国人控制路权，主权之屈辱，实属世界第一。
2: 大家安静！大家安静！听众人说把话说完。大家安静！
0: 所有这一切，原因指向一个：路权的丧失，国家主权的丧失。今天这个庆典啊！ 对于成造沪宁县的中英银公司来说，确实是可喜可贺的；对于请英国人成造的中国铁路公司来说，可能也是可喜可贺的。但对于江苏百姓，对于中国百姓，是可怜、可悲、可叹的。这是一场需要用吊唁 来纪念的大悲剧。

0: 我收到电报就赶过来了，夫人身体怎么样？中医西医变着法的请，挨个都看过了，就是卧床不起。这几天泻得还厉害，饭也吃不下，药也喝不下了。沙建安来看过吗？来瞧过了，沙先生说，只能勉强维持，只怕是。
1: 说吧，
0: 只怕是撑不过这个月了。

0: 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我有话跟你说。我想在咱们长乐镇建一个女子学校，让和我一样的女子都能走进学堂读书。
1: 好，好，等学校建成以后啊，就取名叫做张徐女子初等学校。
0: 我最近总是做梦，梦见咱们走了的书，能不能以他的名义重建一个育婴堂，让通州不再有可怜的孤儿？人皆有一死，别为我难过。
1: 夫人，好好养病，我就在这儿陪着你。啊，明天我就去帮你给小学校宣纸。

0: 老爷，小田先生到了。
1: 哦，哈、啊、哈，有请。哎呦，
0: 小田先生请。
2: 盛大人，医生可好啊？
3: 喜鹊之头叫，必有贵人到。

0: 我们希望能够在中国继续修建铁路。
1: 大威公司是我们在湖广拓展实业的第一步，开业典礼还是要去。
2: 湖北现在正在闹革命党，一路上要多加小心啊。
3: 革命党，
1: 你赶紧先回通州，千万稳重，不能乱，千万不能乱。
4: 请看《江海潮生》第22集。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7: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9: 鹿鸣业，风雅无比。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1: 不如大家一起
10: 去观赛。
1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2: 欢乐聚会！
1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1: 一起看，
12: 还有趣。
11: 这个暑假，
10: 一起去观赛，
13: 等你加入哦。
3: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5: 店主一定
16: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17: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8: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9: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是吉他班的，喜欢吉他，想学吗？我可以教你。
1: 真的？
2: 孙少，
1: 老妈，我在这儿。

0: 你怎么乱跑啊？走了，走了。
1: 妈妈，我想学吉他。
0: 不行。
1: 为什么不能学啊？
0: 这也行。

0: 哎，宝官，寿才，哈哈哈
1: 哈，教的不错，孩子们和家长们都说你教的好，继续努力，加油啊！
2: 谢谢少才，少才啊，还有个事想问一下你啊，刚才苏老师领了个孩子，管他叫老妈。
1: 哦，那是他儿子，为了要这个儿子啊，剧团的工作都丢了，不容易。我去开会，啊。
3: 你们是来唱歌的还是来选美的？这家伙一个个穿的那都光胳膊露大腿的，那这裙子短的赶上裤腰带了。
4: 你侮辱人？
3: 还我侮辱人？是我侮辱你呀，还是你们自己侮辱自己呀？都听我的，要么把衣服换了，要么都给我走人。哎哎
5: 哎，这咋走人了呢？这刚上班。
4: 黄总，花大姐小妹穿的不好看。
3: 什么花大姐？那花二姐还七星瓢虫呢。
5: 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尊称，都岁数小啊。你这穿的，这挺好看的。
3: 这好看、啊？你瞅他们穿的，你别说男的了，那我看着都脸红。
4: 我们来这就是让男的脸红啊！你看华总脸就红了。
5: 什么？我脸红灯照的，还笑？你憋回去啊！客人来了，朝着客人笑。听懂没？
4: 听懂了。哎，
5: 行，那个花姐，讲义上，
6: 在屋里说，屋里说，
5: 都忙自己的去啊。
4: 好。
7: 刘哥，咱们继续往这边走啊。您看这个喷泉，是不是还挺好看的？咱们都是请的能人巧匠，哎，特意打的。您看这些狮子，多威武霸气啊！哎，这个水是什么寓意呢？遇水则发，是不是？咱们这娱乐城肯定经营的是风生水起，是不是？刘哥，咱们继续往这边请啊。这个呢，就是咱们娱乐城里最豪华的一间包房了啊，它是888房间，寓意就是发发发。来，刘厂长，请。这就是咱们的包间了。之前啊，咱们在这个歌舞厅。都是在大厅里头听别人唱歌，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有这个卡拉 OK 包间了，咱们就能自娱自乐了。
8: 这回唱歌是不是就不用记歌词了？
9: 没错，
7: 对，俺们这歌词。

0: 电视屏幕上滚，然后那个你就拿着麦克风照唱就行了。
1: 还有一点非常关键呢，咱们这个包间私密性好，哎，保护客人的隐私，他不会被人打搅吗？
2: 没错。
0: 那个刘厂长呢？然后侯厂长呢？
3: 我就不吼了。行，反正有了你们这个什么什么 OK 呀、啊，谁都能当歌星。
0: 是的，是
3: 的。哎，庄好好怎么没在？
1: 好好他是晚上来上班，之前让他来当经理，他不乐意。
3: 有他在，你们这儿就更蓬荜生辉了。不过也是，人家大歌舞团都不进的人，你这儿……
2: 哎，你说的太对了，来听好唱歌的人啊老多了，他一个人啊就撑起了半个圆明歌。
0: 那好好就是我们这儿摇钱树啊，那好望角，好望角不就从他这儿来的吗？让大伙儿都好好望一望俺们这个角吗？
2: 没错，对对，望一望。

0: 花姐，你怎么在这儿啊？我不搁这儿搁哪儿啊？天津眼搁那厕所里闻味儿啊？哎，刘厂长，咱们继续往前走啊。接下来呢，我准备带您，刘厂长。二姐。哎呀，刘大厂长来了。
1: 不好意思啊，我没出门迎接你。哎，这话是怎么说的？没事儿，都挺好的。谢谢你啊，让我上这娱乐城打扫卫生来，这活我干不了。这你就有点冲动呗。
2: 倒点热的啊！哎，不干就不干吧，反正那地儿也不适合你，是吧？
3: 要不是为了替刘成把关，我能上那娱乐城丢人现眼去？
2: 不是，这刘成开始让你去，那肯定也是好心。那至于干啥，那不黄雪峰他给安排的吗？再说这后勤的事儿嘛，那不就吃喝拉撒这点事儿吗？那就凭利息挣钱呗，你这也没啥丢人的。
3: 那哪是吃喝拉撒呀？他也不让我管吃喝啊，光让我搁那整拉撒。你照你这么说，那还是我矫情了？
2: 不是那意思。但是你说你在那地儿干活，对吧？你跟你原来咱在机械厂那不一样。你说咱在厂子里干活，那咱是主人翁。你现在你给人私人老板打工，那你就是个打工的，是吧？你心态你得变化。
3: 反正我宁折不弯，
2: 还怄气。
3: 那咋的？那你上学习的三合厂找点活干啊，看能干点啥吗？你可拉倒吧！那超英都跟我说了，你把咱厂那些人全整过去了，人家学习那根本没有那么多活儿。那学习为了照顾他们，让他们挣点钱，现在都轮班上呢。那超英都上好望角卖酒去了。
2: 哎，那咋整啊？
4: 走走走走走！哎，
5: 别来了啊！你别来了！哎，
4: 你推我干什么呀？
6: 咋的呀？
7: 整这么大岁数，他推销的酒能喝吗？
4: 你不喝就不喝，跟我多大岁数有什么关系？
2: 废话，老子来这儿找乐，快快快快快！
8: 真难伺候。
4: 吴姐，咱不跟他一般见识了啊，咱换个地方卖。
8: 谢谢你啊，浩浩，那我再去别的包间试试吧。

0: 岁数大了。哎呀，我的妈呀！现在没点才艺啊，真是不行。一进房间，客人就要你唱歌，不会唱就喝酒，就一晚上，出三回吧。
1: 哎呀，别喝了，啊。

0: 你以为现在是我们那会儿，房经理要求多，谁得罪客人就开除谁。要是没有你，我早都卷铺盖滚蛋了。
1: 要滚就咱俩一块滚。
0: 好好。
2: 哎，你怎么来了？
0: 客人点的这儿。哎，方先生，你这是第一次来啊？啊，订房了没有？
3: 还没订呢，这都开业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
0: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合作单位的陈经理，他爱唱歌，号称陈 OK。
4: 哎，开玩笑的。
0: 方总，
4: 你有这么漂亮的朋友，不给我介绍一下。啊，这是庄小姐，梁经理。你好，庄小姐。
5: 你好，陈经理。
0: 这样，就这个房间吧，我们最大的，好不好？就这边，我招待二位。
5: 方总，方总，方总。
6: 小七，你不是回家了吗？怎么又过来了？
7: 我打电话让他来的，我们两个臭老爷们唱歌有什么意思啊？
5: 行，赶紧去吧啊，就这些。
6: 请吧，这边来里边请。哎，
5: 对了，庄小姐，能不能赏个脸一起喝杯酒啊？哦，
6: 庄小姐还有工作呢，先去忙吧。
7: 哎，人家庄小姐的工作不就是陪好客人吗？啊，我们不就是客人吗？是不是？是。
5: 方总的朋友肯定是要好好招待的，我一会儿就来，你们先去。行，一会儿来，这边请，这边请，来，这边，来，还是你有面子啊。方总，来，给你们送点吃的，喝的。
7: 这里，方总，你什么意思啊？明天的合同是不是不想签了？哎呀，
5: 陈经理，您可别吓唬我们方总了，我们公司明年就靠您这个大单才能扭亏为盈呢。
7: 是啊，还得靠您呢。哎呀，方总，只要庄小姐给我唱一曲，唱好了，唱高兴了，一切都 OK 的嘛。
0: 陈经理，我敬您。方总，
5: 你胃不好，你别喝了。
0: 小姐，考虑的怎么样啊？给我唱个什么？
5: 说话呀！陈经理，来吃个水果，来吃个水果。<笑>
7: 怎么着？诚心的吧？啊？
5: 哎，给陈经理唱一个《玫瑰玫瑰我爱你》，行吗？
7: 哎，好，太好了。<笑>

0: 生气了，经理。小谢，你回去告诉那个姓方的，不光这次的生意不做了，以后我也不会跟你们公司做一分钱生意。哼，
1: 经理，您误会了，方总他就是喝多了。
0: 不要跟我说这么多。
1: 陈经理，
2: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没想到连累到你工作了。真是，除了对不起，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0: 跟你又没关系，是我自己没把持住。
3: 那你晚上回去早点休息吧，我改天请你吃饭。好，改天
0: 去吃海麻蟹饺子。嗯。
4: 老妈，嗯，明天有鸡蛋斑吧？
3: 你说了不准许。
0: 为什么呀？
3: 要不你学个别的？我告诉你，学吉他手疼。
4: 我不怕手疼。
0: 说了不准学就不准学啊！
4: 你不讲理，我跟老爸说。
5: 你跟你老爸说也没用，你老爸同意了，老姐也不能同意你。
4: 老姐她管不着，她必须听老爸的。
0: 老姐也是为你好，怕耽误学习。
4: 又要学，
5: 乖，听话啊！
4: 老爸，
5: 回头再。
4: 不想学。
5: 咋的了？
4: 老爸，我想学吉他。
5: 不耽误学习那就学呗。
3: 谢谢老爸。哎，
5: 我跟你说，有个爱好挺好的孩子。哎，你们那个辅导班，有没有那个教吉他的呀？
3: 有，那个老师可喜欢我了。
5: 那就学呗，学费多少钱？哎呀，
3: 不是钱的事儿。
5: 那啥事儿啊？
3: 老姐不让学。
5: 那咱不怕他啊。
3: 小商，去把作业做了啊，让老爸同意了。
5: 咋的了？
3: 你坐那，我跟你说。

0: 要不是向上要学这个吉他，你们还打算瞒着我？
1: 不是想瞒着你，就觉得没这个必要。他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
0: 你说有啥关系？那向上呢？
1: 向上是咱俩的孩子。
0: 好好，他是不是早就知道他回来了？
1: 好好也是怕你知道了生气上火，那还不如就当没这回事儿呢。
0: 咋能当没这回事呢？他毁了咱好好的一辈子了，我卸了条腿都是应该的。他啥时候上课？
1: 你干嘛你还去找他？
0: 我得跟他说道说道。
1: 你跟他说道什么？还有什么可说的？该说的好已经跟他说明白了，也断了他的念想了。你掺和进去无非就是撒撒气嘛。你能说什么啊？向上的事你能跟他说吗？你说一个试试。越说越乱，我告诉你。
0: 带着老婆孩子回来的。
1: 不知道谁带谁，咱们过好咱们的日子就行了。
0: 向上要学吉他，给他找个别的老师。
1: 我跟向上说了，他偏要跟单宝坤学。
0: 我都答应孩子了，这改口不让他学，我得有个理由啊。
1: 理由还不好找啊，就说耽误学习。咋了吧？
2: 老姐，你换鞋。
3: 渴不？我给你要杯水。
1: 老姐，这今天干啥呢？
3: 没事儿，你辛苦了。
1: 我，哎呦，你这是虚情假意的，不是献殷勤。你是不是今天在学校被老师批评了啊？
3: 没有，今天检查老师还夸我了呢，说我脖子干净，指甲没灰，剪得不长不短。
1: 有啥事儿啊？说吧。
3: 老爸老妈都同意了，你不能不尊重长辈啊。
1: 我可没同意啊。
3: 老爸同意了。
1: 同意啥呀？
3: 我想学吉他。

0: 不能学，这怎么就不能学了？我的艺术细胞都是遗传的。
1: 你说什么呢？
0: 我遗传了老妈的艺术基因。

0: 你遗传谁的基因都不行，你学这个东西影响学习。
1: 你就知道学习，
0: 你一个学生你不好好学习，你想干什么呀？老爸，你倒是说句话呀！谁
1: 说的没用，说了不能学就是不能学。老妈，老爸，你们怎么不管着他呀？老让他骑在我脖子上拉屎。
0: 不要哭了，祥生。川湘湘，你怎么回事啊？你今天是没完没了了是不是啊？
2: 我就没完没了了。
0: 看你真的是欠收拾了，你怎么收拾你？
2: 哎呀呀呀！
0: 是不是？
2: 哎呀，
0: 我告诉你啊，你最好给我安安静静的马上睡觉，这事不许再提了，不然我真要收拾你了。
2: 你还越说越来劲了。
0: 我不管，我就要跟尚老师学。
1: 祥生，老妈在给你找一个更好的老师，好不好？我不，我就要跟尚老师学。
0: 你想都不要想，你不许学习他，你根本可能跟他学，你知道吗？
1: 为什么不能跟他学？
0: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呀？哈，我说了不许学就是不许学，没有为什么。
1: 给你脸了一天天的，给你脸了，是你妈，你和爸为什么要听他的？我不要他管，就不要。
0: 什么呢，庄祥生？
1: 你又不是我妈，我不用你管。
0: 好好，别难过啊！哎呀，向上也就是脱口而出的，你别太往心里去。
2: 我知道，向上现在大了，你以后教育他得讲方法，不能总是硬来。我都知道。 就是有的时候，我一看见他，我就总觉得我看见。再加上你说他今天那个非要弹吉他的样子，
0: 这就是基因瞒不住的。早晚我们得告诉他。不行，妈妈，咱可是说好的，要瞒就瞒一辈子的。好好呀。 这件事情这么多年了，就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你心里，你真的想背负着他一辈子吗？我背得住，但告诉他了，他可不一定背得住。这事儿不能压在他的身上。行，那就再等等，等他再长大一点儿，还有这个学吉他的事儿呢，也别跟他硬来，先拖着。也许过几天，那兴头也就过去了。

0: 好，我找你半天。哎呀，你怎么来了呀？又有客户？没有，就是想过来看看你。
1: 有事啊？没事儿。
0: 怎么了？不舒服啊？
1: 没有。要不跟老舅说一声，休息一天，我送你回家。不用了，好一会儿就好了。
2: 豪姐，
0: 黄总让您去那办8888，贾总点名要和您一起唱歌。你去跟他说，浩浩不舒服，不能再唱了。
1: 可是我
3: 没事，你先回去吧，上班呢，我过去看一眼。
1: 好，不要紧。

0: 小姑娘，哎，贾总，纵晚了，原路下了小船，已经离岸了。
1: 纵晚，纵晚，只要贾总把航母相提，报进小船上，随意的清风荡漾，微波起伏，有钱人不在乎早晚的。是啊，哎，先喝交杯酒，再上小船。好，好，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好好今天喂他，这酒确实喝不下。我来给他送药的。你这宁可喂上那个洞，也不是感情里头缝啊！
1: 是，
2: 喝不了。
0: 还有，以后陪酒的事儿，你别找他。
2: 你谁呀？
0: 我是他男人。
2: 我再强调一遍啊，那句话我可不是一时冲动才说的。我知道，你是为了我打圆场才说的。你那么晚去那儿找我，本来是啥事儿啊？
0: 我最近要出趟差。
2: 出差？去哪儿啊？
0: 远东。
2: 远东？你的业务不是都在什么日韩、新加坡吗？
0: 我辞职了。
2: 这么好的工作说辞就辞了，
0: 也该不会是为了上次那个陈经理的事儿吧？那我还是找个机会去跟你们领导解释一下吧。不是他们辞退了我，是我不干了。当外贸这么多年，有一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了，从经济角度看，这世界越来越像一个大市场，各国之间的交易往来越来越多。 越来越紧密。这几年，我国原有的外贸体制因为改革已经被打破了，总公司一手遮天的一统制也已经取消了。我呢，不想一直窝在体制里。那你说你去远东，是因为看到什么商机了吗？修船，远东有世界上最大的渔船船队，我们鲲城啊。 不缺修船工人，如果能在这个领域啊，有一席之地，那前途一片光明。
2: 但是应该需要挺多钱的吧？你哪来这么多钱呢？
0: 我找了一个投资人，他特别看好我的想法，已经决定给我投资了。
2: 那挺好的。那这样，我就用这疙瘩汤代酒，祝你这修船的生意啊，越做越好，越做越大。
3: 大到以后啊，可以造船。那你这个猪喝有点伟大啊，跟这疙瘩汤也不搭呀。不搭，也喝不了几天了。
0: 老板，您能不能有点眼力劲儿啊？这个时候您插什么话呀？啊，
3: 我插什么了？
2: 老板，啥叫喝不了几天了？
3: 厨师要回老家了，没了汤，这个小店儿就没有味道了。
2: 那就再找一个呗，那厨子还不是满大街都是啊。上回倒找了一个大替班的，
3: 老客人糊弄不了。再说，我也老了，干不动了。
2: 老板，那你把你这店兑给我吧。
3: 姑娘，你没开玩笑吧？
2: 你不是总是鼓励我开个饭店吗？
3: 好，开饭店好。
2: 谈好了，好好。饭店的事儿，还是要慎重一些。回去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再决定。我不是心血来潮的，我爸妈早就不想让我干现在这个工作了。你说这地方三天两头的要出麻烦事儿，年轻的时候觉得还行，干了这些年了。
1: 现在确实觉得有点厌倦了。这些年也总是在想能不能出去干点别的。

0: 但确实也没别的本事跟力气再出去闯了。但你说开饭店这个事儿，确实是我能做一些自己熟悉的也适合我的事儿，也简单一点，试试呗。
1: 开饭店可不简单啊，这要操心的事情可多着呢。
0: 那做什么不操心啊？我不怕苦不怕累啊。开饭店我觉得讲究的是

0: 我就是想看看你立场坚不坚定。
1: 我当然坚定，我想好的事儿啊不会变。
0: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1: 你坚定啥呀？
0: 坚定支持你啊，一直陪着你。
1: 我都35了。
0: 35怎么了？是谁之前说年纪不是障碍的？再说了，我比你大这么多，要有压力也应该是我。我怕你嫌我老嫌我丑，不过除了这两点没有其他毛病吧？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真的怕我自己耽误你。
0: 都耽误15了，我不在乎。再耽误15，我也等你。

0: 来，好。我跟你说啊，你这外边啊里边啊就别大动了啊，别花那冤枉钱了。在那边那不是新整了条街吗？人家的饭馆都搬那边去了，你这地儿啊你干不了几天。
1: 不是爸，你能不能说点吉利话呀？
2: 就是好好做饭好吃没有干不好的道理。
1: 你看看我妈，我跟你说啊，只要我把给你们做饭的那个心思用在我店里，这店就没有开不好的道理。
0: 可以啊，哎，看看这个，啊，这就是按照你给我那尺寸，我给你画了个草图，这个厨房啊、大厅里边该咋改造的都给你画好了。
1: 嘿，感情是刚才就是啊啥试探我啊？
0: 那是，你这该泼的冷水我得先给你泼了，是不是？
2: 你爸就爱卖关子。
0: 哎，这上面的小阳台你没跟我说呀？我上去看看，我给你设计这。
1: 上去看看。
0: 台阶有点短，回头我给你加长点啊。哦，这边将来整个大点晃是吧？这块要不整个包间再？
1: 这整不了包间了，之后向上就在这儿学习吧。
3: 我调查了一下，在这片区域有不少的轮窗公司和渔业公司，
4: 如果我们能搞定一家的话，那就真的进了一大步了。
5: 哪那么简单呢？现在不管哪家公司，只要有代修的浮动母船，那各个代表团明争暗斗的抢活啊。
6: 明争暗斗也正常，哎，一条浮动的母船那就相当于一座万吨级的移动加工厂啊，大修加上改装800万美元的合同啊。嗯，我们这次来只要能够拿到其中的一份份额，就是旗开得胜的大胜利。
5: 法基基布罗斯达。
7: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господа. У нас очень вкусная колбаса, говядина маринованная, маринованные огурчики, лосось, говядина, запеченная в горшочке. Отведайте наше блюдо. Да, почему бы вам не отведать нашей водки?
5: 他说：“咱们这么好的菜啊，不喝点伏特加，那是太可惜了。”
6: 跟他说，下回再喝。
5: 好了，说，别去普斯尼多沙拉斯。
7: 那他在进行比赛。
8: 我觉得啊，要不咱们还是喝点吧。
6: 你还是攒着酒量，明天去跟甲方喝吧。波罗的海这个案子要是拿不下来，那咱们给新料厂的介绍费自己要不回来了。
8: 这小子真的太黑了，还没怎么着呢，收了咱们一半的介绍费。这要是黄了，介绍费可就打水漂了。
6: 这件事情啊，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9: 哎，谢老沙可说了啊，就现在这个修船质量、修船工期上来讲，中国人真是没问题。就是这个大把给船主费用方面，我们确实比不了人家新加坡、日本和这个韩国人。所以说，他希望能不能咱们能手大一点。
6: 这个呀、啊，

0: 谈谈看。我们来之前不是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把轮船公司的内部情况财务状况都摸清楚了吗？
1: 嗯，
0: 咱们呀就要扬长避短，把咱们在支付还有价格方面的优势跟他们讲清楚。这廖傻不是拿了咱们介绍费吗？那这个钱就不能白拿，他得帮咱们搞清楚到底是谁在和我们竞争，对方的底价是多少，这样知己知彼胜算就大了。
1: 行，我先给谢老沙说，让他先办这事儿吧。
0: 嗯，
2: 来，大家把身边的吉他横抱在自己的胸前，琴头在左，琴身在右，很好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吉他一共有六根弦，从下到上分别是一弦、二弦、三弦、四弦。你来了，过来坐，过来。拿着，最细的这根弦是一弦，从下到上分别是二弦、三弦、四弦、五弦、六弦。大家先试试，弹弹一弦。用你们的无名指弹一弦，在这个位置。对了，很好啊。然后用你们的中指弹二弦，用食指弹三弦。来，大家都看向我。一弦用无名指，二弦用中指，三弦用食指。
3: 慢点啊。喂，向上没在家？不见了。
4: 那我去学校找找。
2: 很好啊。
5: 老师说再见。
6: 老师再见。
2: 再见。
0: 来，把这个放这儿。
2: 对，就是这样。
3: 向上。
0: 对对对。
3: 果然又跑这儿来了。
6: 老姐，我的作业写完了。
3: 走，回家。
6: 我不，我要就要在这学琴。
3: 我是不是说过不能学？
2: 你弟弟挺有天赋的。
3: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回家了。
6: 我不，老师都答应我了，还不收我学费。
3: 我说了不能学就是不能学。哎，好好，向上，咱们回家啊，回家商量，好吧？
2: 算了，轩，向上喜欢吉他，你就让他学吧，我一定会好好教他的，而且他聪明，一学就会。
3: 咱们走。少宝坤，我警告你啊，我们家的事跟你没关系，你以后离我们家的人都远点儿。
2: 向上喜欢吉他也有天赋，如果你觉得我教他不可以，我可以帮他找别的老师。他是个好苗子，不学可惜了。
3: 他可不可惜？他这辈子什么样都跟你没关系。
2: 好，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0: 这儿了，啊，沈宝坤，你算什么东西？你有什么资格问我，我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1: 是我对不起你，有什么话你冲我来，你别冲孩子，他是你亲弟弟。

0: 这边店里边开业，也不露个面儿。
1: 活干完了，三个月不结账，
2: 这工资几个月都没发全了，是谁家也顶不住啊！
3: 能不能再帮我约一下袁厂长？
2: 行，我帮你约约看吧。
4: 新到账的钱加在一起，工资也只能发到这个月了。
5: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33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氧无极牌补肺丸，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1: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2: 全军合成以命成规模，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3: 我们不能轻敌，
4: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5: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6: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7: 就应该赢。
8: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9: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0: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11: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12: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13: 我想竞选村主任，
14: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15: 放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你说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11: 能，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12: 碰一下
11: 放心吧，
13: 那我也碰一下。
1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3: 冲啊！
1: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5: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1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9: 帮我找个火锅店。
20: 这事儿啊，好办，办起来都不算事儿，分分钟安排。
19: 哟，真不错。
20: 办好是重点，重点是安排好。咱们不是说不安排。
19: 美团帮我办好了，预定问美团，说办就办。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

0: 说了，今天全场菜品半价啊，必须让大家吃好喝好。
1: 别老当着人面喊我什么庄总庄总的，
0: 庄总咋了？
1: 咱这就是小本生意。
2: 那也是啥小本生意啊？这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别人教不教我不管，我得教。
1: 要不是好好照顾我们这些老人，我们现在还在家喝西北风呢。
3: 就是，
0: 那我更得教。你这庄总不教，我那叶经理也没法教了。
2: 就是，你俩唱双簧呢。
1: 行，我不唱了，我招呼客人去了啊。
4: 你
0: 这
4: 你这
0: 别行啊，你这。
4: 哎，
0: 好好，以后你就是老总啊！哎
4: 呦，行行，咱就这么叫啊！要不然我这总的爹咋叫啊？是吧？
0: 人家学习早就当厂长了，你不早就总爹了吗？哎，
4: 对，我家呀孩子多啊，我以后就是这个一堆总的总爹。哎呀，
1: 习呀！哎呀，
2: 这好日子怎么找到我们俩啊？恭喜，好
4: 好好好了！咋的？这是来蹭饭来了？
2: 这话说的，
5: 老庄，你这就有点狭隘了，你知道吧？孩子这个创意，当长辈的能不来吗？哎呀，
4: 谢谢啊！
5: 再说我这个身份，多少不能给他撑撑场面吧？
4: 你啥一个前厂长你？
5: 不是你老当着孩子的面这么说我合适吗？你行，好好啊！我跟你说啊，大爷以后天天带人过来捧场啊！哎呦，
2: 谢谢
4: 谢谢啊！
2: 好，听说了，你现在男朋友是个大老板啊？
0: 你搞对象了？
2: 可不嘛，行，我说了，记住，今天耍两次账了，一会儿我觉得错了，可以啊，你先就你这么好，
4: 你别
2: 可以啊，
4: 跟你媳妇走吧你。哎，
2: 咋回事？
4: 我不知道，
2: 我也不知道啊，又有人为他打架了。
1: 三斤海关香包子是吧？好，你们先坐啊。哎，
6: 老板，什么都不用。
1: 好嘞，好嘞。
2: 行。
1: 哎，好。
6: 走一个。
7: 服务员，服务员。
1: 哎，
7: 还来别的不？那你们慢慢吃啊。
1: 好的。哎，小叶。哎，
7: 嫂子，
1: 那桌三斤海关香包子啊。哎，
7: 行。
1: 我出去叫他们啊。
7: 好嘞。好好。哎，再加三斤海关香包子啊。
1: 姐。哎。赶紧把我蒸上啊。
4: 刚才那个跟曲培珍说那事儿是真事儿啊？
1: 啊，那没那么邪乎啊。
2: 谁啊？哪天带家来，让我跟你爸看看。啊。
1: 妈，你还真见过啊？你记得当年咱那个中外交流会不？我上台前在后台不是有人鼓励我来着？
2: 哦，好像是有这么个事儿。
4: 那人咋样啊？
2: 这都十多年前的事儿了，我哪记得住啊？你得问好好啊。
1: 啊，挺好的。
4: 我觉得这人有点靠不住啊。这好好这边店里边开业，你不露个面儿？哎呀，
1: 不是，人在国外出差呢，人忙。那门口好多花篮都是人家送的。
2: 那。也惦记着呢，国外出差还能想着你这小店开业？
4: 你别再冒啥气啊！
0: 好好，有人找你。
4: 好。
1: 哎，你咋今天回来了？不是上周回吗？
8: 这不是想着给你个惊喜吗？啊，
1: 我爸我妈。哎，爸妈，方亮，
2: 小方是吧？
8: 是。
2: 咱们见过。啊。中外交流会在后台，
8: 宋老师，
2: 对，
8: 阿姨好，哎，叔叔，哎，
4: 你好，你嗨，我这手是冬瓜面，
8: 那叔叔，那我帮着你们一块赶吧，
4: 你会干吗？啊，
8: 会干，
4: 啊，那洗洗手去啊，哎，洗个手，哎，
8: 先洗个手，
1: 哎，那围裙袖套记得穿上啊，就在那儿呢。
4: 看看，哎，给你这个，哎，
2: 小芳，哎，你特地从国外赶回来的？
8: 特意赶回来的。哎呦，
2: 都没回家吧？
8: 还没呢。哎呀，
3: 你爸妈都还好吧？
8: 都挺好。哎，
1: 这样小心点，小心
4: 点。好嘞。你现在干啥呢？
8: 下海了。
1: 爸。
8: 啊。
1: 妈，帮我去把这三轮上了。
4: 你上去吧，这不唠嗑。
1: 我这忙着呢，
0: 快点。
1: 你赶紧给送一下，客人等着。快去帮我上来。啊。妈，你也去那个机械厂那桌。哦，不去照顾一下呀？
0: 对对，
1: 是。你俩再不去啊，一会儿那儿黄大爷跟曲姨又挑理了啊。快去。
4: 不是，这你俩能行啊？
8: 啊，我们俩行。哎，
4: 李燕，是三 T 哪桌的？
1: 咋样啊？这趟顺利不？
8: 挺好的。
1: 本来不是说下周才回吗？咋今天突然回来呀？
8: 为了赶在开业这天回来。玩命的缩短远东的时间，
1: 那没耽误工作吧？
8: 不过没耽误，效率还上去了。俄罗斯勘察加州的那家公司想跟我们合作，把一个大修加改装船体的单子给了我们。不过要和一家韩国的公司竞争，谁的周期短，谁就能站稳脚跟。
1: 哦，那你们这周期大概多久啊？
8: 估计11个月左右吧。
1: 那这意思就是，就这一去又得再去11个月。
8: 放心吧，有你在这儿呢，我肯定争取早点回来。
6: 嗯，这都几点了，咋还没有人老爷呢？
1: 再这样下去啊，咱们这小店撑不了多久。
6: 哎，好好，我看别人家都整点抽奖啥的，要不咱也抽啊？
1: 抽奖？不是，你说这抽大了咱也抽不起，抽小了没啥吸引力。哎呀，搞好饭菜吧，搞好饭菜才是长久之计。
6: 是，对呀，这饭菜不好吃，整啥花里胡哨的都没用。那你不也得有人知道你好吃吗？这没人来谁知道啊？
1: 那你说的倒让我想起来。我当年在圆明阁的时候，他们有一说叫消费到多少送一瓶红酒。
6: 红酒、
1: 就是、
6: 那咱也送不起呀。
1: 是啊，
6: 顶多送点散白呗，一桌两杯呀。
1: 那咱也送不起呀、啊。

0: 搁点汤，搁点汤，搁点汤行。那玩意儿成本低，大伙儿都爱喝。
1: 那行，咱们就这么定了。
2: 哦，
1: 您说那是我们大老板。
2: 哦，
1: 好吧，好吧，那后厨包饺子呢，您认识，我给你介绍。
2: 不不不不不，我认识，我不认识，我们是听说这店的饺子特别好吃。
1: 那您可来找了，我们这饺子可太好吃了。
2: 那里面请吧。
1: 哎，
2: 好好好好好。
1: 来，今天我们每桌还送一大碗疙瘩汤呢。
2: 哦，那太好了，太好了。哎呀，
1: 就菜单。
2: 哎，
1: 啊，
2: 你看一看。
1: 啊，要吃饺子是吧？这全是，啥馅都有。
2: 嗯，你来。
1: 哎，
2: 我来。
1: 那就来一个海螺的。
0: 嫂子，
1: 哎，
0: 先来了，
2: 不多，
0: 先往高处走哦。哎，行，我就来啊。
2: 哎，张任武，
3: 行行行，听你的。嗯。
4: 咱这客人要都这样，这买卖可好了。俩人点四份饺子。
3: 俩人点四份啊？不是太多了，是肯定吃不完。
4: 你管他们吃不吃得完呢？人家爱吃呗。
3: 人是不是第一回来，不知道咱这店里分量大呀？你去跟人说一声，把这四份，哎，都改成半份吧。
4: 改啥半份啊？你傻呀？你挣你钱得了呗？那
3: 不是真吃不完。
4: 吃不完带走呗，你好不容易来生意了，你天天白搭那疙瘩汤。
3: 你慢点吃，你还真是来吃饭的。
2: 主要是好吃。
5: 您的疙瘩汤来了啊。
6: 哎，老板，哎，再来一份海麻馅饺子。
5: 没问题，您稍等啊。
3: 姑娘，来。
5: 哎，您还需要什么呀？
2: 啊，没有，姑娘，这个您这饺子包的太好了、
5: 哦，谢谢您啊，那您以后常来啊。
3: 哎，姑娘，您贵姓啊？
5: 我姓庄，
3: 小庄姑娘，你真好、
5: 哦，谢谢。那我再给你们加点啥？
2: 我不要了，不要了，这都吃不完，那个太大了，你叫个服务员来帮我们打个包吧。
5: 哎呀，我刚刚就担心啊，觉得你们点太多了，我们店吧这分量足，你说点多了吃不完多浪费、啊、
2: 是吧？
5: 那你们稍等啊，我找人给你们打包。
2: 好嘞，那谢谢啊。
3: 这姑娘真不错。
2: 我说这顿饺子没白吃吧。
7: 先生，
8: 单老师，
4: 包子来两屉是吧？
7: 对，
4: 还要点别的不？
7: 就先这些吧。
4: 行，稍等一会儿啊。
5: 哎，姑，
4: 哎，好，
5: 你刚刚介绍向上了没有？
4: 没有啊。
5: 奇怪了，这个点怎么还没到店里啊？
4: 是不是直接回家了？
5: 没有，我刚给家里打电话也没人接。
4: 那就跟同学玩去了呗，
5: 又玩去
4: 了，半大小都这样，正常啊，没事的。
9: 爸爸，点菜。
5: 来了。
7: 直接，食指从一品的三弦挪到二品的三弦，来，试试。
5: 我试试。
7: 拿这来。小五指立起来。

0: 现在播报新闻简讯。1993年全国十佳运动员近日揭晓，王军霞、谢军、屈云霞、叶乔波、邓亚萍、王志宏、戴国红、王涛、杨文义、李小双当选。
1: 据新华社消息，全国已有1100个县市对外国人开放，北京市4家企业经批准公开发行股票，

0: 嗯，大哥，嗯，你们家崔月是不是打算要你了啊？
1: 你真是歪嘴和尚念不出什么好经啊！哼，
0: 我又不是和尚，我念什么经？这常言说得好，留住男人的心，必须先留住男人的胃。你瞅瞅你那饭，连个宽心儿都没有。
1: 让我看你的，
0: 你的没好往哪儿去啊？我饭怎么了？我饭虽然说没有大鱼大肉。
2: 但是它有肉丝了呀，这肉丝了炒白菜没得很，
0: 肉丝了炖的什么呀？你媳妇儿啊是不想给你做，没准啊在给别人做红烧肉呢。<笑>
3: 我就不喜欢吃红烧肉，
2: 是
0: 我就喜欢吃肉丝了。
2: 是啊，你是不喜欢吃红烧肉啊，但是有人爱吃啊。<笑>
0: 我就跟你操个心，你看你说。
2: 行了行了行了，叫你臭，
3: 歪嘴是肥肉，咱们肥也别说肥呀。<笑>
2: 哎哎哎哎，说点正经的。 这工资几个月都没发出来了，是谁家也顶不住啊！这有口饭吃都不错了，你们还给人家大鱼大肉呢。啊，杨哥，大哥，你们跟庄总平时走的比较近，这庄总有没有说过什么时候发工资啊？
4: 是啊，好几个月了，要不庄总人好，我走就回家种地去了。
2: 哎呀，你说那话我就不爱听。那冬天地里有啥呀？
3: 那是，冬天地里啥都没有，我可以回家歇着，我不用干活呀。哪像现在啊！
1: 天天干活还拿不到钱，这不装彪吗你？哎，差不多得了啊！庄总成天到晚的在外面跑，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咱们厂要钱的吗？以后啊，在庄哥面前谁都别提工资的事儿啊！
5: 二哥说的对，再忍一忍，慢慢就好了。
6: 来来来来来来，哎，
7: 别别别，
6: 好吃，
7: 哎呀，这都不行，
6: 哎呀，买这么多吃的，
1: 吃上了你们就啊，这主菜还没来呢，来。
6: 这啥？咱小卖部也就这样了啊！大家伙吃来。
8: 老庄，你不饿不了啊！
6: 哎呀，吃破费啥呀？
8: 师傅给拿饭去。
6: 不不，你等会儿。哎，这咋都站起来？坐坐坐坐。哎呀，刚才你们唠那嗑啊，我俩在门口听见了。咱三合厂呢，的确是面临好多这个三角债问题。那学习呢，也在外边这使劲的要呢。
9: 但是咱不管这些事儿，咱该干活干活，咱该吃饭吃饭呗，咱不瞎操心。
10: 对
9: 啊，
10: 庄哥，我们不着急啊，来来来，我们不急，吃饭吃饭，这你的，你的，来来来，
11: 我给您拿饭去。
10: 哎呀，
6: 行行行，好，
10: 哎，还有鸡爪呢，这又得来一个呀。
6: 哎，
10: 这还有呢，来来来，这又得来一个。
6: 来一个呀，
12: 这鸡爪真不错，哎，
10: 我的。
9: 厂长，新到账的钱加在一起，工资也只能发到这个月了。
10: 哎，这上面怎么没有我爸的那个？就是庄师傅的那个工资情况，怎么上面没写啊？他从开始就说不要工资，还不让我告诉你。一直都没有过。嗯。再跟您说个事儿，就算去掉了庄师傅的工资，剩下的钱最多也只能撑半个月了。
9: 行，这样，你召集大伙儿，咱们开个会。
10: 哎，好。

0: 各位，今天把大伙儿叫过来开会呢，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厂现在面临的情况。严厂长的那批货一直没有结款，再加上我们前期垫资，所以现在厂里的资金出现了一些问题。大家下个月的工资呢，我可能不能保证了。说实话啊，我从一个坐办公室的下海接管了这个厂子，要是没有大家的帮衬，咱们生产也不可能那么顺利。可是三合厂走到今天，走到了坎儿上，遇到了困难，坚持下去是我必须要做的。可是各位，你们都有家有口，有老有小的，都是家里的顶梁柱，所以没必要跟我在这耗着。厂子里有很多人已经去了娱乐城，我听说他们那儿现在还招人呢，薪资待遇也都不错，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机会。所以各位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啊。这样，我给大家10天的时间去找工作，工资照发，大家好好想一想，想好了呢到张姐那儿把钱你们的工资领了，对不住大家了。
1: 段总，
2: 我
1: 对不起，
2: 我老婆生病住院，家里确实困难，我
0: 理解理解。张姐，带大哥把工资领了
1: 啊。谢谢庄总，谢谢。谢谢庄总，
0: 千万别客气，千万别客气。
3: 谢谢，
4: 谢谢川总。
0: 建广哥，各位叔叔，跟我就别客气了。
5: 建广啊，大哥，白总，别抹不开面子，咱也不能说靠喝西北风活着。再说现在也不是过去那讲哥们义气的时候了，啊，去吧。咱老哥几个能在一起这些年，我挺高兴的。但是这天底下呢，没有这不散的宴席，是吧？去领钱去吧，啊！
6: 师傅，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要不是因为您，我啥也不是。我现在要是走了，我成什么人了？
4: 建广。就你会说话，显得你仗义，把我们哥几个晾这儿了。
7: 白嘴，
4: 平时你那么能说，今儿怎么不说了呀？
8: 我杨德山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就不说。这时候下山什么情呀？有山青的功夫，多干点活比啥都强。
9: 杨荣说的对，干活。
10: 这把向老白同志学习。

0: 这没有，赶紧管钱！
1: 严厂长，严厂长，严厂长来了，
2: 妈的，早晨就找我跑了。
1: 那严厂长哪有拿能耐呀？关键是欠这点钱也不至于啊，
0: 不至于倒是给呀，活干完了，三个月不结账，这都是三角债给害的吗？啊，理解一下啊，理解万岁啊，理解万岁啊！谢谢大家伙。
3: 刘主任，严厂长今天还能回来吗？
1: 够呛，严厂长也出去要债了，别的厂也欠我们厂的。
4: 诸位啊，那个到饭点了，我们食堂呢给大家准备了点便饭。我们厂啊是欠账，但是呢我们厂它不赖账。这严厂长啊出去要账钱，特意的叮嘱我们啊，中午一定让大家伙吃好啊，大家伙去一楼食堂吃个便饭，好不好？该。

0: 账要账，该吃饭吃饭，吃完饭再来要账。厂长要回来的话，一定第一时间给你们解决问题。也耽误我求大伙了，谢谢大伙啊！一楼食堂吃口便饭。
1: 行啊，我们吃完饭再回来找你。走，吃饭去。
2: 走。
3: 哎，刘主任，
4: 兄弟，看你不像要债的。
3: 不是咋的？要债的脑门上都得有记号啊。
4: 要债的都是我这样的，你哪行？你看你就是知识分子。这是我的名片，我是专门要债的。
3: 行，谢谢你啊。
4: 好，记得要债找我啊。
3: 哥，我那意思是说，你能不能再帮我约一下别人厂长？哎呀，
5: 行吧，不过最近啊，这都是罗圈债实在太多了，你欠我的，我欠他的，我们转着圈的欠。
3: 是，明白。我听说他还在外面追债呢。我的意思是说，能不能等他把钱要回来以后，先给我们一部分？
5: 行，我帮你约约看吧。不过最近我这边实在是太忙了，我就不作陪了啊。
3: 行行，哥，我明白。行，那哥你联系好了跟我说一声呗。
5: 行，那先这么着。

0: 哎，严厂长，我刘成。哎，您跟学习的声音进展的怎么样啊？
1: 是是是，大家最近都这样，非常紧张。但咱都是老朋友了，您要实在周转不开的话，学习的账可以拖拖。哎，但是别拖太久。嗯，好，那就这样，再见啊，严厂长。
2: 那小里边呢？你干嘛呢？数老鼠的方向。
3: 不是，这钥匙不是塞车底下吗？哪儿去了？
2: 哎呦，在这儿呢！不是你自己放的吗？忘了？啊？
3: 你找什么呀？
2: 我看看家里还剩多少钱。
3: 你要多少钱啊？刚取了200，买菜花了点儿。
2: 那不够，啊！你学习那厂子里边出点事儿，我说我给他应应急。
3: 出什么事儿了？
2: 哎呀，不是啥大事儿，就是那谁啊，大个儿，还有歪嘴他们几个，我说给他们先支点钱，这俩月没发工资了。
3: 那么些人呢，你管得了吗？
2: 不是，咱能管几个算几个呗，因为他们几个吧，就靠这点死工资呢。你不给他这钱吧，他家里接不开锅。
3: 那不是。
2: 下岗的时候发了买断工龄的钱了吗？那钱哪够啊！再说现在哪不对得要钱吗？
3: 也是，那得跟好好说一说。
2: 你好好说啥？你向上升了之后，不是财政大权归你了吗？
3: 必须得说，大头都是人好好挣的。
2: 我先看看去吧。
3: 唉，咋就剩这么点钱了？本来是有点，这不是。 开饭店投进去了吗？还有你买的这些股票，躺抽屉里，睡好几年大觉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
2: 我今天早上听说啊，这个北京有4家这企业都上市了，咱这也快了。
3: 做梦吧！那还有3张定期，3000这是最早到期的，要明年6月份，还有个2000是明年11月。
2: 再有1000年后年2月呢，你都取出来吧啊！哎，
3: 取了利息就成活期了，损失好几百呢。
2: 不是，你看这不这是着急吗？你还管那些利息干啥呀？你给我吧。
3: 今天来不及了，明天吧啊！这么着急啊？
2: 你要不人家揭不开锅。哎，这钥匙你藏好了啊。
3: 还藏什么？都没钱了，操！

0: 校长，今天就是先让你欣赏一下，不急着弹。
1: 老师，这曲子真好听。我刚才就在想，你说弹这首曲子的人是站着弹的还是坐着弹的？
0: 咱们在听一首曲子的时候，首先想的一定不是这个人是站着弹的，还是坐着弹的。一个成熟。

0: 的时候，他的所感所想都是不一样的。最重要的是和曲子融到一起去，通过弹奏表达出你的情感，让观众理解，产生共鸣。这种水平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的，需要通过日积月累的体验和沉淀。比如刚才这首《爱的罗曼史》，你能想到什么？浪漫、夕阳，甚至爱人的微笑，离别的感伤。
1: 老师，你弹这首曲子的时候能想到什么？

我能想到公交车站。柿子树下，一个漂亮的大姐姐在台上演出，机场离别时候的不舍。

0: 你把我刚才跟你说的再消化一下。老师，你生病了吗？没事，普通感冒，就是到这儿该吃药了。
1: 哎呀，不点了，这下可完蛋了，我姐姐要骂死我了。
0: 哎，你觉得这么怕你老姐？
1: 她呀，就是个母老虎，比母老虎还可怕。
2: 等会儿我送你回去，再来一个这个红烧海参，哎，
3: 扣大虾，行，然后这个全家福，
2: 好嘞，
3: 还有这个，
2: 叔叔阿姨，哎，又来了，
3: 小姑娘你好，
2: 今天吃点啥呀？
3: 好吃的都点了，你看。
2: 蚬子面、海肠饺子、海麻馅包子、红烧海参、扣大虾全家福，还有一个
3: 这个，哎呦，这太多了吧？啊，这么好吃吗？哎，你进去帮帮崔姨啊，你坐着啊。哎，叔叔阿姨，咱店这红烧海参啊，一大份，你们肯定吃不完，这样我往你们这个蚬子面里边一人加一根，行不行？
2: 行，
3: 行，行，行，行，然后啊，这个蚬子、海肠、海麻蟹都挺寒的，你们这一次性吃太多啊，对肠胃不太好。我建议你们换成这个鲅鱼饺子跟虾饺，好吗？
0: 那就听你的。
3: 行，你看每次点太多都得打包，那打包回去它就不好吃了，是吧？真要想吃啊，下回再来。
2: 好，行，
3: 那稍等啊，一会儿给你们上。
0: 哎哎哎哎。
2: 小庄，这孩子真好，还在浪费。哎，刚那些都先别做啊，饺子给我换成鲅鱼饺子跟虾饺，然后蚬子面里面加两个海参够了。那不是，那靠大虾、全家福啥的都不要了？
3: 不要了，哎呀，人家就老两口，那真的一口气点那么多海参，真吃了了，那吃坏了都。
2: 不是，哎，那你也不能把那贵的挣钱的都拿下来。 专留那便宜拉丝的，你这买卖干不干呢？
3: 好好，这小易说的对，这送上门的钱怎么往外推呢？
2: 是呢，
3: 哎呀，不是人常来，那你看每回来每回都得那么多，哪一次吃完了呀？每一次吃不完，每一次都打包啊？
2: 打包打包呗，人家照顾你生意还。

0: 不好啊。
1: 哎，你俩说的是隔三差五来的老两口吗？
0: 对呀、啊、那多够意思啊。
1: 是啊，
2: 你就感觉吧，这隔三差五来了都不是吃饭，像送钱似的。
1: 这送钱多好呀。
0: 就是呢，人家就是喜欢吃咱这儿的饺子，那就奔你来的。第一回来人家就知道说老板姓庄，饺子包的好。你再说了，你看后来人家多喜欢你呀、啊、一看见你跟你说话那嘴都咧到耳朵根子了。
1: 对呀，好好，你是不知道有几次你不在，这老两口啊非得等着你来了见了你面了才走。
0: 你看你说这孩子，人家花钱买又高兴，你还左拦右拦的。
1: 今天吃的怎么样？
3: 庄，
1: 庄姑娘，听你的真对了。你看，我们差不多都吃光了。
4: 叔叔阿姨，我看你们总常来的，这样你们下次来之前啊，给店里打个电话吧，我让他们给你们留座。
3: 哎，好，这样好。
4: 叔叔，那我记您个电话。请问您贵姓？
3: 我姓方。

0: 请问是不是方亮，让您二老来的呀？庄姑娘，是他让我们来的。可你这的饺子，它确实好吃，我们喜欢吃。
1: 是，
0: 你们喜欢吃自然是好，你们下次要想来随时来，但来了吧。 别每次点那么多了，吃了吧，消化不好，那不吃也挺浪费的。你们下次想吃什么，告诉方亮，我做了我让方亮带回去。好，有空上我们家去坐坐呗。 行，我空了就去。
2: 完了，被你识破了。老头老太太看儿媳妇心切，我也没办法呀。被你识破了也好，家里冰箱里头都塞满了你包的饺子，时间长了都串味儿了。
1: 我每次拿走送人的时候，老太太看了就直喊心疼。哎呦，
2: 你快跟老两口说，冰箱里的东西不能这么放啊，该扔的就扔一扔。真要想吃了，告诉我，我做了再送去就行了。
1: 不用，想吃的时候我过几天。
3: 还能看看你。我听老头老太太说，你那客人多起来了，
4: 还行，回头客还挺多。
5: 严厂长，里边请。哎，
3: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这来客人了。
6: 哟，生意不错，客权满。哎，
5: 这叫啥事儿呢？那要钱那跟孙子似的，欠钱那倒成爷了。
6: 这就是学习太老实，你知道吧？他们才敢这么欺负人，
5: 可不是吗？
6: 说这严厂长啊，不仅自己欠钱，他还到处要债。本来说是要请他去这大饭店吃饭的，结果不能去，说去了怕被他那些债主发现了。
5: 那正好就让学习告诉他，今天再不还钱，把他那些债主全找来。
6: 哎呀，可别了，一不小心再把咱们店给砸了。
5: 现在啊，当务之急是让学习赶紧把这钱给我要回来。我可跟你说，这钱再不要回来，真不行了，我爸。
7: 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现在给厂里人发工资。那你家日子还过不过了？哎呀，
6: 行了，我赶紧出去看看他吧。今晚你帮我盯着点啊。
7: 今天店里忙，你帮我盯紧点啊。严厂长可不轻易出门吃饭，这回可是给足了你面子啊。严厂长，我们是真解不开锅了。我但凡有点别的办法，我也不至于让刘厂长去联系。 刘厂长，哦哦，老刘啊，哎呀，我跟刘厂长的关系啊，也这么多年了。按道理说，他开了口，我得给你这个面儿。但是啊，庄厂长，我是真没钱呐。你不信，你问问刘主任，外头欠我们多少钱呢？
8: 欠老鼻子了都啊！
7: 不是，那严厂长，我们这情况吧？
6: 严厂长，
7: 你认识我？

0: 庄厂长庄学习，我弟弟。
1: 啊，你们俩是姐弟俩呀？
2: 对。
1: 哎，坐。哎呀，
0: 先跟您说声不好意思啊。您说今天我这店里啊，里边这包房都满了，只能让您坐外边，真的是不好意思。
1: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这个呀，下午刚送来的小扁口，刚炸出来的，可香可酥了，尝尝。
1: 闻着就不错。
0: 送的。
1: 我说刘主任啊。你看人家这老板娘，人长得漂亮，会做生意，而且这菜做的也地道，以后再来客户这儿就是咱的食堂了。
3: 妥了啊，
1: 他
3: 这菜做的好吃啊，还不嫌车不漏水的呢啊，
1: 可不是咋的。
0: 谢谢您啊，谢谢您袁厂长。这样，来，我先敬您一杯。谢谢您啊，平时照顾我们家学习，听说您生意上可帮他忙了。来，今天的酒啊我包了，你们尽情喝。
2: 静姐也是
1: 真说过呀？
2: 说。
1: 哎，好，掌柜。哎呦呦呦，你这好姐。
0: 但是严厂长啊，我弟弟这人吧，他一个读书人。他这个人做事儿啊踏实，做人吧也比较老实，您吧别欺负他。哎，
1: 这会儿
2: 哎姐，
1: 什么叫欺负？
2: 不知道，人家严厂长那讲究人，就我们这帮要债的哈，去人严厂长厂子里，但凡赶上饭点，人都得管顿饭。
1: 那是，我这人就这样，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了，到了饭点儿。也不能委屈了肚子，
3: 那肯定亏不着肚子。
0: 是是是，一看就讲究啊，做大事的人拿得起放得下。
1: 什么做大事？能做什么大事？
2: 严社长，
1: 不是，
2: 严社
1: 长，
2: 哎，我来敬您一杯啊。
1: 你还能喝呀？
2: 能喝。我呀，感谢您对我们厂的支持。来，我敬您。哎，
0: 他不行，我替他敬您。
1: 喝。
0: 来，
1: 玉中豪杰。金国不让须眉啊！哦，来干！

0: 学习啊，又去跟人要钱去了，这次应该没问题了。
1: 林姐本来胃就不好，来把她喝成这样，就为了要债。
2: 你看严厂长刚刚不是答应给钱了吗？
3: 严厂长啊，真没在啊。
4: 厂长，小点声，吵吵什么呀？
2: 哎，
5: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34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4: 破晓的光轻轻叫醒沉睡的种子，看不见的泥土下，千万根须紧紧拥抱彼此。年轮记录着大地的呼吸，
5: 晨风掠过，写下绿叶才能读懂的诗行。每一个生命都与自然的心跳同频，让绿意盎然，
4: 和万物共生。
6: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7: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8: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9: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10: 我想竞选村主任，
11: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0: 法路辉山
1: 梅花鹿主题文化节开始，
2: 我们绝不会辜负大伙对我们的希望。
3: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心动力，生活更
4: 美丽。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7: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农。
8: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9: 大声沙场正式开车。
10: 实业是什么？是发展，是生产，是劳作。教育是什么？是制定规章制度，认知世界，张开眼睛看这个世界。
9: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6: 岁在甲午，风岛炮战，中日甲午之战爆发，然大清一败再败，见思虑再三，官场虚名又有何用？唯有实业救国，方得始终。
10: 我们说一个人在生命中去选择一件事儿啊，这就是他的质量了。他选择什么？他选择了弃官从商，这是一个太伟大太伟大的一个选择。
6: 张謇不愿为官，只想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10: 这个选择意味着是一个革命性的。我们都知道状元是非常难考的一个功名，他如果去做官的话，他的道路就会走上了仕途这么一个传统型道路吧。但他没有这么做。当时那个封建社会的官僚制度，他绝非是服务于百姓，他只是管理老百姓，效忠皇上。而他这会儿弃官从商，从结果来看，他真的是为百姓做事儿。
6: 我虽无意为官，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我更愿意尽绵薄之力，寻求一条强国之路，开沙场，办事业，是我在奋斗。
10: 因为他手里没有什么资源，他回去只能通过集资这么一个方式。凭他状元的身份，大家信奉他，因为状元是很有说服力的这么一个身份。二一个，他得去官场游说，拿到一部分国家资源，他拿不到，他得不到那种巨大的支持，所以他要克服巨大的困难。他所面临的都是至少是省一级的官儿啊，而他面临的那个这方面生产这个领域的时候，是最下层的老百姓，他需要多么顽强的意志认知去说服这些人，他又去多么大的这个精神力量去引领这些人。所以在演每一场戏的时候，我都是觉得如果一个人有这么强大的信念的话，没有什么事儿是做不成的。
6: 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每一个通州百姓都知道什么叫工厂，都在工厂做工，人人有饭吃，人人有钱赚。除了沙场之外，我们还要办

0: 船厂、钢厂、电厂，凡是我们需要的都可自办。我就不信我们不能把那些洋货抵挡在国门外边。
1: 张典先生一个人30年的工作时间做这么多事儿，这近乎于神。说实在，这个时代就像一个大潮一样波峰浪涌，他个人的命运也随着这个时代的起伏啊进入波峰浪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做了很多很多这个了不起的业绩啊，为南通、为国家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从今天来看近乎奇迹的事情。所以说既证实了可能在历史的巨变的潮流下是会出伟人这么一个道理，也同时说了张謇先生自己啊跟命运跟这个时代做出了很大的抗争。
2: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要是想在世上不白走一遭，想做点什么，只管去做，认真评说。咱们振兴教育，公共卫生，大办实业，推广慈善，把咱们通州建成全国的模范县。
1: 在100年前那个封建王朝的情况下，那会儿中国就有这种人放眼世界，为国为民做事儿。我们今天更应该如此，我们应该学习的是这个精神，睁开眼睛去看这个世界。我们跟张謇先生是一样的，我们受的都是中国传统教育，我们受的中国传统教育是写在我们基因里的。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到这个世界，说这两个结合，为我们的国家去做点事儿。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爱在一起，共创未来。这里是中国上海，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
3: 我们也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中国能够走出自己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谢谢谢谢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13: 好了好了，该怎么做呢？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8: 吃不
9: 了吧？少女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

0: 你看啊，我弟合成这样了，他这厂子吧，小，真经不住啊，这风吹雨打的。您说您那个厂，您那身上扒下来那一根毛啊，那都比他们腰要粗，对吧？
1: 老妹儿啊，现在干什么事儿不难呐？我这不就要债，那也是孙子。 就是上回，就挣他杯子，人说了，喝一杯，给五万，你喝不？那你有什么辙，我就咬着牙，捂着胃，闭着眼睛，一口气，五个，哎呀，五个呀！
2: 厂长啊，
1: 你光说拇指，你从来不替我讲。
2: 来来来。 明白了，严厂长。五杯，25万，是吧？嗯。咱今天就按您这标准来，一杯5万。
1: 哎，别！我厂子小，庙小，供不起那么大的菩萨，一杯就2万。
2: 你怎么说变就变呢？您刚还说您是个讲究人啊！
1: 那你可以不喝吗？
3: 2万。

0: 别说话算话啊！啊！哎，
1: 恶灵数着，
2: 妥妥的，妥妥的。
0: 不行，就算了。
3: 算啥呀？有量能喝，厂长。
4: 有量。

0: 电话来了，有电话。嗯。哎，谁说？
1: 喂，你在哪儿呢你？哎，云，我还。

1: 今天有一点应酬，哎，你睡你别等我，啊，
2: 不用不用，你别等会儿啊，哎，圆圆，
1: 我黄远峰，
2: 不是，怎么那成哥跟我在一块儿，你还不放心呢？
1: 你就睡你的啊，完事儿我把他送回去，
3: 你让，喂。

0: 喝好吗？今天开心，
1: 开心，
2: 开心，小心抬轿啊！小心抬轿，我们车开心吗？把这个宝，
0: 把车开了。哎，我们这边还没人送你二位，
3: 不用不用，完全不用。
0: 不用，
1: 我送。
0: 谢谢。
1: 你们回去吧。
0: 行行行，
2: 我看也不用，
0: 我也照顾的比我们细。
2: 慢点啊，
0: 行，让您的抱，
2: 哎，
0: 回去吧啊！
2: 哎哎，
0: 再见啊！
1: 注意安全啊！
2: 好的，
0: 慢点，
2: 再见。
0: 慢点开啊，慢点开啊，慢点开啊！

0: 好，怎么样啊？好点吗？哎，没事儿。小叶给你熬了点小米粥，说暖胃的。哎呦，你说折腾这个还让你跑一趟，报纸跑一会儿掉完了。哎呀，知道胃不好还喝酒，真是的。哎呦，学习咋样了？他没什么事儿，小叶在店里陪他呢。
1: 学习也是，不能喝，整这能干啥？
2: 姐，阿姨，你怎么样了？
1: 你咋样了？你醒酒了没有啊？
2: 我没事儿。
1: 都怪我太不争气了，都让你喝成这样。哎呀，没事儿啊。是我自己今天本来就胃有点不舒服，我一会儿吊完这个再开点药就没事儿。但今天这酒喝的值啊！
2: 你看严厂长刚刚不是答应给钱了吗？你明天一大早就去厂里找他要钱。嗯。
0: 雪溪啊，你姐本来胃就不好，来把她喝成这样，你也不拦着，就为了要债，拿你姐当什么了？
1: 哎呀妈，怪雪溪，是我自己要喝的。
0: 姐，对不起。
1: 弄得这么
0: 大人了，还得让你护着我。
1: 没事儿啊，别跟我爸讲。嗯，雪溪，在酒桌上你不能太实在，你不能喝你就滴酒别沾，人家就不惯你了。喝成这样不是自己遭罪吗？
2: 我这不也是为了要钱吗？
1: 要钱不要命啊？我看你们姐弟俩真是豁上命去了。
0: 明天一大早就去城里堵着他，趁热打铁。
1: 这钱吧，我也不抱什么太大希望了。不是，咋还不抱希望啊？刚刚人家都答应了。再说，刘成坤的面子人家会给的吧？
0: 那他都答应好几回了，你每回都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的。
1: 行，明天我再陪你去一趟。还喝啊？哎，不是。
0: 别去了，姐，这钱啊，能拿着就拿着，拿不着的话你去了也没有用。
1: 必须给我拿着啊！我就……
0: 哎哎，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不是我这就不信这个邪了。

0: 你怎么老生啊？你在哪儿睡的？哎呀，别提了，办公室。一男一女，办公室睡的。你什么意思？我昨天去好望角找你了。你肯定是误会了。昨天妈真是喝大了。
1: 他们就把我送回办公室了，我回去凑合了一宿，怕回来打扰你。我姐帮学习去要账，喝酒喝到胃吐血，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我家里人对你那么好，你最不该算计的就是装学习，还连累我姐差点丢了一条命。
0: 当时你口口声声说给学习介绍客户，我就觉得不对劲儿。学习和庄叔收留了你搞下去的那些人，你转眼就把老赖介绍给了学习。我当时还在想，我是不是这么想你我不对，我这么想你我错了，但我真没想到刘晨，我真没想到你这么没底线。行啊，行啊。
2: 庄学习终于出来了，哎，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那些破事儿。
3: 刘成，你别给我造谣啊你！
2: 造谣什么了我？哎，王媛媛，你敢承认你不喜欢庄学习吗？你敢承认庄学习一直不结婚是因为你吗？敢吗？
3: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人了？你我变成什么样的人了？我刘成一不偷二不抢，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到大，我现在得到的一切都是我一步一步努力换来的，我怎么了我？我二十好几了，我离开机械厂考个大学，我因为什么呀？我他妈就为这口气！我要看着那些曾经看不起我们的那些人。 被我狠狠地踩在脚底下，让他们知道知道什么叫狗眼看人低。我就是要看着曾经那些高高在上的人，现在变成恭维我的一条狗。哎，我开心死了，我真的开心死了。你知道我回来这个半死不拉活的机械厂当厂长，我喝了多少酒，吐了多少回，你知道吗？
1: 现在你反问我，我是什么人？王媛媛，没有我刘成，你能住上这三室一厅的大房子吗？没有我刘成，你出门能高人一等吗？没有我刘成，我估计你现在还跟着你爹妈在那个大杂院里等着蹲旱厕的吧？他妈混蛋，刘成，我爸也是你爸，是手把手把你带出来的师傅，你能这么侮辱他吗？
3: 王媛媛，能过就过，不能过就拉倒。行，
1: 咱离婚。行啊，但你给我记住了，这是你王媛媛亲口说的，别后悔。我告诉你，我王媛媛跟你结婚就是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你的财产我一分都不沾。 你跟那个秘书的破事儿，我也不再干涉，不再管。但是我告诉你，刘成，下个月是我庄叔的生日，我希望他生日那天能开开心心的。如果你让我庄叔不开心了，刘成，我告诉你，我会到你厂子里面，把你这些破事儿全给你抖搂出来。

0: 就说里边，
1: 对，
0: 严厂长到底在哪儿？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们结款呀？
1: 这钱还能不能结了？这严厂长啊，真没在啊！他今天一早啊就坐飞机去南方要债了，跟你们一样。大家放心啊，你们的诉求呢，我全都记下来了。严厂长也说了，只要这个账一进来，一定第一时间给大家支付啊。大伙儿。
0: 也别在这干等了啊，等也没用。
2: 刘主任呐，你就告诉我们，这严厂长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最快也得下周一吧。
3: 这，你没骗我们吧？
1: 我骗你们干什么？这厂里一大堆事儿呢。
0: 大伙儿啊，都别信他的话，我们就在这等着，就在这死等着。
1: 对，就在这死等着。那行，那还是老规矩。
4: 中午管饭，那大伙儿去那个一楼会议室等，还能喝口热乎水，大家也体谅我一下，拜托各位了啊，体谅体谅。
0: 行啊，我们吃完饭再回来，什么破事儿？
1: 你赶紧想办法把款给我们结了。
3: 就是。
1: 哎，
4: 刘主任。
1: 哎，刘主任。
4: 庄厂长，那个老妹儿，你昨晚没什么事吧？没事儿，劳烦您惦记了。哎呀，您说您这一天天挺辛苦的，得这样演戏。哎呀，
1: 可不嘛，天天演，你说没钱给人家还不得笑脸相迎吗？<笑>
4: 我们懂，我们懂。您说这样把他们支开，也更方便单独给我们钱，对吧？谢谢您啊。
5: 谢谢刘主任。
4: 刘主任，昨晚喝酒的时候，您跟我们严厂长是亲口答应今天给钱的，对吧？哎，您放心，我们也懂事儿，我们悄无声拿了就走，不会给他们发现的。
1: 对，二位啊，不是不给，是真没有钱，没有办法，真没有钱。那您得好好给我解释一下了。
4: 怎么严厂长亲口答应的事儿，到您这儿不行了呢？他，严厂长，他跟谁都那么说啊。那这姓严的挺不是个东西的，有他这么做人的吗？
1: 哎呀，没钱有什么办法呀？只能就连蒙带哄呗，连哄带骗。
4: 你也挺不是个东西的，刚刚跟他们说严厂长去南方催债了。
1: 你们这帮人撒谎都不带眨巴眼的哈！
4: 老妹儿啊，说给钱的不是我，你跟我较劲没有用啊！怎么昨天晚上不是你跟着他去蹭吃蹭喝的？
1: 庄厂长，这要这么说话的话，就没意思了啊！
6: 是啊，姐，差不多行了。
4: 差不多行了，说给就得给。 刘主任，有个急事儿。
6: 我就知道是这情况。

0: 庄师长，这市里啊有个会，我得去参加一下。二位要是不着急的话，就坐这儿慢慢的等。我让那个办公室的人给你们泡茶。
1: 泡，挑点好的泡呗，我们等。
0: 没问题。那庄师长，失陪了。
2: 你咋还有心思喝茶呀？
1: 走走走。

0: 哎，庄哥，
1: 不是，我跟你说点事儿。
0: 啥？我听财务说你拿钱给我们垫的工资啊？这小丫头骗子，传这事儿干啥呀？厂子有钱就还给我啊！
1: 不是你跟我们听公司算是怎么回事儿？回头跟歪嘴说借钱我们不能要啊，真不能要。
0: 别，那学习啊，又去跟人要钱去了，这次应该没问题了。
1: 真的假的？你别骗我。
0: 哎呀，你别瞎操心了，赶紧
2: 不是，我把钱还你们了。
1: 你跟我瞎客气啥？
2: 你客气。

0: 严厂长，是我。厂长，小点声，吵吵什么呀？我看看，我有急事儿。进来，进来。哎，哎呦，差点夹着我手了。哎，
1: 你们来了。
0: 严厂长，南方回来了。啊。
1: 啊，可不，刚进家门，鞋还没来及换呢。哟，
0: 来的挺巧的，赶上饭点了哈。
1: 你们吃了吗？
0: 巧了，我们姐弟俩今天为了找你，还正好一天没吃饭。
1: 那就一起吃点。行。
0: 拿2块钱。刘主任，你别一直站着坐下吃呀！哎呦，没碗啊！这样你。 别嫌弃啊！你看您这没碗，你咋吃呀？你来来来来，自己人自己人啊！没碗不行，别嫌弃啊！别愣着一块吃吧！哎，这螃蟹好啊！来来来，谁行你来一只啊！严厂长，您也来一只。
2: 哎，我不来，嗨嗨，
0: 我也来一只啊！你说我这平时我也吃不上这个。哎呀，就三只。
3: 没事，你吃，我海鲜过敏，
4: 不好意思啊，严厂长，您昨天晚上说那话还算数吗？昨天晚上，哎，我昨天晚上说什么了？哦，嗨，我昨天晚上啊喝断片儿了，你看这两天啊到处要钱，连轴转着喝呀，身体喝坏了也就算了，这记忆力吧。
3: 喝丢了，<笑>
1: 意思就是严厂长啊，不记得昨天晚上说啥了，对吧？没事儿，咱今天就着这饭把重新数。
4: 我昨天晚上说什么了？
3: 对呀，说什么了？你昨天晚上说什么了？
4: 啊，对，
3: 我昨天晚上是说呀，我们厂现在特别的困难，没钱呐，我现在是英雄气短的。
1: 严厂长啊。 您这没钱啊，没钱的挺特别的。你说人家没钱吧，那是卖房卖车揭不开锅；您这没钱，不耽误吃喝。你瞅瞅这蟹，哎呦，又肥又鲜的。这一桌全是硬货，你说这一桌菜，咱家一年能吃上几次啊？嗯、
4: 这英雄气短啊，都吃成这样。这英雄气不短的时候得吃成啥样啊？来，
5: 没钱气短呢很正常。
1: 但是没钱有没钱的办法，你这一直躲着不见人，说不过去吧，严厂长。我们今天既然来了，见不着钱肯定是不走了。
6: 主任啊，咱们这个都是龚家的事儿，这你们跑到严厂长家里来闹，不大合适吧？啊，
1: 刘主任，您这话说的呀，我弟给你们干活，你们不给钱。 搞得他自己厂子都快黄了，工人都付不起工资了。我爸家里那还没到期的存款，提前取出来给他工人付工资，您瞅瞅这合适吗？严厂长，你说合适吗？
3: 哎，也不是说不给，就是缓缓吧。
7: 缓缓吧？
5: 缓缓，这都缓多长时间了？多半年。

0: 年了吧？啊，你们在家好吃好喝的，我工厂的工人不吃不喝多半年啊，都扎着脖梗子过日子。
1: 多吃多吃，什么都可以，多吃，
2: 吃，多吃点啊，别着急。哎，这鸡汤看着不错。
3: 哎，鸡汤养胃啊，舀到碗里喝。啊，我就算了。
2: 哎，你说这鸡汤闻着真鲜。
4: 哎呦，
2: 严厂长您瞅瞅，哎呦，严厂长您看，这真是不好意思，实在是不好意思。哎呀，您瞅瞅，这不昨天晚上陪您喝酒，给我这胃喝坏了，我给忘了，我这记忆力跟您一样，我这忘了，但这胃记得呀，这说明啥呀？说明您这鸡汤啊。油水太足了，这喝的都烫嘴。
5: 这你们还蹬鼻子上脸了哈？
0: 把手放下说话。
5: 那咱们就公事公办，咱们到厂里去说啊。这是在人家严厂长的家，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啊？啊？
2: 你说这现在欠债的，都挺理直气壮的，比要钱的还大声。行吧。那咱回厂里公事公办吧啊，正好，您说那厂里吧，还有那么多工人等着在那要债，回去记得提醒一下那帮工人，说以后跟严厂长办事啊，千万别请他喝酒，别请他吃饭，在厂里等着公事公办啊。
0: 对，
2: 可别来严厂长家里啊，别扎堆来，赶紧回去说。
0: 哎，等等。
3: 给你们钱还不行吗？
6: 厂长，
3: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0: 你俩做完了没有啊？磨叽半天了，来我看看。
1: 老姐，可你能看懂似的。
0: 这话跟你说的，你好好跟佳娜学，知道吗？
2: 好好，小芳来了。
1: 方亮哥，
3: 方亮哥哥，快上来！
0: 懂的人来了吧？赶紧上来给他俩辅导吧，在这嫌弃我不会呢。
4: 啊，这活可不能白干啊，得顶饭钱。
2: 顶，包子、饺子、面条、炒菜，你要吃啥？
4: 啥都想吃，太长时间没来了，馋虫满肚子跑。
2: 这馋虫必须得喂饱，喂饱了，他俩那英语也就好了，是不好好？
0: 行，赶紧上来吧啊！
1: 方亮哥哥，快上来，
3: 快上来，
1: 快上来，
3: 上来，
1: 上来！方亮哥哥，
0: 我是给你们弄吃的啊，去吧，
3: 上来，上来。
4: 哎，来，看看啊！
5: 好好，要我说，你找小芳，你就偷着乐吧。人小芳多好啊，要文化有文化，要模样有模样，那高大威猛，还心灵美。
6: 看把你厉害的，还看出心灵美了？啊，咋的？他心上上雪花膏了？
5: 上啥雪花膏啊？你没看人家一来就去给向上和加纳补英语啊？你知道现在出去找个家教得多少钱？再说了，我瞅他俩可爱学了，一边学一边乐得嘎嘎的。
0: 哎，你俩别做那么多啊，他吃不了。
5: 哎呀，人家专门来看你一趟，你还不样样给人做点尝尝啊？再说了，还有向上和加纳呢。哎，好好，你给他俩做个溜肝尖呗，吃猪肝对小孩眼睛好。我瞅他俩那眼睛都蛐蛐了。长大别再戴眼镜儿，
0: 小上
6: 戴眼镜咋了？这侯老师戴眼镜挺有文化的，你不也挺喜欢的吗？
5: 以前觉得戴眼镜好，看着有文化，后来我才知道那干啥也不方便呢。冬天水汽一哈，啥也看不见了。嗯，你平时亲个嘴都挡害。
6: 看来你俩在家没少亲嘴啊。行啊，小叶。
5: 不是，亲嘴咋的了？你跟丁师傅不亲嘴啊？好好，你跟方亮不亲嘴啊？
0: 行了，你快做你的吧啊！
4: 咱们先看这第一个英语单词啊 ，ponderous， 它中文意思是什么？沉重的、笨重的、缓慢的，
3: 是挺笨重的，拖拖拉拉这么长。
1: 对，估计一口气读下来能憋个半死，这要怎么记住啊？
4: 其实这学外语啊，也是有窍门的，咱们来看看啊。这个词的意思是笨重的，笨重的东西是不是都胖的要死啊？那不就是这个英文单词的发音吗？
1: 哦，这个好玩，胖的要死，胖的要死，侯家那里胖的要死，
3: 你才胖的要死呢，这回记住了。
4: 要死！
0: 来来来来，吃水果啊。

0: 椅子坐旁边。
1: 我学不了啊，我这年纪了我学这些？
0: 学外语分什么年纪，想学就学呗。来，咱们给你们老姐啊展示一下我们的成果，让她刮目相看。我读一句你们读一句啊。 You are the only one.
2: You are the only one.
0: 什么意思啊？
3: 你是唯一。
0: 对了。 You are the best.
3: 这个我知道，你是最棒的。
0: 说得好。那如果咱们做一个延展啊，在 You are the best 后面加上 for me， 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对我来说，你是最棒的。那咱们举一反三啊，在前面那句话后面加上 for me， You are the only one for me， 什么意思？
3: 对我来说，你是唯一的。
0: 答对了。来，我们把刚才学的那两句啊，我念一遍，你们念一遍啊。You are the only one for me.
2: You are the only one for me.
0: You are the best for me.
2: You are the best for me.

0: 像让你是被吉他勾了魂儿是吗？说多少次就是不听啊！学会自己偷偷练了，那你就做什么作业呢？你装模作样学给谁看呢？
1: 我作业都做完了，你就想换脑子？
0: 换脑子非得靠吉他换脑子吗？作业做完了，卷子呢？磨蹭一晚上了，你吭哧别的做几道题呀？
2: 这卷子有点难。
0: 是卷子难，是卷子难，还是心没放在这儿啊？你看我给你拿出给你撕了，我看你还难不难？你给我，
3: 你给我！
1: 你给我！
0: 你干啥呢？这是！你自己看，还在看什么？一个晚上了，在屋子里假装学习，你这是骗自己还是骗我呀？
4: 老爸，这张卷子有点难，我就想换换脑子，找找灵感。
0: 狡辩！
4: 找什么灵感？换换脑子，这不也正常吗？
0: 列宁还说过呢，不会休息的人，那就不会工作，对吧？这学习啥换脑子也是对的。
4: 还是老爸理解我。休息休息，别学了，别学了，
0: 你这卷子以后别做，作业都不做。
4: 你咋这么霸道呢你？你干啥呀这是？
0: 对，霸道，到比咱爸天都霸道。
4: 爸，你就宠着他吧啊！你
0: 是宠着他，你看看他以后能不能给他宠成那种只会弹吉他的废物？
4: 睡觉吧啊！ 哎，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把你老姐给气的，你过来，过来，来来。你问你，你老姐每天在店里边多累啊，多忙，回来还得管你学习的事儿，是不是？咱不气她了，行不行？你想这个弹吉他。
5: 等咱上了大学，咱再谈。那会儿有的是时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学习，再学习，知道吗？
6: 老爸，你就会和稀泥。
5: 那我就和和你这个稀泥啊！啊，我和和你，我和和。来看看，我看看你老姐让你写啥呀？啊，写哪个卷子呀？
6: 这都写着了，歇了吗？这没几道了，来来来，把八陪你接着咱接着写啊，来。
5: 知道前段时间国家出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听说过，
7: 这里面就有很大的商机。这不开玩笑吗？国家的法规怎么可能有商机？
5: 你看，这就是我能开店的工资，你开不了的原因。
7: 那保护法里面有规定，如果你买到假货，那就可以翻几倍的索赔。
5: 是有这么个说法。
7: 如果你要是天天去买假货，天天去索赔呢？
6: 高，实在是高。

0: 这点子我要了。哎，
1: 不好意思，这个点子我已经卖给别人了。
2: 就这个大骗子，害得我倾家荡产，砸！哎，
0: 不是。

0: 开给我看
1: 什么？你包着呢，也看不见。
0: 缝了几针啊？
1: 缝六针嘛，我回来跟你说一下。
0: 这么大个口子呢？你报案了吗？
1: 嗨，报什么案？我把他也给打了，那他起来估计也得两三个月呢，就算扯平了。
0: 你说你呀，这……那你公司怎么办啊？
1: 我这……咱们这边观念太落后了，我就想着到南方去闯闯吧。
0: 你不是说生意挺好的，都是大客户吗？
1: 好是好，那老是欠钱不给，对吧？拖都拖死了，就那三角债嘛，我就是其中一角。
0: 我懂，你姐刚帮学习要回一笔债来，那你去南方能干什么？
1: 哎，我就去看看再说呗，找找商机啥的。哎，那钟好好还不回来
0: 啊？你找他干什么？
1: 我都这样了，他饭店生意那么好，当姐的你不得意思意思？
0: 你想钱想疯了，打起饭店的主意了？你要真想赚钱，上你哥厂里啊，正经上个班。
1: 我从国营大厂啊，我跑到乡镇企业去了，我有病啊我。
0: 他那儿现在发展的挺好的，哎，我跟你哥说说，给你找一个合适你的活儿。
1: 我不去啊，窝到那小破厂，我这辈子我就废了。
0: 你爱上哪上哪，别跟我说。
1: 不是，妈，哎妈，这钱我不白要，我卖个秘密给你。哼，
0: 你肚子里就没有二两油。
1: 我这个秘密啊，那可是关于我姐和刘成的。

0: 妈，你怎么来了？
1: 我顺道过来看看你。最近怎么样？挺好的。
0: 挺好的。
1: 我怎么听有人传刘成的闲话呀？也许是有人嫉妒他，背后脚踏舌根子。你回去跟他说说啊，男女关系的事要注意影响。捕风捉影的事儿不能太在乎，也不能不在乎。
0: 妈，这不是捕风捉影的事儿。
1: 什么？真有这事儿啊？
0: 没有证明实据，我能说吗？
1: 找刘成去。
0: 哎呀，不用找，
1: 我得跟他问清楚。
0: 你问清楚能怎么样？你说这苍蝇我是咽下来还是吐出去？
1: 刘成怎么是这么个人呢？圆，那你是怎么想的？
2: 我
1: 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做，妈妈都支持你。有什么事儿你跟妈说，不要憋在心里。咱们一块儿想办法。
2: 放心吧，妈，心里有数。
0: 哎呀，行了。
3: 喂，姐，下周庄叔过生日，我订蛋糕啊，提前跟你说一声，别又订重了。
4: 哦，别订了啊，圆圆，爸说了他不过，
5: 他等六十大寿的时候再过，咱就听他的吧啊，他本来也不爱过。
4: 哎，他倒是说，你下次要回来之前啊，得提前说一声。他说他要亲自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蟹子。
3: 行，知道了。
4: 哎，圆圆，
5: 嗯，
4: 那个刘成的事儿，妈跟我说了。
5: 我跟妈态度一样啊，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做，
4: 我们一家子人都支持你，只要你能好好的就行。还有，你要心里真有什么事儿，你得跟家里人说，你别什么委屈都憋在心里，
5: 知道吗？
3: 好，我没事儿。哦，你跟妈说，别太担心啊，我能处理好。庄叔不知道吧？
4: 你放心吧啊，妈心里有数。倒是你，
5: 你呀，你别总是为别人考虑，你也多为自己想一想。
4: 你把自己照顾好了，你得让我们放心，你听见了吗？
3: 听见了，姐。那个，我还得上课呢，我先挂了啊。
5: 行，哎，你回来之前记得提前说啊。
3: 知道了，姐。挂了。

0: 圆圆，该我再楼道碰到主任了，主任让咱俩下周去杭州参加一个培训。哎呀，
1: 我这去不了的，跟他请个假。啊，我还寻思咱俩做个伴儿，顺道去乌镇西塘逛一逛呢。
0: 家里有点事儿，
2: 干嘛的？哦，
0: 明白了，老公不让去，舍不得你。行吧，理解。 我上课去了，
1: 哎，
0: 给你老公说别那么腻歪。我先走了，哎，一会儿一起吃饭啊。

0: 我出来说，怎么了，圆圆？庄叔生日不过了，啊，他一直不爱过生日，不过不过吧。
1: 咱俩明天把事办了吧。
0: 喂，在听吗？
1: 我在听，我在医院呢。
0: 怎么了？

0: 现在肠子都悔青了。
1: 谁呀？
2: 但冯木木有点闲钱，也不能逼着他把袁世果让出去。
0: 总而言之，我多少钱拿出去的，多少钱拿回来，
2: 不可能。
3: 大姐，刚刚拿吉他那个人住在哪屋啊？
4: 你找谁啊？
3: 我找庄向上。
5: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35集。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多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5: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我永远提醒我自己，演戏演的是人，你人什么样，或者叫我们人什么样，千万别错这一步就好办了。
1: 将使者斩首示众，
2: 只能这么干。我们已经杀了不少了，
3: 人命大如天。
4: 乡亲们，多粮粮。
0: 不是，余戏都演啊，流量剧是我这都快退休的年纪才有的，啊，我没赶上这波啊，人家也不找我啊，这是那原因，不是少多少去表现的这个，是去演人，这30年我坚持。穷尽一生我们也没法把人给演完，这就是这个职业的魅力地方，而且要坚定地做的，不是说我要去多演没被表达的形象，不是的，是能够稳稳地踩在一条道路上，千万别变。
5: 你断案得到朝廷的褒奖，无辜的人却要付出性命，你不是凶手，谁是凶手？知法犯法，法不可恕。
6: 陆子霖，据放高利贷所，你算啥东西
7: 呀？把你整你，你还敢打人呢？你，我们打不死你，我们江月不干呢。
8: 不杜绝这些官斗，什么实验也办不好，就算不能进改，也当在夹缝中找出一条生路来。
0: 数字之后才有流量这词儿，那过去报纸那会儿，报纸算不算流量？不一样嘛，对不对？他用的还是这方法。人家流量明星用他也得用这种方法，说实在不用就不对。然后你得演的是人嘛，他招来的喜爱叫流量，是吧？那是领不起一个名而已，就是我们千万别忘了，演戏演的是个人。
9: 张健不愿为官，只想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10: 一说到自办沙场啊，大家心里头都有，
0: 我当时就孤陋寡闻，我就不知道张健先生这人。我是接完这戏，我看完资料才知道，我才震惊的。张孝若先生写的他那个父亲的传记，是我在那本书上能看到张健先生可能生活中是个什么人，我可看到他，因为确实在100年前，一个人30年的工作时间做这么多事儿，这么了不得的一个人物啊。总之，就通过资料、通过结果、通过史实看到了哦。张姐先生确实这么做了，你何冰做不到不等于张姐做不到，人家真做到了，能接到这个角色啊，很幸运啊，他让你有可能把你这块用一用啊，那就尽可能去开发一下呗，你知道吧，能用到哪算到哪啊，大概原理就是这么一个啊，等下一次那种角色来的时候，我们再去激发那一块就是了，就像很多角色一样，就你演一个正面人物，就激发你正义善的那一面嘛，对吧？你可能演个反面，用恶那一方面就比较多。这些东西本身就蕴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我们去从表演的原理谈起的话，演任何一个戏，演员都是在自己内心，或者在自己身上去寻找这个角色的那一块，一起跟他碰见，把自己这一块给用上。因为你演员工作的所有材料都是你自己，那些就藏在你内心，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我们每一个人既是天使又是魔鬼，每一个人我觉得都是大人都是小人，我们都有小人物那一块，我们都有大人物那可能性，只不过我们绝大多数人呢，我没这个条件成为大人物，或者说没那个机遇，或者也没那个欲望，但并不等于你没这个潜质啊，无非就是在里面，在内心去寻找就是了。当你相信了之后，你会发现你胸中会有一种对他的尊重和一种感动，这种尊重感动会驱使你往前走。因为人每个人都是有这种向上跟向前的力量的。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3: 久等了。
14: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0: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艾斯剧场。
7: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8: 灵川袭击我们蓝军突击队，没有一个是猎豹突击队的。
9: 我的，太我的，林格镇很可能是陷阱，
10: 所以装备马上分散伪装隐蔽。
11: 狄云峰竟然敢在每一次的行动里都压上重火力，那就说明他根本就不担心火力或者兵力不够用。
12: 请关注《兵自风中来》第33集。
13: 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14: 能，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15: 碰一下，
14: 放心吧。
16: 那我也碰一下。
1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纳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首长，两个方案已经报上去快三天了，您总得给个答复吧。
1: 严军啊，两份报告能留三天，
2: 说明它有斟酌的价值。我跟黄军长已经商量过了，建议你们采用第二种方案，但是决定权在你们手里啊。
3: 毕竟你们在第一线嘛。
0: 第二方案？
3: 对啊，第二方案非常富有想象力，实施好了会有意料不到的效果，但是
2: 也是一步险招，所以集团军给建议，但不是命令。
4: 明白。其实我们也推演了好几天了，总感觉没有太大把握。
3: 说起把握，有的时候
2: 出于装备和实力，有的时候出于对局势的判断和对时机的把控，
3: 知道吗？
0: 谢谢首长，我们知道怎么办了。
3: 好，
0: 成功。
5: 从古至今，打仗的变数不过是奇阵二字。有人说，现代战争信息透明，战场透明，给战术变化的空间越来越小。这个观点我并不完全同意。所以这一仗我们要突出东方战场的谋略特色，奇阵相合，以智谋取胜。
6: 新式作战力量的核心是信息化，所以奇也好，正也罢，我们都要以信息作战的理念来筹划。
5: 我有一个想法，但这个想法仅靠我们御风营完成不了，得需要飓风营的配合。所以这一仗，飓风营不单是我们的兄弟营，更是我们的生死营。
7: 说得好，
0: 有什么想法尽管提。飓风营和御风营关起门来是竞争对手，敞开门，咱们就是亲兄弟。郭营长，飓风营与你并肩作战。

0: 我是郭子健。
1: 郭子健，我是许立军。
2: 旅长请指示。
3: 从现在起执行第二套方案。
2: 是，部队按照第二套方案开始行动。
0: 李云峰，近几年在全军如雷贯耳，杨参谋，你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4: 是。黎云峰，1975年生人，军事博士学位，军人世家，16岁便以高分和过人的军事素养被军校特招入伍。本人学历高，但是部队生涯从排长到旅长一级都没有落下，中间还曾在两级大机关里任职，并在职拿了博士学位。他于4年前成为蓝军旅旅长，自此，蓝军旅在全军再无败绩。与他对阵的各路红军，无论在历史上有过多么辉煌的荣誉，全部败北。仅其一个突击分队就曾创造过不折一兵拿下对手近量和作战营的历史记录。黎云峰作战，传统招法与新式打法并用，老方法与新装备从不设限，极难应对。由于他近年来树敌过多，全军都喊出了活捉黎云峰的口号，但可惜只有口号喊得响亮，至今与他过招的所有对手基本全军覆没。
0: 大家都听到了，黎云峰至今保持着全胜的记录，但这不代表他是不可战胜的。如果我们玉峰营连他这一关都过不了，那还谈什么未来？所以所有人给我打起精神来，要亮出我们的实力，给他的战绩表上好好来一笔。现在开始宣布作战计划。现在距离演习时间还有10天，从今天开始，玉峰营除留少数人员保持营区的基本执行之外，其他所有作战人员要全部消失。为配合这一方案，今晚全旅的所有外勤岗哨一律由飓风营来负责。
2: 是。
0: 今晚12点起，全营所有的参演装备按指定地点分头伪装行动，记住抵达各自集结区域之后要实施无线电静默，10天之内按划定的时间节点保持针对性训练，情况通报将采取公共信息平台 APP， 以点评指定购物和外卖服务等方式来完成，具体的网站以及平台随后下发。
5: 营长，这是为了规避对方对我们的侦查。
0: 没错，在敌我双方确定关系之后，我们就会一直在敌方的侦查之下。之所以选择今夜开始行动，是因为凌晨10分会有雨，将一直持续到明天上午，这样可以规避掉卫星侦查。杨茂林，
2: 到。
0: 所有超级战士的装备已经到位，从适应到精通时间有限。
2: 明白，报告正完成任务。
0: 曾慕寒，
6: 到。
0: 从今天开始，第一战队由徐志强担任指挥。
6: 是。
0: 你全力做好技术侦查工作，要确保情报信息不能有任何差错。
6: 是。
0: 散会之后，各分队马上准备出发事宜，要严格落实作战计划。
6: 是。

0: 九号卫星，报告，已连接通过内线进入海华市海防一线观测系统。
1: 报告，已进入海华市海防观测系统。
2: 高空无人机汇报情况
3: ，CH09-1 侦察无人机已进入侦察区，高度2万米。注意观察，注意区分细节变化。
0: 是。
4: 报告，对蓝鱼可能实施的17种信息打击手段分析完成，
5: 数据并入综合系统。
6: 是。
7: 报告，
8: 对蓝鱼远程火力可能出现的5处打击地点完成分析，
5: 数据并入综合系统。
7: 是。
9: 报告，目前无法确定蓝军主力作战区域，
4: 继续观察。
10: 是。
5: 报告小导员，大数据目前还无法得出结论。
11: 一切还没有开始，先不要着急。
5: 是。
12: 我这次来396旅，没有太多的指导意图，遵照上级的指示，集团军、战区陆军、两级机关、军部派指导组，全程放手，让你们打好这一仗。你们制定作战计划，尤其是新制作战力量的使用上，无论成败，没有先例。但是集团军的领导还是决定支持你们，让你们大胆一试。

0: 我也希望呢，你们的行动能够探索出更有厚度、更有质感的依据来。怎么样，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啊？
1: 有。
0: 行动。
1: 是。

0: 李旅长，袁山，陆军机关把你派来给我做高参，足以见得首长们对这次演习是多么的看重。
1: 李旅长，我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想必老哥一定稳操胜券了吧？还没开打呢，一切都很难预料。
0: 袁山，396旅是您的老对手，你这一次千万不能手下留情啊！必须不能够啊！御风营是这次演习的主角，我们大家对他没有什么了解，好在龙旅长知道一些情况，大家谨慎对待。我可以肯定的说，跟御风营的交手。
2: 就是这次对抗的胜负手，必须充分重视。
0: 袁山啊，那个狄安娜，是不是把你给吓坏了？我的情况不一样啊，我这个人呢，天生对美人计免疫。<笑>好啊，那就像你所说，开打以后才知道。您就一边打一边了解吧。
3: 同志们呐，首长们都瞪大了眼珠子，非常期待这个御风营啊，给他们带来一场精彩的大戏。可是非常遗憾呢，他碰到了我狄云峰。对于我来说，这里不是戏台，这里是战场。
4: 营长，对蓝军所有的渗透都没有成功。
5: 没想到他们信息防护能力这么强，
6: 是因为距离还是因为频段？
4: 各种因素都有。我们放飞多日的多功能临近空间飞艇一直盘旋在蓝军上方的空域，可是至今都没有收集到有价值的信息。
6: 会不会暴露了？
3: 应该不会，这是距离地面近20千米的临近空间，很难被发现。
6: 继续侦查，收集信息，不管真假。
3: 都要摸一摸敌营峰的套路。是。各分队什么情况？曾木涵对作战地域的地形、气象、空域等条件，在进行着不间断的核算，同时对附近的海域、海岛以及可能用于作战的近海楼盘等，也在进行着全面的比对和数据分析。
6: 杨宝林呢？
3: 特战分队的外骨骼训练已经可以完成载重作业，另外，各步兵战队均已完成相关科目训练，远火、陆航等单位已经进入战备状态。
6: 继续关注战情变化，尤其是旅指挥所给的指令。
7: 是。
6: 报告营长，为了让我们的计划更加天衣无缝，我申请前往狙风营。
7: 既然已经决定了，就赶紧出发吧。
8: 是。
9: 虽然现代科技把战场弄得是云山雾罩，又是侦察，又是电抗，其实弄来弄去啊，就是想搞清几个问题。
8: 哪几个问题？请首长指教。哼哼，
9: 我在哪儿？对手在哪儿？那我们的队友在哪儿？
8: 这是作战双方最原始的问题。哼哼，
9: 是。
8: 我们老祖宗孙武，一句知己知彼，就把这个问题全都概括了，而且呢，概括到战场上的宏观，还有微观。
9: 首长说的没错，兵力和火力，战法和战术，都是围绕这几个问题展开的。
10: 交火了。

0: 马上向吕指挥所报告，我营机伤，南方五支师一架拦截旗，对地导弹两枚。
1: 是。
2: 解旗，真解旗。
3: 这个许荣军可以啊，我没想到他早早的就把这个防空部队派到了姚家坡。
2: 姚家坡是进入主战场的必经之地。
0: 红方不可能不设防。问题是在于他不划算呀，他这等于是打了草，却没惊到蛇。
4: 许林军是作训处长出身，狡猾得很。他的指挥机构不可能这么容易被我们轻易盯上。
0: 我觉得那是因为他许林军呢，没有被逼到那个份儿上。
5: 参谋长，
6: 好。
0: 今天夜里，红军应该全部进入了作战区域。传我命令，无论红军的防御分为几层，告诉我们的突击小分队，不惜一切代价全员出击，对他们的装备来一次夜袭。夜袭的方式呢，多种多样，可以让他们灵活掌握，比如说呼叫炮火集中覆盖、远程打击，或者是利用火箭弹、穿甲弹近距离的击杀。 用咱们的无人机远轰外界圈，不管怎么样，就一句话：不分主次，全员击杀。
5: 是。
0: 再有，开启所有的信息压制与干扰，全域搜索396旅的指挥机构，还有飓风营的所在位置，去吧。
5: 是。
2: 早就听说你的突击分队厉害。
0: 据说，
2: 1支12人的小队，曾经在一夜之间打掉对方1个半营的主战装备。这次你倾巢而出，是想要一击制胜吧？
0: 哎呀，我的远山呀，嗅觉很灵敏啊！
2: 可是世界上没有那么容易的事儿啊！396旅，也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御风营和飓风营还没露头呢。
0: 远山，你知道吗？对于我来说，从我开始当兵打仗，每一场战斗、每一回合，都是决战。这也是我的生存法则。我知道，在大条大厅里，首长们都等着看一场红蓝双方摆开架势、两军对垒的精彩大戏。可是我要让他们失望了。 对于我来说，展现这种过程毫无意义。
2: 所以，首战即决战。

0: 这里应该离海边不远了吧？这海风的咸湿味越来越重了。是的，这里离海边不足10公里了。我相信，在我们旅每一支部队的周边，都隐藏着蓝军的眼线和火力。这就是狄云峰厉害的地方，他的突击小分队是强陆军出了名的，甩不掉，打不垮的跟屁虫。
1: 是啊，
0: 这些小分队啊，打得赢，他就自己打；打不赢，他就呼叫远程火力。分开了，那都是特战精英啊。合起来，他又是精英战队，难缠啊。
1: 关键是啊，武器装备先进，信息系统完备，个体军事素质又好，
0: 的确是很难对付啊。
2: 参谋长，
3: 报。
0: 按既定计划行动，通知江胜强，找准时机，反客为主。
2: 是。

0: 于峰营，一点不动吗？既然是我雪藏的战略预备队，就一定要发挥其战略价值。80%以上的军演呢，双方接触的当晚，这都是在互探虚实、小心接触。所以啊，按常规，今天晚上这就是鸡肋时间了。哼哼，
1: 您提到了常规。
0: 说明您一定发现了今天晚上的情况有可能打破常规，出现出人意料之局，对吧？<笑>
2: 常规，那毕竟只是常人的规矩。对于有非常决断的人来说，哪有那么多真正的规范？
0: 既然如此，那我今天晚上要睁大眼睛，好好欣赏一场精彩的非常规之战。
2: <笑>你这什么意思啊？
3: 有将我军？
2: 我哪敢将您的军啊，首长。但是如果蓝军的旅长不给您面子，那可怪不到我头上啊。
3: 哦，
2: 那个梁北华啊，等着瞧，我这个蓝军旅长，他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0: 好的，首长，我拭目以待。哎呦。

1: 队长，这是刚汇总的上报。你，全旅分队除五营临时改变防区，剩下所有营区均遭突袭。
2: 这个地云峰，简直是个疯子。
1: 好在我们提前设防，但即便如此，也损失了将近一个营的装备。
3: 飓风营的计划进展怎么样？
4: 将授权沿海岸线穿插，进展很快。同时，其空中突击分队已经出发，目标是丁格镇。
1: 丁格镇。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扩大伏击圈，放虎进圈子。如果说红军这支突进的部队遇阻，那他就大致可以确定我指挥机构所在的位置。
8: 拔出萝卜带出泥啊，一旦我方的指挥机构被确定，我军的兵力部署也能被估摸出七八成来，红军的收获不小啊。
7: 好啊，就让他有收获，如此一来他的主力一定会主动出击啊，而我呢，我这只等待决战的拳头就会狠狠地砸在他的脸上。参谋长
9: 到。
7: 是否能确定这支突袭的部队是谁啊？
9: 能，江胜强的飓风营。
7: 飓风营？飓风营好啊，好歹是许林军两大主力营之一啊。
10: 哎，我一旦拿下他的飓风营，他的飓风营还能藏得住吗？
8: 我建议在黄明岭一带部署一支突击队。
7: 黄梅岭，哎呀，我说远山啊，你来当我这个高参啊，可真是物超所值啊。黄梅岭，参谋长
9: 到，
7: 传我命令，命令猎豹突击队立刻前往黄梅岭。
9: 是。
8: 连王牌都派出了，看来狄旅长这回是势在必得呀。

0: 乖乖，这是动了蓝军的逆鳞啊！这种饱和式火力打击，还真对得起我飓风营。幸亏他们打击的目标是我们由三营和四营各出一个联队伪装而成的，不然咱们飓风营啊，还真的要遭受一波重创。
1: 所以我们的第一步计划是成功的。现在飓风营看上去已经战损严重，已不堪再战。
2: 马上向指挥所报告。
1: 蓝军重兵及指挥机构均疑似在丁格镇同时呼叫远程火力，对丁格镇周边火力点进行打击。我们和大部队还有些距离，分开打击吗？
2: 我们有火力，怕什么？刚才蓝军火力全开，坐标已经暴露，而且高空无人侦察机已经把他们的坐标一一记录在案，战机稍纵即逝。 再说，旅长已经把主动开火权给了我，放开他。另外，开始执行第二步计划，所有指令传输都用御风营的名义。
3: 是，我马上部署。
2: 老刘，通知侦察分队，火力打击之后立即深入丁格镇进行侦查，摸清蓝军指挥所的准确坐标。
3: 是。
0: 江长，我申请跟着侦察分队一块儿行动。
4: 老刘，你是作战参谋，没必要亲自上阵。
0: 我在侦察班待过，虽然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可能很多人都忘了，但是我就想让索夫旅长的在天之灵看看，他的兵刘望远不是什么流心眼，还是那个能扛能打的拼命三郎。 再说了，这次明面上看我是御风营的一员，申请跟着飓风营参加行动，其实也是为了在关键时候能够迷惑对手。

0: 报告旅长，蓝军突击分队虽然死缠烂打，但好在啊，我们早有防备。经过激战，对方损失惨重，已经溃不成军，现在啊已经撤退了。我估计，短时间内他们是无法集结。
1: 蓝军突击队这么容易就被打散了？
0: 那可能以前没有遇到像我们这样的对手呀。旅长，是不是可以下令直取定格阵？
2: 你们有没有觉得事情有点太顺利了？这狄云峰应该没那么好对付。
3: 日啊，你的意思是怕中他们圈套？那要不要让飓风营先停止行动？
1: 但空突分队是真的，从空中地面远程近程火力全开，显然是姜胜强触碰了七要害。也有道理。 如果这真是个马蜂窝，姜胜强这一杆子捅下去，就算是不炸锅，也能要了敌方半条命，值得一试啊！
4: 命令五营马上赶往黄梅岭，随时策应飓风营。
0: 是。

0: 蓝军的这个亏呀，吃的一点都不冤枉。
1: 您看出来刚才红军飓风营是佯攻，
0: 那两个连啊，真要能攻上去，那就是李健；攻不上去呢，他就是诱饵。关键在于螳螂背后的这只黄雀，那就是姜胜强。你们这个姜胜强，这2次反击的能力还真是不含糊。
1: 那倒是，如果他慢的话，狄云峰早撤光了。
0: 这个仗要这么。

这么大，真还是有点看头了。别急啊，首长，硬菜都在后头。我，行。我们的反应够快了，基本上打完就准备撤离阵地。但是他们对我方各阵地的打击都是即时的反击，也就是说，在我方火力暴露的同时，他们就已经锁定了坐标。

0: 这个巨风营终于是出现了。被打残的那只，能确定是巨风营吗？
1: 元山，你有何高见？巨风营的江胜强不会那么弱的。一年前我就跟这小子交过手，现在的巨风营只会比那时候更强，不会那么容易被打残的。
2: 红军目前只出动一个营去策应御风营，并且已进入猎豹突击队的伏击区。猎豹突击损失是否吃下？
3: 到嘴的肉不吃吗？必须吃下。
0: 不过，你要通知猎豹突击队，不能吃的稀里糊涂的，吃掉他，还要弄清楚他到底是谁。
2: 是，
4: 营长。刚刚获得一个情报，
3: 讲，
4: 凌晨袭击我们蓝军突击队，我们抓了很多战俘，但是。没有一个是猎豹突击队的。
5: 坏了，不赢。

1: 队长，你是？我是
2: 蓝军猎豹突击队队长田康。
1: 够狠啊！一个活口也没留。
2: 别介意，两军作战嘛，常有的事儿。
1: 行，你赢了。说吧，有什么吩咐的？
2: 不敢。
1: 先打听一下郭子健的御风营现在什么情况？
2: 够。这可属于军事机密了，在下级别不够，还真不知道。
1: 就派着拿他开刀呢，倒挺能藏哈。
2: 你要真遇上他，还指不定谁找地儿藏。
1: 听你这么说，那我倒真想早点见到他了。走。
3: 放他，太过他了，报下上传。
4: 是。除了整编五营，昨晚有三个营遭遇袭击。虽然都设有防御，但蓝军的攻击太猛烈，损失惨重。加上两个伪装飓风营的连队，我们全部战损已经超过两个合成营。
3: 丁克镇很可能是陷阱，通知江世强一定要随机应变。
4: 是。
5: 军长，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3: 不管怎么样，都不能让蓝军牵着鼻子走，一定要打出我们自己的节奏。
5: 自己的节奏？你是说御风营？
3: 一切都没见成章，现在还不是御风营出击的最好时候。
6: 报告营长，部队已全部进入密林区。
7: 侦察分队有消息没有？
6: 还没有。
7: 命令，所有装备马上分散伪装隐蔽，从现在开始保持无线电静默状态。
3: 是。
7: 可惜了。

0: 哎呀，从开始的这个架势来看，狄云峰啊，这是把首战当成决战打了。嗯，可惜，许灵均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偌大一个五营，毁在了一个猎豹突击队的手中，是没给别人留机会，自己的损失也太大了。哎，
1: 你还不要不服，这可都是有真实案例的。 中东战场、阿富汗战场，类似的事情都有发生过的。
0: 许灵均的策略本来没有错，但是用一个营去试探，

0: 代价太大。
1: 你的那个新指营到现在也只露了一面吧？嗯，那你另一个主角藏哪儿去了呢？
0: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该他出现的时候，这个郭子健一定会惊艳亮相。
1: 你这么肯定吗？
0: 就这么肯定。
2: 营长，天已经亮了，但是红蓝双方都没有新的动作。
3: 这就是黎明前的黑暗，不是没有动作，而是都在为下一步的计划做盘算，以及要预判对手下一步的动作。
2: 狄云峰他竟然敢在每一次的行动里都压上重火力，那就说明他根本就不担心火力或者兵力不够用。不知道他背后还有多少宝贝，也不知道飓风营是不是可以把他的老窝找出来。
3: 按目前收到的部分情报来看，双方打得都很常规，尤其是狄云峰，这根本不是他的风格，所以我猜最后的决战会是一个我们完全不了解的全新环境，所以我们必须要出其不意才能更有胜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躲在100多公里以外地方的原因。
4: 报告
5: 营长，有情况。

0: 老乔，
1: 嗯，
0: 有几个军工企业的负责人想来观摩演习，还有咱们御风营原来退役的两位老兵，现在是他们企业的代表，也一块来了。
1: 军工企业
0: 是这样，咱们御风营这次用的一些设备是他们生产的，嗯，想让他们到现场看一看使用效果怎么样。
2: 把保密工作得做好啊。
0: 这家企业已经被国有军工集团并购了，他们的通信设备我们都已收缴，通信信号也已控制。
1: 人员可高吗？
0: 经过严格调查没有问题
1: 啊。既然这样，
3: 欢迎就是。
4: 哎，首长，
1: 嗯，
4: 您在这里坐镇，我跟张教授过去接待一下就行了。
3: 那就这样啊。好，
4: 嗯，
3: 行。
4: 欢迎大家，欢迎欢迎。陈总。
1: 哎，张教授。
4: 老营长。
2: 小梁。
5: 老营长。
6: 天哪。
3: 哎呀，小梁，
6: 你想死我了。
2: 哎呀，小梁，哎，不能叫你小梁了，都成将军了。
1: 好好啊。
5: 您知道吗，老营长，我的办公室里一直放着当年咱们营在边境作战的沙盘呢。
2: 我和你一样，办公室里也放了一个。
7: 爸，您跟梁副军长是？
2: 我们是老战友了。
7: 哦，
5: 这是您的女儿啊。哎呀，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严格的说，我是你爸爸带出来的兵。
7: 他也不只是我爸爸，他还是我的老板。
5: 军梦集团的董事长就是您啊。
2: 嗯，
5: 太好了，
0: 这就是军人情怀。你看，不管时空如何变幻，总有那么一股力量把情怀相近的人聚集在一起。
2: 张教授说得太好了。
5: 您知道吗，老营长，当年您对我说的那些话一直在激励着我要把军事变革做到底。
2: 好啊。
8: 元帅，你和御风营多次交手，以你看这个顾子健下一步会怎么做？
9: 我仍然认为我们捕捉到的信号未必就是顾子健。
8: 你有什么依据啊？
9: 凭直觉。对过阵的人光凭剑气就能感知到对手的存在，但是我到现在为止完全没有感觉到一点郭子健出场的气息。
8: 元帅啊，我不是不相信你啊，只是对于我来说，与其相信直觉，不如相信数据。你还记得上次你跟迪安娜交手吗？这个郭子健也是一直的保持静默，这一次和上一次情况惊人的相似。
9: 看来狄旅长对他

0: 也做了很深入的研究啊。想战胜对手嘛，就必须要了解对手。
1: 报告。
0: 三九六旅正在收拢部队，并且利用地形、就地伪装，卫星和无人机都没有发现目标。
1: 那雨枫营呢？
0: 这个雨枫营他狡猾了，就在塌方、对后方火力目标进行精准打击的时候，突然消失了。这片海域植被与树林茂密，并且山地连绵起伏，不好寻找。
2: 而且，什么？
3: 我们还损失了两个搜索小分队，应该是被他们抓了蛇头。
0: 好的，小分队什么也不知道。快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撤吧。
1: 参谋长，
2: 到。
0: 传我的命令，现场所有设备保持开机状态，所有人员立刻撤离，经地下通道，走东门，上旅游大巴，撤离至新的地点集结。
2: 是。
0: 远山，你还认为这支部队不是郭子健吗？
3: 这的确像他的手段，但远是我多虑了。
0: 不管他是谁，既然他进了我的口袋，我一定要生吞了他。
3: 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谁？
0: 人该到了。
1: 报告，吴大洲。

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8: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9: 碰一下，
8: 放心吧。
10: 那我也碰一下。
11: 我是傅成鹏，邀您观看电视剧兵自封中来。
12: 报告，刘参谋发挥消息，兵革镇的目标是个诱饵，他们遭到吴达州特战队的伏击，
13: 我们二是中计了。
14: 咱们这次演习是不是应该提前结束了？
15: 没有亲眼见到郭子健这小子露面，我不敢下任何结论。
16: 打击无效，这怎么可能？
17: 导演部不会出错。
18: 我建议御风营即刻投入作战。
19: 御风营全体人员行动。
17: 是。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6: 金龙鱼，
1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9: 那
10: 掘，创造条件。
13: 喂，你好。
17: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0: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21: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22: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23: 全军合成武力，以成规模。
21: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4: 我们不能轻敌。
25: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26: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27: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28: 越来越锋利，
29: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30: 漫步街巷，感受时光的温度，一碗一块，盛下三餐四季朴素的诗意。
31: 随身杯，随心蓄满这一刻的欢喜。
32: 旧布袋，随时装下生活的点滴美好。每次践行都与地球的命运相连，
31: 减少一次性，循环爱自然。
33: 更有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34: 咱俩吧，挺合适的。
35: 是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6: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37: 你管住，我管不住。
38: 猪，你就没事找事儿啊你？
39: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38: 哎，
39: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34: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雾化了。
40: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7: 运动随时开始。
41: 没时间，
42: 那就挤出时间。
43: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3: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我是傅成鹏，邀您观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3: 哪来的飞机啊？
4: 是红箭。
5: 隐蔽，
6: 隐蔽。
3: 难道是许灵军的第二梯队？
7: 不用猜了，一定是郭子君的御风营。
8: 事情还没有结束，长一指挥部。
9: 是。
10: 海风口就是蓝军脑神经所在地，我们可以发起总攻了。
3: 我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你，
11: 请关注《兵自风中来》第34集，
12: 全新深蓝 S05，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1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连通至家，幸福到家。
18: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9: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0: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2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25: 直播间好多人呢，
26: 你肯不能卡。
2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9: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30: 能，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31: 碰一下
30: 放心吧，
32: 那我也碰一下。
33: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34: 格力真好。
35: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36: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37: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
0: 超能植浴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人该到了。报告，
1: 吴大钊，没想到陆军还抽调了这么一支劲旅，来加强蓝军旅的阵营啊！
2: 远山啊，他的任务啊，就是来解决红军的那两支新指营。
0: 报告首长，我跟飓风营还有玉风营的指挥员都加过手，对他们很了解，首长可以直接下达指令。
1: 哼，别吹牛啊，陷阱我给你挖好了，接下来。 就看你表演了。
0: 明白。
1: 哎，无论如何，你要搞清楚，这支部队到底是不是玉峰营？
0: 是。

1: 飓风营侦察分队刚刚获悉的情报，蓝军指挥所就驻扎在丁娥镇的一座厂房里。
2: 消息准确吗？
1: 完全准确。刘望远就在现场附近发回的消息。我们侦察兵啊，巧妙地拍下对方指挥员的图片，虽然是有点模糊，但是完全可以肯定，就是狄云峰和龙远山。
2: 一个刘望远，可以啊。给侦察分队记上一功。
1: 是。
2: 蒋警想，有行动吗？
3: 我估计啊，就在我们双方的当口，远程火力已经完成了覆盖。
2: 没想到，这个蓝军指挥所真的在丁娥镇。哎，他们敢把真的指挥所当做诱饵，这个狄云峰是有点过于自信了吧？
3: 狄云峰高深莫测，因为五营的遭遇啊，就连我也觉得，那是一个吸引我们兵力上钩的陷阱。
2: 这事儿啊，应该没那么简单。

0: 这个狄云峰可真够滑头的，这个仗都打成了谍战剧了。打仗嘛，虚者虚之，虚者实之。
1: 这位蓝军司令员还真是名不虚传呐。营长，远程火力压制，导弹精准制导，无人机空中配合打击，绞杀斩首行动大功告成。
2: 确定打击结果？
1: 从无人机传来的打击效果看，打击有效。
2: 好，通知刘参谋，给他一个连，加上配属兵种分队，对指挥所剩余蓝军进行收购。

0: 信息已经发出去了，等着郭子健收拾你吧。不够，
1: 行，刘参谋发回信息，丁格镇的目标是个诱饵，他们遭到吴大洲特战队的伏击。
2: 老刘是好样的，是我判断失误。
3: 这个敌营风实在太狡猾了，
0: 弄了半天，指挥所竟然是个陷阱。
4: 打击无效，这怎么可能？
0: 导演部不会出错，
5: 他们打了一个时间差。只有一种解释，他和龙远山的故意现身，就是为了做给我们看的。等到我们的侦查员发回确认信息，他们再从容离开，留下吴大洲对上钩的猎物进行绞杀。也就是说，我们的侦查人员一开始就在他们的掌控之中，我们从一开始就被他们监控了。
4: 我们还是重启了。不过老刘的出现，至少可以给他们吃个定心丸，让他们相信我们就是御风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大的作战计划就可以继续推进。
0: 可我们现在兵力损失不少，而且他们已彻底锁死了这片区域，我们必须突围。
4: 别着急，等下半夜往海边转移伪装，等待旅长命令。
6: 这样一来，江胜强的火力部署以及实力状况基本上已经暴露了。那么现在怎么办？
7: 李兰坚强大的火力这一次一定是对我们的一次联合绞杀战。
6: 传我命令：命令炮兵营入夜后立刻将炮阵地设置在当前位置偏东2公里处，无规律分散布置。命令工兵营入夜后立刻展开设障，并且做好应对，随时破障准备。命令侦察营立刻全力搜索。
7: 拦截主力，必要时可以打散编队。还有，对已经收拢并且完成汇合的断裂分队，接到命令后，立刻转移至封闭山区域。
8: 是。
9: 老徐，我建议御风营即刻投入作战，天眼通辅助打击，是时候了。
4: 是，是时候了。

0: 这个回合呀，应该说红军靠着天眼通，打了蓝军一个措手不及，但是自身的损失依然严重。现在蓝军实际的参战人员基本保持着一个加强团的作战基数，而且特战分队依然完好。红军危险喽！
1: 兵力虽然不及蓝军。
2: 但是我的御风营还没出场呢，而且他们配备了新型的装备，那可是以一当十。走，乌拉州得手了。嗯，元生，你看看这个，咱们这次演习是不是应该提前结束了？
3: 可是他们的有生力量并没有被消灭。
4: 御风营所配的作战参谋已经被吴大洲光荣击毙。御风营所生的残兵败将已经被我部特战队逼至海边。如果他们稍有异动，我就可以把他们一口吃掉。

0: 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建议利用卫星和无人机对这一区域数百平方公里进行全方位搜索。哎，你的意思是说，他会有一支骑兵从天而降？哼！没有亲眼见到郭子健这小子露面，我不敢下任何结论。
1: 又是郭子健！同志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将被重新激活。由于情况特殊，后续的命令将通过 GP-Y 保密线路传达。当前的形势是，蓝军还保有一个加强团的基数，而且兵种齐全，布局得当。在遭遇激烈的打击后，三九六旅除了我们，只剩下旅机关以及部分残缺不全的分队。一句话。 形势严峻，三九六旅看我们的了。有同志可能会问：飓风营去哪儿了？我告诉大家，飓风营目前只剩下半个营的兵力，而且全部被困。江营长和他的飓风营，从出营门开始，就一直装扮成我们飓风营，甚至在遭遇打击之后，部队的连通使用的都是我们飓风营的编号。大家说这是为什么？
2: 掩护飓风营。
1: 完成对蓝军的致命一击。没错，在更大的胜利面前，江营长和他的飓风营甘愿牺牲自身荣誉，为我们唐雷区胆子弹这份情谊、这份胸怀，我郭子健自愧不如。如果我们拿不下这仗，那就是对不起江营长和飓风营的兄弟们所做出的牺牲。同志们。 作为一支人民军队，如果不能打胜仗，那结果就是国土的沦陷，人民的苦难，更是部队永远涂抹不去的耻辱。下面我命令，红突分队，兵分两路夜袭蓝军机场及炮兵阵地。
2: 是，
1: 远火分队。
2: 对我刚刚确定的蓝军特战排驻地丁格镇化肥厂实施间歇性炮火覆盖，实施精确打击。
1: 按照作战计划投入战斗，车站排到。根据前期侦查，猎豹突击队能够事先预伏的地点只有鹰嘴峡。特战排第一作战小组，乘直升机事先抵达。第二、第三小组分散护卫步兵分队。
3: 是。
1: 电抗分队具体任务由梁参谋负责。
4: 是。
1: 同志们，前期准备，我们封闭冬眠，连倒条组的人员都不知情。 现在各分队的导条人员已就位，万事俱备。我命令，飓风营全体人员行动。
2: 是。

0: 老乔，看见没有，仗打到现在，这未来战场的大幕才算刚刚拉开。很快国子监这个联合作战的棋局就会摆在狄云峰的面前，这是典型的全域作战雏形，
1: 信息对抗的特点将更彻底。
2: 一个婴儿已实力相差悬殊，国子监未必能翻盘吧。
0: 随着现代科技的无孔不入，未来战场的规模不是以人员和装备的数量来划分等级的。这可是你说的。
2: 你这是拿我的话在堵我的嘴啊。老张，我记得当初你对御风营可是不怎么看好的。你呀，
0: 就目前世界上几个局部的小型战力来看，营级力量的功能拓展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这不仅体现在那些非军事强国，就是那些在军事力量上优越的大国也在积极实施。这一回啊，我对御风营和郭子健充满信心。

保证

0: 营长，没睡会儿啊？
1: 睡不着。
0: 我们中断与外界所有联系之前，向外界发送了两条信息，一条是给吕指挥所的，另外一条是给于风营的。现在看来，这两条都没起作用啊。
1: 说说你的想法。
0: 搜索圈越来越靠近警戒区了，看来天一亮，这西洋镜自己就穿帮了。
1: 耐心一点，有的时候静静的等待也是一支对付作风的体现。

0: 队长，这么晚了，旅长怎么突然下令大范围搜索呢？
1: 夜长梦多，现在我们的兵力和火力都比他们多出许多，只要抓到他们的人，那他们就必败无疑。
0: 你说旅长心里是不是也犯嘀咕？
1: 嘀咕什么呀？旅长对我们的自信还有信心，那都来自于我们可以精确地完成每一次命令，就是不想把战线拖得太长罢了。
0: 对，集中火力，一次解决战斗。

0: 行程。对方搜索人员
1: 已经有接应阵地，请求支持。
2: 不开火的情况下，能否全歼敌人？
0: 应该是特战队，不好对付。
3: 目标一旦暴露，就地将敌歼灭。所有人员放弃现有阵地，立即更换潜伏地点。

0: 把视频给我倒一下，曾志放，集合，
1: 紧急集合。

0: 别得意，虽然我们几个被办了，但你们也暴露了，你们一个也跑不了。
1: 是吗？

0: 红军剩余的主力位置已经确定了，但是他们开火之后就会立刻转移阵地，我们的后续部队已经跟上，他们跑不了。现在就是看我们的时候了。
1: 哪来的飞机啊？
2: 是不是咱们战机也得到情报，所以去轰炸？
3: 不可能，情报是一对一的，我还没上报呢。
0: 是红军，
2: 隐蔽。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报告，接到战报，蓝军特战队营区已被御风营全面火力覆盖，步兵分队预计会很快抵达营区，清扫战场。我们解放了。
3: 好，郭子健没有让我失望。命令全员出击，将蓝军搜索队全部歼灭。给御风营发电，让他们一定要当心蓝军的猎豹突击队，我们的很多装备就毁在这帮兔崽子手里边。
2: 是。
3: 郭子健，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0: 报告，我驻丁格镇特战队营区正遭受红军攻击机多次打击，人员侥幸保存，但装备损失惨重。
1: 这是哪儿来的火力啊？难道是许林军的第二梯队？
2: 不用猜了，一定是郭子军的岳峰营。
0: 处长，黄梅岭的装甲阵地、野峰谷的炮兵正遭受无人机饱和打击，战损率分别达到60%和65%。
3: 传我命令，我部所有的远程装备进入随时应战的状态。
0: 是。
3: 命令，侦察预警分队立刻找出红军火力的来源。
0: 是。
4: 报告，
3: 说。
4: 侦察发现红军三路步兵分队正沿海城县、丁梅县向我逼近，距离60公里，因为烟案装备不明。
1: 天上打完，地上扫除，这是要斩草除根的节奏啊。
5: 这小子想的倒是挺美。是到了我猎豹突击队露脸的时候了。
3: 传我命令，
5: 我方的步兵分队不惜一切代价阻挠红军车队前进的速度。
3: 再有，命令田康
5: 在鹰嘴峡设伏。
3: 在鹰嘴峡设伏，告诉他
5: 彻底消灭红军的特种分队，不许放走一兵一卒，否则让他不要再来见我。
4: 是。
2: 鹰嘴峡确实是打伏击的好地方，就是不知道这块肥肉能不能吃到嘴里。
5: 我狄云峰最爱吃肉了，这送到嘴边的肉没有不吃的道理。
6: 玉峰营的出现就是要出其不意，挥刀反击，一剑封喉。
7: 一剑封喉，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红军只是打掉了蓝军的远程火力，打残了装甲和炮兵，打掉了蓝军特战队的装备，但是蓝军

0: 引以为傲的猎豹突击队目前还毫发无损。
1: 老营长，这虽然离开部队这么些年，但是您的军事素养可一点都没落下，对战局了然于心呐。
0: 过奖了。
1: 但是啊，您不了解我们营长，他呀总是能给我们惊喜，您就等着看吧。
0: 是啊，看来我还真不够了解他。

0: 队长，红外条件下杀伤效果精确率达到60%，已经很高了。漏网的装备和人员，咱们第三战队会收拾他们。
1: 好，准备转移。
0: 是。

0: 同志们，接上级最新敌情通报，对方伏击点布置鹰嘴峡这一处。现调整任务如下：马正正，进站交给你；赵小云，你带领第一小组抵达南坡后，利用夜视器材和夜视静音无人机辅助，远程指挥特战队员就近歼灭对手。狙击手将你左侧制高点，终点狙击漏网之地。是否清楚？
1: 清楚。
2: 执行，
1: 第一小队跟我走。
0: 第二小队跟我走，目标北坡。

二号已到达指定区，完毕。报告，二号已到达指定区，完毕。

0: 通警员，栋梁，我是拐东梁，收到警卫的，收到警卫的。
1: 收到，拐东梁，我是栋梁，听讲。
0: 发现敌情，停止前进。
2: 全体注意，车队停止前进。
3: 报告雷哥，我们保安车辆暂停，监察车辆前出排查，完毕。

0: 一会儿找到能隐蔽的地方立马隐蔽，他不敢开枪。
1: 第一组第二组
2: 收到，请回答。
3: 我们中埋伏了，
4: 那怎么办？
2: 对方山坡上的人一时半会儿下不来，一会儿你听我口令，你们马上对这个红军侦察小组发起伏击，并掩护我的伏击小队直接冲进对方车队，近距离伏击对方战车。

0: 不好意思，下手重了你。已经输了，退出演习吧。
1: 说句实话，我出道从中尉干到少校，还从来没吃过像今天这么大的亏。这也就是你，不然这台指挥车也干不掉。我的战损可以忽略不计，反正过了鹰嘴峡。
2: 两支战队会分头行动，他们都有各自的指挥员。我的使命已经完成。
3: 爸，你看到了吗？那个就是我们的神行百变外5个装备，
4: 它不仅特别的轻便，特别坚韧，而且弹跳力特别好，
3: 能把战士的速度和负重提高20%。
2: 这个杨茂林是给我们做了一个大大的广告。
4: 演习成功了，我给你记一大功。
3: 是我们。

0: 这就是军梦集团设计的外骨骼装备吧？今天晚上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了。
1: 对于外骨骼，这才刚刚开始，更惊艳的还在后头。刚才我看到那个田康被红军的特种兵勒着脖子，说实话，心里不是滋味。
0: 首长，您一碗水可得端平了。
1: 我不是不端平。 你知道吗？田康和他的猎豹突击队，那是我们树的一个典型啊。可是没有想到，一夜之间，就让郭子健的队伍一举给歼灭了。我只是感慨，现在科技发展的这个速度啊，可以让我们刚刚获得的荣誉，瞬间呢，就成为历史了。
2: 我能问你们一个问题吗？问。你们到底是不是真的御风营？
3: 御风营，如假包换。
4: 各小组，出发。

我们对猎豹过于自信了。郭子健这个对手总是会超乎我的想象。他以为用这个办法就能打赢这场战争，想得太简单了。

没想到对方先我们一步，在鹰嘴峡设伏。这小子真不简单呐，把我的猎豹都。

我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你，也只能拜托你，狄旅长。根据证，我现在就是你的参谋，尽管下命令。

0: 郭子健现在在哪？
1: 正在赶往主战场。
0: 好，告诉他，我还是那句话：对于凤英的指挥，不干扰，不取代。
2: 好，现在通过天眼图等多种信息渠道综合判断，海风口就是蓝军脑神经所在地。我们可以发起总攻了。上尉说的对啊，
0: 参谋长，抓紧时间收拢人员，同时通知江振强，一起向海风口聚集。啊，有一点要跟郭子健讲明，他最少要有两个战队，包括无人机编队，必须支援主力作战。
3: 可是天眼通在提供最后一次信息之后。
4: 已经遭受到干扰，我们掌握的信息已经足够了。报告，第一战队已抵达丁格振化肥场，但是现场并没有发现任何蓝军特战队员。
5: 那我们几个波次轰炸了是什么？难道情报有错？
4: 情报应该不会有错。现场发现大量的战损设备，但是战损人员却很少。问其他的人去哪儿，问不出来。
5: 去哪儿了？能去哪儿？跑走了呗。 这个吴大洲率领特战队就是来找我们复仇的，现在找不到人，后面恐怕会有麻烦。
4: 那所以你现在的判断是？
5: 很简单，事情还没有结束。还有，转移指挥部。
6: 是。

0: 命令！命令海风口附近所有的分队成员，迅速撤离到指挥所附近，错落大北，密集防守。
1: 是。

1: 局长，目前梁红的信息平台和我们的信息平台同时捕捉到蓝军指挥所的信号，可以确定是狄云峰无疑。
2: 好啊，据说这个狄云峰啊，从来没败过，这回我们让他好好尝尝失败的滋味。<笑>
3: 如果不是郭子健提前布局，要不是玉峰营啊，是心智营，咱们翻盘还真不好说呢。
0: 是啊，
4: 报告，江胜强等已经赶到，正与董正娥合围。
5: 同时，父皇梅岭收入残局的玉峰营第三战队人员战损率40%，也在赶往海丰口。
6: 这回啊，这个狄云峰就是插上翅膀，也难飞出海丰口了。
5: 哎，说说，大家对眼下这个状况怎么看？
6: 就作战流程来说，没有问题。但就本次演习来看。 总觉得意犹未尽，不该这么快就结束。
7: 让我说的话，四个字：各怀鬼胎呗。这些年搞演习，大家都精明了，所以谁都不肯孤注。

0: 一致，哼！你这纯粹是废话。
1: 首长，我们都说了，您这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也拿出来亮一亮。<笑>我的答案啊，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谁要是能成为黄雀背后那个拿弹弓的人，那谁就有可能成为笑到最后的人。<笑>首长。
2: 两军对阵，只有螳螂与蝉，怎么会出现第三方的黄雀，还有第四方的弹弓呢？哼哼哼，
0: 对弈思维的美妙，恰在此处，啊！恰在此处吧。

0: 报告，云图的移动没错，风向没错，起风应在下午5时许。
1: 我邀请你看日出，你跟我说一堆有的没的。

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动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1: no，
2: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3: 碰一下
2: 放心吧，
4: 那我也碰一下。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我是演员蓝莹莹，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2: 报告，
3: 蓝军正在发送信息，但是暂时无法破译。
4: 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通知旅指挥所马上转移。
5: 命令，以我指挥机构为中心，炮火覆盖。
6: 对方是要跟我们同归于尽，马上转移，马上转移。
2: 报告，发现异常信号，离海岸15公里处，赵领导。
7: 查。
8: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9: 不同于单一油种，
8: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

0: 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1: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2: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
3: 丽。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我是演员来喜，邀您收看电视剧《米粮与麦庆》。
3: 阿姨，
4: 怎么回事啊？
3: 完了，肯定是拉缸了。
5: 刘领导，他说马上就到，马上就到。
6: 我的能力根本就配不上我的职务。
7: 如果连你都这样想，那鹿鸣村的父老乡亲怎么办？
8: 你们的饲料完全符合他们的要求，
9: 限定1000吨。
1: 请关注《米粮与麦青》第16集。胡姬花只做花生油。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我们想去看大海，
1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4: 有点东西啊，
1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4: 太懂了吧？
1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3: 有事说话啊。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6: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7: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9: 电子泥地，
20: 自助扫码，
1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8: 主动承担，
21: 走了，
1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2: 我要吃那个。
1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3: 谢谢。
18: 人人守诚信， 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进来。
1: 领导，准备下班了。
0: 你怎么来了？有啥事儿啊？
1: 我看看你，这没事就不能来看望一下领导啊？要这么说，似乎就得找点事儿了啊。哎，甭引进个人呗。
0: 谁啊？
1: 永生陆业的吴总。
0: 吴总，怎么那么熟啊？吴总，
1: 乡镇企业干部培训班，想起来没？
0: 哦，我想起来了 ，James 吴，对吧？
1: 对，就是这个什么詹姆斯吴。啊，据可靠情报显示啊，他明天上午呢会出现在永生陆场，我想见他一下，帮引荐一下呗。

0: 行啊你，想跟他推销饲料吧？对呀，他那牧场20000多投入呢。哎呀，你说说我这脑子，我上午我还在给你打电话联系，我怎么就把他给忘了？别着急啊，我找找他电话，我应该有。
1: 吴总，你好。啊，您记得我吗？我是鹿鸣村的麦青。对，我在省城听过你讲课。对对对，就是我。啊，吴总，是这样，我们鹿鸣村啊办了一个饲料厂，我想跟你谈一下关于合作的事情。啊，我知道你很忙，但是你能不能给我半个小时的时间？ 半个小时就可以。行行行，太好了，吴总，行，那我明天在鹿场等你。嗯，那不见不散。
2: 成了。
1: 你说说你，你运气太好了，这个吴总啊，明天早上的飞机飞回来，下午呢他就飞走了。他知道明天上午有时间，约好了啊，明天上午11点在永生鹿场跟他见面。
2: 天助我也！哎，把电话号码发给我，我明天找他去。
3: 你算了吧，这个吴总脾气挺大的。再说了，你们又没有见过，这生意怎么谈啊？这样吧，我陪你去，给你引荐一下。
1: 那更靠谱了，有您保驾护航的，我肯定马到成功啊。
3: 行啊，
1: 马屁拍的是不错。
3: 哎呀，这不实话实说吗？来来来，我帮你拿。
1: 不行。
4: 哎呀，看这点事儿，我就跟你办了吧。您
1: 看，您说闲话不好的。
5: 为了我们几个这点事儿，还得麻烦您百忙之中亲自给跑一趟。
1: 你别臭美啊，那是为了你们几个人吗？那是为了合作社，为了乡亲们。
4: 麦大主任啊，你这是干啥呢？这么用功，坐着车这是看啥呢？
1: 看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稿子呢。
5: 下午啊，镇上的王书记得带着领导们来听我的课。
6: 领导啊，我听说你个大讲堂讲的老好了，哎，下午要时间来得及，我们也听听行吗？
1: 可以啊，所有的村民都可以来听课的。
6: 太好了，你都不知道啊，我妈上次听完你讲课，回家给我爸上一宿课，这给我爸受了。我爸现在可老实了，我一直想听听你说你讲的到底啥玩意儿。
5: 哎，面条子，你回去可得跟你妈说啊。新时代文明实践，那是以志愿服务为主，可不是为了收拾谁、教训谁，啊？
6: 那我知道了。这面条子最应该去听一下了，他见人就搂着你，你说有啥好搂的？你最应该去学习学习，啊，可拉倒吧！你好，一天折来折去的，你才应该去认真学习学习，而且你要增强商业诚信。
1: 说你家超市那点钱我都还上来，
6: 行了行了行了，别贫了啊！
1: 咱们呢，赶紧想想一会儿见了吴总，怎么跟人家谈。那
6: 肯定是你坐镇，我主谈面条的靠后呗。面条的你就端茶倒水，跟我们服务好。
1: 李二杠，我送你俩字儿：烦人。哎呀，你俩可别胡闹啊！我跟你们说，这个吴总他是非常有学识、有能力的企业家，常年在国外做生意。 而且他非常重视这个商业规则，一会儿倒掉了，你俩不许乱说话，米粮主谈，你们俩嘛就表达一下诚意就可以了。
6: 好，妥，放心吧，领导。
1: 这里是百鹿园，象征着我们宁静和祥和。这里是产品展示区，几位请随我来。
7: 好，谢谢。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
8: 几位先稍等一下，我们董事长马上就到。
7: 啊，好，
1: 大家先随便坐，我去给大家倒点水喝。
8: 行，
1: 谢谢你啊。
7: 谢谢啊，谢谢谢谢，拜拜。
8: 哎呀，这屋这也太豪华了啊！
0: 办公室整挺好啊，啊，
2: 尝尝。
1: 放下。
0: 这玩意儿，你和人掰掉一块，你赔不起这玩意儿。
2: 哥，等我有钱了啊，我也装一个这样的办公室，也找个那么好看的秘书。
0: 干啥？坐后边快。
3: 领导，是不是要耽误你的事儿啊？要不你先回。
4: 不行，我走了，你和吴总又不认识，还怎么谈啊？还是得我给你们引荐一下。
0: 对对对，最好引荐一下。嗯呐，
3: 先坐吧。
0: 看看，你别乱动，你这都有监控。
5: 刘青师傅，会议室收拾完了。
6: 哦，哎，你给那个麦青打个电话，让他赶紧过来，别耽误事儿。
5: 啊，我刚才给他打过了，他在外面办事儿呢，说等一会儿就回来。
6: 行，那你去准备吧。
5: 哎，好嘞。
7: 对不起，麦小姐，我刚刚接到消息，我们吴总的航班延误，估计还有一个小时才能到。
1: 哦，没关系，我们等他。啊，谢谢你啊，
7: 不好意思。
0: 这才叫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呢，你说这大太阳好好，这延误啥呀你？
8: 那咋的？就不能飞机飞一半下雨了？米亮，不行的话，咱出去吃点饭吧，吃点麻辣烫也行。
3: 你给我闭嘴！
9: 叫男人，这机会来之不易，别说等一个小时，等一天也得等。
8: 是，饿了。
4: 米良说的对，机会难得，你们一定得把握住了啊！
0: 对对，是。
3: 领导，不会耽误你事儿吧？
4: 如果吴总能在一个小时之内赶到，我给你们接上头，马上走，直接回村。路上40分钟，怎么也应该到了。
0: 对，只要接上头就行。到米粮跟面条子负责谈判，我送你回村，肯定不会耽误事儿。
4: 那，
8: 对，让二刚回去吧，他在这也没啥用。今天我跟老吴好好谈谈。
4: 没事。
10: 哎，王书记，哎，你好。
11: 你好，永清主任，亲自跑来迎接了。哎呀，
10: 各位领导来了，我必须要迎接呀、啊。
11: 麦青呢？
10: 麦青有点事儿，一会儿就到。啊，那王书记，咱们到村里吧。
11: 啊，
10: 哎，各位领导来，来前面走。
7: 各位，我们吴总到了啊。
4: 好。
8: 哎呀，抱歉抱歉，飞机晚点了，让你们久等了。
1: 吴总，你好，好久不见。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吴总，这位是我们鹿鸣春晓合作社的总经理米良，这两位是他的助手。
0: 是是是。哦，
12: 你好你好，
3: 吴总，久仰久仰。
0: 老吴，你好，我是面条子啊。吴总你好，我叫李二刚。
12: 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这个麦青主任啊，是一位有眼光、有远见的管理者。我们在省城学习班的时候啊，我就认识到这一点了。他介绍来的朋友错不了。
1: 吴总，你过奖了。但今天啊，确实不好意思，我村里还有点急事儿。你看能不能你和米总你们先谈，我得先走一步。
12: 哦，没关系，你忙你的啊，我们聊。
1: 好啊，有什么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12: 放心放心。
1: 好嘞，你们聊。
0: 好，我送他回去。
12: 好，
0: 好，
3: 哎，路上注意安全啊！
0: 哎，好，慢点开车啊！哎，
12: 再见。二位请，
3: 您请，
0: 这请。
10: 麦青，你到底在哪儿呢？领导们都来了，马上就要开始了，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你快点啊！
1: 叔，我们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马上啊，马上。二哥，你能不能再快点啊？我下午是绝对不能迟到的。
13: 我知道你不能迟到，我这脚吧都快插到油箱里了，要是再快的话，肯定就有拉缸的危险。你放心吧，
0: 麦主任，
13: 两点前我肯定。

0: 把你送到盛会。
1: 王书记，
2: 哎，
1: 王书记，刚跟麦青那个通了微信，他在来的路上，一会儿就到了。
2: 哦，那咱们去会议室等吧。
1: 好好好好，那王书记，
2: 咱俩
1: 先别走。
3: 哎，哎，你怎么回？哎呀，哎
4: 呀，阿姨，
3: 怎么回事啊？
4: 完了，肯定是拉高了。啊，你。你看，这都冒烟了。这，哎呀，
3: 怎么了？
4: 啊，拉高了。跟你说不能。
3: 行了，别说了，现在怎么办？
4: 现在，别着急，我给村人打个电话，让他派个车过来接你。
3: 算了，我拦个车吧。哎呀，不行，我先跑着吧。
4: 哎，要不我跟你一块跑啊？
3: 跑什么跑啊！打电话叫修车吧你。

喂，面条子，那米粮为啥不接我电话呢？我知道在谈事儿。我打电话就是想问问你，你觉得这个修车费应该怎么算呢？啊，对，那肯定不能都算我的呀。

0: 刘领导，他说马上就到。
1: 爱卿同志已经迟到20分钟了。
0: 是。可能马上就到了。

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王书

0: 王书记呢？
1: 你还知道王书记啊？
0: 阿顺，少爷，对不起，我
1: 你坐吧。

0: 麦青主任，当初王书记推荐你参加村主任竞选，我也是满心欢喜地跟他去了省城。我觉得你年轻、聪明、敢闯敢干，是咱们鹿鸣村难得的人才。有你当这个村主任，一定会带领大家尽快地致富奔小康。可是你看看你现在成了什么样子，整天魂不守舍地在外面转。 办公室经常见不到你这个人，领导找你汇报，你竟然迟到了40分钟。麦青，你在干什么？早知道你这样工作的话，当初我就不该支持你当这个村主任。
1: 叔，我知道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对，我是去帮饲料厂推销饲料去了。
0: 回来的路上，阿耿的车又坏了，我是跑了近5公里才跑回村的。我真的，不要给我解释理由，我要的是结果。为什么王书记找你汇报这么重要的时刻，你却跑出去推销饲料？啊？为什么不提前做好预案准备呢？说明你在心里根本没有重视这次活动。
2: 麦青啊！
0: 你是咱们鹿鸣村的村委会主任，不是饲料厂的厂长，更不是合作社的经理。你整天泡在合作社，你觉得合适吗？知道乡亲们怎么议论你吗？
1: 议论我？议论我什么？
0: 议论你和米良藕断丝连，不清不楚。一个村主任，一个总经理，整天混在一起，公事私事搞得不清楚，早晚被你们弄得乱七八糟。
3: 叔，我不明白乡亲们为什么会这样看我。是，我跟米良是谈过恋爱，但是我们现在清清白白、干干净净。叔，合作社刚开始，万事开头难，我就想凭着我个人的力量让合作社走上正轨，饲料厂也是这样。 说到底，我这么做不都是为了鹿鸣村的老百姓吗？现在乡亲们这么议论我，说实话，真的会让我很委屈、很心寒。叔，我自己家里欠着60多万的外债还没有还，我这么拼命，我到底是为了啥？与其这样，我不如辞职。你们去找更有能力、更有魄力的人来当这个村主任，我不干了。
0: 没事。
1: 这是你一个村主任说的话吗？这是一名共产党员说的话吗？你的胸怀和气派在哪里？你的党性和原则又在哪里？叔，我可能真的不称职。我今天确实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委屈，我承认是我失职，但请你要相信我，我绝对不是一个逃避自己责任的人。请你原谅我，
0: 白青，白青。

0: 儿子，别写了，来，给我吃饭。
1: 你先吃吧，我写完这份材料再吃。
0: 你写啥材料呢？
1: 我给一个鹿场老板啊写份材料，过两天我们再去争取一下。
0: 就是麦青给你介绍那个吴老板。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对，今天啊，我们跟人家谈合作去了，但是谈了半天呢，人家没表态，也没说买，也没说不买，所以我就想着啊，写一个具体的东西给人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人家呢，最终能够选用咱们厂的饲料。哎，
0: 儿子，这是难为你了，那饲料积压那么多，那也不是你一人的责任呢，
1: 爸。我是合作社的总经理，这个事儿啊，我责无旁贷。
0: 儿子，你可得想好了，啊，你努力了半天，到后来还是白费，工资发不下来，咋办？
1: 好办，如果到时候还是一点办法没有啊，我就把合作社里头属于我的路全给卖了，换成钱。另外呢，咱们家这房子也可以到银行做抵押贷款，这两项加一块儿呢。应该够给大伙儿发工资了。
0: 啥？房子也抵押？那有个啥闪失，那咱们可就真成穷光蛋了。
1: 老爸，这房子没了，路没了，咱都能再买回来。但有些东西一旦失去了，就很难再找回来了。
0: 啥东西？
1: 人心。一旦失去了人心，咱们才真叫一败涂地。
0: 嗯，那好，不着急，你慢慢写啊。老爸等你写完了，咱们爷俩一块儿吃啊。
1: 行，
0: 行，
1: 那我抓紧。
0: 哎。

0: 这和咋办呢？啥咋办呢？本以为跟米良成立了养殖合作社，就拨开乌云见太阳呢。我不花钱都没问题，但是你别耽误这婚事儿啊。
1: 啥玩意儿？哎哎哎，叶成，你相亲成功了，祝贺你啊！
0: 行行，啥亲成没成功吗？
1: 你没成功，说啥婚事啊？
0: 我说我那个，那我将来不得结婚吗？
1: 是你将来结婚，你现在提那个不太遥远了。
0: 我就说这个事儿吧，这么下去它不是个事儿，
1: 不是个事儿，那你回家开超市就是个事儿了呗。
0: 我也没说开超市啊，我就是问问你现在这个事儿怎么解决。
2: 还能咋解决啊？你说谁闲着了？我、米良、麦主任，不都是努力的解决问题吗？
0: 是不是？
3: 哎，美良呢？
1: 美良不在，有啥事你说吧。
3: 我三姨带一客户要买咱那饲料，大概买50多吨，给人打电话没人接呀。
1: 没人接没关系啊，总经理不在，副总经理说了就算。没事啊，
2: 面条子，看见没有？你应该向人家王巧玉学一学，这才是面对问题的积极态度，明白不？
4: 哎，小玉，你把你那个三姨叫到会议室，我跟你谈。
3: 在门口呢。
4: 哎，
3: 这
4: 三姨啊，
3: 对的，
4: 这三姨。

0: 请进。
1: 麦青主任来了，
0: 请坐。
1: 跟王永清吵架了？
2: 你怎么知道？
1: 而且我还看出来，你今天来干什么？
2: 我来干什么？
1: 你打算辞职不干了，对吗？
2: 王书记，你真是神了哎！你连我辞职你都看出来了。
1: 正好下班了，走，咱俩出去走走。

0: 过了吧？嗯，稿子写完了，写完了。好，吃饭不着急，我给你看看。啊？你啊什么啊呀？我一看老陆法师，不能给你看稿子。你真是。行，那你给指导指导。嗯。嗯。哎，我跟你说啊，嗯嗯，这个是往下，这是往上啊。啊啊啊！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后来建饲料厂步子大了点，但也还算不错。你们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其实都在预料之中。搞合作社是办企业，办企业就要按规律来办，你不可能做甩手大掌柜的，你要迅速的学习进步，成为对商业规则驾轻就熟的领导。
1: 书记。
2: 我已经在很努力的学了，可是还是感觉不够用。
3: 书到用时方恨少，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党的干部面临新的机遇、新的挑战，需要大量的学习，要迅速的成为内行，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2: 书记，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但是合作社现在很难。 大家2个月发不出工资了，你粮要把自己的房子抵押给银行，还要把自己的路给卖了。我拼尽了全力的想要帮他，我带他参加农交会，给他介绍大课商，可是都无功而返。我只有不停的安慰他，说有党支部在，有村委会在，什么问题都一定能够克服。可是说到最后，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自己了。
0: 我承认我就是一个失败者，我的能力根本就配不上我的职务。胡说！你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如果连你都这样想，那陆明村的父老乡亲怎么办？他们能指望谁依靠谁？他们把自己的血汗钱投到了合作社，那是一辈子的希望。啊！你却告诉大家我不行，我要辞职。 这是一个党员干的事吗？你的良心过得去？

0: 我是有备而来的，我给你们带来了锦囊妙计，七个字。
1: 哪七个字啊？
0: 坚持，坚持，再坚持。
1: 这算啥锦囊妙计？
0: 我们党今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历史上，我们曾经付出过多少艰苦卓绝的努力？
2: 考的是什么？
0: 坚持理想，坚持信念，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办合作社也一样，我们是在为老百姓谋福利，这条路一定没错，所以我们要坚持下去，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这就是成功的锦囊妙计。
1: 我明白了，书记。
3: 儿啊，哎，爸不心疼钱，
4: 主要是我对这房子有感情啊。这房子是我和你妈一块儿建的，这一砖一瓦

宿。我把你的事都跟他说了，最后你妈同意了。你妈说，孩子遇到难事了，房子拿去就拿去吧，咱们再苦，咱不能让孩子苦着。把你妈这点念想就记在心里吧，也挺好的。

0: 这材料谁写的？
1: 米总。
2: 这是我看见过对于饲料啊阐述最全面、最深入的一篇文章，堪称关于鹿饲料的优秀论文呢。通过这个材料也能看出来，米总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
3: 吴总，您过奖了。
1: 那个文章写得好，我们的鹿饲料就更好了。
4: 确实是诚心诚意的想跟您合作。
0: 是这样啊，这个生意跟这个人情啊两码事儿，我分得非常清楚。包括你们这个精神也感动我了，这个材料也非常的精彩，
2: 但是我还是不能买你们的饲料。
3: 我能问问为什么？
2: 是这样啊，米总，你可能不了解我的企业，我这个鹿场里的鹿啊都是从国外进口的优良品种，对这个饲料方面要求的十分的苛刻，大部分饲料啊从国外进口的，光这个饲料的这个开销每年就百十来万呢。
1: 这么多呢，就是能不能匀点份额给我们呢？你想咱们这儿这么好的青山绿水产出的饲料还喂不了你家的鹿了？
2: 倒不是那个意思啊，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呢也养一方鹿，
0: 我这个鹿啊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啊，优良品种，这个水土就很重要了，为了保证这个鹿的这个品质，所以这个饲料呢都是从原产地进口来的，所以很遗憾帮不了你们。
3: 没关系。
2: 但是我个人有个想法。
3: 你说。
2: 我呢非常爱惜人才。
5: 米总如果愿意的话到我公司里来。做总经理年薪给你30万外加提成。
3: 吴总，我谢谢你。但我不会来您这儿工作的。
2: 如果觉得待遇低的话，我可以再往上加呀。
3: 不，您千万别误会，这跟工资待遇没关系。您刚才有句话说得特别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干这个合作社经理呢，不光是为了自己赚钱，更是为了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如果我来您这儿工作了，那就跟外国鹿吃中国饲料差不多，也会水土不服的。所以，谢谢您。
1: 不到半个小时就结束了。这个吴总，上次为了见他，我连汽车都拉缸了。你说好不容易见到他，咱们诚心诚意的来，你哪怕买个10吨8吨也行，是不？
3: 行了，人家已经说得够清楚了，就别磨叽了。
6: 米良，你是不是傻呀？人家给你30万的年薪加

0: 阿飞鸿，
1: 你不干你干啥呀你？你干脆呀，你先过来，随后呢，我跟面条子也过来。这样的话，咱三个人一下就不如小康时代。
2: 我把你们俩都带过来。
1: 嗯。
2: 合作社咋办呢？乡亲们的血汗钱咋办呢？
1: 那你这玩意儿，你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呗，是不是？哎呀，你说这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今天是你答应工人的最后期限，这工资发不下来咋办呢？
2: 我已经跟合作社打过招呼了，回去就办手续，把房子给抵押了，先给大伙发一个月工资，稳定住大家情绪。
3: 你俩咋才回来呢？打电话都打不通。
2: 路上信号不好，咋了？
3: 秦厅长来了。
2: 秦厅长？
0: 哪个秦厅长啊？
3: 就是省农业厅的那个秦厅长。有一次咱们还假扮服务员跑到人餐厅要见的那位。
0: 哦。
3: 他带了一位客商来。
2: 在哪儿呢？
3: 在会议室，麦青姐陪着呢。哎，这别着急，麦青姐在里呢。来了一会儿了。哎呦。
4: 厅长，邓先生，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这我们……
2: 哦，二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久等了，久等了。
4: 米总，秦厅长不用我给你介绍了吧？
2: 当然不用介绍了。您好，厅长。
5: 那这位我得给你介绍一下。
2: 哦，
5: 这是从西京来的邓先生，他在西京经营的路厂啊，那规模也是很大的呀。
2: 哦，您好，邓先生，米良。
6: 我叫李二哥，欢迎欢迎。
7: 我跟秦厅长是朋友，这次农交会啊。没来得及参加，是秦厅长特地把我给叫过来跟你们谈录饲料的事儿。
6: 欢迎欢迎欢迎，
4: 咱们坐下聊吧。
2: 哎，好，
4: 厅长，
2: 二位
5: 快坐坐坐坐，
2: 请坐。
6: 太好了，欢迎欢迎你们。
4: 李总，秦厅长和邓先生一早就过来了，没让我叫你们。
8: 他们已经考察了我们的饲料厂，也仔细地参观了我们的鹿圈。
2: 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应该陪同的。
5: 哎呀，别客套了啊！你们几个闯入代表团驻地，那股劲儿啊，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啊！我呀一直在想怎么帮着你。哎，这不是邓先生正好来东北采购鹿饲料，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你们。哎
6: 呀，秦厅长太感谢了，太感谢！邓先生，您这会儿千万别空着手走，多少买我们一点鹿饲料，我们现在真是太难了。你那不买个十吨八吨也行啊。
5: 刚才啊，邓先生考察了你们这个饲料厂啊，对畜牧局给你们出具的鉴定证书他也仔细看过了，认为啊你们的饲料完全符合他们的要求，要马上下单给你们定1000吨。
6: 多少？
9: 先定1000吨，后续的咱们接着定。
10: 邓先生，您可算是把我们给救了。啥也不说了，今天晚上烧烤啥的，你随便点。
5: 哎呀呀呀呀！好了，我们不吃烧烤啊。你呀，我们就是想帮助你们合作社，你们好好干啊，不能辜负了我们大伙对你们的希望。
4: 请厅长放心。
2: 谢谢，谢谢领导，我们保证。绝不辜负大伙对我们的期望。
1: 米良、麦青，他们的运气还真不错啊！真没想到啊，还真让他们搞到订单了。
11: 皇天不负有心人，他们付出了，得到回报也正常。
1: 你好像并不敌视他们。
11: 其实我觉得，他们都还是一群不错的人。包括那个面条子，实诚的还挺可爱。
1: 咋的？你喜欢上面条子了？
11: 怎么可能？他们是你的竞争对手，就是我的，我分得清。
1: 好，我就欣赏你今天冷静，拎得清。
11: 对了，雷总，
1: 嗯，
11: 听说自从米良他们接到了那1000吨的订单，好像就时来运转了。不但附近的很多鹿农找他们订饲料，东风那边的大鹿场也来考察，说是要长期合作。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我是演员杜长蕊，欢迎您收看电视剧《米良与麦青》。
2: 这一次呢，合作社被退单，很多的老职工啊，对于米良的领导能力产生了质疑。我建议让米良停职。
3: 咱们呀，要开始调查一个人。
4: 谁呀？
5: 周思明。
4: 你们周总呢？
6: 不在啊，出差了。
7: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4: 刚才我在办公室摸了一下他的茶杯，里面的水还是热的，这说明周思明刚离开不久。

0: 发掘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要比出你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魔力下越来越锋利，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破晓的光轻轻叫醒沉睡的种子。
1: 看不见的泥土下，千万根须紧紧拥抱彼此。年轮记录着大地的呼吸，
2: 晨风掠过写下绿叶才能读懂的诗行。每一个生命都与自然的心跳同频，让绿意盎然，
3: 和万物共生。
4: 可以心疼你，生活更美丽。
2: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5: 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6: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7: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8: 我想竞选村主任，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9: 三鹿会山，
10: 梅花鹿主题文化节开始。
11: 我们绝不会辜负大伙对我的希望。
12: 木，生机无限。
13: 双木成林，三木成森，
14: 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我是演员来喜，邀您收看电视剧《米粮与麦庆》。
15: 合作社很多老职工对你的领导能力产生了质疑，暂时给你停职处分。
16: 我觉得这事有点蹊跷啊，是不是有人在暗中监视咱们的一举一动？
17: 是他们，他们太清楚，像他。
18: 明白吗？你还往哪儿跑？
19: 请关注《米粮与麦青》第17集。

0: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是情感上
1: 我觉得应该不是
0: 你总是在全世界
2: 别看了，走走，回去回去回去。哎，别看了，
3: 太火了。
2: 哥，你放心，这个人我一定给你抓住。进屋了，走。
4: 那个都别搁这看了啊，该干啥活干啥活的，去，特别保安队的啊，去看大门去。啥可看的这玩意儿？
5: 美清。
6: 啊？
5: 这啥意思？啊，
6: 两个意思。说，第一呢，是因为过三天不就是您老的生日了吗？这个呀，算是生日礼物。
5: 我这60岁之后就不过生日了，还送什么礼物啊？
6: 啊，说。啊。还有第二个原因呢，我是想啊，正式的跟您道个歉。上一回跟领导汇报，我迟到了，还跟您发了脾气，是我不对。王书记后来也批评了我，我也认识到我自己的错误了，还希望你不要往心里去，能够原谅我。
5: 快别这么说啊，那天呢，我也不对，有点冲动。
6: 啊，没有没有，叔。还是我不对，应该我给你道歉的，所以我就上网上给您订了这双鞋。哎，要不你现在就试试吧，要不合适了我还可以退换。
5: 哎呀，
6: 来，
5: 哎呀，这这么多年，这从来没有人给我买过旅游鞋呢。
6: 来，
5: 哎呀，这真挺好看这个鞋。
6: 那就好，来走两步。哎呀，叔啊，你穿这鞋显得真年轻，还精神，
5: 是吗？
6: 嗯，
5: 关键是舒服啊。
6: 那就好。嗯。哎，叔，你坐，我给你倒杯水。
5: 哎，不不不，我自己来这。哎，
6: 没事没事，我来。
7: 麦主任啊，
6: 嗯，
7: 你这是有事儿吧？啊。
5: 有事你就说吧。
6: 说啊，的确是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5: 啊，你说。
6: 啊，你看这一次呢，合作社被退单，造成了不好的局面。虽然说销路已经找着了，但是不好的影响也造成了。
5: 是。
6: 很多的老职工啊，对于米粮的领导能力产生了质疑。
5: 村里啊，也有很多人这么议论。
6: 嗯，所以我仔细的想了想，造成这种局面，那米粮作为合作社的总经理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所以，我有个建议。
5: 什么建议？
6: 我建议让米粮停职，好好的反省反省。
5: 这个有点重了吧？这合作社刚刚起步，临阵换将，兵之大忌啊。
6: 叔，米粮这个人我了解，我觉得就应该在这个时候给他泼泼冷水，才能让他更加的清醒。停职，但是还来上班，等他痛定思痛以后，我们再让他恢复原职。
5: 问题是，米粮停职了，谁来接替他管理这个合作社呢？
6: 您啊，
5: 别闹，这我又不懂，我怎么能来管理？
6: 你行，叔，你看看，你都干了2届的村主任了，那合作社的职工又都是村民，你在这里主持工作，那是肯定能够服众的。再说了，有您这根定海神针，那咔往合作社一插，那我们肯定能够稳步向前，度过这段危险期的。您觉得咋样啊？
7: 你呀、啊，
1: 我姐夫没出警吗？
3: 没有没有，在里边，在里边啊。
1: 姐夫，
8: 哎，二哥啊，我正找你呢，来，赶紧过来。
9: 我过来找你，你还找我，有事儿啊？
8: 对，我想问一下，那个麦国庆啊，还在合作社上班吗？
9: 啊，对呀、啊。
8: 我打他电话，他怎么不接呢？
9: 有可能在路卷嘛？这些老路瓦是有个规矩，只要进了路卷，一般不拿手机，怕弄出动静来，惊着路。
8: 哦，那咱们去合作社找他一趟。
9: 他犯啥事儿啊？
8: 他能犯啥事儿啊？是他被骗那个案子。我这里正好有一份外省发过来的协查通告，我看作案手法接近，而且还有犯罪嫌疑人的照片，我是想找他辨认一下，看是不是骗他那帮人。
9: 哦，要是能把这个案子给破，那就太好了。
8: 走，咱们去合作社。
1: 哎，当当当当当当
6: 当，这是啥？
10: 你最爱吃的炸鸡腿儿。这不是去镇上办事儿，路过炸鸡店，顺便呢就给你买了点，赶紧吃热吃。
6: 我找你过来呢，是有点事情要跟你商量。啊。合作社度过危机了，也走向正轨了，这件事儿我必须好好跟你谈一谈了。
10: 等会儿，这种事儿哪能让你先主动提呀？啊，不合适啊。作为一个大老爷们儿。很多事情该由我担当，那必须得我担当，这事儿必须我来提啊。
6: 可以啊，米良，你有进步啊，思想觉悟也有所提高。行，你先提。
10: 我都考虑过了，虽然说你爸欠林森的钱啊，暂时还没有还上，但是我计算过，到明年开春，我们最少能还上一半。剩下的呢，亲戚朋友凑一凑，应该也差不了多少。另外，春天办喜事儿也挺好的。你看啊，春暖花开，万物复苏啊，喜气洋洋，生机勃勃，多好。
6: 谁跟谁办喜事儿啊？
10: 那肯定是咱俩，我还能跟面条吗？
6: 谁说要跟你办喜事儿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在合作社没有搞出眉目之前，我是不会考虑个人问题的，请你尊重我的选择，好不好？
10: 哎，行行行行，那个别急眼啊，就算我啊考虑多了是吧？我想多了。那你说吧，找我啥事儿？
6: 这一次饲料厂被退单，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虽然凭借着我们的努力把鸡鸭的饲料都给卖了出去，但是不好的影响已经造成了。合作社很多老职工对你的领导能力产生了质疑，他们觉得。这完全是因为你这个总经理的疏忽大意造成的。
10: 是，这些负面的东西啊，我也知道了，而且呢，虚心接受。
6: 不光是虚心接受的问题，米良，我们办合作社代表的就是乡亲们的利益，责任重于泰山，来不得半点疏忽。
10: 是。
6: 所以，经过村两委开会讨论决定，针对这一次的退单事件。建议暂时给你停职处分。
10: 领导，这是村委会，你一个村委会主任不能开这种玩笑啊，对你影响不好。
6: 我没有时间跟你开玩笑。
10: 啥意思啊？哎，你们还真要停我职啊？
6: 是暂时。

0: 没错，就是他，小胡他姐夫，我现在我不是老白叔，你确定了？我太确定了，从出事到现在，我脑子里没别人，做梦都是他俩，就他。
1: 没错。啊，好，虽然现在主犯还在逃，但是有这个李小云抓住小胡子就快了。老白叔，
2: 谢谢你啊。
1: 你有情况，我随时给你联系。哎呀，
2: 陶所长啊，你要真能把这个案子破了，我给你送锦旗，送大个的。大的，大的。老
0: 白叔，我办案可不是为了您的锦旗啊。
2: 那是，那是。
1: 这样啊，所里还有事儿，我得赶紧回去。
2: 啊，
1: 好，
2: 行，
1: 您先忙着。
2: 行，好，
1: 好，
2: 我不送你了，姐夫，不是，不送你，陶大所长啊，你下把一人啊。
1: 行，自己人，是是是，
2: 陶所长，你。 哎呀，这可太好了！陶所长他们要能把这个案子给破了，我老麦头在咱鹿鸣村，我也可以抬着头做人。
1: 你大伙都盼着这一天呢。
2: 是我提供这线索，你说太好。这，哎，刚才我姐夫就陶所长来了啊，拿了一个西沙通报给那个老麦叔看，老麦叔一眼就看出来那照片就是小胡子他姐夫抓住了他姐夫，这小胡子就快了。嘿嘿，
1: 真的。
2: 真的，
1: 叔啊，
2: 这可太好了，这个好啊，米良啊，
1: 啊，不是，米总，
2: 快别叫我米总了，我被炒鱿鱼了。这，不，你是总经理，谁能炒你鱿鱼啊？
1: 麦行麦主任呗。
2: 真的假的呀？
1: 我能拿这事开玩笑吗？
2: 这个死丫头，这不糊涂蛋吗？
3: 炒谁鱿鱼也不能炒你的鱿鱼啊！
2: 是啊，
3: 你刚给大家开了工资，你……哎，
2: 我找他去。
1: 哎呀，叔，没用，没用。
3: 村两委都已经开会决定了，让我停职。为啥呀？不是。 好了，我现在宣读处分决定。鉴于米良同志前一段时间的工作表现。 经村两委会讨论建议，由合作社职工代表表决通过，给米良同志停职2个月的处分。这停职期间，合作社总经理的日常工作由王永钦同志临时代理，即日起处分生效。好了，处分我已经宣读完了。咱们就事论事啊，米良作为总经理，造成合作社被动的局面，他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我们现在这么做不是撤职，只是让他停职反省，后面合作社的路该怎么走，作为总经理又该怎么做，想好了可以回来接着再干嘛。米良同志，米良同志，
1: 嗯，
3: 请你表个态。
1: 哦，不对，不太。对于组织上给我的这个处分呢，我接受，而且无条件接受啊。其他同志呢也不要有什么情绪上的波动，这都是已经决定了的事儿嘛。啊，再说了，我觉得啊，组织上让我停职反省挺好的，真的，正好趁这个机会我能休息休息。
4: 哎，休息什么休？停职不是开除啊，你还是合作社的人，还要正常来上班。啊，请坐吧，米良同志。
5: 啊，干啥呢吧？诸位，这个米良同志停职这段时间呢，由我来代理总经理，希望大家群力群策，帮助我把合作社的工作搞好。啊，没什么事儿就散会吧。
6: 这啥呀？兄弟，你这不公平，你干啥呢？你刚才咋那么表态？哎，我说，你拉生意拉出错了是吧？
5: 我还是那副 CEO
6: 呢，我这话一说不算呢，这什么意见是不是也得听？
7: 米良，他们对你太不公平了，我都替米良委屈。
6: 米良，想哭就哭吧，这里也没外人，哭吧。去你妈了，哭啥呀？ 咱们不哭，咱们还得据理力争呢。
7: 九玉啊，
6: 你爸也是，还真拿擀面杖当金箍棒啊！
0: 他真把自己当这个合作社的总经理了，
1: 他也没跟我商量呀，他要跟我商量，我能同意啊？
2: 灿果得了，我不干，给我闭嘴！瞎吵什么玩意儿？

0: 我告诉你们啊，用心出来主持工作，都给我好好配合，听见吗？不为别的，就为这个合作车不能垮。明不明白？明白是明白，就听王永清心里不得劲儿。我这得劲儿，吃大米饭得劲儿，天天可劲儿吃啊。
1: 你干啥去啊？清理杜鹃。我下午请个假。你跟我说不着，我还没你官大呢。嗯，不是官大人来了吗？有困难找永清总经理。
2: 挺大的屁股，下去。
1: 永清叔，我请假。请假干什么去？见对象。啥玩意儿？
2: 见对象。
1: 哎呦，你这事挺大呀！上班的时候见对象，下班时候去。
2: 不行，我对象情况特殊，
1: 下班去看不着，就得下午见。啊。
3: 我还没听说过上班时候要去见对象呢，敢去的话我扣你工资。哎，我说王大总经理，你是会不会当领导啊？面条的人是保安队队长，有时候经常值夜班，白天可以轮休。他这个工作是具有弹性的。再说了，他的婚姻大事是咱们所有人都关心的大事儿。米良子总经理在职的时候还网开一面，让他出去呢。
4: 你说到你这咋就死活不让去，还要扣工资了？你懂不懂什么叫人性化管理？
2: 哦，好，好，可以去，算轮休，但不是请假。

0: 俗话说，好汉做事好汉当。你们这么做，让我瞧不起你们。哎，
1: 不好意思，我已经从别处订货了。
0: 我们真的已经在想办法解决这件事情了，但解决这个问题它是需要时间的。我请你们给我们大家伙一点时间，好不好？

0: 行了，可是吹啥口琴呢？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走吧，去食堂吃点饭。哎呀，
1: 行，你吃吧，我不饿。
0: 咋的？我知道你心里难过，你难过也得吃饭呢。
2: 不当这个合作社的经理了，反而让我觉得轻松了不少，也冷静了不少。哎，我现在觉得被停职反省挺好的，虽然我有时间啊，可以仔细的思考思考。
0: 不是你思考啥呀？
2: 你想过没有？从准备成立合作社，到合作社建成，再到饲料厂投产，这中间发生了多少事儿？先是有人贴黑告示，不参加合作社的十个理由。然后呢，是饲料厂意外的就接到了一笔大订单，结果又莫名其妙的被人给退单了。紧接着，就有工人出来闹事儿，要求发工资。好不容易把这些事儿咱们全给摆平了，可还是有工人跳出来说要罢免我。这所有的事儿啊，单看那都是偶然的，但只要你把它串成串儿，就会发现这偶然当中啊，似乎存在着一种必然。而且这中间所有的动作啊，都是冲着合作社跟我来的。
0: 那要不要我跟我姐夫打个招呼，让派出所帮着调查一下？
2: 哎呀，现在这些事儿还没有触犯到法律，所以不能报警，只能靠咱自己查。必须要斩断这只伸向合作社的黑手，要不然将来他会给咱们带来更大的灾难。
0: 嗯，行，那从现在开始，你我还有面条子，咱们三个调查行吗？
2: 对，跟面条子知会一声，咱们从今天开始查，就从周思明查起。
0: 好。
3: 你们也真有意思哈，你为啥跟我在商场里约会呀？
4: 那外边多冷啊，风还大，在里边逛逛多好。
3: 哎，那咱俩看电影去。
4: 看电影不着急，一会儿我带你看点好东西。
3: 啥呀？
4: 哎，你跟我去不就知道了吗？
3: 哎，你今天怎么能请假出来了呢？
4: 别提了，最近合作社可闹心了。
3: 咋的了？
4: 我大哥米良被撸了，停职反省，气死我了都。别想了，走，我带你看看去。啊
3: 啊，哎，慢点儿。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等一会儿。
3: 嗯。
4: 喂，二杠啊，啥事？
0: 哎，面条子，你是不是还在处对象呢？
4: 正处着呢，嘎。
0: 你先暂停一下，别先处了。你赶紧回来，咱们呀要开始调查一个人。
4: 调查一个人？谁呀？
6: 周思明。
0: 我们怀疑啊他有点问题，你赶紧回来吧。
4: 周思明？那行吧，你等我啊，我马上回去。
2: 哎，好。
7: 哎，艳红，啥事儿？
3: 啊，我刚才听面条子说，米良和面条子他们现在开始调查周思明了。你可得告诉他，千万小心呢。
7: 啊，我知道了。
4: 二哥，咱不打个电话预约，直接来，行吗？
0: 这院挺好的哈、啊。
6: 嗯，挺大，
0: 挺大，那院儿，嗯，都挺好。
8: 你咋这么不成熟呢？你要提前打电话，他要万一跑了咋办呢？咱们就得这么来，打他措手不及，才能挖出背后的黑手。
2: 一会儿见周思明，不用绕弯子，直奔主题，然后见机行事。
8: 我知道，放心吧，有我跟面条子，出不了事儿。
9: 哎，你好。
2: 你好，你们周总呢？
9: 不在啊，出差了。啊。
2: 你看，我们今天啊，还想过来跟他谈谈，看看你们这些产品啊，我们能买。
9: 这是我们老总的办公区域，不可以随便进的。啊，
0: 是那个，我们是过来谈谈业务，想买点东西。哎，你们老总是啥时候走的？
9: 我没有必要回答你的问题吧？再说了，你们又不是警察。哦，
0: 是是是，
4: 你们能不能跟我们好好说话？
9: 我就是在跟你好好说话。
10: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你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啊，既然周总
0: 不在，那改天再
4: 来吧。啊，行，对，打扰了啊。
9: 没事没事，
0: 嗯，走，改天再过来买东西啊。哎，
4: 小妹啊，你这个脾气啊，得改改。
0: 走走走，走了走。
4: 哥，你说咱大老远来一趟，还能让这个小姑娘给咱仨给打发了？
0: 你面

0: 好吧，我跟你是同一个意见啊。行，来，来，咱们三个先上车，把车开出一段以后呢，面条子你再回来，万一发现啥情况，我们俩再回来抓他，行不？
1: 行，我在门口附近等着，我就不相信这个小兔崽子他还不回来了。
2: 恐怕我们是等不到他了，这个周思明应该是躲起来了。刚才我在办公室摸了一下他的茶杯，里面的水还是热的，这说明周思明刚离开不久，并不像秘书说的他今天压根没来上班。而秘书为什么要说谎呢？
0: 为啥？
2: 说明周思明是故意躲起来的。
0: 这有可能，你看见这个摄像头没有啊？人家有监控，说不定刚才咱们仨刚开车进院，人就发现咱们了。所以你待会儿自己搁这蹲着没有用，人家能看见咱们。
1: 哎呀，那咋办呢？
2: 没事，只要咱们顺着这条线从头捋，就一定能找出插头来。走。叔，您给我们详细讲讲，您跟这个周思明到底咋认识？
3: 咋认识的？我有个中学同学叫杨大脑袋。
0: 那杨大脑袋是咋给你提起让你联系周思明买资料的呢？
3: 咱们合作社不是说卖资料给提成吗？啊，我就在我们那个中学那个群里头啊发了一条消息。结果也没什么人理我，就这杨大脑袋给我回一条信息，他说他能帮我卖这个资料。我一看挺高兴的，我就把他给约到镇上的饭店去了。他是带着他外甥去的，他那个外甥就是这个周思明。结果我跟他一聊呢，一拍即合，第二天我不就带周思明见你去了吗？
2: 哎，叔，您知不知道这个杨大脑袋现在在什么地儿啊？
3: 跟他媳妇儿搁镇上开了一个汽车修理部。哎呀，
4: 还搁这磨叽啥呀？就直接找他去，搂他就完了，走。
3: 搂谁那个臭面条子一天到晚的，
2: 我消停点。谁叫搂的一天？
4: 干哈你？
2: 走吧，叔，陪我们去趟镇上，咱会会这个杨大脑袋。
3: 走啊，
4: 走。
5: 陶总，江苏警方回电了，根据咱们提供的案情通报，他们再次提审了两个犯罪嫌疑人，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李小军供述，曾经到过咱们沈阳区鹿鸣镇。具体日期记不清了，但是经过反复核对，大概就是麦国庆被骗的那段时间。
6: 他交代那个小伙子了没有？
5: 交代了。之所以到咱们鹿鸣镇作案，是他们团伙的主犯廖四宝策划的。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只有廖四宝直接指挥行动，其他人都是负责协调配合。
7: 廖四宝现在还在逃，所以
6: 有廖四宝的照片吗？
7: 只有一张以前的，但是现在还不能确认是廖四宝本人。江苏警方正在积极开展工作，相信很快就能找到此人。
6: 好，保持和办案单位的联系，一有情况立刻通知我。
7: 是，所长。
3: 这，就这些啊？就这个。哦，往前走。
8: 找出来，我找他有事呢。
9: 找杨老板呢？啊，杨老板他不在呀。
8: 上哪儿了？
9: 那不知道。刚才中午着急忙慌就走了，说今天不回来了。
0: 那可老妹说赶紧打电话。
8: 回来了。关机了。
0: 完了，这指定听着风声跑了。
2: 哎，兄弟。哎，你们老板媳妇在吗？
9: 杨老板媳妇啊，三年前就去世了。
0: 米粮，我觉得这事有点蹊跷啊。咱们是找周思明嘛，他刚走，现在过来找杨大脑，他说今天又不回来了，是不是有人在暗中监视着咱们的一举一动？
1: 梁哥，你这他俩疑神疑鬼的，啥玩意儿监视啊？
4: 那咱几个还得出内奸呢，要是
0: 这有可能啊？你电视剧不经常放这样的？
4: 那你说内奸是谁？
9: 哎，行，
0: 那我咋
9: 行了？
0: 行的。
2: 秦明俩来抬杠来呢，
3: 这是干正事儿呢。
2: 要想打开这个突破口啊，就必须要找到这个杨大脑袋。这样，二哥，你开车先把老麦叔给送过去，我跟面条在这等他。我就不信他能一辈子不回这个修理厂。
1: 对，我就不信他不回来。
0: 那算了。

0: 要回上他俩先回去吧，我陪你在这儿。
1: 叔，
2: 这个小老头你咋这么犟呢？让你回去你就回去得了。
1: 我不是犟，你们谁也没见过杨大脑袋，他就是来了你们也不认识啊。
0: 对对对，老麦叔说的对，这样，面条子咱俩先回去，顺便呢跟王永清报个到，要不然的话他老觉得我们俩旷工。
2: 是啊，
0: 行，回去，
1: 那行吧，我走了。有事给我们打电话啊。
0: 你注意安全啊！
2: 好，
0: 你找个地方避风的地方，这冷啊。
3: 叔，嗯，是不是饿了？对面饭店吃点饭吧。
1: 走了。

0: 二哥
1: 啊，
0: 你刚才说的有内奸，咱得好好想想。
1: 那肯定，要不然的话咱们就麻烦了。走。哎，这都下班了，你俩来干啥来了？
0: 方秘书，我们办的正事。
1: 我们过来加个班。
2: 下班了还来办正事儿？这。
3: 米良被免职了，多长时间？
4: 听面条子说是两个月，算是处分吧。现在是王永清在主持工作。魏总，你终于除掉了你的心腹大患，我的任务也算是结束了吧。
3: 艳红啊，你这是立了一大功啊！要不是你报信儿，让米良找到了周思明和杨大脑袋，我这可就被动了。这个工我给你记上，月底折现。
4: 魏总，我今天回来找你，不是为了向你邀功的。
3: 那你回来干啥？
4: 我是想，反正在咱们公司和合作社的竞争当中，你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上风，那我这个商业间谍在干下去的意义也就不是很大了，所以我……
3: 你不想干下去了？
4: 其实如果是别人也无所谓，但是面条子，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他太实在了，实在的有点傻，所以欺骗他这样的人，我于心不忍。
3: 艳红啊，你这是犯了大忌。商业间谍最忌讳的就是动真情，你这样下去可就危险了。好吧，既然你动了恻隐之心，我也不勉强你了。把这件事情处理完，从这儿消失吧。
4: 谢谢魏总的理解。
3: 哎呀，我就不明白了啊！你是为情所困，开始干这个危险的事儿，现在又是为情所困，结束了这个工作。
4: 我承认。我一开始干这个危险的事儿，确实是因为我喜欢你。但是经历了这些事儿之后，我发现我错了，我根本就不认识真正的你。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这么干。
3: 那好，祝你找到你真正幸福的归宿。
5: 谢谢啊。
6: 哎，这位置挺好啊，杨大脑袋一来呢，一眼就能看着他。
7: 那就这俩小菜儿，咱爷俩边吃边聊边等。
6: 那咱俩聊天吧，就离不开麦青。你现在是咋打算的呢？
7: 我咋打算不重要啊。重要是麦青啊，他不想打算。
6: 那你打算不打算打算呢？
7: 我当然是打算打算呢。
6: 想咋打算呢？
7: 也不怕跟您说实话。
6: 嗯。
7: 这么长时间，我对麦青的感情就从来没变过。
6: 好样的，老麦叔真没看错你。你，我支持你。
7: 您支持我？
6: 嗯。
7: 您不是打算让麦青找个有钱人吗？
6: 老麦叔也有进步的时候。
7: 啊。
6: 哎，打算好了没有？你要打算好了，我可就开始撮合这事儿了。
7: 叔，算了，您撮合不了。
6: 嘿。我咋就撮合不了这事儿呢？她是我闺女，我是她爸，我就不信我撮合不成这个事儿。这没有酒这么干聊天有啥意思呢？
7: 行，帮我拿瓶酒。

0: 来了
1: 啊，来来来，
2: 是饭店要下班了，咱们得走了
0: 啊。吓一跳，几点了咱们就下班啊？
2: 11点多了
0: 啊。我睡了多长时间？
2: 3小时。
0: 不可能，我一直在这靠着迷烟壶没睡着。
2: 哎呀，你说你要下班咱慢点说就走。
0: 慢点啊，慢点。
2: 谢谢啊。哎，
3: 阿姨下次帮你。
0: 谢谢。
2: 扣拉上点了，
0: 我是打了个盹儿。
2: 是没睡多长时间也。叔，
0: 嗯，
2: 要不咱俩呀就坐这等会儿吧，这车还能挡着点。
0: 坐这儿吧。
2: 等我。
0: 哎呦，行了，坐这儿挺好的，反正刚喝完酒也不冷了。哎，你困你就睡一会儿，我精神了。
2: 没事，我不困。
0: 那咱俩就接着聊麦青呗。
2: 关键麦青那点事儿我都知道，聊啥呀？
0: 我跟你讲讲他上小学时候的事儿。
2: 行吗？
0: 他上小学的时候啊，有的都记不起来了，时间太长了。反正他学习成绩不好，偏科。语文赶不上趟，因为数学特别好，结果后来这语文是镇上那白老师给补回来的。我拿着钱给那白老师，这白老师还不要，就喜欢这孩子，说他小时候长得跟他一样的。你知道白老师吗？
2: 好像有点印象，
0: 长得特漂亮，

0: 谁呀、啊？
1: 师傅，我车胎被扎了，您给补补呗。
0: 太晚了，睡着了，明天再说吧。
2: 师傅，您帮帮忙吧，我们这赶路呢。
1: 要不给你加点钱呗？
0: 那还行，
1: 等着。

0: 哎呀，麦国清啊，我还以为我遇着打劫了呢。
1: 杨大脑袋，你还往哪儿跑啊？啊，你少跟我来这套。你给我坐这儿。
2: 啥？
1: 坐这儿，我有话问你。
3: 不是，
4: 来坐下来。
3: 不是，那不问啥呀？
1: 你来，你问。
4: 我问你，周思明现在人在哪儿？
3: 不知道。
1: 你胡说八道，还不知道？你自己的亲外甥，你不知道去哪儿了？哎
5: 呀，他根本就不是我亲外甥。

0: 我是演员杜长蕊，欢迎您收看电视剧《米良与麦青》。
1: 你们谁见过面条子的女朋友？我跟麦青分析，他这个神秘的女朋友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内鬼。
2: 这不是艳红吗？哦，他是那个魏长林的总经理助理。
1: 面条子，我告诉你，摊大事了。
3: 你处的那个对象很有可能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商业间谍。
4: 你想和这些事儿撇干净，你就算躲出去也得被找回来。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等一下。
1: 今天是2001年7月13日，一个特殊的日子，国际奥委会第112次会议今天将在莫斯科。
2: 我还记得上次申奥失败的时候，我喝的那叫一个郁闷，差点跟人打起来。这一晃都8年了，
3: 哎，这次一定行，
4: 一定行。
2: 那是我们的综合实力不一样了，不一样了。
5: 哎，他们两个时间有点久吧？
6: 是啊，这不就签个字画个押吗？怎么这么半天还不出来？哎，
5: 我们老周这人呢，仔细，在单位的时候就是，但凡让他签字的东西都得看着好几遍，确保没有法律风险，严谨。
7: 我们家芝芝工作稳定，人长得漂亮，还不要彩礼，他一大老爷们儿有什么风险？领个证就打发了，结婚跟结拜有什么区别啊？
2: 财务管理上有区别啊，亲兄弟。那得明算账，这俩人要是结了婚，钱就进一个人兜里了。你们算啊，婚礼在五星酒店，20桌怎么也得5万块吧？婚庆2万起，摄像再加化妆，怎么也得小1万。我们单位年会200人，预算才10万，那还得抽奖的呢。
8: 你们男的怎么那么现实啊？这年会年年可以办，婚礼啊，一辈子只有一次。
5: 那可不一定。
7: 待会儿咱们得替芝芝宰他一顿，不能便宜了他。
9: 同意，我同意，
7: 不能放过了他。
10: 这日本的和牛、澳洲的龙虾、法国的生蚝，咱是不是按照地图来啊？我
5: 姑娘可更狠，酸牛都上了。
2: 我怎么有种不祥了一点？
5: 怎么了呢？
2: 今天我去接老周的时候，下楼他就晚了10分钟，而且你猜他在车上跟我说什么？
11: 安全感、和谐和幸福，这些东西一旦相加，或许看似是爱情，也几乎等同于爱情。
12: 瞎矫情什么呀你？
5: 这话听着挺有道理的，有什么问题吗？
2: 这话是出自霍乱时期的爱情，你知道后边一句是什么吗？那么终究不是爱情。
9: 周世辉，周世辉，我打死你！周世辉，
2: 怎么了？怎么了？哎！怎么了？
13: 芝芝，对不起，今天这婚我真的没法给你结。
9: 你给我起来！
14: 干什么？
13: 这婚
2: 对，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9: 你问他。
13: 是这样，如果我跟你结婚，就真的是把你害了。我感谢你这7年对我宽容。对我迁就，总之我今天才意识到我一直在原地绕圈，我的终点不是你这儿，对不起。
9: 那你他妈早干嘛去了？花了7年的时间，你刚个清楚终点现在不在我这儿是吗？不行，你今天必须得跟我去结婚，大不了明天再离，亲戚朋友都起来。
2: 去，
9: 等一下，
2: 去，去，干什么呀？快快快，别动手啊！

袁征，你断话。

0: 你说你干这是有什么事儿？你陪我啊！这结婚就跟蹦极一样，一咬牙一闭眼也就下去了。等你再一睁眼，发现黑没死，这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就跟再活一遍似的，多值啊！你说你外边有人了？那女的谁啊？想想，知道你快结婚了还勾搭你，那肯定不是正经姑娘啊！这种女人就跟毒蘑菇一样。你还好意思哭你？啊，你还委屈了你？这种女人就跟毒蘑菇一样，你吃了轻则神魂颠倒，重则家破人亡，你知不知道你？你听我的，咱们现在掉头回去，你跟关芝芝服个软道个歉，这事儿没准有火。啊，我掉头了，
1: 回不去了。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我跟关芝芝再也回不去了。
0: 没爱情能谈7年吗？谁干柴烈火烧7年，他不都了成渣了？平平淡淡才是真。我爱上别人了，我跟他结婚，还是对他负责。你看我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啊？这女的谁呀？咱们单位的？不是。
2: 你看我干嘛呀？你不该生我了吧？
3: 你妹！
2: 哎，你敢骚扰我妹？你敢惦记我妹？
3: 哎呀！
2: 哎，我弄死你！
3: 别打了！骚扰我妹！
2: 你还敢惦记她了？你
3: 好，你别打我！我急眼了！
2: 惦记她，你还手刀了都！
3: 哎，你臭不要脸的！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2: 哎，臭！

0: 漂亮漂亮，太漂亮了呀！
1: 下车，下车！
2: 我难得亲兄弟，你居然惦记我妹妹！
3: 不是惦记，
4: 我真心实意喜欢她，我爱她。
1: 你个有妇之夫，你……
4: 我重申一遍啊，我没有结婚。
2: 这你妈恶心！自己擦去。
3: 说什么？到底怎么回事？这边，
5: 这个警报，
6: 哎，马哥，马哥。

0: 我就感觉自己恋爱了。
1: 李姐，介绍一下，这是我妹黄一梅。
2: 你好，
1: 来咱们这儿实习的。哦哦。哎，大家听一下啊，这是我妹妹黄。

0: 王一梅从今天开始呢就来我们这儿实习，但是咱们公事公办啊，
1: 该怎么吩咐怎么吩咐，千万别跟他客气。
2: 大家好，
3: 周志辉呢？
4: 好，
0: 周志辉。
4: 哎，
1: 志辉，那个我妹就由你来带了，
5: 她是学美术史的，不懂建筑，但是脑子不笨，以后多跟周老师学习，她是我们部门业务最强的。
6: 周老师好。
4: 哎，
5: 青囊二寿啊。
4: 啊，
5: 这是你的工位。哎，干活了干活了。
4: 好，
7: 在我面前呢是一整个新世界。没遇见黄一梅之前，我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彩虹和蝴蝶。如果说爱情是在平静的水面上丢下一颗石子，让人心起波澜，那它就是
1: 深水炸弹。
7: 对，就是这种感觉，咣当一下，波涛汹涌，心潮澎湃。

0: 英梅，请你喝饮料。
1: 谢谢小英姐，
0: 谢谢你啊，这么快就帮我把材料翻译好了。
1: 客气，
0: 那你先忙。嗯。
2: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孩美成这个样子。
3: 哎，你看看这个，这个是不是周期应该是六个月，不是六个星期？
2: 哦，
4: 是弄错了是不是？
2: 是是是，我弄错了，多亏了你。嗯。自从认识了黄一梅，我才发现真正的自己。
5: 来，我看被驴踢的脑袋长什么样。啊，我真是高估了你，也低估了我妹。她就是因为长得好看，性格好，打小身边就围着一群男孩，有送礼物的，写情书的，还有争风吃醋打架斗殴的，就为这些事儿三天两头找家长，我父母都习惯了，可那些都是一些乳臭未干的孩子。你不一样啊，周守辉，
2: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5: 我把我妹交给你带，是因为你一向稳重，头脑清晰，而且还有一个谈婚论嫁的未婚妻。咱们单位最坐怀不乱的就是你。我以为元征那种贼眉鼠眼的靠谱，都没想到你啊，长得老实巴交，你还出轨。你说你，
2: 我没有出轨，我没结婚，我是自由身。除了黄一梅，我不会跟任何女人结婚。
6: 今天订哪儿啊？
2: 鸭王。
6: 鸭王啊？啊，咱们买单还是他们买单？
2: 那必须他们买单。
6: 哎，这是华中华的地方吗？你把鞋脱下来，好好走路。对，
7: 过去。下班一块去呗。
8: 这么平的地，不滑多可惜啊！珍惜吧你。哎。
2: 你笑什么？想到鸭子我就开心。
5: 你恶心不恶心？啊，我告诉你，你就是被年轻异性吸引了，脑子分泌多巴胺分泌太多，让你失去理智了。这种原始的求偶欲，
9: 被那些风花雪月的作家诗人美其名曰为爱情，其实什么都不是，
5: 是你一个人的意淫，你懂吗？
2: 不，我不是一个人，我能感受到他的回应。
5: 什么回应？
2: 我嫌弃他是喜欢我。
5: 你凭什么相信啊？
2: 我们一起吃饭喝咖啡看电影。
8: 师傅快点。
2: 原来我并不喜欢工作，原来我是一个闲散的人，原来走在雨里是这么的有趣，这么的有诗。
10: 谢谢。喝杯咖啡吧。
8: 谢谢。

0: 这好漂亮啊，好有情调，你怎么找到的？
1: 玫瑰，今天我喜欢你。

0: 太美了。
1: 你是周老师，我听说你要结婚了。
2: 你看看，你看看，他是明确拒绝你了。
0: 不，他是在告诉我，没有断绝其他关系之前，我没有资格跟他在一起。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我必须跟关芝芝分手，然后再光明正大的跟他表白一次。
2: 来来来。先不说这个，来来来，你坐下，你坐下。我问你，那你为什么非耗到民政局，你才跟人关芝芝提这事儿啊？
0: 每次芝芝跟我兴高采烈的说我未婚的进程，我就不知道怎么开口。
2: 老周，你刚才说这句话的时候，你潜意识是不是放不下关芝芝？
3: 我告诉你。你只是一时鬼迷心窍，开了个小差。你听我的，咱们现在就回去。我告诉你，
0: 不，遇到黄一梅以后，我才知道我之前的选择全都是错的。
3: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选择越多，陷阱越多。你知道考试最担心什么吗？不是选错了答案，而是临交卷之前，你把正确答案换成错的了。等你发现你失去真爱，你就追悔莫及了。
0: 我的真爱就是黄一梅，如果错过她，我将抱憾终生。
2: 苏指挥，
3: 我要是关芝芝，今天结婚证、死亡证，我给你选一个，最不济给你一个残疾证。
0: 包振华，
4: 别撞我车啊。一会儿捡着扔垃圾桶啊，把门关上。
5: 又泼水呢？
6: 啊，慢着点啊，我刚泼的水。
5: 哎呦，你看这小年轻滑得多快，小心着点儿。

0: 呀，妈，这么大只熊呢？
1: 就刚才那个小男生硬要扔在家里的。啊？
2: 哎哎，我来。喂，找谁啊？黄一梅啊？他不在。你哪位啊？哦，这花就是你送的。
0: 我瞒过你。
2: 小伙子，以后别再送花了。黄一梅啊，他花粉过敏，对，我们全家都花粉过敏，遗传。蛋糕？哦，蛋糕也别送啊。黄一梅她减肥，对，下个月。

0: 哎，海姐，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1: 我是谁？
0: 我是他爸。拉丁舞课。
2: 哎，废话。
3: 你除了正经功课，你样样都不落下。
4: 你也没耽误学习，不还拿奖学金了吗？
3: 就你这点小聪明啊，考研你就不够用了。
4: 妈，换衣服。
3: 22了，要交朋友就正经交，我们不拦着。你不能老这样啊，一天到晚往外跑，跟男生不清不楚的混在一起。
4: 哪儿不清不楚了？那都是普通朋友嘛。
3: 你看这院里哪家闺女像你似的？家里电话一天到晚响个不停，大半夜楼底下点蜡烛唱歌的，像话吗？
4: 不是你让我跟同学团结友爱的吗？
3: 怎么光看你团结男同学呢？你要是不喜欢人家，就趁早说清楚，划清界限。
4: 都什么年代了，还划清界限呀？
3: 女孩子要自爱。
4: 凭什么要求女孩自爱呀？怎么没人让男的自爱呀？成天跟苍蝇似的围着人转，赶都赶不走。
3: 别人我管不着，我只能管你。你想想，那么多男生找上门来，为什么？
4: 因为随宁啊，生得好。
3: 油嘴滑舌的，随你爸。
0: 你妈呀，不是不让你交朋友，但普通朋友啊，得讲分寸。比如这熊，不便宜吧？平白无故的收人这么贵重的礼物，合适吗？给人还回去。
4: 爸，你不觉得这熊长得像我哥吗？
0: 像你哥？
3: 这丫头
0: 真有你的。
5: 别这么喝，
4: 别这么喝。
5: 你慢点，慢点，
4: 松开，松开，松开，松开。
6: 干嘛呀？你们一个个的，
7: 怕什么啊？我一不会跳楼，二不会割腕，对吗？
6: 不就没结成婚吗？我这多好啊，单身，总比结了再离强啊。事儿啊，我跟张世辉没领成证，他死了，被车撞死的。我刚从太平间出来，你放心吧，我会结案的。就这么着了啊，拜拜。喂，小燕，你帮我把婚宴取消了吧，张世辉死了。
4: 对，不幸中的万幸，他领证前死的。
6: 行，就这么着了啊，拜拜。这是。
0: 啊，
8: 北京，北京
0: 啊，北京哈。
8: Istanbul。
9: Would you please return the voting boxes to Mr. Igaya and Mr. Okano?
10: 先把这个投票器呢还给这个日本的两位。
4: 喂，
11: 我委员，5分钟后下楼，我要话问你，别跟妈妈说啊。
10: 那么大家是都拿到了电子投票器呢。
9: French, Canadian, Chinese and Turkish members,
10: 因为现在是。
12: 怎么又是你啊？
13: 你们怎么这么讨厌呀、啊？又送花，你有没有点新鲜的啊？
14: 不是大哥，这上一次那花没送成，
15: 这次就能送成了。把花拿，赶紧拿走，你也走。
14: 这，
13: 你走不走？你走不走？
14: 我走
13: 走不走？
14: 像个苍蝇似的。
13: 你闯那么大祸，你还有心吃冰棍呢？
4: 怎么了？
13: 就是我也为了你，今天在民政局悔婚了。
4: 悔婚？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他有未婚妻，你知道吧？啊，你为什么不跟他保持距离？
4: 那你去问他呀，他明明有未婚妻，为什么来招惹我？
13: 他糊涂，你不能推波助澜啊！他看你什么眼神，你不明白吗？
4: 我管得了他看我什么眼神？
13: 行行行，我不管怎么样，我告诉你，这两天你不准去单位上班，你不在他面前晃，我劝劝他，没准还能回心转意。
4: 他未婚妻还要他？
13: 凭什么不要他呀？七年的感情怎么就不能给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你懂不懂你？
4: 你们男人就是把感情当衣服，旧了就扔；女人也把感情当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是吧？我跟你说，这样的女人看不起。
13: 玫瑰，不管怎么样，你不许再见周世辉了，听懂没有？
4: 我是去上班的，又不是去见他的。
13: 你班也不许上，上什么班？
4: 凭什么？
13: 凭周世辉悔婚了，凭什么？凭明天这件事就会成为单位的爆炸性新闻？凭我大小也是个单位的领导？凭？
16: 是十号成功了？
13: 十点的直播。哎，
17: 他是我初恋，我们在一起七年了，我真是没想到他会这么对我。叔叔阿姨，我真想不通，我真的想不通。
18: 姑娘，来喝点水，慢慢说。
17: 谢谢。
13: 快看直播，快看直播。
19: 芝芝，你怎么来了？
17: 正华，你告诉我，世辉是不是外面有女人了？那个女的是谁？你告诉我。
19: 这是我以我人格担保，她外边没人，真没有。
17: 你别骗我了，你是她最好的朋友，而且你是她的领导，肯定知道的。我求求你了，你告诉我吧，那个女的是谁？
19: 没有，真没有。玫瑰，你不是要看直播吗？你赶紧回房间去，那赶紧进屋了。
17: 你等一下，玫瑰，你叫玫瑰啊？
20: 你就是周世辉的实习生，对吧？
17: 我一直以为玫瑰是喊花呢，原来是喊的人呢。就是你是吧？是你勾引我的老公是吗？就是你是吗？
19: 是你冷
21: 静。是你吧？
19: 你冷静。
21: 是吧？是你是吧？
19: 冷静，你冷静。
21: 是吧？我怎么冷静？周世辉冒领喊他的名字了，
22: 怎么回事？黄一梅，我怎么知道？我又没有拦着他们结婚，
21: 你到底做了什么？
22: 我什么都没做啊。
21: 你什么都没做，人家闹上门来啊，哭成这个样子。你跟我老实说，跟那个男的到底怎么回事？你做了什么？
22: 我们就是吃吃饭，喝喝咖啡。
19: 人就吃吃饭，喝个咖啡，你
22: 是你们两个人吗？
21: 嗯。这不是约会是什么？你还告诉我什么都没做？
22: 那普通朋友不能一起吃饭喝咖啡啊？
23: 嗯，不知道你喜欢喝什么，我就都点了一遍。
22: 啊，谢谢。
23: 不客气。你想喝哪个？
22: 我都行。谢谢师傅。
23: 不客气。
22: 单独喝咖啡已经是越界了，你还跟他吃饭，而且吃的是晚饭，就吃了一次。谢谢。这好漂亮啊，好有情调，你怎么找到的？你看这落日好美啊，像电影。
23: 比电影更美。
22: 是不是特别像英国病人沙漠里的落日？
23: 哦，我没看过。
22: 那你可要看看，英国病人是我最喜欢的电影，特别好看。
23: 你想去看电影吗？
22: 是师母吧？
23: 不不不，

0: 我没结婚。
1: 女朋友，快接快接，我不偷听。
0: 行。
2: 喂，跟同事吃饭呢，晚点说吧，啊。
3: 那我催你回家呢？
0: 没什么事儿，放心吃。
2: 玫瑰，今天我喜欢你。
1: 周老师，这个不行不行啊！而且今天这顿饭应该我请你的。那个，我听说你要结婚了，恭喜你！
4: 你们还去看电影啊？
5: 没看？
6: 没去吗？那他跟我说，没去，没去。
4: 你怎么知道他没去啊？怎么了？你怎么知道了？他们俩约会你是跟着去了吗？你不知道他要结婚了？你跟他去约会喝咖啡，你跟他去吃饭，你敢说你自己对他一点意思都没有吗？
5: 没有。
4: 他一次一次的约你，不是你勾引他是什么？
5: 他年纪那么大了，我勾引他我有病啊？
6: 行了，你赶紧回
4: 去。他年纪大，哎，他比你哥还年轻。
7: 姑娘，你听我说，
5: 哎，姑娘，
7: 很有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4: 叔叔阿姨，你们看到了啊？
1: 这不是我们
4: 杀。
6: 快！
1: 你有病啊！
4: 你才有病呢！
6: 好了，
4: 姐，别冲动。叔叔阿姨，你们都已经听到了吧？不是我无理取闹吧？我们都要领证了，他去跟他去约会去喝咖啡，我就想请问一下，你们那个年代也是这样的吗？
8: 哎、啊，姑娘，你话不能这么说。
4: 你们就是这么教育的你们自己的闺女吗？
6: 不是，
4: 你们还大学教授呢。
6: 大了，他们心脏不好吧？
4: 你们这么教育，
6: 你给我点面子，咱们下楼说好不好？
4: 我跟你什么面子？我为什么要跟你面子？
9: 孩子，我跟你说这事儿没完。黄振华，我以为你会给我主持公道的，没想到你们是一丘之貉。
6: 这不就是主持公道吗？你想，追我妹，长得帅的，学历高的，比比皆是，他怎么能看上周世辉呢？
9: 你的意思就是我姐人家不要的了是吗？
6: 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9: 那你什么意思？
6: 我跟你讲，解铃还出系铃的人。
10: 周世辉，你说的跟我妹那些事儿哪句是真的啊？你等我见上你的，这事儿我跟你没完。
8: 丢不丢脸呀、啊？人都能闹上门来了啊！我早跟你说过了，别跟那些男的不清不楚的，你就是不听。
1: 你怎么老是不相信我呢？你不管说什么都要怪到我头上是吧？
7: 哎，要我说呀，这事儿不能全怪女儿。
6: 妈，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您听我说，从明天开始，我就不让他去精神院上班了，我把他开除了。
1: 凭什么呀？是他骚扰我啊！你不开除他，开除我？你眨什么眼睛啊？你眼睛抽筋了？
7: 我抽什么筋？
8: 你别帮他，这事儿都怪你。要不是他去你那儿实习，他不会这么有恃无恐。黄一梅，你以前小打小闹，我就不说你了，这是道德问题。你破坏别人家庭，别人为你离婚。
6: 妈啊，没结婚呢，不算离啊。
8: 你给我闭嘴！从今天起，别说去建筑院了，你连这个大门你都不许出去。你老老实实给我在家待着，好好反省。
1: 我说什么你们都不信是吧？别人说什么你们都信。好，我就是勾引他了。哎，我勾引他。
7: 玫瑰，这种话可不能乱说啊。
5: 我没乱说呀，您定罪呗，您怎么定我就怎么犯，行吧？不就是勾搭有夫之夫吗？我不光勾搭他了，我还跟他上床了呢。
7: 行了，

0: 今天要不管教你，早晚你会犯下大错。现在是我关你，你再闹下去，就是公安局要关你了。
1: 哎，你们这是非法监禁，知不知道？妈，你犯法了。爸，你说句话呀，爸。爸，爸，
2: 你是真把你妈气着了，我也帮不了你了，你就消停消停吧。
1: 我还没上厕所呢。
0: 你给我憋着。

0: 芝芝，哎，芝芝，你怎么来了？来找世辉啊？他今天没来。你们俩昨天聊得怎么样？
1: 我不是来找他的，我是来找你的。黄振华，他是你妹，所以你包庇他、袒护他，我可以理解。
2: 芝芝，我承认这事儿我有责任。
0: 当初是我把他招到这个建筑院来实习的，也是我安排老周在工作上给玫瑰点指导。但是，我呢还不是因为我知道你们俩谈了这么多年恋爱啊，我也知道你们今年要结婚了，我才放心把我妹交给他的。谁知道他动了这歪心眼儿呢？不是不是，我保证我妹没有要跟你这么的意思，因为她压根就看不上周
1: 师傅。那他为什么不明确的拒绝呢？嗯。
0: 昨天不都跟你说了吗？他拒绝了。
1: 你妹叫黄一梅是吧？
0: 对，小名叫玫瑰。
1: 啊，玫瑰。啊，美院的学生，没有毕业啊。
0: 啊，对。怎么了？
3: 你说，如果学校的领导和老师知道，他在外面当小三儿去勾引别人的男朋友，不对，是未婚夫，那你觉得学校会怎么处理他呢？
4: 你这样会毁了他前程的。他。
5: 那你有没有想过会毁了我啊？啊？
6: 你还不是问我上谁弄的？嗯。
7: 哟，你这不说我还以为猫挠的呢。
6: 多大一只猫？
7: 你说那周世辉也配不上他呀。
8: 就是，
7: 要是你这还行。
6: 嗨，你凭外形条件我也甩老周好几条街。要不是黄少华拦着我，怎么跟黄一梅表白了？还是老周气贼好，让他抢前边。
7: 也是哈，你追他总好过老周追他，好歹你是单身
6: 呢。可说呢，
7: 就是
6: 的。老周这回玩大了，婚婚没结成。包都不敢来这儿。
7: 哎呦，真是！哎，那小狐狸啊，来第一天我就看出来了，那大眼睛咔巴咔巴的，冲着拖布杆都能放电。哎，你说人家周世辉都是有未婚妻的人了，也不知道离人家远点儿。
9: 哎，李姐，你这话我不同意啊！凭什么长得好看就要跟谁都保持距离？哼，我要是长成他那样，我管别人说什么？
6: 哼！别八卦了，跟我
7: 回去吧。
10: 他怎么没出来啊？
7: 爱出来不出来。
10: 玫瑰，玫瑰，你妈已经把锁打开了，出来吃饭吧。嘿，他反锁了，饭也不吃了。
7: 少吃几顿，饿不死。你别老惯着他。
10: 行了行了，还想怎么着吧？起来吧，啊！

0: 早，来了。嗯，可兰比亚的咖啡豆也不来一杯。
1: 谢谢。
0: 住着呢。哎，你看我这脸，昨天闹腾的时候我也在里，都是被老周给关起给闹的。你看，贼厉害。话说老周也忒不地道了啊，连你都敢电，也没想着自己都多大岁数了。
1: 你俩应该差不多有50来岁吧？嗯。
0: 我记得咱俩应该差不多大呢。

0: 我哥呢？
1: 忙着呢。
0: 忙什么呢？
1: 来了一个客户，正开会呢。咱俩聊咱俩的，别打扰人家。
0: 袁老师，你知不知道你说谎的时候啊，你眼珠老往右跑。
1: 啊？没有，
2: 根上是周世辉的问题，
3: 根上是你的问题，是你没弄明白好吗，黄正邦？
2: 就算我不安排周世辉带我妹，那不还有别人的吗？他也在这上班，周世辉也会
3: 看。如果你不安排你妹在周世辉的旁边的话，他不会有别人。他在你身边那么多年了，他有别人吗？还不就是因为你吗？
2: 那你这么说，就是因为我妹长得好看了。我妹长得好看那是天生，老天爷给的。
3: 他还敢来看？
2: 不是你
3: 长得好看，是的，我让大家看他长得好看。
0: 哎，我哥到底忙什么？
2: 没忙什么，就来一客户吧，这都还开会呢，咱别打扰人家，是不是？
1: 怀妹，你没，你真不能上去，你上去就。

0: 我听 HR 说，面试了20多个人，你给我选了个最漂亮的。他今年才毕业，正是最好调教的时候。我只管用人，调教就是你的工作了。
1: 没问题。

0: 我永远提醒我自己，演戏演的是人，你人什么样，或者叫我们人什么样，千万别错这一步就好办了。
1: 将使者斩首示众，
2: 只能这么干。我们已经杀了不少了，
3: 人命大如天。
4: 乡亲们，优良嘞！
0: 不是，戏都演的啊，流量剧是我这都快退休的年纪才有的，我没赶上这波啊，人家也不找我啊，这是那原因，不是少多少去表现的，这个是去演人，这才是演我的坚持。穷尽一生，我们也没法把人给演完，这就是这个职业的魅力地方。而且要坚定地做的，不是说我要去多演没被表达的形象，不是的，是能够稳稳地踩在一条道路上，千万别变。
5: 你断案得到朝廷的褒奖，无辜的人却要付出性命，你不是凶手，谁是凶手？知法犯法，法不可恕。
6: 陆子霖，据放高利贷所，你算啥东西
7: 呀？把你整你，你还敢打人呢、啊、你我们打不死你，我是江月不干的。
8: 不杜绝这些官斗，什么实业也办不好，就算不能进改，也当在夹缝中找出一条生路来。
0: 数字之后才有流量这词儿，那过去报纸那会儿，报纸算不算流量？不一样嘛，对不对？他用的还是这方法，人家流量明星用他也得用这种方法，说实在不用就不对。然后你就演的是人嘛，他招来的喜爱叫流量，是吧？那是那里面起了一个名而已，就是我们千万别忘了，演戏演的是个人。
9: 张謇不愿为官，只想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10: 一说到自办沙场啊，大家心里头都有。
0: 我当时就孤陋寡闻，我就不知道张謇先生这人。我是接完这戏，我看完资料才知道，我才震惊的。张孝洛先生写的他那个父亲的传记，是我在那本书上能看到张謇先生可能生活中是个什么人，我可看到他，因为确实在100年前，一个人30年的工作时间做这么多事儿，这么了不得的一个人物啊。总之就通过资料，通过结果，通过史实看到了，哦，张謇先生确实这么做了。你何冰做不到，不等于张謇做不到，人家真做到了，能接到这个角色啊，很幸运啊，他让你有可能把你这块用一用啊，那就尽可能去开发一下呗，你要啊能用到哪儿算到哪儿啊，大概原理就是这么一个啊。等下一次那种角色来的时候，我们再去激发那一块就是了。就像很多角色一样，就是你演一个正面人物，就激发你正义善的那一面嘛，对吧？你可能演个反面，用恶那一方面就比较多。这些东西本身就蕴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我们去从表演的原理谈起的话，演任何一个戏，演员都是在自己内心或者在自己身上去寻找这个角色的那一块，一起跟他碰见，把自己这一块给用上。因为你演员工作的所有材料都是你自己，那些就藏在你内心。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我们每一个人既是天使又是魔鬼，每一个人我觉得都是大人都是小人，我们都有小人物那一块，我们都有大人物那可能性，只不过我们绝大多数人呢，我没这个条件成为大人物，或者说没那个机遇，或者也没那个欲望，但并不等于你没这个潜质啊，无非就是在里面，在内心去寻找就是了。当你相信了之后，你会发现你胸中会有一种对他的尊重和一种感动，这种尊重感动会驱使你往前走。因为人每个人都是有这种向上跟向前的力量的。

0: 别怪你都被开除了，你快走，你干什么？
1: 这狐狸精，看我打不打不死你！
2: 造谣、诽谤、打人、污蔑都是犯法，想打我可以，我一定会把你送上法庭。你要想解决问题的话，对面有一家咖啡厅，我请你。
3: 不许去，去什么去？
1: 你别管，你不是把我开除了吗？你别碰我，还有你。
3: 玫瑰，玫瑰，看什么热闹？赶紧干活干活。
4: 你为什么还要他？我还要得回来吗？
1: 哎呀，我又不跟你抢。
4: 他作为我领导，作为我师父，甚至作为我朋友，我觉得都挺好的。但是我不喜欢他呀。他不懂玩，不看书，也不看电影。他甚至以为波提切利是那个什么男装品牌，可笑不？
5: 那怎么了？这恰恰就说明他可靠，是一个可以好好过日子的男人。
1: 你现在还觉得他可靠吗？你这条手链他也送给过我，我没要。他送你手链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他开窍了？
5: 你已经赢了，你至于现在还要来羞辱我吗？
1: 我又不跟你抢，我羞辱你干什么？我只是不明白了，他都这么对你了，你还要他干嘛？
5: 我们有七年的感情，我们已经在一起七年了，好吗？
1: 七年了，你就要后半辈子一直忍气吞声陪他过呀？我跟你说，我也是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吗？我妈昨天打我一巴掌，凭什么呀？我招谁惹谁了？不好意思啊，我就是想说，他都这么对你了，你确定你还想要他？真的吗？你长得好看，工作也好，你完全可以为自己活呀。
5: 感情的事情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的。我要面对的不只是这七年的时间，还有以后。以后他突然不在了，我的生活怎么办？还有我们双方的父母、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戚还有朋友都知道我们要结婚了，现在弄成这个样子，他们怎么想我？他们怎么办？我快三十了。
1: 你刚才说的那些问题都不是感情的问题，感情很简单呀，爱就在一起，不爱就分开，对不对？

0: 你不会理解的，也可能像你这样的女孩子，一辈子都不会受感情的苦。请慢用。
1: 谢谢。你说人在难过的时候吃甜的不会发胖。

0: 他人呢？
1: 你没完了是吧？
2: 你穿这样干嘛呀？
3: 演戏啊。
0: 他人呢？
3: 走了。
0: 是你逼他走的。
2: 你不要脸，别人还要脸呢。
1: 你能不能注意点影响？
0: 我注意了，我没影响别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痴男怨女，海誓山盟，自古都是可歌可泣的。我周世辉就是对黄一梅一见钟情了。
1: 看什么看？
4: 为他，我愿意割舍一切，不留半点牵挂。振华，
0: 我以为你能理解
1: 我。我不理解，没见过你这样的人，劈腿劈得理直气壮。
2: 人家关之跟你在一起七年，论学历论长相，你踩着高跷你都够不着人家，一句割舍你就把人扔了，你干出这样的事儿，你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你，
4: 我没有为荣，但是我想让全世界都知道，我爱黄一梅。
1: 你想当陈世梅，你自己当去，我们也不可能跟你同流合污。我告诉你，你要是毁了他的名誉，我弄死你！
5: 你弄死我吧！
1: 你没劲是不是？你以为无感是不是你？
5: 弄死我！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像我这样对他全心全意、坚贞不渝的男人。
1: 太恶心了，你！别给自己加戏了，行不行？
2: 我跟你说，我之前还挺欣赏你那执着劲儿。我知道很多项目你都是死磕来的，但你要把这劲儿用在姑娘身上，那就是不知廉耻、厚颜无耻、恬不知耻。
0: 你不是黄一梅，你没有权利替她做决定。
2: 你怎么不明白呢？女孩说不，那就是拒绝的意思。你非得让她跟你说呸，你才死心是不是？
4: 你怎么知道她一定会说？
2: 你去哪儿？周世辉，你去哪儿？

0: 一枚，你辞职为什么没告诉我呀？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1: 。姐姐昨天去建筑院了，
0: 她去找你了，她没有为难你吧？
1: 她为难我干什么？又不是我对不起她。
0: 玫瑰。
1: 哎呦，你别这么叫我，这名字只有我家里人才能叫。周老师，你喜欢我，是因为我年轻漂亮吗？
2: 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你聪明开朗自信，你身上有一种活力，就像阳光一样。
1: 那你身上有什么特别值得我喜欢的地方吗？
2: 没，一枚，我对你的感情是独一无二的，你跟任何一个女孩都不一样。如果没有遇到你，或者说没有感受过这种强烈的冲击，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喜欢一个人是这样的感觉。只要能见到你，我就感觉到幸福。
1: 那是你的感觉，不是我的。关姐姐陪你去食堂，陪你在自习室熬夜，陪你挤公交，陪你住地下室的时候，你不幸福吗？
2: 我对关芝芝是有感情的，但是这更像是对亲人的。
1: 你们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你也觉得他像亲人？周老师，你自己移情别恋，你别拿我当枪使啊。
2: 不是，我
1: 这个世界上幸福有很多种，什么都想要的话，就像那个狗熊啊掰棒子，对不对？我不是你的下一根棒子。关姐姐通情达理，人长得又好看，是你自己没福气。
0: 玫瑰，一枚，我不是故意把你扯到这种关系里来。我不知道关芝芝对你说了什么，但是你放心，我一定把那边处理干净，他不会再来找你，你不用有什么顾虑。
1: 周世辉，你给我听清楚吧，我拒绝你不是因为有顾虑，也不是因为我同情关芝芝，而是因为我不喜欢你。

0: 来，当心啊，当心啊！好，好，可以。哎，您好，师傅，您搬的这是哪一户啊？
1: 对，三楼的。
2: 慢着点啊，对，小心点，这是。我这里已经磕过了，慢点啊，这个柜子容易磕到，慢点啊。
1: 把我的东西搬走，今天下午临时约的，所以就没有告诉你。
0: 好。
2: 周世辉，你以后别叫我芝芝啊。从今天起，我们两清了。
1: 以后如果不小心遇上，连名带姓的叫我啊。
2: 谢谢。
0: 如果以后遇到什么困难，
1: 不会有比这更大的困难了。

0: 挺好的，浪费7年时间认清了一个人，总比浪费一辈子强吧。装好了。
1: 对。
0: 辛苦了，师傅们，那我在小区门口等你们。
1: 好嘞。

0: 周末怎么还在学校啊？赶紧回家。
1: 我才不回去找你妈妈。
0: 我多少天了还犯倔啊？你回来跟妈道个歉，撒个娇，就还是咱妈的心肝小宝贝儿。
1: 凭什么是我道歉呢？那明明是她不相信我，她先冤枉的我呀。
0: 你至于吗？
1: 至于啊！我跟你说，我老伤心了。
2: 我不回家了，我跟你说。
0: 既然你要跟家里决裂，那我就跟他们说，把你生活费停了。
1: 王振华，我跟你说啊，你别落井下石啊。
0: 我跟你说了，妈把饭做得了。今天吃的是油焖大虾啊，没人跟我抢，那盘子可全是我的。
1: 喂，

0: 玫瑰，
1: 爸，
0: 给你送好吃的来了。
1: 老山，
0: 打开，闻闻。怎么样，
1: 爸？您横跨半个北京城来勾我馋虫，
2: 是想把我拐带回家吗？
0: 我偷偷来的，你妈不知道，我也没敢多成，怕你妈看出来。
1: 那你跟妈说，下个礼拜我想吃红烧肉。
0: 原谅你妈了？
1: 我妈这手艺不原谅行吗？
0: 这就对了，你妈这个人呐，就是嘴不饶人。她表达爱的方式就是做好吃的，使劲的吹。
1: 爸，您这么浪漫的人，怎么和我妈好的呀？
0: 乌霍特说了，爱情的萌芽就是智慧的结束。
1: 那这么多年怎么

0: 怎么坚持的呀？
1: 培根说了，爱情和智慧不可兼得。
0: 爸，用你自己的话说。
1: 你妈就那样。
0: 哪样啊？嗯，爸。
1: 嗯。
0: 你说我这话怎么样？
1: 哎。哦。豪迈。
0: 豪迈。豪迈是个什么评价？我问你画的好不好。
1: 你要是让我评价国画，什么气韵、笔法、线条什么的，我还能说上两句。可你这是抽象艺术，我也不懂啊。不懂就不能瞎说呀。
0: 从我记事起啊，您就没有说过我一句不好。是不是不管我做什么，您都不会批评我？
1: 你要是干了违法乱纪的事，不用我批评，法律就会来制裁。你要是干了违背道德的事情，舆论和良心就会来谴责你。还有些事呢，它没有对错，也没有标准。比如说感情，哎，感情啊，它就像你这幅画，虽然我不懂，但我尊重你的表达。
0: 还是爸最懂我。
2: 你没走啊？一起去照片会。哎，
0: 我去干什么呀？
2: 跟我们一块儿去，就在动物园旁边的北展，先去看看呗。
0: 嗯，行吧行吧。
3: 投这么多简历，全部都石沉大海。现在找工作这么难的吗？
4: 嗯。你真打算考研啊？
0: 我不想考，我妈叫我考。
3: 嗯，完了，怎么办？毕业即失业呀。
5: 两个小时啊。
4: 好的。
5: 谢
4: 谢。我这个钱包是
6: 不是很紧张？李总的秘书一会儿来取快递，帮我给一下哦。
0: 好嘞。你好，我是来面试的。
7: 啊，请问您是？
0: 黄一梅，一书的一，玫瑰的玫。
7: 请端进一下。
0: 嗯。
7: 不好意思，您擦一下。
0: 你们这洗手间在什么地方？
7: 哦，洗手间就在那儿。
0: 谢谢啊。
7: 嗯。

0: 姐姐，我是来面试的，这衣服不小心弄脏了，您的丝巾能不能借我用一下？您给我留个联系方式，我刚洗完了，还给你。谢谢谢谢谢谢。哎，您的电话，
1: 送你了。

0: 请坐。
1: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0: 啊，大家好，我叫黄一梅。
1: 我看你就读于中央美院，但个人简历上的地址填写的是清华大学。
0: 哦，那个是我家的地址，我父母是清华的老师。哦，
2: 清华子弟啊，那你为什么没有选择继续深造呢？
0: 考研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挑战嘛，但是我挺擅长读书的，所以呢，考研对我来说并不是挑战，是舒适区。我也想看看自己除了读书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能力。
2: 你还没有毕业吧？那什么时候能入职呢？
3: 学艺术出生的。
0: 嗯，
3: 那你就从审美的角度上说一说艺术在生活中的运用，比如说为什么选择戴这样一条丝巾，是因为品牌还是因为设计？
0: 这条丝巾应该是北欧的一个小众品牌，我并不是很熟悉。设计上呢，采用了亮色的几何图形，应该是参考了马列维奇的设计风格。设计师的审美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一个商品的定位和价格。消费者的审美同样也很重要，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或多或少地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气质。
2: 说得不错。
3: 行，那今天就先这样，回去等通知吧。谢谢。

0: 你真不考研了，妈能同意吗？这事儿得先给他打预防针啊！
1: 不是，我不能坐等着打针的，啊，要不然麻醉系统镇不住呗。
0: 周世辉的事儿刚翻篇，妈正准备跟你冰释前嫌呢，啊，你又说不考研了，前脚地震，后脚海啸，怎么每次你回家都得低落山摇？你说你怎么了？啊，我嘴严。
2: 回来了，
3: 回来了。妈，可想你了，你怎么不跟我打电话呀？
2: 还生气呢？别生气啦，让小棉袄回来，这是给你穿上。
4: 是想红烧肉了才回来的？
2: 是想妈妈做的红烧肉。
3: 来来来来，先来一块尝尝鲜。
2: 来，哎呀，行了行了，
3: 怎么样？
2: 赶紧洗手吃饭。
3: 快去！去吃。喂，你请问是黄一梅的手机吗？
0: 黄一梅，你怎么有我手机号呢？她是我妹，你找她什么事儿？
5: 哦，那麻烦您
3: 转告一下吧，她今天的面试已经过了，
5: 周三下午2点来公司新天店的面试。
2: 喂，
6: 您好，我是黄一梅的母亲，我会转告的。
3: 谁手机？

0: 哎，不是跟你说了吗？你不说你嘴严的吗？
1: 来，香啊！
2: 妈，我不想考研了。学美术史的，你不考研，你出来干嘛？工作呀，对不对，爸？现在学校不包分配了，你就拿这些奖学金，也不代表你能找到好工作。你呀，没进入社会，想得太简单了。那我不面试怎么找工作呀？不找工作怎么进社会呀？
3: 我带出过这么多届学生。 啊，谁几斤几两，能进什么单位，干什么工作，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以你现在的能力，进入社会为时尚早。

0: 妈，你不能因为您桃李满天下，你就觉得我是个烂杏啊？我实习的时候大家都夸我学习能力强呢，是不是哥？学历是找工作的敲门砖，你多一份学历就多一条路。哎，那您说，读研是为了找好工作的话，我现在就能找到好工作，我是不是不用考研了？
1: 我去面试那家公司啊，特别好，特别有品位，那里面的人一个个的都特别有气质。你喜欢人公司，人喜欢你吗？真像你说的那么好，也不是谁想进去就能进去的。嗯，没有十拿九稳，也得有七八成。那要不然为什么刚面试完人家就通知我二试了呢？
0: 行，那你就去二试，要真进去，我从此闭嘴不提考研的事儿。
1: 说好了啊。
2: 进不去，老老实实在家复习。
3: 你也没对，
2: 甭废话，吃饭。哼，行。嘿，妈，吃去。你自己吃啊。
3: 哎呀，我可吃上你了。嗯。
2: 我们公司经营范围主要是艺术品展览和买卖、艺术活动承办、宣传。策展这个行业呢，在国外现在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在国内还是属于新兴产业。
0: 蜻蜓算是这个行业的先锋。你为什么要应聘总经理助理这个职位？
3: 我其实没有工作经验，我不知道每个职位都是干什么，但我想总经理是这个公司权威最高的人，毕竟他一定能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我待会儿要注意点什么？
2: 你有见过小偷问警察应该怎么避开摄像头的吗？
3: 我真的很想进蜻蜓，就帮帮我嘛。
2: 我为什么要帮你呢？
3: 因为你已经帮过我一次了。
2: 就在这儿等我吧。
3: 好。

0: 这样多好。江总
1: 是个美人，
0: 坐。嗯，不介意我补个妆吧？
1: 哦，当然不。
0: 喜欢猫还是喜欢狗啊？
1: 都喜欢，但是没机会养。请问这个职位是需要喂猫还是遛狗吗？
0: 我对狗毛过敏。哎呦，那天我做完指甲就去打台球，把指甲给磕了一下。
1: 啊，不明显。
0: 会打台球吗？
1: 不会，但是我可以学。这只，您今天穿的是丝绸，很有光泽，用唇釉可能会抢色，雾面的更大一些。
0: 你可以走了。
1: 谢谢江总。
2: 张总，
0: 我听 HR 说面试了20多个人，你给我选了个最漂亮的，给我出门面啊。
2: 长得好看只是他的加分项，他在艺术品味、反应能力这些方面都表现挺优秀的，最主要的是能够对自己有准确的认知。他今年才毕业，正是最好调教的时候。
0: 我只管用人，调教就是你的工作了。
2: 没问题。
0: 选这个人挺难的吧，既要有你的能力，又不能有你的野心，既要能给我当助手，又不能成为你的对手。嗯，
2: 是挺难的，但你看起来还挺满意的，不是吗？
3: 哎，看看。
4: 哎呦妈，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别总给我介绍女朋友，从什么邻居同事那儿搜罗些八竿打不着亲戚，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这爱情是需要化学反应的，光看照片能看出来什么呀？
3: 你看看呗，哎，
4: 看着不错啊，这谁啊？
3: 想要化学反应是吧？正好人姑娘是学化学的，5号楼化学系梁教授的学生，今年博一，
4: 女博士。
3: 嗯。
4: 我就是硕士，人家能看上我吗？
3: 那你就让他看看呗，我电话给你，一会儿自己约。
4: 那我先约他吃个饭，然后再去看场电影。
3: 行。

0: 哎呦，吓我一跳。
1: 爸呀，我这个马上上班了，早出晚归的，那也挺累的。你说这万一要是联系不上我的话，你们得多急呀。
0: 你踏实上你的班，工作时间我们绝不打扰。
1: 那万一要是联系不上呢？
0: 找你哥呀。
1: 哎呦，爸，我想要个手机。不用您付全款，您赞助点就行。现在没有人用呼机了，而且为了上班，我也得跟人随时保持联系，对不对？哎呀，爸，你这个盆景不错呀。
0: 哎呀，这可是百年老树上移的枝啊！你看，这造型，这意境。无可挑剔，
1: 是吧？怪不得我听吴叔说，这盆景少说也得500吧。那我怎么听您跟妈说50买的呀？
0: 我捡的漏。
1: 那我要跟妈说了啊，您这盆栽到底值多少钱？那好好夸夸你。
0: 哎，钱我一会儿给你，行吗？
1: 别一会儿了，现在。
0: 哎。你怎么知道的？哎呀，我给，说好了啊，给我留点买化肥的钱。

0: 谢谢爸，我赚的钱还你啊，算我借的。
1: 哎，
0: 啊，
1: 面试有消息吗？
0: 还没信儿呢。
2: 不认识啊？是不是咱俩还得对个暗号啊？
3: 振华，你最近过得好吗？
2: 这是俩老爷们给我的打招呼方式吗？你怎么那件事之后
4: 我还唧唧歪歪没完没了啊？
3: 其实我想问你，
2: 玫瑰挺好的，如果你能一直不去找他，他也能一直挺好。

我没有机会再找他了，我要走了。往哪儿走啊？回老家。今天我已经办了辞职的手续，北京的房子也都给中介了。房子都要卖，不在北京待了？先回去陪陪父母。我跟芝芝的事情。 他们还不知道，我得当面跟他们说，在当地再找个工作，安顿下来再说吧。老周，这没必要吧？放心吧，我不会再纠缠你妹了，我不回来了。

0: 这事儿也办了，是我把那丫头硬塞给你的，怪我对她魅力认知不足，对你的情感波动后知后觉，怪我，怪我。你要是真回去，反正以后北京有什么事儿，你就随时说。
1: 不用了，你已经帮我很多了，我也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请你。
0: 什么事儿啊？老郑啊，这事要跟我妹有关，抱歉，这忙我没办法帮你。
1: 我就是想请你转告黄一梅，我永远忘不了她。
0: 都到这会儿了，你到底想干嘛呀？周世辉，你是不是前三十年走得太顺了？你早就应该跌个跟头。你放弃七年的感情，我不评价你。你放弃建筑院的事业，我也不拦着你。你真把你自己当情圣了，不就跌个跟头吗？跌跟头你爬起来呀，你才三十岁，人生路还长着呢。
1: 如果让我跟我不爱的人在一起，我宁愿单身一辈子。我可能会为了父母娶一个我不爱的女人，生一两个孩子，但是我心里永远都爱黄一梅。

0: 喂，
1: 哎，你好，我是蜻蜓人事部的艾米，恭喜你已经通过了本公司的面试。喂，你在听吗？喂，喂。
2: 我呀，将荣幸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纳税者。
3: 老太太，愿赌服输啊！
4: 面试成功就算赢了，还有试用期呢。考研报名的截止日期是哪天啊？
5: 10月底吧。
4: 嗯，是还赶得上。
2: 什么意思啊？
4: 你说你是总经理助理，你从小到大都是别人围着你转。你能干得了伺候人的活啊？咱等着瞧吧，3个月之后再看输赢。
2: 那我可加码了啊！我到时候是转正了，入职礼物你给我个包啊。
4: 没问题。要是不成，考研的专业我来定，不接受反驳，也不接受失败。
2: 不会失败的，成交。
5: 哼，这不俩赌徒吗？
4: 松开，松开，松开！
6: 对，所以那时候我不就跟你说了吗？
7: 那时候谁
6: 知道？我当时特别惊讶，
2: 就是这谁呀、啊？这么漂亮！
8: 你好，我是新来的黄一梅。窦馆长，
9: 你好，你好，
10: 哎，你上来坐吧。
9: 跟你说个事儿，
11: 哎，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
2: 吧。不用，不用，行，那你带我去吧。嗯，
11: 好。
12: 哎，好的，好的。
13: 你就是新来的那黄一梅，
14: 哎，咖啡啊，一人吃饭吧。
15: 是的，我请，
16: 我请，我请。
15: 你有难我请吗？
16: 我请，我请。
13: 别跟我抢啊，我请。来，
17: 早知道你要来，花都给你准备好了。哎，吃早餐了吗？
13: 咖啡，
17: 准备着。
18: 不用，不用，不用，太可惜了。
19: 给我来个苹果。
6: 你们女生啊，一起吧，
13: 一起吧，一起吧，一起吧，
8: 我请
13: 吧，
8: 我请，
13: 我请，我请一个。
8: 哎，你好。呀，宋主管
12: 来了。嗯。先去人事部报到，办理入职手续和公考，再去找负责系统的同事开工号和邮箱。
8: 我要不要先跟江老板打个招呼？
12: 他今天出差。
8: 既然我都准备好羊入虎口了，结果老虎不在家。
12: 你很漂亮，漂亮是优势，但像你这么漂亮，也有可能会成为优势，也有可能会成为阻碍。未来呢，你会遇到很多困难，但你自己一定要记住，要在第一时间把它啃下来，不要示弱，因为示弱就可能站队，站队就有可能会成为别人的靶子。这是资料室，也是储物间，以往所有项目的资料和备份都在这里面，你从今年开始熟悉吧。会议室，以后每次开会之前，你都需要准备好会议资料和多媒体材料。会开车吗？
8: 有本事没怎么开过。
12: 这个就是你的座位，离听到的办公室最近，他如果要是叫你，你得第一时间回复他。以后来公司上班第一件事儿，先把听到的办公室收拾干净，他的快递都会先经你的手，分类好以后再交给他。桌上的文件呢，左边是已经签过字的，右边是代办的，不要弄混了。
8: 好，
12: 过来。平常喝酒吗？
8: 不太喝。
12: 不喝酒也没关系啊，但你得懂酒。这酒柜里面的酒自己记清楚了，缺哪瓶补哪瓶，去储藏室拿。
8: 嗯。
12: 酒呢是听到续命的东西，加班必须得配上 whisky。要是头天应酬喝多了，第二天早上也肯定会来一杯白兰地，这个叫回魂酒。那什么时候你要是见到在正常上班时间开始喝酒，自己小心一点，他要骂人了。
8: 他骂人呢？

0: 我是从梁教授那里得到你的联系方式的。不打扰的话，咱们先短信聊聊。
1: 好。
0: 听说你在读博士？
1: 对。
0: 很辛苦吧？
1: 是。
2: 哎呦天，真是惜字如金。
0: 你这名字真好听，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听起来就是亭亭玉立，出水芙蓉。
1: 我是小，不是一个字。
3: 唐先生来北京干嘛的你知道吗？
4: 不知道。
3: 不知道你就来邀功？他是来中国大饭店参加一个活动的。
4: 那我去安排一下。
3: 安排什么安排？风采国际是咱们这么多年的死对头，你不知道吗？别说我了，就你们几个脸熟的都混不进去。
4: 那怎么办？
3: 怎么办？你问我吗？我花钱请你来是来问我问题的吗？去找解决方案，懂吗？出去。
4: 哦。
3: 我今天幸运色是红色，霉运色是黄色，你还敢穿黄色在我面前晃悠？
1: 江总，
3: 去医院给我挂个急诊。
1: 你哪儿不舒服？
3: 我血糖都低了，我犯呢。

0: 这个滕先生是谁呀？这么难约？
1: 一个有名的神秘藏家，
2: 今年的中法交流季，名家展和未来大师展是我们跟另外一家公司一起承办的。滕先生手中呢有几幅藏品，听到非常喜欢。如果他愿意出借给我们，不管哪一幅都能够成为焦点。
1: 但他的个人资料非常少，
2: 五个中文，行程非常随意，很难约。干嘛问这个？这不是你的工作啊！给你的资料你都看完了吗？
1: 每个级别都有每个级别的任务啊，不要好高骛远。
0: 你不是说老板有什么要求我们就马上回应的吗？送你。
1: 你干嘛？进公司第一天我就警告过你不要站队，我的队也不行。
0: 不是站队，是礼尚往来。
1: 不用，谢谢。
0: 我现在买不起贵的，等我以后升职加薪了再买条好的给你。

0: 您好，女士，您这是贺卡，不是请柬。
1: 不啊，不好意思啊，这是，哎，我请柬坏了，不，在哪儿呢？这。

0: 这我看看啊，等一下。您好，女士，您要是没有请柬的话，是不允许进入的。
1: 我朋友就在里面，您通融一下呗。
0: 那您给您朋友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您。
1: 喂，你来接我一下呗，我卡外边了。嗯。

0: 你抓我干嘛呀？挖墙脚挖到这儿来，
1: 抓疼我了。
2: 哎，眼睛瞪大点吧，这说不定啊，还有他们其他人呢。
3: 快点儿。

0: 喂，赵小姐，哎，我到了。
1: 啊，啊，您看到我了是吗？
0: 啊，我看到你了，赵小姐。不好意思啊，这么晚影响你下班了吧？
2: 哦，没关系，我们干销售的，24小时待命。啊，电话里您说你要订片会听是吧？
0: 对对对，我们下个月3号的活动需要提前布置会场。
2: 啊，那规模有什么要求吗？咱们这有好几个宴会厅，当然了，大小不同，资金也不一样，看您需求。
0: 啊，我们那个活动规模不大，但是规格很高，所以要提前看一下。
2: 没问题，那我先带您看个小的吧。啊，这边请。王小姐，这边请。啊，刚才这个是西厅，我带你去看看那个东厅。
0: 好。
2: 这个相对大一点。来，你进去。怎么样？
0: 你这个厅面积有多大呀？在场地的搭建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求和限制之类的？
2: 这个层高是6米的，然后面积呢是40×24，它能放40张标准桌。这个打通了之后，这面积就大了，然后也可以根据需求，咱们隔成4个小厅。这场地搭建您放心啊，都是由专业的团队配合的。啊，当然了，如果您要有什么特殊要求，也可以根据您的要求来设计。
0: 这个厅大小倒是合适的，就是你这两个厅连着，外面共用一个走廊，活动当天我们得清场。
2: 这样啊。啊，楼上倒是有个单独的大厅，不过今天不太凑巧，里面在办活动。
0: 啊，没事，我大概看看。
2: 哎，黄小姐，等一下，等一下，他们安保特别严，不能随便进。咱们别坐电梯了，我带你走员工通道吧。这边请。这边，黄小姐，这边
0: 啊。
2: 啊，对了，黄小姐，因为这个厅它占了一整个楼层，所以说价格就没有那么优惠了。
0: 哦，价格没问题。你们那个发票一般怎么开呀？
2: 啊，一律开成场地费。您是对公是吧？啊，到时候咱们合同里会写得很清楚，这您放心。
0: 啊，行，
2: 来这边请，黄小姐。
0: 好。
2: 里边请。
0: 行。挺不错
2: 啊。哎，您不能进去。那您看，您什么时候能定下来？
0: 你们尽快出合同吧，我马上让老板签字。啊，哎，请问洗手间在什么
2: 啊？就在这边，我陪你去。
0: 啊，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去就行。谢谢。

赵小姐吗？哦，对，我已经出去了，没看见您。那我就先走了啊。今天谢谢你，下次见。

above, they guide the play. No matter what, we'll rise above.

0: 姑娘，哎，你好。
1: 你好。
0: 第一次来这儿吗？
1: 对，第一次。我是彭先生请我来的，但我好像没看到他。
0: Kenny。
1: 对对对，
0: 刚才我还看见他呢。
1: 啊，是吗？
0: 哦，对了，鄙人的名片。
1: 谢谢。
0: 能不能给我一张您的？
1: 啊，不好意思，我没有名片。
0: 哦，
1: 谢谢。
0: 没关系。
1: 好。
2: 你好，认识一下，这是我的名片。你有名片吗？
1: 哦，不好意思，我没有名片。
2: 啊，
1: 谢谢。
2: 好。你好，
1: 你喝
2: 杯酒吗？
1: 不好意思，我不喝酒。

0: 谢谢你的帮忙。
1: 举手之劳。刚才听你们说你们承办了今年的中法交流季。
2: 是啊。
1: 那我们是不是以后可以有机会合作？
3: 黄一梅，快走快走，送我回家。
0: 谢谢啊。老板，很高兴认识你。您真确定让我开车呀？我真的没开过几回。
3: 赶紧开。
0: 好。您敢坐，我就敢开。哎，小总，你没事吧？看你怎么着，
3: 送我回家。

0: 对不起，对不起，大姐，你到底会不会打拳啊？哎，
1: 段总，您是不舒服，我送您去医院啊。
2: 我跟你说了，送我回家，你到底听得懂听不懂人话呀？
0: 我知道，
2: 我没事，我就是想回家 ，OK？

0: 这不是回我家的路啊，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1: 去医院呀。
0: 王一梅，我跟你说了我要回家，你背热水的事儿你带我去什么医院啊？我命令你现在立刻马上送我回家。
1: 对不起江总，人命关天，您就算是要开除我也得到了医院再办离职手续。

0: 哎呀，我不去！走，
1: 我要回家，我怕
0: 去。
1: 缇娜，缇娜，
0: 去哪儿啊？我要回家。
2: 肚子疼，肚子疼。哎呦！

0: 我跟 Tina
1: 在医院呢。您方便来一下吗？地址发了，我现在过来。赶快给病人量下血压。幸福吗？嗯。医生说他是慢性胃溃疡，晚上又只吃了沙威，喝了好久。
2: 是啊，医生说幸亏你送他来的及时，要不然就麻烦了。您穿成这样，赶紧走吧，我在这儿就行了。
1: 干嘛？报销。
2: Tina个人的部分等他醒过来要，需要公司支付的部分去走财务报销流程。
1: 我没钱，我怎么回家啊？
2: 你看我像带了钱包的吗？

0: 哎，你们主管是不是有点过分啊？你说算加班吧，啊，他就不能借你个打车钱？大晚上非得折腾我一趟。
1: 他说他没带。
0: 行，我信了。魔法公司就是不一样啊，这加班穿的跟走红毯似的。
1: 嗯。
0: 又是个惜字如金。
2: You did a really good job.
3: 你好，藤先生的家。
4: 你不是要找藤先生吗？跟我来吧。我倒是觉得很有意思，你的助理很聪明，也很大胆。
5: Je suis ravi de vous connaître. Merci d'accepter de nous rencontrer.
1: 我应该要他电话就好了。
0: 说谁呢？我有他电话，有电话有什么用啊？
1: 哥，你又谈恋爱了？
0: 妈给我介绍一个女博士。
1: 我不考研，妈就要给你介绍个博士，是非要把咱家的平均学历拉到硕士啊？
0: 感觉人家是没看上我，短信聊几天了。我是热情洋溢，但是他回的字数加一起都不够一首五言绝句的。
1: 那见面聊啊。
0: 这不知道怎么约见面啊。
1: 手机。
0: 啊。
6: 别乱发说那些有的没的。

0: 怎么了？
1: 啊？你怎么跟他说的？
0: 我就说了见面，他说行，问哪天，我说你明天休息，去吧啊。
1: 这么简单？
0: 啊。
1: 哎，神了。
0: 嗯。
1: 请你吃饭，随便点啊。
0: 哥。
1: 嗯。
0: 渴了。
1: 想喝什么？现在就去买。
2: 不好意思，我们
3: 啊，好。
2: 刚才听你们说你们承办了今年的中法交流季，
0: 是啊。
2: 那我们是不是以后可以有机会合作？
0: 黄一梅，快走快走，送我回家啊！

0: 你好，我是白小河。
1: 哎，你好。哎，你这研究的什么课题啊？
0: 哦，我研究的是脱氧血红蛋白的合成，并探究其与血红蛋白对不同波长的光束差别吸收的作用机制。
1: 你说了这么多话，还行，我能听懂俩字儿，蛋白。但一说到蛋白，有点饿了，要不咱们俩一块去吃个午饭吧？你想吃什么？
0: 食堂吧。
1: 好啊，
0: 那我去换个衣服。
1: 好，你换。

0: 你喜欢吃什么？有什么忌口吗？
1: 啊，没有，随便。
0: 有些女孩不爱吃肥肉，有些不吃葱姜蒜的。
1: 我不挑食，都行。
0: 那我随便点了啊。
1: 好。
0: 来个炸小酥肉，金汤酸菜鱼，腰果芹菜炒虾仁，哎，再来个土豆牛肉，再来个。
1: 别点太多了，我们俩吃不完，到时候浪费了。
0: 再来个青菜。
1: 啊，行。啊，
0: 再来个青菜，然后米饭。米饭行吗？
1: 啊，好。啊，
0: 去那边吧。嗯，
1: 好。
0: 坐那儿吧。
1: 啊，行。啊，好。
0: 哎。
1: 啊。
0: 等一下，等一下。都是油。
1: 啊，没事儿，这本来就是旧的。
0: 这挺贵的东西，得珍惜点儿。
1: 东西就是拿来用的，在意的太多了，人不就成了东西的奴隶了吗？
0: 有道理，我小气了，是我小气了。嗯，
1: 我带你来吃食堂，你不介意吧？我下午还得去做实验，所以比较赶时间。
0: 不介意，这食堂我常来，跟家似的，亲切啊。哦，
1: 那就行。
0: 啊，来，你尝尝这个牛肉。
1: 谢谢。
0: 哎，不客气。

0: 习惯了众星捧月啊，现在突然发现自己也不过是颗星星。
1: 这话不像说我啊，说你自己呢。你恋爱了谁呀？
2: 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吗？啊，
0: 没有啊。
2: 他刚才在会上一直跟我唱反调，
0: 开会就是为了讨论嘛，讨论就会有不同意见。

0: 还行吧。哦，姜老师，你这挺忙啊，周末也不休息。对我来说都一样，反正我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在实验室里待着挺好的，安安静静。
1: 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在实验室待得下去，能读到博士，你肯定是学霸吧？
0: 嗯，我不是，我成绩挺一般的，就是其实除了读书，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所以就一直读到现在。
1: 嗯，之前咱俩短信聊天的时候，我还以为你不爱说话。
0: 主要是我不知道说什么。
1: 那你平时跟别人都聊什么呀？
0: 基本不聊。啊，就比如你现在坐在我对面，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1: 挺够坦诚的，
0: 不应该坦诚吗？
1: 应该坦诚。你如果实在不知道跟我聊什么好的，你可以跟我聊你的专业。你帮我回忆一下那个元素周期表吧。
0: 哦，好。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钠镁铝硅磷，硫氯氩钾钙。你没事吧？

0: 什么呀？小学生作文吗？
1: 这是我根据去年的活动策划写的。
2: 中法交流季还没有启动，写项目策划书也不是你的工作，谁让你写的？
1: 我自己。我想负责跟滕先生的联络工作。
2: 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觉得我会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你啊？
1: 因为我帮您见到了他。
2: 醉翁之意不在酒吧。如果你要想认识那天那个男孩子，你大可以直接去要他的电话，不用费这么大的周折吧。
1: 嗯，那个只是一方面，我是真的想了解这个行业，想尽早熟悉这个工作，我想尽快听懂你们在说什么。
2: 我有点累了，我先睡会儿。哎，把你这花拿走。
1: 今天的幸运色是白色。

0: 你生日是什么时候？
1: 11月13号，谢谢。
0: 天蝎座，我是金牛。咱俩这星座还挺合的。
1: 嗯，是吗？
0: 啊，天蝎高冷、神秘、有魅力，这跟你挺符合的。但是，天蝎不喜欢循规蹈矩啊。你这一直能读这么多年书，你上升什么呀？
1: 什么上升？
0: 上升星座。
1: 不知道。
0: 我回头上网帮你查一查。这上升星座的特质啊，都是渗透在潜意识里。比方说，你是天蝎座，你上升在金牛，那你表现出来的就更接近于土象星座的稳重踏实。哎，你不到30，这还没上升呢。嗯，这话就当我没说吧。
1: 之前我听过科学家做过一个研究啊，就是每一个星座的性格特征抽出一句话，然后把它汇总在一起给实验对象看，几乎每一个实验对象都声称符合自己的性格特征。这个研究就表明，只要有一句话符合实验对象的描述，那么他们就会自动地忽略掉其他所有不准确的描述。所以星座研究其实更像是心理学研究。
0: 这说的还挺有道理的，我是以为你们女孩都信这个呢，我其实自己不信。哦，哪天还有空，我来实验室找你玩。
1: 啊？实验室是做实验的地方，在那玩的话是会影响实验数据的。
2: 嗨，我的意思是我来实验室找你，约你出去玩。
1: 哦，好啊，那我先回去了。
2: 我送你。
1: 不用，特别近，我自己回去就行。那你回去吧，再见。
2: 慢点啊。嗯。
3: 让黄一梅加入项目组，
4: 她还是我助理，直线向我汇报，项目上虚线向你汇报。
3: 那我能问问为什么这么安排吗？
5: 中法交流期展览策划书，
3: 这不是我写那份，
4: 黄一梅写的，幼稚吧，跟个请愿书似的。这姑娘胆大心细，有能力，而且会随机应变，我觉得昨天晚上她处理得不错。

0: 知人善用是管理者的重要能力，你的眼光不错。
1: 黄一梅是挺聪明的，但是缺乏经验，她如果想要赶上其他同事的进度，就要付出额外的努力，就看她愿不愿意下这功夫了。
0: 有欲望就有动力，像她这种野心勃勃的小狼就应该送到前线去打猎。
1: 行，我明白了，回去我就安排。

又不是没见过，太生疏了。太幸福了。有点变态呀、啊。

0: 到时候
1: 嗨，
2: 好啊，
1: 嗨，啥时候一块去吃个饭？
0: 可以啊。
3: 你好，坐。
0: 那就过两天。
1: 好
0: 吃。嗯，到时候可以看看咱们当初时间哪些。
4: 可以。
5: 九月，耐克真丝的配件。
1: 不是啊。好呀，好呀。
4: 有办法，你看时间差不多了，坐吧。
1: 啊啊，好。
4: 那我们开始。我看今天有新同事加入，
6: 我是艾瑞克，庄国栋，
4: 是格兰创意部的客户代表，也是未来大师项目组的 team leader。怎么称呼？
7: 哦，我是蜻蜓的黄一梅，大家好。
4: 欢迎。那我们把上次会议结束以后的反馈总结一下。未来大师主要是我们要和青年的艺术家合作，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把他们的作品还有他们的履历充分给这些来参展。

0: Eric， 走啊。我也是从那几次威尼斯双年展的时候才开始关注这个艺术家。
1: 是他作品参展的那几届吗？我去看过。
0: 那时你也在威尼斯。
2: 那几年我都在法国读书，是朋友邀请我去的。
3: 难怪你对法国现代艺术这么有了解。我之前去巴黎的时候，在蓬皮杜艺术中心逛了一整天，对他们的现代艺术真的是非常痴迷。
1: 你喜欢什么？
4: 大胆、
3: 反叛、颠覆传统。
1: 这种魅力不是所有人都欣赏得了的，看来你的品味很独特。
5: 略懂一二。以后要是有不了解的，还是要经常向你请教。
1: 请教谈不上，多交流。
3: 好啊。
6: 人没看上你吧？
7: 感觉是看上了，就是没那么喜欢。你叹什么气啊？
6: 这习惯了众星捧月啊，现在突然发现自己也不过是颗星星。
7: 这话不像说我啊，说你自己呢。你恋爱了？谁呀？
6: 还不知道人家喜不喜欢我呢。
7: 还真有这么个人啊？不是，那就让他喜欢你啊，这事儿对于你来说还不简单？穿上你的小热裤、小轮滑，还不迷死他？
6: 这人有点不一样。
7: 这人不一样。这。你这是为情所困了，这个人不一样。世辉啊，你可以瞑目了，有人替你报仇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动手呢？我跟你说啊，世界上有两种人最不会谈恋爱，一种是长得惨不忍睹没机会，另外一种呢就是你这样的，因为你脸往那一摆，他就是个大杀器，根本就不用出招，所以也就不会招。
6: 那要是人家也有大杀器呢？
7: 那就得用点技巧了。
6: 技巧？

视觉是吸引男人最简单的方法。

0: 人都到齐了，那我们开始吧。现在大家看得到手上这个文件是 Lisa 准备的备选艺术家，因为我们担心会有一些青年艺术家因为个人原因或者是无法及时交出作品，所以这是我们的 B 计划。上次的会议总结大家都看了吗？看了。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没有的话，那我们就继续往下了。啊，我有问题。
1: 那简单的方法吸引来的男人，头脑都比较简单。想要高质量的男人，还得多一点精神上的对抗和碰撞。上次的会议总结漏了两个点，我已经加上了，待会儿邮件发给大家。
0: 好，我们这次候选的画廊一共有三家，我倾向于一一画廊。
1: 我反对。
0: 大家对这位艺术家的作品有意见吗？
1: 我有意见。
0: 因为这一次参展的中国艺术家作品数量更多，所以我建议我们的展厅应该是中式。
2: 我觉得不太妥当。我反对。我
3: 有意见。那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哦，
4: 我没问题。嗯，
0: 散会。
2: 去了一个，
3: 这么一起关机下，
2: 行啊。
0: 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吗？没有啊。他刚才在会上一直跟我唱反调。
2: 开会就是为了讨。

0: 别理了，老林今天也会同意的。
1: 那也不用跟画上论剑似的，争个输赢吧。要不我们两个留个手机号码吧，以后有什么问题，欢迎你随时跟我讨论，可以吗？

0: 来，请大家吃下午茶，拿一口。
1: 有好吃的啦，
0: 尝一下。
1: 嗯，谢谢。
2: 我也来一个。
3: 欢迎请。嗯，
4: 这个好吃哎，哪家买的？
0: 昨晚跟艾瑞克吃饭，他送的。
4: 就你俩？
0: 对啊。
4: 跟你厉害的，这么快得手了？
0: 哪有啊？不过是一起吃了顿饭，真行。
5: 一起吃顿饭。
0: 不过，他邀请我今年一起参加威尼斯双年展。
6: 哦，客气，大家吃，
0: 谢谢。
7: 挑一块。不，我减肥。
0: 尝尝吧。来尝一下下午茶。
5: 我还真羡慕他呢。哎呀，这顿饭我什么时候能吃上啊？
8: 都把它端上去了啊！
9: 这大锅，来，
5: 一会儿撒。
9: 电话号不是有吗？
5: 对，
9: 就直接打电话约了吗？哎，
10: 够了。
11: 没理由怎么约啊？
9: 这需要什么理由啊？你忘了你怎么帮我约的白小孩了？
11: 是男的，我是女的，哪有女生主动约男生啊？
9: 哎，你们女生脑子里怎么那么多弯绕啊？男人一张嘴就能看见心眼儿，直接，你跟我们输入，我给你个输出，就这么简单。
12: 好，开饭吗？
13: 嗯，
12: 开饭走。好嘞。
13: 菜齐了，
11: 来坐，来。
9: 嗯
13: 啊，挪一下，
5: 来，把鱼放中间。
14: 哎，
13: 怎么样？啊？
8: 哎呀，太丰盛了啊！
13: 色香味俱全呐！
8: 啊，一回不回来也没见做那么多菜啊！我给你借光了啊！
5: 哎，跟那姑娘见了，感觉怎么样啊？
9: 人挑不出来什么毛病啊，这个长得漂亮，学历高。嗯，不矫情，独立不粘人。
5: 嗯，那不正符合你的要求啊？
9: 符合是符合，但是总感觉怪怪的。
5: 怎么没毛病成毛病了？你不能这么挑剔。
9: 不是我挑，我是感觉他对我没有那种
13: 化学反应。
9: 对，
5: 活跃物质和惰性物质的化学反应是不一样的。人姑娘是慢热的人，你既然满意，那就慢慢了解着。实在不行。来，加点催化剂。
9: 加什么催化剂？
5: 带上你妹一起出去玩玩。
11: 关我什么事儿啊？
5: 有你热热闹闹的跟着，他俩熟得快啊。
9: 嗯
11: 嗯。哟，熟得快。
9: 妈，您知道我最佩服您哪一点吗？
5: 哪点？
9: 不管多感性的问题，您都能用理性的思维、科学的方法提出公式化的解决方案。
5: 那我说的没错呀。
9: 嗯，没错，那这事就得拜托您了，开心果小姐。
11: 我
9: 啊，
5: 别玩手机了，吃饭。
11: 嗯
5: 嗯，吃。嗯嗯。

0: 龙虾咖啡店的新品尝了吗？啊，你说那个，我觉得挺好的。一起啊，今天中午我们下楼再喝一杯，我请你啊。哎，可以啊，那下次我请你，
1: 到时候我们多一起。
2: 好。是你蓝色清醒梦醒。

这次会议结束以后的反馈总结一下。未来大师主要是我们要和青年的艺术家合作。

0: 好，那我们把这次会议的方案和其他部门沟通一下，我们下次再碰，散会。
1: 走吧。
2: 我也是从那几次威尼斯双年展的时候才开始关注这个艺术家。是他作品参展的那几件吗？ 我去看过。
0: 那时你也在威尼斯。
2: 那几年我都在法国读书，是朋友邀请我去的。
0: 难怪你对法国现代艺术这么有了解。我之前去巴黎的时候，在蓬皮杜艺术中心逛了一整天。

0: 啊，我有问题，我反对，我有意见，我觉得不太妥当。
1: 要不我们两个留个手机号码吧，以后有什么问题，欢迎你随时跟我讨论。
0: 好嘞。

0: 不是要请我吃饭吗？走吧。我在纽约念书的时候，经常去大都会和 MoMA， 就慢慢喜欢上了现代艺术。你在欧洲的时候，每届威尼斯双年展都去吗？去过几次。那今年呢？也有计划去吗？有可能吧。那。
1: 我们可以一起去啊。好啊。说定了啊。干杯。你们公司好像对交流季的项目很重视啊，还派了个新人过来。你说黄一梅啊？啊。她是总经理助理。哦。
2: 怎么了吗？
3: 我就是觉得你们公司是对我们不太放心啊，还是对你们不太放心，还要派个人过来监督？他好像今年才毕业，是什么美院的，没什么工作经验，老板派他过来应该只是学习。
1: 你好，局长。
2: 好的，请稍等。
1: 不客气。 你好，
2: 请问有什么需要，先生？
1: 帮我把这两盒马卡龙打包带走。
2: 好的，请稍等。
1: 一会儿你拿回去给你们同事尝尝。
2: 好。

0: 我算明白了，咱家这伙食啊，我妹在家就走心，我妹不在家也走量。
1: 郭岩大厨他也不可能每天蒸熊掌蒸鹿眼啊，食堂多好啊，便宜实惠，花样还多呢。
0: 你要成天给我吃那个，我保证。
1: 怎么了？
0: 爸，我跟朋友打个招呼，您先回家吧。
1: 哦，就那姑娘。
0: 哎呀，回家跟您细说啊。
1: 行行行行。

0: 今天没什么菜啊。嗯，
1: 要你
0: 鸡丁
1: 啊，累
0: 回锅肉，黄瓜木耳炒肉，再来三鸡腿。
2: 行了行了行了，你妹今天不回来，就我们仨，差不多就行。
0: 鸡腿不要了，来个鸡蛋。
1: 哎，就这好了。

0: 小花，
1: 这么巧，你也来食堂吃饭啊？
0: 哎，这有人吗？
1: 没人，你坐。哎，
2: 我不是来吃饭，那个我妹没回家，我妈就不开火了，就打点饭回去吃。
0: 你吃这么素啊？这么瘦，你应该多吃点肉啊。
1: 我习惯了。
0: 食堂水果挺新鲜的，可以多吃点。
1: 哦，好。
0: 你吃，你吃，你不用理我，啊，你吃。
1: 啊，好。
3: 蜻蜓那是合资公司，虽然规模不大，但是我们在国内也算是行业先锋。
4: 这谁呀？
3: 我带你去那边看看。就去上次那家餐厅。
5: 好啊。
3: 准备好了吗？
1: 都准备好了。
6: 哎，坐这儿。
1: 嗨，又见面了。Hello。
7: 都到齐了吧？
5: 那我们开始吧。上次会后大家的意见我总结了一下，然后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呢，除了视觉方面，是否可以考虑和其他的感官结合，
8: 比如听觉和嗅觉？我们可以选一些法国或者中国比较有代表性的音乐放在展厅里播放，或者用一些法国的香水或者是中式的熏香来多维度的展示我们的展厅。然后第二点是

0: 自从上次见面，这么长时间，咱们也没联系。那个，我，对，咱俩现在只是普通朋友关系，我可能说这话不太合适啊。但，我还是想知道，你对我印象怎么样？觉得我。
1: 我觉得你挺好的。嗯，那你觉得我呢？
2: 好啊，特别好。
1: 嗯，既然我们是以相亲为目的认识的
2: 啊，
1: 如果觉得彼此都不错的话，那可以继续发展下去。
2: 真的？
1: 嗯。
2: 那太好了。你快快快快吃啊！快快快快吃啊！你待会儿还要做实验呢。啊，
1: 好。你要吃水果？
2: 没，你吃。
1: 好。
3: 所以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可以进一步发言。

0: 黄一梅，我没想法。那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哟，都7点了。
1: 是吗？
2: 是啊，要不要一起吃点东西？
3: 好呀，
4: 好啊。
5: 哎，我们要结合商讨吧。
6: 好啊，一起喝这么久还没聚过餐呢，大家都有时间吗？
7: 有啊。
6: 我就不去了。
8: 为什么？这是第一次集体活动。我建议每个人都参加。走吧。
9: 走。

0: 一会儿吃烧烤，烟熏火燎的，你还补妆啊？这女为悦己者容，小韩同学这妆肯定是为了某人补的吧？
1: 哎，
0: 要不要试我的口红？
1: 不用，谢谢。
0: 走吧，
2: 走吧，
0: 走，先过去了啊，
1: 快点，
0: 再见。
3: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那太辣了，我喜欢吃。哎，这拿个炒，拿个炒，
4: 哎，我们大家一块干一杯吧，来，来，辛苦了，辛苦了，
1: 谢谢庄老师，谢谢庄老师，
4: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1: 谢谢庄老师，
3: 不喝点啊？干了，干了，
1: 能干的就干，
3: 真假的？
4: 我不行，你少喝点啊，
3: 别喝了，别喝了，
1: 你把这换了，我给你到时候就喝。
3: 啊，
4: 不好意思，我不喝酒，一会儿不喝，
1: 嗯，不喝。
4: 你不喝酒，我给你点个饮料吧。服务员，
1: 江之汽水，谢谢。
4: 江之汽水，不凉的，谢谢。
1: 好的。这个你尝尝。放心，我的酒量。
3: 你别干了，别干了。
1: 你当时让我干还是不干？我吃这个，你尝尝。一个月没喝完。这瓶干了，咱俩先。你看，来碰一下。哎呀，吃什么？吃，加一点。哎，这个好吃，这个。
4: 你今年刚毕业？
1: 嗯，
4: 学这么专业？
1: 就没说是。
5: 下次我们约一个有格调的南法风味的法餐厅。
4: 可以啊。
1: 我要吃那个面包。坐吧你。说好了。但是还是被现实打败了。我要吃那个面包。那你我突然想起来，
4: 我打电话了。行，你们继续。放不下，看你饭店的钱。少喝点。对，咱这吧，一个少喝点。是。 啊。

0: 穿蓝衬衫那个吧？
1: 你怎么知道？
0: 不是你说的吗？众星捧月。哎，你那些同事不知道我是你哥吧？
1: 不知道。
0: 太好了，等着感谢我吧。
2: 你要是同意这个安排，下个月就可以转正。
3: 我肯定接受啊。
2: 也别答应那么早，有条件的。
3: 啊，
2: 你要先退出这一次中法交流季的项目组。

0: 再提一个。
1: 他不在，我们喝。坐。
2: 我跟大刘聊了工作的事情。
3: 来，喝一个。
4: 才喝几？
2: 来来来，
4: 不是，这都是我喝的，
5: 这酒量是最好的。
6: Stars, 真
2: 行！彼此眼神，你就跟青青同志喝一杯，代表我们哥俩感谢一下。
7: 老袁过去了，
4: 都没有放开。
7: 那你先坐啊。哎呀！一滴泪，亲吻手心，拥抱我的孤寂。
8: 老李同志，这个时候不要喝这个嘛。

0: 的心，谁在跳动的心里，为了能再次遇到你，彼此眼神交集。
1: 我说老李，我已经好久没有你，好久没有。
2: 干嘛呢？这么晚还不回来？也不打个电话，不回短信，怕你亲还没过来怎么着啊？
3: 你吃炮仗了？喊什么喊呀？我跟同事外面吃饭呢，那临时决定的忘记告诉你了。
2: 你看看都几点了，在哪儿吃饭呢？我来接你。
3: 不要。
2: 你发个短信，把地址告诉我。
4: 再提一个。好吧，
5: 哇，你是不是
6: 自己喝什么呀？
4: 老刘来了，我们建议再提一个，好吧，大哥。
1: 来呀、啊，来呀、啊，
7: 来
1: 呀、啊，
7: 来、
1: 啊！
7: 来，这气氛不行。
1: 喝酒吗？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我又不减肥。
6: 我先在你这儿坐一下啊。
7: 不行，
4: 太冲了，走了吧，干了，
7: 走
4: 了。
7: 来了，
1: 赶紧别走了。
7: 走，你走什么？
4: 怎么走呀？
6: 还没结束呢，
7: 别走
6: 了，
7: 坐
4: 待会儿吧。
8: 要不这样吧，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把这最后一杯酒喝了，我们就一块走，好不好？
7: 别
9: 走，
7: 别
9: 走，
7: 再挤一点呀！
8: 那这样，那我们就最后一轮了。
1: 早定不早定啊你？
3: 坐坐坐坐坐，这有位置，坐坐坐坐那边。
1: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哎呦，能站稳吗？
1: 哎，没事吧？
6: 哎，没有没有
8: 没有。哎，大刘，
3: 我们一起打个车吧。
8: 丽萨和小杨就交给你了啊。
10: 妈。
8: 哎，露娜，你们两个是不是顺路？
11: 顺路，放心吧。
12: 张总，我建议我们再喝一场。
8: 不喝了，不喝了，改天，改天。
12: 我们叫韩总吧。
10: 你们三个，
11: 好了，
10: 顺路。
8: 拜拜。拜拜。
11: 哦，坐的有点急，我太舒服。
8: 你住哪儿？
11: 我在校园里。
8: 一会儿我帮你叫车。
4: 韩总还行吗？
8: 玫瑰，
11: 那我走了啊，
7: 拜拜
11: 拜拜拜
7: 拜。
11: 谁呀？男朋友吧。
13: 穿蓝衬衫那个吧。
3: 你怎么知道？
13: 不是你说的吗？众星捧月。哎，你那些同事不知道我是你哥吧？
3: 不知道。
13: 太好了，等着感谢我吧。
3: 你都管什么闲事啊？感谢你干嘛呀？
13: 要不说你不懂谈恋爱呢你。

0: 什么都不回了，
1: 那就没下文了呀。
0: 点到为止，浅尝辄止，戛然而止，懂不懂？
1: 止什么止呀、啊？我下个星期跟缇娜出差去上海，那就见不到了。
0: 那更好啊，战略性失踪。那小子看我的眼神，估计是把我当情敌了。你听哥的，他发什么你也不回。哎，不用着急谢我，你也得帮我的忙。
2: 你叫波子答应跟你交往了，哎，我这个能。

0: 号干嘛呀？
1: 妈不是说了吗？你是催化剂。
0: 催熟的瓜哪有自然熟的甜呢？你就不怕我催大发了，直接给你们快进到洞房？
1: 那不是刚好吗？那不我不就直接进入到相濡以沫、举案齐眉的阶段了？
0: 相濡以沫是黏黏糊糊，举案齐眉是客客气气。是，
1: 你懂什么叫相濡以沫吗？相濡以沫。
0: 小何姐吧，你好，我是黄一梅。
1: 我妹黄一梅。
2: 啊，你好，
0: 你好，来走吧。哎，
1: 这是给你的。嗯，
2: 谢谢。
1: 给你吧。可以呀、啊。空气是不是特别好？
2: 嗯。
1: 有时间啊，别总待在学校，多出来转转。
2: 好。
1: 哎，喝水。
2: 谢谢。
1: 我们家常来这儿，那边还有一条那个可以徒步的路。吃完午饭歇一会儿，咱们可以去走走。
2: 嗯，好。
1: 影不影响你看书啊？
2: 嗯，不影响。但是你不会觉得无聊吗？
1: 不无聊啊。从小打我记事起，我爸妈就这样，两个人分别坐在沙发的两头，一人拿一本书，不紧不慢地看。这就是我心目中恩爱夫妻应有的样子，平淡又浪漫。
2: 你真是一个很好的结婚对象。
0: 哥，
1: 嗯，
0: 蝉一块了，帮我看看呗。
1: 去看看妹。
2: 嗯。
1: 哎，哪查了？
0: 坐那么远干嘛？坐近一点啊！
1: 昨天谁撞耳挠腮了？今天你什么都懂啊？
0: 欠学现在呢？
1: 哎，
0: 嗯，
1: 你后来没再给那小子回短信吧？
0: 没有。聊什么呀？
1: 他夸我是很好的结婚对象。
2: 经济实惠男，
1: 经济实惠男也是夸呀、
0: 啊。你给我吧，过去
1: 啊，你自己玩吧啊。

0: 小何姐，
1: 这五块怎么样？
2: 挺好的，
0: 是吧？
2: 怎么了？
0: 你不近视吧？那为什么要戴眼镜啊？
2: 你怎么知道？
0: 我妈高度近视，长期戴眼镜的人眼球会略微突出，而且看东西习惯眯着眼。
3: 你观察的可真仔细啊！我度数确实不高，也就100多度。
0: 眼镜是不是能给你安全感，时刻保持跟别人的距离？
1: 别紧张，
0: 我个人特别好，特别温柔，就是你得适当的跟他缩短一些距离，他才能给你想要的安全感。
4: 中午吃饱了？
2: 吃好了。
5: 这山上空气挺好的，含氧量高，像你老在实验室待着，就得多出来转转，给大脑补补氧。
1: 近一点，拉人家手啊！
4: 我这不是找机会吗？我也不能上去直接去抓人手吧。
1: 你快去！
4: 你我。

0: 哎，怎么了？
1: 你没事吧？
2: 这往哪儿了？
3: 脚脚，哦，别动，别动，手别动，别动，左脚啊，左脚。
4: 哎，这亏快到山下，这还在山顶上，就成无声不及了。俺俩是同父同母亲兄妹，不争王位，不争家产的，你至于这么下狠手？
1: 这不为了皇兄您着急吗？
4: 就为了拉个手，赔上我一只脚啊？手还没拉上，赔不赔啊？
5: 哎，我觉得这个拉没拉上手跟天时地利没关系，
4: 差在人家格上呗，可不是吗？你那么急功近利，我能不损命折将吗？
5: 哥，你们真是男女朋友啊？
4: 废话呀，还是他主动提的呢。
1: 我怎么觉得他不那么喜欢你啊？
6: 他说过我是很好的结婚对象，都说结婚俩字儿了，他怎么不喜欢我？
1: 你看这个谈恋爱吧，他起码得像干了一瓶二锅头吧。那我觉得小何姐对你啊，那就像干了一桶矿泉水，干净纯净健康，没别的。
4: 有吗？你谈过恋爱吗？你就知道叭叭说你。
1: 哎，小何姐，我哥是个腿脚不利索，
7: 你扶他呗。哦，我去借个轮椅。
6: 笑什么呀？人家是看我走路不方便，给我借个轮椅，这是对我满满的爱。
1: 江总呢？
8: 他有别的安排。啊，
1: 你们这次去上海是干什么？
8: 看画展。
1: 呀，公费旅游。
8: 公司后面有个先锋艺术展，要在这三家画廊中选一家，你先看看。嗯，
1: 明白。
4: 开什么玩笑啊！房子塌了算谁的？他不懂，你也不懂啊！不能剪，不能剪！你告诉他们不行，不同意，就说我说的，啊！好了。哎呀，这谁呀？嗯，哎呀，来了。谁啊？你怎么来了？啊，
7: 我来看看你。
4: 啊，这还拿这么多东西来，快进来坐，进来。
7: 慢点，二婶。
4: 哎，哎呦，你来也不说一声，我这收拾，这太乱了。
7: 吸尘器是
4: 啊，我这不是脚不太方便嘛，就把它当拐用。
7: 你等一下。啊，给。啊？
4: 还真够拿个拐啊。嗯。
7: 哎，你试试好用吗？
4: 这太好用了，这个。你到沙发上坐。
7: 你别站着了，你快坐着吧，你脚别受力。
4: 我其实好差不多了，不用它我也能走。走，是不是？就是好差不多了。啊，
7: 哎，慢点。
4: 你看上面这，
7: 没事吧？
4: 不是，他还是
7: 慢点，没事吧？
4: 还是有点不能受力。
7: 没扭着吧？
4: 没。
7: 那先到那边坐一下。
4: 不好意思啊，我这，
7: 哎呀，
4: 我不知道你要来，这屋里头有点乱。
7: 把这提前垫着。啊，
4: 挺舒服的。
7: 把这个垫脚底下吧。啊。
4: 嗯。哎，谁扔了吧？那都好几天了。这平时没那么乱，我是这两天不方便。平时我每天都收拾屋，这
7: 慢点啊，哎，来。刚才没扭着吧？
4: 没有。
7: 行。
4: 你这突然对我这么好，是不是医生跟你说我这腿得截肢了？
7: 我就是来看看你的，再说了。

0: 小娥，谢谢你来看我。
1: 不客气。我把东西给你放冰箱。
2: 哎，你是不是没吃东西啊？你想吃什么？我会做的东西可多了，各种蔬菜炒鸡蛋。
1: 还是我来做吧。
2: 我来做，我来做。
1: 不用，
3: 还是我来吧。你的腿都伤成那样了，
1: 我照顾你也是应该的。哎，你这些天记得多吃点水果啊。
4: 哎 ，Eric。
5: 早，早。
4: 给你专门冲了咖啡。
6: 来了，
5: 谢谢。
7: 好多，你最后一个呀？
4: 我没睡好啊。
5: 早上起得早。我也没呢。
4: 他出差了。
5: 你们也别提前说一声。
4: 他来不来很重要吗？
8: 那我们开始吧。
2: 好啊。

0: 要喝水吗？
1: 我没有。
0: 我去给你倒。来。
2: 谢谢。

0: 要不要吃点水果？
1: 啊？不用麻烦了，没事儿，我这喝水挺好的。
0: 我去给你削个梨吧，正好可以润润肺。等我啊。你多吃一点。哎。你是不是不舒服啊？我帮你把腿给放下来吧。
1: 哎，不用不用，垫着挺舒服的，要放下来还空的慌。
0: 行。那你要什么跟我说？
1: 哎。

0: 画好可怕，给人一种恐惧的感觉。我喜欢。
1: 有吗？
0: 能激发人情绪的作品就是好作品，不管是不是负面情绪。

0: 不要盯着衣服观看，想想你的任务。
1: 我已经观察过了，采光、照明，所有的一切。先锋艺术展面对的观众群体呢是比较年轻的，这间画廊交通。

0: 便利，现有的照明和采光也能够适合绝大多数的展品，就只有一个问题，咱们这一次参展的雕塑最大的一个长3.8米，写字楼的货梯不知道能不能装得下，到时候我准备去问问物业。你不夸夸我吗，苏苏？
1: 你叫我什么？
0: 苏苏。
1: 上班时间别那么久。
0: 多好听啊，苏苏。
2: 吃了。
3: 嗯，一直炖。

你干嘛呢？这展品吧，不能随便弄的。

0: 哦，那个，这个交响乐团我好像看过他们的录像，国外特别有名的一个乐团。
1: 我这老板可以啊，特别小众的东西他都有。
2: 请问这是谁点的音乐？
0: 我，
3: 哦，不好意思啊。
2: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首音乐，这个展是我一个外国朋友托我在这里办的，他想跟观众多一些互动。
0: 嗯，
2: 到现在为止，你们是第一个使用这台点唱器的人，我一定会告诉我的朋友的，他会非常开心。你介不介意在这里留个影啊？我发给我的外国朋友。
0: 我不介意。
2: 好，你稍等啊。来看我，好的，3、2、1。

0: 我没事，我什么都不需要，你忙你的，忙你的。
1: 我扶你吧。
2: 没事，我在这接就行。
1: 嗯。
0: 喂。
3: 妈，我又不是残疾了，不用。啊，妈，我这还有事儿，不跟你说了。啊，我挂了。
4: 我妈给我打电话，怕我一个人在这不方便，想让我回去住几天。
1: 哦。
4: 哎，刚好顺路，要不去你们家吃个便饭吧？
1: 哦，我就不去了，我还没准备好呢。
0: 不用准备，即兴发挥就行。
1: 但是我第一次去见你父母，应该准备些礼物才是。
5: 你跟我爸不是第一次见，上次在那个学校食堂他见过你，对你印象特别好，
0: 就吃个便饭，不让他们问东问西的。

0: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俩的关系还没到见父母的地步？我也不想回去麻烦他们，就是实在太辛苦你了，陪了我这么长时间。
1: 倒是也不辛苦，这是我应该做的。
0: 这不是你应该做的。我的意思是，你来看我很高兴，但我不是宠物，需要你定时定量的喂水喂饭，我不需要你这么照顾我。
1: 那你好好养生，我先回去了。

0: 那个，谢谢你的关爱。
1: 那我先走了。
2: 其实这个美术馆格局是不错的，就是这些展品的陈列啊，既不是按时间，也不是按风格，策展思路也有点乱。嗨，
3: 乔素，哎，
2: 常经理，
3: 好久没见，
2: 是，哎，跟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家新来的策展人黄一梅。
3: 哦，姑娘，你好，欢迎欢迎。
2: 你好，
3: 江总来过电话了，你们的要求我大概了解了，时间上没有问题。
2: 那你们需要展出2个月？
1: 对，初步是这样计划的。
2: 那合同的细节还需要确定。这样吧，你们随便转转，我拿电脑马上回来。
1: 行，那一会儿见。
3: 好。
2: 哎，
1: 策展人，
2: 你要 是同意这个安排，下个月就可以转正。
1: 我肯定接受啊。
2: 也别答应那么早，有条件的。啊。
1: 你要先退出这一次中法交流季的项目组，独立负责这一次先锋艺术展。可这个项目我才负责半个月，还有好多要学的呢。你为什么要加入这个项目组？我们心里都清楚。好，我明白了，我接受，而且我也能做得很好。
2: 也别那么自信。
4: 这次带你出来集中看展，也是希望你能够有一个直观的感受。今天看的所有的展，包括它的内容、形式，还有它的风格，和你自己的一个感受体会，回去以后总结给我。
1: 思思，这次的工作机会是你帮我跟江总争取的吧？
2: 你要培养黄一梅当策展人，怎么了？有问题吗？公司已经有很多老员工。
4: 好几年都没有升职了，现在黄一梅进来不到一个月，又是调到项目组，然后现在又要提前转正，您不会不知道吧？现在得需要不少人都说您偏心了。我用谁不用谁，不需要跟别人解释。如果谁有异议的话，让他们直接来找我就好了。我从来不要求每个人补足短板，成为千篇一律的标准员工，但是我希望每个人发挥他的优势和能量。 年轻、漂亮、有活力，善于学习、善于沟通，这就是黄一梅的优势。每个人的花期有限，不用的话就浪费了。
2: OK，
1: 花郎多实地考察过了，联系方式也拿到了，接下来该怎么做知道吧？明天我去问问具体的细节，再看看其他备选成员。
2: 学挺快。
1: 哎呦，饿了，我们一起去生煎包吧，我请客，你报销。
2: 不了，我还有别的事儿。
1: 约会？哎呀，开个玩笑嘛，别当真。
2: 我明天请假了，有点私事，后天。

0: 本季度的戈兰艺术基金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于青年艺术家的资助，这里面包括创作上的资金支持以及艺术家参展办展的相关费用。二是对于各项公益文化活动的资助，包括场地搭建、宣传推广、活动组织等等。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些艺术教育类项目也在我们的资助之列，比如文化文化遗产进校园系列讲座。
1: 儿子，你忙不忙啊？

0: 你怎么来了？
1: 啊，我
0: 进来吧。
1: 方便吗？
0: 方便，我这会儿不做实验。
1: 啊。
0: 你坐吧。
1: 啊，没事没事。
0: 你这是
1: 啊？你是不是想问我怎么穿的跟要去喝喜酒似的？小娥，上次我临时邀请你跟我回家，是我考虑的不周到。你说的对，见父母是大事儿，我们都需要做些准备。我今天来呢，就是正式向你发出邀请，邀请你去见我父母。小何，我是真心喜欢你，想跟你继续走下去。如果你也是这么想的话，我愿意跟你回家，去见你爸妈。

我懂了。我知道你已经很努力了，但还是没办法喜欢上我。我明白，这女孩到了一定年纪，可能要承受很多外界的压力。但是小娥，我想告诉你，你很好，特别好，千万别为了任何人将就自己，委屈自己。别委屈自己。

0: 振华。
1: 这还是你第一次叫我名字呢。
0: 对不起。
1: 不用对不起，感情的事哪有什么对错呀、啊、不用对不起。
0: 我不是故意想骗你的，其实我也想过想好好跟你在一起，想和你慢慢培养感情。但
1: 培养感情比你在实验室培养细菌难多了，是吧？
0: 谈恋爱比做实验难多了，实验失败100次都可以再重来。认识你的时候，我刚和男朋友分手3个月。
1: 因为什么分手啊？
0: 我们是本科同学，他家在安徽，独生子，他父母身体一直都不好，所以就一直催他

0: 回家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因为舍不得分开，我们一起考了研究生，
1: 也不过是多争取了3年的时间而已。研究生毕业之后，他还是回到了老家，在当地一所学校当了老师。
0: 我们在一起5年多了，从来没有想过要分手。我甚至想过要去他的老家，但我父母不同意。其实他们说的也没错，我除了念书什么都不会，我就算是跟他一起回去，我又能做什么呢？我选择了继续留在学校念书。本来以为只是分开一下子，以后还能一起规划我们的将来，结果不到3个月的时间，他就听了家里的话去相亲。
2: 你 QQ 空间里那说明就是给他看的吗？
0: 对不起，我不应该跟你说这些。
2: 你怎么又说对不起？反倒是我应该感谢你跟我说的实话，真的，谢谢。那什么，那你去忙吧。

0: 烧腊拼盘，白灼菜心，生滚牛肉粥，菠萝油，叉烧酥，可以了。
1: 哎，好的。
2: 我说你这个服务不行啊！他点了，我点了吗？他一点完你就走，你有考虑到其他客人的需求吗？
1: 哦，对不起，先生。
2: 烧鹅。
1: 哎，先生，刚才点的烧腊拼盘里面已经有烧鹅了，您还要再单点一份吗？
2: 我单独点一份不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可以。这先生，您要不要？
3: 不用了，谢谢。
0: 儿子，这是你喜欢吃的，多吃点。哎，
2: 多吃啊！
3: 谢爸。
2: 男人不能太瘦了，你最近是不是很忙啊？很久都没有回来了。
3: 还行吧。
0: 你什么时候回法国啊？
2: 什么叫回法国呀？国栋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他的家在这儿。汉语里有一个字叫去，你应该说去法国。
4: 庄太文，我可是给你留足了体面，你别不知好歹。
3: 哎，行了行了，从我记事儿的时候你们俩就吵，吵了几十年了。妈，你这次回来是办离婚手续的吧？
0: 对，
3: 放过彼此，好事儿。
2: 好事儿。
0: 我本来是可以不回国的，我可以请律师代理诉讼，按照法律规定，分居两年就可以离。我之所以千里迢迢赶回来，就是想给我们的婚姻最后的尊重。
2: 什么是尊重啊？允许他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说话，不指责，不干涉，不强迫别人接受你的观点，这叫尊重。你笑什么？
0: 我终于想起来了，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受不了你啊？我记得我们俩每次吵架的时候，你总是咬文嚼字，长篇大论。其实啊，你就是想掩盖你的心虚和无能。我看透了这一点，我连跟你吵架的欲望都没有。

0: 上海天气怎么样？
1: 在下雨。
0: 北京的雨刚停。我喜欢下雨。
1: 都把我鞋淋湿了。
0: 那我讨厌下雨。
2: 听哪的酒？你胆子也太大了，老板的酒你也敢喝？
3: 不是借酒消愁吗？

0: 我记得我们俩每次吵架的时候，你总是咬文嚼字儿，长篇大论。其实啊，你就是想掩盖你的心虚和无能。我看透了这一点，我连跟你吵架的欲望都没有。
1: 那算是吵架吗？我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要心平气和地讲道理呀。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用语言来化解矛盾，不对吗？起码我是努力过的，我问心无愧。
0: 那你得问问，那些钱有愧吗？
1: 钱这方面我确实惭愧，但家庭的维系不仅仅要靠钱，还有感情。当年你一走了之，隔着万水千山，风流快活你的，我自怨自艾我的，谈不上亏欠啊。
0: 我是一走了之，可我一个人到了法国，我连语言都不通，我连房子都租不到。我和当地的人一起工作，可我却要付出超过他们十倍的努力。这些你的千里眼顺风耳你都看不见听不到，你单单能看到的就是我和那些男人交往。
1: 红颜易老，刹那芳华呀。一个人在外

0: 外面有人陪是好事。我跟你妈呀，其实早就心照不宣了。
1: 我们俩的婚姻呢，名存实亡，
0: 算不上她给我戴绿帽子。
2: 庄太文，我出国之前我就给你提出了离婚，是你自己拖拖拉拉。总部催我入职，我等不起，我不会因为你来浪费我的人生。
3: 你没有浪费呀，你不是一直在换男朋友吗？你换了一个又一个，越换越年轻。你换一个你儿子这么大的男朋友啊，你倒下得去手啊。
2: 关你什么事儿？
1: 我很好奇，
4: 你带着这样的男朋友出门啊，别人会不会以为你是带着儿子还是带着老公啊？
2: 闭嘴吧你。

0: 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崇尚金钱至上的，我是有理想的。我这十年我一直在笔耕不惑，
1: 我现在是有心过。
2: 我跟你
1: 告诉你啊，
2: 你好像是我小三儿啊。
3: 你有什么人格？你帅哥跟我谈，
2: 到底是小三还是大儿子？
3: 男人最重要的
2: 还是差得也太远。
0: 是什么？
2: 长得真帅，
3: 赚不回真金白银。
2: 刚才
3: 你赢多少时都是。
4: 来，进来吧，进来听得更清楚。
0: 哎哎，国栋啊，国栋，我不是冲着你啊，

0: 喂，
1: 喂，
0: 没想到你会打过来。
1: 啊，我得向 team leader 汇报一下情况呀。我周日回去。
0: 好，知道了。
1: 我周日回去就不在你项目组了，我转岗了，我负责上海的一个项目。
0: 那我以后还能见到你吗？

0: 喂，
1: 你是不是想问我上次来接我的是不是我男朋友？
0: 你怎么知道？
1: 我跟我哥长得像吗？也对，他长得像我妈，我长得像我爸。
0: 那你爸爸一定很漂亮。

0: 上海天气怎么样？
1: 在下雨。
0: 北京的雨刚停。我喜欢下雨。
1: 都把我鞋淋湿了。
0: 那我讨厌下雨。
1: 你想听听上海的雨？

么？那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就是个畜生，你是个畜生，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是我什么人？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好了吗？真的，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我把钱打给你，你别给我打电话。

0: 你回去以后啊，把手上的工作交接一下，好吧，重心放到这个展上。
1: 嗯。
0: 但是呢，你现在还是缇娜的助理，所以本职工作不能丢了。
1: 好。
0: 别忘了，再去找。

苏苏，你其实不用特意找话题缓解尴尬的，我什么都没听见。嗯，真的。

0: 嘛呢？走啊！
1: 啊，我看到你了。
2: 哎，你先来的。
3: 我要去下洗手间，先走了啊，回见。
4: 哎呀。

在雨后的喘息中苏醒，将所有的心情都清理，也曾漫无目的的寻觅。

0: 回来了。
1: 怎么你干嘛去了？
2: 你真是。
3: 你看看几点了？你看看几点了？几点了？
2: 那还不都得谢谢你。
0: 谢我什么呀？
2: 谢谢你等我等到这么晚。
0: 六点半的飞机，
1: 就算堵车，九点该到家了吧？现在都后半夜了，打你电话你不接，我还得跟爸妈撒谎。
2: 哎呀，陪老板应酬嘛。干嘛呀？
1: 怎么一股男士香水味儿？你不会跟那个什么蓝衬衫在一起呢吧？
2: 我陪我们老板吃饭。
1: 胡扯！刚出差回来就去应酬啊？
2: 我就是为了这个应酬才回来的，飞机晚点，我拖这个行李箱连行李都来不及放，我容易吗？我。

0: 应酬就你们俩啊？
1: 对啊，就是陪重要的客户吃饭，没有办法接电话。
0: 什么客户？男的女的？谁这么晚给你发短信来？给我看看，
2: 看看。
3: 哎呀，肯定是老板问我到家没有。
0: 那你给我看看。
3: 看什么看？看什么看？
0: 我不放心。
3: 回去。
0: 不是，你给我看看你。
3: 哎呀，
0: 心里没鬼，你为什么怕人看？你给我看一看，谁呀你？

0: 玫瑰，吃饭吧，来。
1: 我，哎，哎，回来。
0: 哦哦，
1: 哎，坐下，慢慢吃。
0: 多拿一点。嗯。
1: 爸，包。
0: 玫瑰，你包忘了，来，接着啊。哎，
1: 我走了。
0: 慢一点啊，
2: 玫瑰。
1: 啊。
2: 哎，上车，我送你。
3: 这么好呀。
4: 来不及，今天怎么突然想起来送我了？去楼办事吧。

0: 你们老板在哪个房间？
1: 嗯，请问你有什么？
2: 哥，你干嘛？我上班呢。
0: 我跟他一起的，找你们老板，你带我去。
2: 不是，你干嘛到底啊？你别闹了，行不行？
0: 我不干嘛，我找他们两句话。
2: 你别抽风了，行不行？我怎么得罪你了？
0: 快，你带我去。我怎么？
2: 老板。
0: 你就是黄一梅的老板啊？
3: 是，我叫苏更生，您是？
0: 我是他哥，黄振华。
3: 有事吗？
0: 昨天晚上他是跟你一块儿出去应酬的。
3: 有问题吗？
0: 有你们这么重人吗？啊？什么工作需要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下了飞机直接应酬到半夜？你知道几点到家的吗？快凌晨两点钟了，你觉得合适吗？
3: 是我强迫你去的吗？
4: 我自愿的。
3: 听到了？
0: 那也不能到半夜，出了事谁负责？
3: 公司的规章制度呢，清清楚楚的在员工手册上写着，自愿加班，加班费一分不少，交通费凭发票全额报销。如果员工有意见，可以找领导谈，或者上报 HR。
0: 加班费给了吗？啊？
3: 自己处理啊。
0: 哎，我看你细胳膊细腿的，也没有我妹皮实呢，怎么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啊？你们公司通过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了吗？
3: 我们公司呢，负责员工的职业健康安全，但是对员工家属的心理健康不负责。
5: 您看您多大个人了，领带都系不成，还好意思教训别人呢？
0: 我心理健康有什么问题啊？啊，不是。我关心我妹妹的安全，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有你这么当老板的吗？
2: 苏苏，对不起啊。
3: 他那几句话犯不着我生气。
2: 我不是为他，我是为我。我不该拿你当挡箭牌。
3: 你不是拿我当挡箭牌，你是拿工作当挡箭牌。下次出去约会的时候，记得把谎话编远点。

0: 苏苏，
1: 你不用跟我解释，办公室不是你带薪谈恋爱的地方。我跟你说的话，
2: 你自己过过脑子。
0: 你怎么这么冷血啊？
1: 我是什么人用你来评价吗？我提醒你让你不要把你的私人情感带到办公室来，你觉得这样有问题吗？
0: 我不会把私人情感带到办公室来，但是你也别把个人情绪发泄在我身上。
1: 啊，我劝你，也别太相信人类的情感。你现在不知道，哭两次就明白了。
3: 早
4: 啊，
5: 哥，我正好有一个事来跟你说一下。
4: 哎，晚点跟我说。

0: 猪肉，还有通心粉，想吃哪个？嗯，笑什么？
1: 你选
0: 啊。我们就来一个鱼吧。
2: 我们会有很大的空间。
3: 对啊，我们要共同努力，多合作一些项目。
2: 对。
3: 你们先进去吧。
4: 哎，好嘞。
3: 你们先进去。
0: 你接着看，我去一下。
3: 你怎么来这儿吃饭？那女孩是谁？
0: 啊，没谁，就跟同事随便吃个饭。你怎么来了？

0: 谁呀？
1: 我妈。
0: 你妈？
1: 嗯。
0: 那么年轻啊。那我是不是应该去跟他打个招呼？
1: 不用，你就跟他说是跟同事随便吃个饭，你接着点菜。
0: 不是。
1: 啊，不是。
0: 朋友。
1: 也不是。
0: 情人呗。
1: 当然不是。玫瑰。玫瑰，
2: 哎，你说我们是不是应
3: 该？我回来了。
0: 哦，回来了。
3: 包这么多啊？玫瑰不在家，咱们仨吃得了这么多吗？
0: 嗯，是有点多。

0: 要不，让小何来家里吃啊？
1: 您诚心的是吧？
0: 我怎么是诚心呢？你跟他在一起有一段日子了，该邀请人家上家里来玩玩了。这么近，一抬脚的事儿。
1: 您当小时候呢？今天我家，明天你家的乱串。
2: 我今天碰见梁教授了，他说你去实验室找过白小河，对吧？
1: 啊。
0: 梁教授给你介绍这么好一姑娘，咱得好好谢谢人家。老黄，
2: 嗯，
0: 跟满河人参怎么样？
2: 满人参啊，嗯，哎，你觉得合适吗？
1: 我觉得不合适，这礼送的像中介费。妈，假如我跟这个小何没成，那您还让人把礼退回来不成？
0: 能不能成？带他来家，让我看看。
1: 不是，哎，你们凭什么认为人家爱吃馄饨、爱吃饺子，不爱吃汤圆呢？她是个南方姑娘。
0: 梁教授倒没有跟我提起过她是哪里人。

0: 这么大的活人你没看见啊？被你们老板骂了吧？
1: 对不起啊，早上是我太鲁莽了。
2: 不关你的事。
1: 那你怎么了？
2: 我失恋了。
0: 你什么时候谈的恋爱？啊，跟那个蓝衬衫，他拒绝你了？
2: 他敢？
0: 你要不要我再给你支个招？
2: 管好你自己。
1: 你到底怎么了？
2: 这什么呀？
0: 爸妈让我去给白小河送的饺子。
2: 他送啊。
0: 报纸捅破了，小风一吹，凉得透透的。
2: 他反悔了。
1: 在他眼里，我就是个不错的相亲对象。要是个旧社会，估计他就忍了。他努力了。但是心里还是没有我。
0: 你说都这样了，他妈让我送饺子，我这是不是送过去是人家心里挺大一负担？这不送，我怎么跟爸妈讲这个事儿？
2: 你不想跟爸妈说，是因为舍不得跟他分手吧？
1: 没有，没有。

0: 怎么不接啊？
1: 是不是那个人？你刚好问清楚，我帮你问。来，
2: 先生，
3: 这是手机。哎，他是不是占你便宜了？
2: 谁说只有男的能占女的便宜啊？是我占的他便宜，而且还没占够呢。
3: 不是，哎，这好几千块。
4: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0: 你以为是谁啊？
1: 你怎么来了？我明天回巴黎来看一看你。哦，明天一路平安。不给我倒杯水啊？ 这杯子都碎了，怎么也不扔了它呀？
2: 你别动，给我。

0: 你这魂不守舍的样子是为了我今天看到的女孩吧？玩鹰的别被鹰啄了眼。
1: 我每次谈恋爱都这么说，如果这次不是玩呢？
0: 哼，哎呀，你换女朋友的速度比我公司换模特还快，那些女孩我连名字都记不住，这个有什么不同？
1: 有什么不同我自己心里清楚，跟你说了你也不会懂，索性就别问。
0: 我也懒得问，不过我还是提醒你一句，别像你爸那样。
1: 你那么不喜欢我爸，你当时为什么要跟他结婚？
0: 因为你像我，所以我不愿意看见你走我走过的弯路。你这个年龄别把拼事业的精力放在谈情说爱上，到时候和你爸一样老了一事无成。
2: 早
3: 早
4: 早
2: 早。哎，一梅，今天又送来了，
5: 你留着吧。
2: 好嘞，谢谢一梅。
6: 待会儿给你点杯咖啡。
1: 好。
2: Hello。

0: 你喜欢我听的话？
1: 。
2: 手机为什么关机？
1: 没关机，换号了。
2: 新号码告诉我。
1: 凭什么告诉你啊？
2: 告诉我。
1: 切。
2: 告诉我。就这么点力气。

0: 换得了吗？
1: 哎，先别换鞋啊！你三叔从老家带的芒果给白小河送点去。
0: 咱们自己留着吃呗。
1: 家里还有很多呢，来来。
2: 前两天送饺子，这又送芒果，想让人登门致谢啊！
1: 知道了还那么多废话，赶紧去。

0: 思啊？让你久等了。
1: 那什么，我就说一句话，说完我就走。
2: 我爸妈不知道咱俩的事儿，非让我给你送芒果。本来前两天让我送饺子，我替你吃了，但这回这芒果太多了，我要都吃，非得窜稀不可。我说完了，我走了啊。
0: 哎，你帮我谢谢你爸妈，我其实挺爱吃芒果的。
2: 真的？
0: 嗯。
1: 认识你这么长时间，第一次见你笑得这么开心。
0: 其实上次把话说开之后，我心里也轻松多了。本来我没放下前任跟你交往，就是我不对，这对你不公平。
2: 不是，怎么知道对错呢？你又不是故意的。
0: 说实话，我本来觉得你心里会怪我的，觉得我拿你当替代品，所以一直都没跟你联系。刚才你给我打电话说送芒果，其实我挺开心的。
1: 巧了，我也是怕你觉得我纠缠不休，就是厚颜无耻。
0: 怎么会呢？其实你人特别好，我爸妈肯定也喜欢你的。
2: 我爸妈特别喜欢你，自从梁教授介绍咱俩认识，他就认准你了，再没提过别人。
0: 你家也催婚啊？
2: 不是催婚，我妈给我介绍对象就是为了玩，就跟炒股似的。她主要是看我行情是涨还是跌，也就是买卖人股犯法，要不然她早把我挂到易趣网上去了。
0: 你妈妈还知道易趣呢？
1: 啊，
0: 你们家人可真有意思。
2: 他们还不知道我们俩的事儿，我想先清静两个人。
0: 嗯，其实我也没跟我爸妈说，要是跟他们说了的话，他们肯定又跟我介绍别人了。
2: 那要不就都不说，先演着，
0: 可以吗？
2: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演戏又不掉肉。

0: 陪我加班啊？
1: 是加班，不是陪你加班。你男朋友不是在外面陪着吗？
0: 嗯，他不配。
1: 加班到这么晚，是为了向我证明，不会因为感情影响工作。
0: 活这么多，不加班哪干得完呀？
1: 那什么
0: ？Irish coffee。
1: 哪来的威士忌啊？听哪的酒？你胆子也太大了，老板的酒你也敢喝？
2: 不是借酒消愁吗？当然得借别人的酒喝。

0: 开门啊。
1: 我又没钥匙。
2: 谁说的？喂，
3: 过两天唐先生要来北京参加风采国际的拍卖，能不能让 Eric 跟他说一下，把他的档期分给我们一点？
4: 江总，我现在已经不在项目组了。

0: 妈回法国了，带你去见我爸好吧，跟他说你是我女朋友。
1: 我才不要这么一对。
0: 我知道，你要的是尊重。

0: 我看到一栋红色的房子，啊，门口停两辆轿车，是这儿吧？
1: 哎，我来了。这儿，
0: 大哥。
1: 你怎么还带东西来了？
0: 不是第一次见叔叔阿姨，准备点礼物。哦，
1: 进来吧。哎，
2: 请喝茶。
0: 谢谢叔叔。
3: 西瓜不错，吃块西瓜。啊，
0: 行，我一会儿自己来。
2: 哎呀，小黄啊，啊，怎么还带酒来呢？
0: 啊，我这不是第一次来嘛，我一点心意。
2: 平时喜欢喝酒？
0: 啊，不不不，那个就是。偶尔喝点啤酒。嗯。叔叔，嗯，这是吴冠中的画吗？
2: 可不嘛，我今年刚拍下来。
0: 我就去年在画展上看到这幅画了，没想到今年就出现在您家里了，太神奇了。
2: 听说你是搞建筑设计的，果然懂艺术。
0: 不敢当，不敢当。哎呀，
3: 跟你比起来呀，我们小何就是个书呆子。
0: 他这是书卷气。
2: 哎，小黄，啊，来，我这有好多宝贝，来，过来。瞧瞧，这个怎么样？
0: 哎呦，这画画的真好。哎，
2: 这边还有更好的。
0: 白叔，哎，今天我真是大开眼界了。
2: 我告诉你啊。我的宝贝多着呢，啊，
0: 还有呢，
2: 你只是看了一部分。哎，对了，啊，你看这幅画怎么样？
0: 嗯，这幅，嗯，这幅画，这幅画要么是出自大师之手，嗯，要么就是小孩画的。这画我没太看懂啊。哎
2: 呀，你说对了，这是我们家小何四岁画的画。哎呀，
3: 我们这位骄傲的老父亲呀，啊，把他女儿胡写乱画的废纸都舍不得丢，还裱起来挂在墙上，也不怕人笑话。
0: 我刚刚白干了，要不然成骗人
1: 了。那就是骗人的。坐。
2: 来，小黄，坐坐坐。哎，
0: 谢谢，
2: 小黄啊，哎，以后常来玩。哎，
0: 你们留步，
1: 爸妈您先回去吧，我送就行了。哎，
2: 好，哎，再见啊，再见，
0: 再见，再见。
4: 没想到叔叔阿姨这么年轻，而且没想到你在艺术氛围这么浓的家庭，居然会选化学，而且一直读到博士。这基因真是有意思，你说你跟你爸长得那么像，但是性格完全不一样。下回再来的时候啊，我一定好好请教请教，怎么才能培养出来一个学霸。嗯，
1: 其实下次你不用陪我回来了。啊，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今天你陪我演了这么久的戏，已经很麻烦你了。
4: 不麻烦，我闲着也没事儿嘛。
1: 要是我爸妈他们后面再找你的话，你就说你在忙或者是出差就行。
4: 我知道。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只是演戏吗？我担心你假戏真做。
4: 那不能够，咱们提供的是专业演出服务，

0: 档期灵活，服务到位，价格优惠，比别厂门口的群众演员还便宜。
1: 行，那就行。嗯，那
2: 这是
1: 群演买道具也需要花钱吗？你拿着。

0: 是真人吗？
1: 不是。
0: 不是。
2: 是成年人吗？
1: 不是。
2: 是日本人？
1: 是。
2: 哦，蜡笔小新。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么一会儿就猜中了。换我，换我，换我。
2: 好了。
1: 啊，是我。
2: 你怎么知道？
1: 镜里只有我呀。
2: 那你猜，接下来我想干什么？

0: 你干嘛呢？你不是在白小河家吗？那我也不能住他们家呀。啊，这我男朋友
1: ，Eric。
2: 大哥，Eric，
3: 户口本上名叫什么？庄国栋。你送我妹回来的？开什么车啊？没开车，打的车。打车回来的。那我先走了。
1: 好，走。
2: 大哥，我先走了。
1: 你等一下，我送你，
2: 一小儿的事儿，走。你干嘛？你别以为换身衣服认不出来，这蓝衬衫吗？怎么了？谁呀？上周还说失恋了，手机都砸了啊？合着光换手机，人没换新的？你管我？哎，我可拆小了。
1: 用我的时候，
2: 我是军师，我现在人到手了，不需要你了。那也不行，我得去认门。万一你失踪了，我要知道上哪去找你。
1: 走，上车。
2: 送你。
1: 你干嘛呀？
2: 都坐后边啊？真把我当司机了？
3: 那我赔大哥道歉了。

0: 看你不比我小几岁啊，怎么连车都没有啊？驾照呢？
1: 不会也没有吧？
2: 驾照有，我是去年刚从国外回来，买车的事儿还没考虑。
0: 海归呀，怪不得一身香水味儿呢。
3: 送你一趟，我这车半个月都不用放空气清新剂。
4: 王中华，
2: 大哥跟我开玩笑呢。你要是喜欢，我送你一瓶。
0: 哎，我可不用，我就用点 Six God。

0: 我要上厕所。
1: 你咋那么多事儿啊？忍点啊！
2: 我自己非要
1: 来。没事。
2: 那不叫人。

我去买两瓶饮料。

0: 谢了，客气。
1: 干的是什么了？怎么这么长时间没出来？你怎么没事？没事嘛，是不是着凉了？可以啊。我还就不信了，当年校队我打主力的我。

0: 拉罐手感不行，你那刚才肯定是蒙的。
1: 我也打过校队啊，
0: 打什么位置啊？
1: 后卫。
2: 你呢？
0: 前锋啊。
1: 大哥，就你这身高，前锋。
0: 我这身高怎么了？马克西伯格斯1米6，厄尔伯伊金斯1米65，照样打 NBA。斯伯特韦伯1米69，那是86年的 NBA 扣篮大赛的冠军。我1米8，我怎么就不能打前锋了？再说了，你也没比我高多少啊，这不就这些吗？摸着齐肩了，
1: 哎，别绊着！
0: 穿的皮鞋，它没有弹跳力，鞋不行。哎，可以啊，那你现在还打吗？
1: 打，一个月一两次。都是跟高中同学，现在人老凑不齐。你要想玩，下次帮我们队凑个人数。
0: 行，那留个电话吧，你下次打球叫我。
1: 好啊啊！哎，我电话在车上。哎，打了。你打给我。嗯。139。
0: 139。
1: 6676。312。
0: 哎，拨过去。
1: 存着，我现在打给他，跟你约一下。
0: 今天不行，今天我没带鞋。
1: 正好，我有个朋友是开球鞋店的，好多都是复刻款。
0: 款多吗？
1: 多呀。
0: 那号全吗？
1: 全。
0: 你把地址发给我，我回头去。
1: 下次我跟你一块儿去，我去还能打折。
0: 还能打折？
1: 必须的。
0: 那别下次了，就今天就去吧。
1: 现在啊，行，我先打给他。
0: 你这是。认人挺多呀，哎。

0: 可不好买了，现在那些。
1: 神经病，你想你怎么想的你？你忘了还有个大活人啊？
0: 对不起，对不起，
1: 真的是神了，你哪有你这么当哥的吗？有你这样的吗？
0: 我疏忽了，对不起，呀呀，我错了，我错了，哎呀，
1: 那你啊，你想什么呢？
0: 聊太尽兴了啊？
1: 来什么？
0: 不是刚才聊到哪儿来着？
1: 是哪
2: 儿？啊，我听玫瑰说你是建筑师啊。我觉得建筑师都特别了不起，我之前去过那个新墨西哥州的拉瑞多教堂，它那个旋转楼梯就凭空螺旋向上转啊！哎呦，在那个时代能建成这样的楼梯简直不可思议，据说现在都没弄明白是怎么建成的。
0: 你还去过那儿呢？那个是空间应力比较复杂，就好比弹簧，它总有一个状态是拉力和压力能保持相对平衡的，那个时候建造有点难度，但也没有那么难，就是一开始有个支撑，建好了之后把那个支撑去掉，没有传的那么神。
2: 大哥，从专业的角度解释一下，受教了，
3: 受教。
0: 但是要说建筑奇迹，还得说咱们中国，那么多宏伟的宫殿，用的就是榫卯结构，就跟搭积木似的，一层一层就搭起来。回头我给你拿两本书，你们不是总办展吗？多宣传宣传咱们自己的建筑实力。
3: 好啊，正好我们最近有个策展创意，是用像素积木搭建城市。
2: 大哥，你要有空的话过来给我们指导指导。
0: 没问题啊，那不就跟拼乐高似的吗？小意思。不是跟你吹，我用脚趾头都能拼出来。
3: 那太好了，就这么说定了。
0: 说定了，说定了，答应你。
4: 这儿是吧？啊，
2: 谢谢。
0: 那下次钓鱼我约你啊。
4: 那下次打球我约你，
2: 就这么说定了
1: 啊。呀，你俩还打算约会啊？表现不错啊。加油站那段戏是不是有点过？
2: 那是我故意设计的。

0: 喂，白叔，我在单位。
1: 啊，
0: 白叔，这边请。
2: 嗯。
0: 我们要不去会议室得了，会议室宽敞一点。
2: 哎呀，我也不是来开会的，占用你们会议室不合适，还是去你办公室啊。
0: 好。哎呀，里边那间。
2: 嗯。
0: 元征啊。帮我沏两杯茶。
3: 谁呀？白小鹅的爸。
0: 白叔，您坐。
3: 商业秘密。
0: 您坐，您坐。
2: 嗯。
3: 您小心疼。
2: 谢谢。
4: 黄总，您的茶。
5: 黄总，中午需要帮您订午餐吗？
0: 对了，白叔，
2: 嗯，
0: 我下午还有个会，就不能陪您出去吃了，只能委屈您跟我一块吃盒饭了。
2: 好啊，我正想尝尝你们的工作餐呢。
5: 好的，黄总，那我就帮您订两份。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就先出去了。黄总，
4: 您喝茶。嗯。
0: 白叔啊，
2: 嗯，
0: 您别听他瞎叫，我根本就不是什么总，我就是一个小小的部门经理。哎，喝茶。
2: 嗯。
0: 哎。
2: 嗯。嗯。
0: 还行。
2: 嗯，好吃。
0: 这8块钱标准啊，上个月还是2荤1素，这个月就变成1荤2素了。估计是肉

0: 你倒是了解得很清楚啊。
1: 我平时自己兜里装多少钱都不知道。可是做预算报价的时候，连文具费、餐费我都一笔一笔扣，跟葛朗台似的。
0: 做管理者就是这样，还要花相当一部分的精力在专业以外，做得越高，花在人和钱上的精力也越多。你现在还有时间亲自做设计，说明你的位置还不够高，还有发展的空间。
1: 我就喜欢建筑设计，我喜欢创造性的工作，带着不到十个人的团队做设计、跑工地，被客户骂，一遍一遍改稿，可每个项目完成的时候，我都特别有成就感。如果真给我一个更高的位置，那就意味着我得把精力放在开会应酬上，而不会花在实际的工作当中，那我宁愿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干到退休。是不是听起来有点不求上进？哎，
0: 人各有志，你刚才说的一点都没错，谁说职场的目标就一定要往上爬呀？其实我在想啊，要是能做到自己喜欢且擅长的工作，那才是最幸福的。
1: 您这么成功的企业家，对这种小富即安的想法是真心认同吗？哎，
0: 我之所以成功，也是因为我做了自己喜欢且擅长的事。
1: 二叔，您给我上了这么深刻的一课，我却只请您吃了盒饭，实在不好意思。哎，
0: 我也是临时起意，在这附近办事。我听你说过就在这儿上班，怎么样？最近工作忙不忙？
1: 还行，我手里还有两个项目，我得忙到两个多月以后。
0: 嗯，这样啊。嗯，我跟你阿姨打算去广西度个假啊，可是小何不愿请假，所以啊，我想请你一起去。你去的话，小何就不能拒绝了。
1: 我也去啊，
0: 我们下周就出发。工作这边你安排妥当的话，我希望我们能借此机会彼此熟悉熟悉。哦，不，当然啊，不需要你全程陪同，几天就可以。如果在经济上因为请假而造成的损失，这一步
1: 啊，不，我有年假，我有年假。
0: 你答应了？
1: 我去，哎，
0: 来吃饭吃饭，好吃啊，
1: 好吃，多吃点。白叔，
0: 哪个？
1: 没事儿，我一会儿就去请假。

0: 正点下班了，太好了，走啊！干嘛？下班了，是，快点下班。这谁呀？你挺帅啊，行啊，你挺好就去。行，那你明天临时到。
1: 我跟你走了啊，好。
0: Eric，你怎么来了？累极，我女朋友下班。 走了。

0: 门啊！
1: 开门啊！
0: 我又没钥匙。
2: 谁说的？哎。

0: 以后你自己看办。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这个房间的女主人了。
1: 我不怕，我趁你不在的时候来烦你一次。
0: 对你没有任何意思。

0: 也是属于脸小长脸哈、啊，圆圆的这边。你还记得这张什么时候？
1: 这东西还留着呢，搁家里不慎的话。
0: 哎，你找你的，你瞎扔我的东西干嘛？
1: 哎，我要找什么来着？啊，登山包，登山包。
0: 都要跟人家全家跑了，我们还没见过白小河的真人呢。
1: 瞧您这话说的，我是去跟人旅游，不是入赘。等我们回来，我让白小河好好来拜见拜见您。
0: 我们也想见见，能看上你的富家小姐长什么样。
1: 人不是您给我介绍的吗？
0: 我哪知道他们家这么有钱啊，梁教授也没有跟我提这个呀。
2: 一入侯门深似海呀、
1: 啊、哎，你们能不能像正常父母一样对自己儿子也盲目自信一点？
0: 对对对，人各有命，
2: 物竞天择。
1: 你们要这么说我还非把人娶回来不可。

0: 一共是四件事，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嘞，
1: 来，你什么时候走？跟你有关系吗？得嘞，你就踏踏实实陪老丈人去吧，反正人家三缺一就差你一个，
0: 别给我掉链子啊！
1: 放心吧。
2: 小何，对不起啊，我才知道我爸他去找过你。没事儿，
1: 你爸说想让我陪你们一块儿去广西玩两天。嗨，你不用理他，你就说你要加班或者是要出差，随便找个什么理由把他推掉就行。
2: 不用不用，刚好我也想放松放松，广西我还没去过，我还挺期待的。你们家每年都一块儿出去玩啊？
1: 这传统还挺好的。
2: 喂。
3: 那你先忙。

0: 小何，你怎么来了？
1: 我
0: 你来正好，来来来来，我正收拾东西呢，你看看还缺什么？那个我准备了对讲机，到时候谁走丢了可以随时汇报位置。方马扎，你跟叔叔阿姨谁走累了可以随时坐，走哪儿休息到哪儿。然后这个我还准备了望远镜、急救包，然后这个谁颈椎不舒服可以带这个，还给打气儿。来来，你坐。

0: 你渴了吧？我去烧点水，给你泡杯茶。
1: 哎，不用了。我说两句就走。
0: 你是不是没吃饭啊？你想吃什么？我们家楼下那个有一个餐厅，可以打电话叫餐。
1: 我不吃了。我来是想跟你说，
2: 我问你想吃什么？你急什么呀？
1: 你别去了。

0: 你是不是还喜欢我啊？是我想的太简单了。我本来以为把话说清楚，咱们就能做朋友，在父母面前打打掩护。但我能感觉得到你还喜欢我。我要是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还继续让你陪我演戏的话，那不就是在利用你了吗？我爸妈也是真的很喜欢你，不然我爸也不会到单位上去考察你了。
1: 长辈都喜欢我这款的，
0: 所以这对他们也不公平。如果这次你去了，相处下来我爸更喜欢你，然后再发现这只是场空欢喜。对不起，是我想的不周到，抱歉。

0: 苏总早。
1: 早。
0: 走了。
1: 哎，谢谢。Sky Gallery 那场地租用合同你签下了没有？
0: 签了，昨天寄出去了。
1: 公事和私事以公司大门为鉴啊，记住了。

0: 张总，您找我有事儿啊？
1: 我找你男朋友有事儿。
0: 不好意思，我下次肯定不让他来公司了。
1: 过两天，唐先生要来北京参加风采国际的拍卖，正好赶上我们的名家展开幕典礼，我想邀请他来，能不能让 Eric 跟他说一下，把他的档期分给我们一点？
0: 江总，我现在已经不在项目组了，跟 Eric 没有工作联系。
1: 这点事儿还用得着在公司里说吗？约会时候说不就得了？
0: 我不想利用恋爱关系让 Eric 做职责范畴之外的事情。他也就是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做过滕先生的助理，在那种大藏家面前根本没有话语权，而且风采是咱们的对头公司，这么做会得罪人的。不过我可以帮您要滕先生的电话。
1: 你以为你是谁啊？他既是你的男朋友，也是你的资源，这么聪明的姑娘怎么一谈恋爱就变傻了呢？

0: 告诉你啊，恋爱我谈多了，绝大多数的男人带来的都是 side effect， 很少有人能给你带来 side benefit， 所以趁这个 Eric 还有点用，把他抓住。
1: 工作是工作，感情是感情啊，我肯定不会因为恋爱影响工作，但也请江总您别让我利用感情去完成工作呀。
0: 这点事儿他都不能为你做到，算什么爱你？如果他都不够爱你，你谈的这个恋爱有什么价值？
1: 什么价值啊？
0: 就是你能得到什么回报？
1: 我为什么要得到回报呢？
0: 王一梅，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有必要提醒你，确实你的外形、学识、品味都非常好，但是这些优越的条件不是只给你用来谈恋爱的。老天给你翻了一手好牌，如果你自己打不好的话，也是有可能砸在手里留局的。
1: 我不这么认为，牌再好也不是在职场上作弊用的，感情和工作本来用的也不是一个筹码，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也不是等价交换。我只知道我喜欢的人恰好也喜欢我，这对我来讲就是最好的回报了。
2: 还不下班，等男朋友过来接。
3: 哼，我再也不敢让他来接我了。
2: 因为Tina的话。
3: 是你告诉Tina我跟Eric在谈恋爱的。
2: 你俩的事儿自己都恨不得昭告天下了，还用我告诉他？
4: 我告诉你，
2: 整间公司就没人敢这么跟Tina说话。
1: 是他自己提的要求不合理，你知道吗？他就差说让我去色诱Eric了。
2: 不择手段这个词儿在Tina的词汇里面就不是贬义词，在他看来只要不犯法，能力高于规则。
1: 你好像非常了解江总啊，你跟他好久了吧？
2: 我是他从上一个公司带过来的，我一毕业就跟他了，他算是我职场导师吧。在职场上遇到的第一个老板往往都会塑造人的职业风格。
1: 可是你俩风格也不像啊。
2: 那是你不知道，我们为了工作都放弃过什么。
1: 那要我选的话，我还是选爱情。工作没了可以再找吧，爱情没了嘛。
2: 你以为演琼瑶剧呢？还是太年轻。
5: 哼。哎，你不是要出去玩吗？
6: 先上车吧。
5: 嗯。

0: 一会儿到家别跟爸妈说漏了，省得他们东问西问的。
1: 真没戏了，
0: 这回是一点念想都没有了，希望的小种子被连根铲了。哎，你说他是怎么做到的？他前男友已经有新女朋友了，他还跟孟姜女似的死心塌地的。我条件不差吧，而且对他是一见钟情一往情深一心一意，怎么就打动不了他呢？不都说了吗，说女孩会因为感动而接受一个人，我不求他现在就爱上我，他为什么连我对他好都不接受呢？
1: 人家这吃坏肚子了，肠胃炎刚好，你这个大鱼大肉麻辣火锅人家吃得了吗？
0: 你这吃货理论虽然有点俗，但确实有道理。我没事儿，我没事儿，我又不是第一次谈恋爱，没事。
1: 哥，你是第一次失恋？
0: 谁说的？我之前也被人甩过啊。
1: 你之前都轻描淡写的，就只有这一次，那是乌云密布，飞沙走石。有没有可能你之前遇到那些就是合适匹配，只有跟白小河是蜥蜴？
2: 这个是晒的。
3: 嗯，对。
2: 嗯，味道不同嘛。
3: 不错。
2: 嗯
3: 嗯，讲究。
2: 都是你让人吃的。

0: 梦不梦我是怎么回事？
1: 警察已经告诉我了。
2: 你想好了？
3: 嗯，想好了。

0: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可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可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2: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3: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4: 是人生的高光，
5: 是你感动的泪光，
6: 是你肯定的目光。
5: 逐光而行，
3: 超越永无止境。
6: 逐光而行，
4: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7: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8: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9: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7: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9: 前路步履不停，
7: 故事精彩继续。
9: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我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某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出院的手续都办好了，咱们可以走了。啊，我刚才给我们的老同事打了招呼，让他们帮忙把你把他抬回去。哦，我这就去叫他们。
1: 好。我。
2: 哎，少杰。
1: 你，哎呀，我正准备找我们老同事来帮忙呢。不用师母，一会儿上下楼我就背着，然后正常到咱就这轮椅。哎，
0: 这行吗？
1: 行，没问题，放心吧。教练。上位吧。
3: 慢点。
1: 你好，你到外面给我提上。啊，
3: 好了。
1: 慢点啊。啊，行，我先出去啊。
3: 好。

0: 我去开门，你们慢点啊。来，给我。来，妈，这个拿一下，慢点。
1: 嗯，慢点啊。

0: 慢点。
1: 想起来之前训练了。没事。哎呀，终于要到家了。那个，教练小心啊，自行车胳膊瘦了。哎，好。好嘞，
0: 等会儿，等会儿，我来开门。
1: 好，
0: 慢点啊。
1: 没事，哎。
0: 哎，小真是辛苦你了。哎呀，到家了。
1: 到家了，终于到家了。小心别碰啊，慢点头。哎，好，来，慢点。哎，
0: 忘了吧。王旭，咱们躺着歇会儿吧，啊。
2: 妈，你也去歇会儿吧，
3: 我累。
2: 哎呀，你去歇会儿吧，
3: 去吧。
0: 那行，你在这儿照顾你爸，我去看看少杰。
3: 哎，
2: 啊，爸，擦擦脸，来，头抬一点。
0: 哎，少杰，哎呦，你快歇会儿吧，忙活了一天了。
4: 没事儿，子母。我把这个脚踏板的高度呢调一调，到时候让教练再来试试，要是哪儿不合适呢，我再调。
0: 哎，这轮椅可是稀罕物，少杰，你是从哪儿弄来的呀？
4: 我爸妈回来参加学习，啊，正好呢路过北京，我就寻思着，要是教练能有个轮椅的话，那肯定是方便很多。哎，
0: 真是，
4: 我托他们从北京给带回来一个。
0: 太好了。
4: 啊，他们还向你们问好呢。
0: 好。你看，真是这事儿还麻烦你爸爸妈妈，真是不好意思。
4: 这不是应该的吗？平时都是你们照顾我，送个轮椅算啥呀？是不是？到时候等教练身体好一些，我多推他出去走走。医生说了，多出去看看有助于恢复。
0: 是。
4: 哎，您也试试不要吧？
0: 啊，好，
4: 坐。
0: 那我试试。哎呀，真是太好了。哎，你赶紧洗洗手，休息一会儿啊，赶紧去吧。
4: 不着急什么？还有一步，看看。
0: 还有啊，
4: 对，看到吗？
0: 啊，
4: 我把这个脚给它包上，到时候防着那个教练撞了呀，或是手冷。哎
0: 呀，你看你想的真周到。来，我帮你吧。来，给我。
4: 行，
0: 我弄这边，你弄那边。
4: 好。
0: 哎呀，少杰啊，
4: 哎，
0: 今天啊，真是多亏了你。哎呀，要不是你呀，你许教练今天出院，可没这么省心省力。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才好。
4: 师母，您要这么说，那就见外了。我呢，14岁我就进了队里。那时候爸妈都不在身边，教练呢，平时不仅盯着我训练，还关心我生活。有好几次生病，都是教练给我送到医院。
0: 那是应该的。
4: 您知道吗？在我这个心里，许教练他不仅是我的教练，还是我的另一个父亲。
2: 来，慢点啊。
4: 所以他现在出了这事儿，那我做什么不都是应该的吗？
0: 哎，其实啊，老许他教书的学生啊也不少，可是现在能帮着跑前跑后忙里忙外的也就是你了。都说啊，这锦上添花容易，可是雪中送炭就难了。其实你对我们的好，我们心里都明白着呢。
4: 应该的。
0: 老许在运动场上跑了大半辈子了，那么要强的一个人，现在

0: 却再也站不起来了，唉，跑不动了。
1: 师母，一切都会好的，有我呢，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力一起照顾好教练的。
0: 谢谢你，少杰。

0: 干啥呀？
1: 这我爸给你的，谢谢你的轮椅。
0: 那个轮椅是我给教练的一番心意。再说你们家现在本身就缺钱，你快把钱拿回去。
1: 心意我们收下了。
0: 队里的人员调动方案已经下来了，都没有什么好的结果，不是下放就是回原籍。徐教练的事儿多多少少也牵连到你，不过我正在努力争取把你从里面。
1: 我该去哪儿去哪儿，你别再为我操心了。你看你帮了我们家这么多，我真的是挺感激你的。
0: 你知道我做这些不是为了让你感激我，我想让你过得轻松一点。芊芊，我对你的心意一直都没有变，我从刚认识你的时候就喜欢你，我一直想让自己变得更好，能配得上你。现在我有能力了，我能照顾你，也能照顾好许教练，我能给你更好的生活。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
1: 对不起啊少杰，这段时间你给我们家的帮助我们全家人都会记在心里边。我现在是真的没有心思和精力去谈别的事儿，我就想好好照顾我爸，将这个家好好的平平安安的撑下去。
0: 嗯，我理解，没事儿，我能等，等到你能想明白的那一天。
2: 孙副主任，早啊！
3: 哎呀，慢点慢点！哎呀，
2: 精神抖擞啊！哎呀，这小步倒了！哎呀，
4: 孙副主任，那个省体委的人员调动名单你看了没有？上面催着呢，

0: 同意，就这么执行吧。
1: 啊？那许倩，你看怎么安排呀？是不是得特殊关照一下？
0: 我什么时候让你特殊关照过了？
2: 要不说还是孙副主任的觉悟高啊！啊，那我落实一下吧。啊。

0: 哎，倩倩，你怎么起这么早？都吃完了。
1: 妈，我被下放到了梁家河林场了，上头的通知昨天刚下来，我今天头一天上班，我得赶在八点前去报到。
0: 什么？梁家河林场？我的天哪，那哪是姑娘家能待的地方啊？而且那个地方离家里这么远，这又是风又是雪的，你怎么过去啊？
1: 妈，没事儿，离家里就30几里地，其实也就一个多钟头就到了。哦，对，我给我爸蒸了一碗鸡蛋羹，还有6个馒头，你们一会儿起来记得去吃啊。赶紧再去歇一会儿吧，我先走了啊。
0: 哎，倩倩，
1: 哎呀，
0: 倩倩，哎，倩倩，不行，我去找少杰，他在革委会上班，总是能说得上话。
1: 不行，妈，咱们已经欠他很多了，我不想再去求他。
0: 可是倩倩，现在咱们家这个样子，大家恨不得都躲得远远的，咱不求他还能求谁呀？
1: 妈，咱们谁也不求，咱们自己的日子自己能过好。
0: 可是你去那么远的地方受苦，妈不放心。
1: 妈妈，你放心吧，我自己会照顾好我自己。我就是担心爸爸。你看，你白天要去上班，我也要去林场，我就怕爸爸没有人照顾。
0: 不用担心你爸，你不在家，我会想办法早点回来照顾他。嗯，
1: 那以后早上我先把早饭给你们做好，一下班我马上就回来。妈，我先不说了，我快来不及了，你再睡会儿啊。
0: 倩倩。

天啊，哎，那个今天晚上你值班，我家打个电话告诉一声啊。悠着点干。

0: 行啊，这才几天就切成这样啊？
1: 关大嫂教我练了好几天，她说啊，这切菜必须厚薄均匀，这酱菜啊是咸还是淡，是脆还是面，关键在刀工。
2: 来喽，建华，吃饭了，不用我去请你吧？
3: 不用请了，马上来。
0: 这豆腐呀，蘸着你们厂的酱油特别香。
4: 哎呀，说这酱菜厂啊，有很多的好处啊，这酱油酱菜它管够。嗯，媳妇，尝尝我做的土豆丝儿。嗯。怎么样？
0: 嗯，好吃。
4: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以后都是我来做，你好好歇着。来，
5: 哎，什么好吃的啊？给我留点。
0: 放心吧，有争光一口还能少了你的。
5: 砂锅豆腐，哎，跟我昨天晚上做梦梦见的一样。
4: 哦，烫。哦，慢点儿。
6: 烫。喂，杨阿姨，今天轮到我值班看林子，麻烦您跟我妈说一声，晚上我就不回去了。哎，好嘞，谢谢杨阿姨。

0: 哎呀，这胳膊酸的。哎，快赶上打一天球了啊！哎，
1: 累是有点累，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日子
0: 挺好，
1: 自在舒服。下班以后啊，有人在家里等你，有口热饭吃。
0: 陈哥，其实我挺羡慕你的，有翠翠这么好的媳妇儿。
1: 别光羡慕我呀，你跟那个李佳红赶紧结婚，早办早完事儿。再说了，人家那么好看，你不守在身边，不怕夜长梦多？
0: 佳红在申请舞蹈，最近挺忙的。
1: 哎，你想想啊，干脆你们结婚以后，让他从部队转业来荆州，我们去求求厂长，让他给你换个大点的房子。啊，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下班，他和翠翠啊可以一起做饭。再以后，我们都会有自己的孩子，带着孩子一起玩。哎呀，想想就挺美的。

0: 回事啊？
1: 中国，我最近给家红写了很多封信，可是他一封都没有回。
2: 嘿，俩大老爷们儿，天天说话，比娘们还多呢。说说吧，说啥悄悄话，聊啥呢？
1: 建华呀，想媳妇儿了。
2: 嘿，想媳妇儿不简单吗？走得都早啊，咱这有一排漂亮姑娘呢。
3: 你可不知道，建华的对象可是部队文工团的舞蹈演员，那个头，那长相，哎呦，跳起舞来的时候，特别像嫦娥。
2: 哎呀，建华，中国没吹牛吧？真那么漂亮？
0: 这倒是实话，这可不能撒谎。
2: 看吧，你美的，哎呦，长得太漂亮了，也不是啥好事儿，小心他把你甩了。
1: 别瞎说话，走。
4: 北京长途三分钟之内五毛钱，超过三分钟每分钟两毛钱，先交两块钱的押金。
5: 北京的杜建华三号。
6: 三号，这里是北京，电话接通了，请讲话。
7: 喂，喂，家红，我是建华。家红，家红，你听得见吗？家红，你听得见吗？喂，同志，电话断了，再要一次北京。
6: 好。三号，北京接通。
7: 喂，家红，家红，
8: 李家红他不在啊，回头再打吧。
1: 同志，杜建华，再要一次北京。

0: 来，秀丽，我先走了啊。
1: 哎，同志，我们下班了，明天再来吧。
2: 哦。

0: 红梅。
1: 建华。
0: 你嫁红呢？你倒是说话呀。
1: 建华，嘉红他不能来见你。
0: 怎么了？他是生病了？
1: 没有。
0: 那他为什么不见我？你告诉我，嘉红为什么不能来见我？你倒是说话呀。
1: 别说了，嘉红让我转告你，他不想见你，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0: 你告诉嘉红，他要是不见我，今天我就不走了。
2: 有没有说什么？
1: 他说见不到你绝不走。嘉红，我觉得你最好还是跟他当面把话讲清楚。
2: 可是这些话我当着建华的面我怎么说呀？
1: 那也不能一直让他这么站着吧。
2: 那怎么办呀？
1: 我不管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0: 嘉宏，我可把你等来了。嘉宏，你知道我多想你吗？
2: 建华，你别这样。
0: 对不起，嘉宏，我就是太想你了。这段日子你不给我回信，也不接我电话，我一直度日如年，所以我才来找你。嘉宏，我给你写的信你都收到了吧？
3: 春光和我一起去的锦州酱菜厂，现在他跟翠翠结婚了，两个人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虽然现在不能当运动员了，也不能打球了，可是两个人在一起啊，过好日子啊，那才最重要。

0: 嘉宏，我们结婚吧。我们分手吧。 为什么？好好的，为什么要分手啊？
1: 我们不合适。一直都好好的，为什么不合适呢？建华，我现在是一名普通演员，我舍不得部队，我也舍不得舞台。你能不能为我想想，别那么自私？

建华，你啥时候回来的呀？咋不生炉子呢？建华，翠翠，建华，这屋太冷了，去我屋，快！

0: 正光。
1: 建华，喝点粥。
2: 正光，
1: 哎，
2: 有酒吗？

0: 你喝慢点儿，病还没好利索，为什么一定要喝酒呢？
1: 你是生自己的气呢，还是你家皇的气？
2: 我想明白了。
1: 你想明白啥？
2: 我不怪家红，她有她的难处。她一个姑娘家，想要留在部队里，没错。我呢，白砖分子，出身不好，啥也给不了她。她要是跟了我，就得脱了军装，放弃舞蹈梦，跟我在这姜菜厂过苦日子，我配不上他，我太自私了。
0: 想开就好，两人能不能在一起啊，靠的是缘分，分开了也就分开了。回头啊，让关大嫂给你找个更好的。
1: 这人啊，不怕百事不利，就怕灰心丧气。大老爷们儿的，拿得起得放得下。只要你肯往前奔，好日子呀，一定都在后头呢。
2: 球也不能打了，人也没了，好日子在哪儿呢？
1: 你这话提醒我了，想打球，哪儿都能打呀。

0: 他来啊，
1: 来就来，来。

0: 妈回来了。啊，倩倩。
1: 哎呀，咱们吃热汤面啊。
0: 你别忙活了，我来，快放下啊。
1: 哎呦，没事儿了，
0: 这孩子。
1: 妈，你吃完了休息一会儿，下午还得上班呢。
0: 哎呀，我不累。
2: 爸，吃饭了。
1: 走，吃饭。哎，慢点啊。
0: 哎，快，快来吃吧。
1: 妈，你看看，我觉得我爸有点发烧了。
0: 是吗？嗯。来，我试试。哎呦，还真有点儿。
3: 别一惊一乍的，吃饭。
0: 一会儿啊，吃完饭吃点退烧药。
1: 好，
0: 快坐。

0: 柴叔，您今儿来的可真早。哎，啊，我顺便先到了趟厂部。哦，对了，我舅手呢，把工资给你领了，啊，你数数对不对？
1: 谢谢柴叔。
0: 对的，对啊。哦，对了，柴叔，我刚刚在二道店子看到老大一个脚印，兴许是老熊瞎子，您可得留神。常事儿，哪年不跟熊瞎子打几个照面？没事儿。
1: 哎，柴叔，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哎，啊，哎呀，路华，你可得小心点儿。
1: 好嘞，您晚上也注意点儿。
0: 哎，放心吧，没事儿。
1: 那我先走了啊。
0: 哎哎哎，
1: 柴叔，再见。
0: 哎。

0: 稍等一下，
1: 麻烦你快点。
0: 哎，好好好，
1: 后面排着队呢。
0: 好好，
1: 带没带钱？
0: 师傅，我现在先不要了，不好意思啊。

0: 你跟翠翠？
1: 对，我们结婚了。
0: 恭喜你妈。
2: 中国的乒乓球事业不能荒废掉。
3: 我们厂长特别支持我们打球，在仓库给我们支了个乒乓球台，我们呀天天打。
2: 如果有一天恢复比赛，要重振旗鼓，希望还寄托在你们身上，担子还压在你们肩上，要坚持训练，高水平的训练。

0: 晨光，
1: 来喝水，小心烫啊！
0: 谢谢。

0: 他们把我放出来之后，我有几次想去医院看许教练，后来想了一想，还是没去，怕去了给你们添麻烦。
1: 我懂。
0: 去了给你们添麻烦。
1: 我懂。
0: 许教练这一病倒，一定沉闷很辛苦吧，以后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
1: 我没事儿，我能行，就是有时候想说话不知道该去哪儿，也不知道跟谁说。
0: 许谦，对不起，我没有保护好你。
1: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当时那种情况，你要不下决心，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再说现在，我可能都不能陪在我爸身边。

0: 你跟翠翠，对，我们结婚了。恭喜你妈！正
1: 光，建华来了，
2: 许倩，建华，好久不见，你最近怎么样？
1: 我挺好，今天正好有空来看看你跟正光。翠翠，
3: 许倩姐，你咋来了？哎，你吃饭了吗？我给你煮碗面去啊。
1: 哎，你别麻烦了，不用了。
3: 哎呀，不麻烦。正光、建华，你们好好聊聊。许倩姐好不容易来一趟，你们坐坐坐坐，马上来啊。
2: 对对对，
3: 马上来，马上
2: 来，坐，来坐。媳妇儿，我和鸡蛋啊在面里。
3: 好嘞，
1: 建华，你们在这儿待的还习惯吗？
4: 挺习惯的，酱菜厂的人啊对我俩可好了。
1: 那就好。
4: 哦，对了，许教练的身体最近怎么样了？
5: 哎，说是啊下午就回来的，我刚才打电话人家说早就走了。你说这么晚了这能上哪儿去啊？真是急死人了。
6: 是吗？你先别着急啊，这样的我现在就去凌城找，一有消息马上就告诉你，好吧？
5: 哎，那你慢点骑啊。
6: 行行行，
5: 路上雪滑，别着急，慢点。
7: 我知道，大的，你快快回去吧，赶紧的啊。
5: 没事没事，慢点，少杰。

0: 真香。翠翠，你做饭这么快，手艺这么好，争光真是有福气。
1: 不光争光有福气，我也跟着沾光。
2: 徐千姐，你要是不嫌弃，常来我家，我给你包饺子吃。
0: 好。春光，翠翠，我也不知道你们俩结婚了，也没准备啥礼物。翠翠，你看这个发卡，你喜欢不？
2: 好看。
0: 送给你了，来，我帮你戴上。

0: 真好看，灯光，哎，好看吗？好看。
1: 哎，来了！哎，少杰，
2: 怎么样？回来了吗？回来了吗？啊，
1: 回来了，回来了！哎呀，走吧，进屋吧。
2: 出什么事儿了吗？他？
1: 没什么事儿。不过我刚才看他情绪不太好，也没敢问。你快进屋去看看。
2: 行行啊。

0: 么晚回来？师母都急坏了，我们俩都四处找你呢。我去一趟梁家河，那个老柴说啊，你下班之后早就走了，是不是出啥事了？你看你到底是怎么了？你别不说话呀！
1: 哎，不是，是不是有人欺负你？
0: 倩倩，有事你就跟我说，啊？哎呀，你。
2: 小姐，我没事儿，你别担心了。

哎，我说啊，把这个贴勤一点啊，要恢宏，要大气。

0: 船长，谢谢，谢谢大家，
1: 谢谢船长。哎，
2: 咱厂长啊，咋咋呼呼的招呼我们大伙办这事儿，就是想给你俩弄一个可心可意打球的地方，咋样？高兴不？
1: 高兴。早先是我疏忽了啊，你们两个那是国家的宝贝。先前呢，是我没给你们弄块地方，那是我想的不周全啊。哎，我说呀，咱们守着世界冠军，那就是守着宝啊。有这两个世界冠军在咱们酱菜场，大家不练出几个车间冠军、街道冠军出来，那不白杀了这么好的师傅了啊！哎呀，
2: 正国、建华，那啥，大刀嫂也跟你俩学学。哎，你俩看我啥时候能练成个冠军？
3: 大刀嫂啊，你也别拿去筷子，你直接拿刀上，人正光啊都不管杨姐。
4: 大刀嫂，就你这身板、这劲头，三天。准是车间冠军，十天，全场冠军就是你。

0: 世界冠军打一把，哎，咋的？大虾米，瞅你瘦那样，出门风一吹，狗都撵不上你，就这体格还跟世界冠军打呀？
1: 世界冠军也不是个个球都能赢的，我输了不丢脸，我要是赢一局，那我就长脸了，走到哪儿我都能说我大虾米赢过世界冠军。
2: 对，
0: 大虾米说得好，就你这志气啊，迟早有一天能赢我。
2: 听到没？听到没？争光都是我能赢，
3: 你也把你能的，我还说你能生孩子呢，你能吗？
4: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闹了别闹了啊！五个球，谁要是能赢世界冠军，那我就给他放两天假。
2: 好，
4: 哎，开球，开球，
2: 争光你放，
0: 我发。慢点儿，慢点儿。哎呀！

0: 厉害啊，挺厉害，这球好，这球好。好。哎，
1: 大侠米，你刚才的神劲儿哪儿去了？让争光给打尿了吗？
2: 世界冠军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人尖子，我输了我服气，我一百个服气，谁不服谁来。
3: 哎，小米哥来给我。刘冠军。
2: 让我一个球，我就能休2天了。王秃子啊，你小子欺负威尔农是吧？
4: 不会不会不会！
2: 这光啊，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敢放水，2天再假期就从你的休息时间里扣。
4: 行。哎呦，厉害！
5: 秃子加油！
2: 加油！就一个球。哎呀！
6: 哎呀！张光，你拿球拍子打，我们谁能赢得了你啊？有能耐，你拿大刀嫂子菜刀打。
7: 行啊，拿刀就拿刀，来，
8: 有这便宜谁不占呢？我来。这便宜不能白占，
6: 啥意思啊？
7: 咱们带点彩，你家有啥好吃的？
6: 这也没别的呀，就几颗白菜呀。行，白菜就白菜，好，赢一个，赢一个，赢一个，再来啊！哎呀，正光啊，看样子我这2天假这是有着落了啊！
7: 你别着急。
6: 一会儿啊，让你回家扛白菜去。来，
9: 大志啊，赶紧回家搬白菜去吧。
10: 爸啊，我妹妹从哈尔滨带了几根红肠，想不想尝尝？
9: 谢谢你妹妹。 我跟你打，但是我有个条件，
7: 啥条件？
9: 你得用这个跟我打。
7: 没问题啊，还是那句话，回去啊，替我谢谢你妹妹。

0: 俩干啥呢？放下放下放下。
1: 哎，就你们老爷们儿一个个轮流上了，我们也该派一个代表上去耍耍了。老妹儿，你上。
2: 建华，我累了，喘口气儿，你来。
3: 行，我来。大老嫂啊，坐着看球可比站着输球那可光彩多了。
0: 建华，你是不是怕输给我呀？
3: 哦，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可不让着你了啊。
1: 我们不但不怕输，我们还要加彩。
4: 啥彩啊？
1: 这样啊，老妹儿要是输了，那人就送给你了。
5: 建华，这个机会让给我，让给我，
6: 让给我。哎，让
0: 嫂子。啊，
1: 好好，那这样，那建华，你要是输了的话，那你就是老妹儿的人了。
3: 老妹儿，来，再来。

0: 妹妹，咱们给她一个阶级兄弟式的拥抱。
1: 好。媳妇儿，上桌上桌，
2: 油先吃，我切点红肠给你们下去啊。
1: 对，切，赶紧切，我妹子大老远从哈尔滨拿回来的，我一口没吃着呢。
3: 哎，我说老钱呐，我告诉你啊，世界冠军拿啥给你打，人家还得是冠军。
1: 你知道我因为啥输的不？我那茶缸底儿太大了。
4: 正光，哎，我有个主意。
5: 啥主意啊？
4: 你看啊，咱厂的周边这么多厂子啊，那么多人喜欢打球，尤其喜欢跟你打球，这要是把咱争光赢了，赢了世界冠军，哎呀，够吹一辈子的，是不是？
3: 那是。
4: 所以啊，我把这个消息散布出去，想打球是吧？行啊，来，拎着脚步来啊，不管是吃的喝的，只要拎着东西来，你觉得行不行？
5: 行啊，那我就放心了，以后天天拿别人家的东西来我们家聚餐。
1: 好，
5: 来，坐起来，
1: 来，
5: 好，坐起来，来，
6: 干干干！怎么样？
7: 好，
6: 好，
7: 好，
6: 好，
7: 好，好。
8: 放枪。

0: 走。
1: 教练，师母，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媳妇儿马翠翠。
2: 教练，师母，你们好。啊，
3: 好。
4: 你好，我见过。哦，我想起来了，那年你来看真光，而且口口声声的保证说你是他嫂子，
5: 有这么回事儿？
1: 教练，那是个误会。那一次呀，翠翠和我哥来给我送东西，他说是我媳妇儿，其实那个时候他真的不是我媳妇
4: 儿。刘二嘎，你们俩给我唱双簧啊！我和老高都被你们俩蒙住了。
6: 这孩子还挺机灵。
4: 不光机灵，啊，胆子还大呢。当时说话那口气不卑不亢的，我和老高什么都没看出来。
6: 是吗？好了好了，不说了，赶紧坐吧，坐，
7: 赶紧坐啊，
6: 随便坐。
8: 哎，倩倩，哎，你去买两瓶白酒，待会儿啊，你们陪你们教练好好喝两盅啊。
2: 这有。
6: 哎呦，哦，白酒都带来了。
4: 好，一会儿好好喝两盅。哎，
6: 快坐快坐，
8: 快坐吧，
6: 我们去做饭。
8: 好，嗯，
2: 我陪你去。
9: 哎，许倩，待会儿卤猪头的时候啊，多放点蒜，那下酒才叫一个香。
8: 好，快陪我爸聊天吧。哎，去。
1: 教练，那事儿我真没骗你。他那个时候真的不是我媳妇儿，你要相信。
4: 不用解释，解释也没用，坐吧。我就是腿不行，要不然轮不着许倩动手，我酱的猪头啊味儿足。我告诉你们，撬门就是。

0: 教练，您受苦了。
1: 嗨，不就站不起来了吗？我的腿废了没关系，但是你们俩

0: 中国的乒乓球事业不能荒废掉，还在打球吗？打，我们厂长特别支持我们打球，在仓库给我们支了个乒乓球台，我们呀天天打。
1: 我们今天带来的大猪头就是争光跟肉联厂的工人打球赢来的。
0: 你怎么到哪都改不掉你这个打野球的习惯了，我就踹死你！
1: 要不是因为这个呀，这猪头肉怎么来呀？
0: 哎，你还记得上次在公园打野球，被抓进派出所吗？我当然记得啊，当时啊，我还以为我这辈子也打不了球了。现在啊，一见到面，就能想起您当年请我吃的那碗送行面。我就为这臭小子，头一回在人面前低三下四的，被公安同志训得跟孙子似的，我连个屁都不敢放。他当时一脸无辜，你过来，你过来，我真想揍你，我。<笑>
2: 这还挺新鲜啊，这刚摘的吧？是，唉，就小段儿，对，就小段儿就行。我们家啊，好长时间都没有吃猪头肉了，这次啊，可是托了你跟争光的福了。
3: 哎呀，师母，你别这么说，争光可都跟我说了，当年啊，他在队里的时候没饭吃，饿晕了，是你们给他做的猪头肉，补充的营养。这些年。
2: 你们啊，帮助他不少，他到现在都成天念叨你们的好呢。哎，
3: 争光这孩子从小就不容易。
2: 没事儿，我们现在都在荆州，家里边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随时叫我。<笑>谢谢，不用麻烦了。哎，许倩姐，瞧你说的，你呀跟争光是这么多年的朋友，许教练又是争光的恩师。 我们做这些都是应该的，要是你，许倩姐，许教练现在这个情况，你一个人撑的可不容易。你没想过找个人搭把手，帮帮你啥的？翠翠说的对，倩倩，你也老大不小的了，是该找个人搭把手了。
4: 妈，这是找个人搭把手的事儿吗？
5: 这孩子就是太有主意。师母，我是不是说错话了？没有，你说的对呀。来，猪头肉来了。哇，怎么样，尝尝。
6: 爸妈，咱们一起祝争光和翠翠永远幸福。
7: 来，祝福你们，
8: 祝福你们，
7: 谢谢啊。
0: 吃饭，快吃菜，快吃菜！来来来，吃吧，坐哪坐去。哎，翠翠，哎，
5: 谢谢师母。嗯，
0: 倩倩，
5: 看到这肉啊，就让我想起当年在你们家吃饭的日子。
0: 那个时候，你们家天天都有肉吃。我在省队训练的时候啊，每天就期待去你们家吃饭。
5: 就因为你们几个太能吃了，我们家到现在攒不够钱换一钢筋锅。<笑><笑>
9: 看你说的，
10: 教练，吃着你徒弟打球赢回来的肉，是不是特别的香啊？
9: 香，派出所被训的那顿，今天补回来了。<笑>哎，你那些工友知道你是世界冠军吗？还敢跟你们打？
10: 当然知道，他们跟我打球啊，不是想赢我，就是想跟我比划比划，过过招。
9: 用他们的话说啊，学了技术，赚了高兴，那就不是亏。要是万一把我俩给赢了，那就赚大了，够他们炫耀一辈子的。
0: 这说明群众啊，对乒乓球的热情没减，咱们乒乓球事业就有希望。对，有希望。刀不磨啊，要生锈；人不学要落后。你们记住，你们是专业的乒乓球运动员，进过国家队，拿过世界冠军。眼下虽然受点挫折，但技术不能丢。你的反手、建华的削球还要加强。 不能满足跟业余选手过招赢个猪头肉这种喜悦，对吧？<笑>如果有一天恢复比赛，要重振旗鼓，希望还寄托在你们身上，担子还压在你们肩上。要坚持训练，高水平的训练。
5: 老许，别光顾说话了，让孩子们吃菜呀！
0: 来，
5: 吃菜吃菜啊！
0: 咱们为乒乓球的春天早日到来干一杯。
10: 好，
5: 来。

0: 哎呀，真热闹啊！教练，师母。
1: 哎，尚杰，快快快，坐。
2: 嗯，那酱菜场吗？
3: 对呀。啊，
2: 你是这么大院子的？哎呀，
3: 这厂子可不小。
2: 啊，这是哪个牛市场呢？
3: 哎，我问，等我，别瞎走，别瞎走。有没有人啊？有人吗？
2: 来了，这儿呢。
4: 你们找谁呀？哎呀，
3: 老哥。哎。我找那个刘正光。
4: 找刘正光？
3: 哎，
4: 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找世界冠军打球啊？
3: 我打什么球啊？我是他老丈人。哦，这都家里人，我就来看看他。
4: 哎呦，家里人来了，快进来。
2: 好好，
4: 我告诉你，就在这个摊房第二门浴室，快去吧。
3: 这摊房这第二门？
4: 哎，对对对，
3: 咱都先过去了啊。
4: 哎，去吧。好，
2: 小心。
3: 你看酱菜厂人多热情啊！哎，
0: 媳妇儿，你让让。是高低合不合适？
5: 舒服多了。到了，志景。
1: 师傅，等等，我去侦查一下情况。
0: 媳妇儿，嗯，你鼻子怎么了？
5: 鼻子？
0: 啊？哦，有面。哎，你别动，我帮你擦擦。
5: 黑呢？哎，
0: 磨磨。咋样啊？哎，
5: 目前目标一切正常。叔，您放心，大刘二哥要是敢欺负二嫂，咱爷俩笑疼。
0: 让你磨我！
5: 哎，有人！
0: 有什么人啊？
6: 娘，
7: 闺女，
6: 正哥，爹娘来了，快进来，进来，进来，走，快领到你们了，
7: 哎，正哥在里面，
6: 爹，二嫂，
7: 你俩这是啥呀？
8: 越喝越有，来，干一杯！
9: 爹，过年了，多喝点。哎，
0: 叔，正光，我敬你们一杯。来，
3: 好，谢谢啊。哎呀，志侄啊，我们这次来啊。就是想看看你们这小两口啊，这日子过得怎么样？
10: 爹，你看见了吗？你还满意吗？
3: 满意啊！但是啊，我希望你们呢，这个不仅仅把日子过好，还要积极的靠近组织啊，要求进步。怎么样？你说当年我把翠翠交给了这个二嫂啊，这路线选择的对吧？嗯。
11: 人家那是我闺女眼光好啊，看上了我女婿，跟你有啥关系呀？
6: 就是，我娘说的对，是我眼光好，又不是你眼光好。
11: 就是，
8: 那怎么跟组织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11: 有关系，
12: 有关系。组织眼光好，爹娘翠翠眼光都好。
0: 正光啊，这么多年我头一回看你这么不要脸，转着圈都夸自己啊。
12: 娘，大哥有来信不？
1: 来着，
12: 啊，说啥？
1: 快给你二哥说说。嗯，
6: 大哥来信说他在部队的炊事班，不光烧得一手的好菜，他还学了一套养猪的本事，养猪当上了猪司令，还立了一个三等功呢。哎，
8: 哇，养猪立三等功，
6: 啊，老厉害了。
8: 那得把这猪养啥样的？
1: 亲姐呀，我说呀，就你有眼光。啊，这俩孩子要是没有你，那能有这么大的出息？

0: 我们敬爹一杯，感谢英明的马书记。你这，叔叔笑笑，这话可不能随便说呀！你先把酒放下。我告诉你啊，我充其量啊，算是聪明。真的，燕儿，我也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擦亮了眼睛，变得聪明起来。来，鼓掌。
1: 马书记说的对，这是个觉悟，你知道？来，
2: 对了，翠翠，
3: 真光。

0: 了。
1: 哎，娘不着急。
2: 哎，都老大不小的了，咋不着急呢？再说你不着急，我们这当老的还着急呢。
1: 说的是。
3: 对，着急着急，等过完年我带翠翠去医院做个检查，只要身体没问题，明年给你们抱个大孙子。
2: 哎呀，你看我这女婿心多细啊，比我想的都周到，先检查后要孩子。
4: 哎，建华，你现在住哪儿啊？
5: 紧挨着，就在隔壁。我的房子还有争光的房子啊，都是我们厂长特意关照的。
4: 嗯，这是看着个好领导啊，是吧？
6: 爹，我跟你说，我们厂长对我们可好了，他人好，性格直，还热心肠。哎，对了，他还参加过抗美援朝。
4: 他也过过江？啊？那我们是战友啊。啊？你没问问他是哪个部队的？
6: 这个我还真没问。
4: 哎呀。那这我得会会啊，
2: 认识吗？
4: 认不认识都得会会，战友啊！
6: 爹，这样，明天我给他拜个年，跟他说一声。
4: 好，好，好，好，好啊！他叫什么？
6: 赵大炮。
4: 赵大炮，
1: 认识吗？
4: 没认识。
7: 哎，二哥，建华哥，今晚守岁，咱玩点啥呀？
6: 你想玩点啥呀？
7: 我想，那就吃完了饭，你俩打球给我看。
1: 我也要看。
5: 行，吃完饭咱们打球去。
7: 好，
8: 来爹，
9: 来，
8: 行。

0: 怎么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喝多了，吃的也很多，这饭都到这儿了，我得回去休息一下。媳妇儿，回去。
1: 带上哈，早点休息，哥。
2: 这不好配啊！哎，
0: 建华哥，我来陪你打球吧。
2: 你会吗？
0: 那你教教我，我不就会了吗？行，那你打给我看看。
2: 活动一下，你可不许笑啊！来，不许笑，不许笑，我都说了我不会打了。这样，我教你啊。嗯。首先啊，你这个站姿不对。 左脚在前，右脚在后，重心在中间，身体下蹲，上半身略微放松。
0: 放松。
2: 好，不错。咱们采用啊这个直板握拍法，你试一下。两个手指头冲着斜前方，啊，肘部外张，手腕放松。好，不错啊。球从左边来的时候，咱们轻轻的把它。 推回去，你试一下。推回去，试一下。哎，球从右边来的时候啊，咱把它打回去，啊，手腕放松，对，拍子立一点啊。再试一下。哎，不错不错不错，对，冲着前方打，再试一下。好，那这样，我给你发一个球，你试一下。
0: 嗯。
2: 记好了，哎，不愧是世界冠军的妹妹，厉害！
0: 建华哥，那你以后可要经常带着我打球。

0: 如果我怀孕的话，这孩子会有事儿吗？作为孕妇的你，是会有生命危险，我还是不建议你冒险怀孕。
1: 现在断的不是一件食品赛，断的是这么多运动员、教练员的梦想和希望，断的是咱们新中国体育发展的路。我们要做的就是把那火苗给捂住了。 等到再参加比赛的时候，我们付出加倍的努力，一定会让乒乓球之火再燃起来。

0: 村子呀，我来给老张友拜年来了。哎呀，厂长，新年好！你岳父呢？哎呀，
1: 赵厂长，马占彪给你拜年。
0: 这么大方，给老张友拜年。你好啊，老张。
1: 你好，你好。
0: 哎，我说马大哥，你是哪年入朝的？
1: 我50年啊，50年11月份。
0: 你呢？
1: 我也是啊。
0: 哎呀，你那你是哪年？

0: 你怎么回国的？53年停战我就回来了啊！你呢？
1: 长津湖战役啊，
0: 我被炸弹呢掀了个跟头，我命大，居然没死。现在那个战地医院呢，养了2个月的伤啊，后来呢就被送回国治疗了。哎呀，这我那个耳朵呀。
1: 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毛病，那你是战斗英雄啊！哎，那是，
2: 我跟你说，长津湖战役我也赞。那咱们都是九兵团的，是不是真的？
1: 爹，团长，咱们进屋说。别，太好了！哎呀，我说，这老战友喝酒。
2: 用这小杯子，这也不是咱当兵的风格啊！啊，
3: 正光，
4: 换缸子，插缸子。好，你开瓶，我见底儿。好啊！媳妇儿，来，别！哎呀，爹，你慢着点啊！
2: 哇，你太厉害了！你看啥？你拿缸子坐着，来来来，拿去。好，来来，哎呀，我高兴啊！我说啊，我是这么多年呢，头一回会战友。我也是啊！哎呀，
1: 这缸子好啊！
2: 来，来吧。
5: 就这，来来来来，哎呀，好，来吧，正光，好，加油啊，正光，坐着，来，正光，你得干了啊，来，好，我干了，大浩啊，
6: 正光，还有这个建华这俩孩子，我就算托付给你了啊！哎，你呢，就当我在战场上没下来啊！嗯，
7: 满大哥，您一百个放心，那不管在外面咋说，在我赵大炮这里，谁都不能委屈他们一点儿。嗯。
6: 大姐，你不能惯他俩啊！他要不对你该骂骂，你该打打啊！万大哥，这世界冠军啊，能来我们将台场，那是我们整个厂子的光荣。<笑>再说了，正光和建华，那干起活来一点儿不拿架子，那不惜力气呀、啊！我稀罕他俩还来不及呢。<笑>
5: 你说。 咱俩呀，是这个扛过枪、过过江的战友。<笑>你说为这事，我要说谢谢，你是不是得骂我？
6: 谢啥呀？
5: 就这样，来来来，干了！我说啊，咱俩喝完了这个这瓶酒，咱俩不把它喝了，喝不完谁也不许打算。
6: 好，坚决消灭他。哎，彻底消灭光。对对。哎呀，哎，你说彻底消灭光啊？嗯。我就想起那长津湖战役，咱们九兵团呢。
7: 打得太惨了，是啊，50年不遇的寒冬啊，那零下40多度啊，咱们16万人，包了美国陆战一师的饺子，那美国鬼子，那争了命的想逃啊，那仗打的，那真叫个惨烈啊，就说那两座桥，这边炸。 那边修，
2: 我炸的，他修，
7: 炸的好，那给本国鬼子都整急红眼了。你还记得不？那天上的飞机闹得跟苍蝇似的。

0: 那炸弹扔的就跟不要钱似的，能在长津湖走一走下来的，那都这个。20年了，那场仗，那一处处一幕幕啊，在我脑瓜里头就像那电影片子似的，一遍一遍的演呢。 就像你说的那座桥，我炸了它，修上，哎呀，这一炸一修，我们那个营，最后还剩几个人了都啊！哎呀，
1: 来，静。
0: 长津湖死难的战友，对，敬全体志愿军战士，干！哎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
2: 祖国好儿女，继续团结军，抗美援朝，大败美国也行啊！弟妹，记住我了。啊，医院，这次啊，我给你们找的是我们心内科的专家梁主任。
3: 我把这个检查报告啊，让他仔细看一下，放心吧啊。师母，太谢谢你了，还让你专门陪我们来一趟。跟我客
2: 气什么呀？这事儿早就应该跟我说了，有病嘛就是要早治疗啊。
3: 春光，哎，
2: 我想喝水。
3: 哦，带杯子了吗？啊，带了。哎呦，水凉了，你先别喝，我去打点热的。
2: 对，那边有开水房，去吧。
3: 师母。
4: 那你们先过去，我马上回来。等我。郑光这孩子，看起来大大咧咧的，其实啊，心挺细的。嗯，走吧，咱们先过去。
5: 梁主任，情况怎么样？
4: 是不是经常头晕乏力，偶尔嘴唇还会发紫？ 对，没错，就是经常心脏突然跳得厉害。
6: 从检查的情况看，你这是先天性心脏病。心脏先天发育不良，如果过劳过累，就会引起心肌缺血缺氧，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这很有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并发症。
4: 梁主任，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
6: 用目前的医疗条件，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根治的。
4: 只有25药，控制病情。以后啊，多注意休息。啊，我知道了，医生。你结婚了吗？
5: 结了。
4: 有孩子没？
5: 没有。
4: 你这个情况，我建议你以后不要孩子。啊？
5: 不，医生，我就是心脏有点难受，这跟孩子有啥关系啊？
4: 你这种先天性心脏病，心脏代偿功能有限，如果怀孕了，心脏的负荷会大大增加。 尤其生产的时候，心脏突然减负，很可能会导致你心衰，那是有生命危险的。医生，你说这些我听不懂，我就想知道，如果我怀孕的话，这孩子会有事儿吗？孩子有没有事儿那是另说，但是作为孕妇的你，是会有生命危险。虽然这种风险不是绝对的，但是我还是不建议你冒险怀孕。
7: 同志，你干嘛呀？
8: 大夫，我媳妇儿在里边，你让我进去吧。
7: 你看里面人还不够多吗？家属都在外面等。
8: 翠翠，我在门口等你。

0: 这件事儿你能不能先别告诉郑光，我还没想好该怎么告诉他，你让我考虑考虑好吗？
1: 翠翠，你这种情况，郑光作为家属是必须要知情的。
2: 对，家属必须知情。
1: 郑光，翠翠跟你说了她的病了吗？
3: 说了，先天性心脏病，医生说了没啥问题，吃药就行。
1: 虽然翠翠跟我叮嘱过，说不想让我告诉你，但是作为长辈还有医生的责任，我必须要告诉你事情。
4: 师母，
1: 翠翠得的是先天性心脏病，医生建议不能怀孕，因为怀孕会加重她的心脏负担，一旦生产会有生命危险的。我看得出来翠翠特别的爱你，她非常想跟你要个孩子，我猜想她之所以想瞒着你不想告诉你，是不是她想偷偷的怀上，可是一旦怀上了说什么都晚了。郑光，我觉得你作为丈夫有权利知道实情，也有责任做出取舍，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3: 师母，谢谢您告诉我这些，我回去啊和翠翠会好好谈一谈，
1: 好好商量商量啊。
3: 您放心，

0: 翠翠啊，今天医院梁主任说的事情啊，师母都告诉我了。
1: 你都知道了？
0: 以后这种事情不许瞒着我啊。
1: 我不是瞒着你，我是怕你不同意。我今天问了梁主任了，他说我这个病啊，其实不妨碍我们怀孩子的，我们可以。
0: 不可以

媳妇儿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跟你说，我现在啥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你。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办呀？就算你为我考虑，也不能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0: 媳妇儿啊，我们这一路走来风风雨雨的，太不容易了。现在日子好不容易安定下来了，我们得好好的把日子过好了。没有孩子照样是热热乎乎的一个家，但是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家。
1: 总觉得不能给你生个孩子特别的亏欠你。
0: 你说啥呀，要说亏欠啊，

0: 我以前犯浑亏欠你的。结婚那天我不是说了吗？这辈子我要照顾你，不让你受任何委屈。没有孩子有啥关系？怎么，你怕老了没人照顾你？你放心，我身体好得很，等老了你要洗脚我还是给你打水，你要吃好吃的我照样给你做。到时候啊，你不要嫌弃我这个糟老头笨手笨脚的就行。
1: 这个贫嘴。
0: 从今以后啊，你就是我孩子，我呢也就是你的孩子，咱们把对方当做孩子来疼。你说这样算不算咱们都有孩子了？

0: 太阳，把些门挂了，乡亲乡亲乡亲，我们定对木星。
1: 哎呦呦，
0: 太阳，
1: 慢点。

0: 快点啊。
1: 哎，教练扶着啊。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哎。
1: 行。啊。
0: 好了，少杰，你赶紧上班去吧，别迟到了啊！
2: 行，师母，那我完事以后再回来陪教练上楼啊。然后你让教练在这多晒晒太阳，人医生说了有助于恢复。那
0: 快去吧。
2: 行，师母，那教练我就先走了。
3: 哎，
0: 快去，
3: 路上慢点。
1: 好，好，好，好，
0: 慢点去啊。
1: 哎，好。
0: 看到今天的报纸。
3: 哎，
0: 啊，你啊就在这看报纸，完了晒晒太阳，我去买菜去啊。
3: 哎哎，别忘了买点棒骨回来。
0: 哦，
3: 熬汤，给倩倩补补，她每天临场那么一来一回的，人都瘦了。
0: 我知道，你就放心吧。那我去了啊。
3: 哎。

雪，老雪，老雪，老雪。

0: 老许，哎，师傅，你刚才有没有在这儿看见有一个推轮椅的？
1: 我没看见。
0: 师傅，你刚才有没有看到有一个推轮椅的人经过这儿？老许，姑娘，刚才有没有看见有一个推轮椅的大叔？师傅，你刚才有没有看到这儿有一个推轮椅的人？
1: 没看见。
2: 我没看见。
0: 老许。

0: 提供队。哎，郝师母，你别着急啊，我现在马上过去。
1: 徐倩，你爸不见了，我就去买了点菜，回来他人就不见了，怎么办啊？哎呀，真是急死人了！
2: 妈，你先别着急，我马上回去。

徐教练，你能跑这儿来了？你在这儿别动啊！我现在去告诉师母和徐谦，一会儿就回来。

0: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妈到处都找不到你，都快急疯了。
1: 毁了，全毁了。

0: 爸，你别难过了，场馆虽然毁了，但咱们人还在啊。只要咱们人还在，有什么恢复不了的呢？
1: 一座场馆毁了，不怕。怕的是我们中国乒乓球毁了。一个球桌容易恢复，场馆容易恢复。可我们乒乓球夺金的路断了，什么时候才能恢复？ 咱们一代又一代的教练员、运动员，付出那么多汗水、那么多心血，组成的人才队伍散了，什么时候才能恢复？这么多年。

0: 多少人，多少激情，多少梦想，都投入到乒乓球事业里。一个小小的乒乓球承载了多少人的青春梦想、汗水和努力。现在连世乒赛都不参加了。我刚才似乎我看到你们都在打球，打得可好，可咱们的乒乓球队不说散就散了吗？咱们所有的付出都白费。
1: 爸，咱没有29届，还有30届，我们国家一定会重回世界巅峰的。
0: 从25届世乒赛中国团第一次夺冠以来，咱们中国乒乓球可以说一分一秒都不敢停下脚步，不停地追，不停地改，那真是一场一场，一分一分，一板一板的拼，才为祖国迎来这么多荣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现在断的不是一届世乒赛，断的是这么多运动员、教练员的梦想和希望，断的是咱们新中国体育发展的路。孩子，
1: 爸爸，不会的，不会断的。记得我小时候，你跟我说，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和困难，绝不能放弃夺金的梦想。这一次，就是咱们中国乒乓球一个坎儿，一个挫折。只要是坎，就没有迈不过去的道理；只要是挫折，就没有爬不起来的理由。爸爸，我们是丢了这一届乒乓球比赛，但没了29，不还有30、31届吗？重回巅峰是挺难的，也可能会输。但只要教练员和运动员拼搏的种子还在，只要我们为国争光的魂还在，只要国家还需要，中国的乒乓球一定会东山再起的。那毛主席都说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管外面风多大，雪多大，只要咱们捂住了心里那一丝的火苗不灭，总有一天，就那一丝星星之火一定可以燎原的。爸爸，我们要做的就是把那火苗给捂住了，等到再参加比赛的时候，我们付出加倍的努力，一定会让乒乓球之火再燃起来。爸爸，我会陪你一起等，不管等多久，一定会等到那一天的。
0: 你说的对，孩子，捂住心里的火苗，等咱们乒乓球之火再燃起来。我等，我等。
2: 妈，
3: 哎呀，你还知道回来呀？哎呀，你要把人给吓死呀！要不是有少杰，我们娘俩该怎么办呢？你说，真是的！
0: 不让我多出去晒晒太阳，散散心吗？我这不散心去了吗？
3: 哎呀，那还告诉我一声啊！你不知道我有多着急呀！真是的，我还以为你又要……
0: 以为什么？以为我又想不开了？你们也这样以为吗？
3: 哎呀，老许，你说什么呢？当着孩子的面，
0: 我告诉你们，我想明白了，我得活着，我要去看30届世乒赛、31届世乒赛，我得好好活着，看咱们中国乒乓球队在世乒赛上再一次争金夺银。
3: 这就对了。

从小到大，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我爸掉眼泪。他那么硬气的一个人，连腰摔断了都一声没吭，今天却哭了。

0: 对于许教练来说，这乒乓球是他这辈子最重要的东西。如今咱们球队解散了，我们国家连世乒赛都没有参加，他肯定心里特别难过。
1: 是啊，
0: 我觉得你和师母也别担心了，刚才许教练都已经那么说了，就不应该再做傻事啊。
1: 是这么个道理，但我肯定还是要更注意一些，毕竟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倩倩，你太累了，现在你们家这样的情况，你一个人撑是不行的，你还需要一个人来帮你。这个人在你累了的时候能有个肩膀靠一靠，心烦了你可以跟他说一说，遇到什么困难了不用你一个人这么要强，让他帮你分担，与你作伴。我一直都想做那个人，我想为你做更多的事情，让你能过得轻松一点。

0: 我现在说这些不合适，是吧？哎呀，就是老忍不住。那啥，行，那个没事，你回去吧，你回去，我上班去了。
1: 小姐。
0: 哎。
1: 你让我再考虑考虑，好吗？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会认真的考虑的。
0: 好啊，考虑，啊，慢慢考虑，一点都不着急，好好考虑。哎，我能等，我能等到你愿意接受的那一天。
1: 谢谢你。

0: 哎，你怎么起那么早啊？哦，你快去洗洗脸刷牙，准备吃饭啊！
1: 哎呀，我来吧。哎呀，
0: 不行，你这每天里里外外的跑，太辛苦了。以后啊，我早点起来，早饭我来做啊。
1: 怎么了？
0: 没事没事，可能有点着凉。哎，你快去吧。
1: 好。

0: 天琪，嗯，快吃吧啊。嗯，
1: 妈，嗯，林畅最近要出一批木材，他们人手不够，所有人都得去加班伐木，我也得去，我恐怕是要在那儿住上两天，这几天就辛苦您了。
0: 放心吧，家里有妈妈，快吃吧，别迟到了啊。
1: 好。

0: 你家电话。好，我这又来。妈，妈，你怎么突然晕倒了呢？倩倩，你回来了。哎，没事儿。哎，快把帽子脱了吧。妈，没事儿，我已经输过液了，休息一会儿就好了。累吧？不累。哎，没事儿。
1: 那个倩倩，你在这陪陪师母，我和教练先出去啊。
2: 妈，你怎么生病了？不跟我说，要不是少杰给我打电话，我这还蒙在鼓里呢。你再临场还要加班，太辛苦了，不想让你知道。你又担心，这不还有少杰的吗？今天啊，多亏了他。妈，对不起。
3: 孩子，说什么呢？妈没事儿啊，不用担心，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2: 嗯，你歇会儿吧，快，盖好啊。
3: 没事儿啊，
2: 嗯，你睡会儿吧。

以后我就有时间就过来给您按。

0: 这个时间咱就泡脚，时间长了，这血液一循环一流通，慢慢的就有知觉了。现在有了肯定，当然是这刚刚回来。
1: 辛苦了，
0: 哟，教练，这话是我的，我辛苦什么呀？这个太应该的。

0: 你跟我说的事儿我考虑好了，我答应。
1: 许倩临场的事儿，我办的不是也很得力吗？那乒乓球拍的事，你说这么长时间我跟谁说过？
2: 我警告你啊，不是什么话都能说的。
3: 春燕看建华的眼神不对。
4: 如果这事儿是真的，我坚决不同意。他们俩差7岁，不合适啊！我告诉你啊，以后啊离他远点。
5: 我喜欢谁那是我的事儿，我凭啥听你的呀？
4: 凭我是你哥。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秋山河美如画，不过建设跨骏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绿盔走天涯，头顶天山鹅毛。

0: 师傅的伤退了。嗯，快拜拜。
1: 哎，干啥呀你？你快点歇着去，你每天那么累，你赶紧的啊！
0: 哎呀，我来。
1: 别的，这快快快，一会儿放好了，我教你，快出去。啊，去。

0: 醒了，起来吃饭吧。
1: 我爸呢？
0: 教练早就吃过饭，在屋里歇着呢。师母刚才也喝了点粥，大家都看你睡得香，那么累，没叫你。菜在锅里热着，我现在给你拿起来吧。

0: 吃了说好吃，你尝尝看看怎么样？来，甜的还行，没问题。怎么样？应该还不错吧？来，多吃啊！骨头汤。教练可跟我说了，一定给你好好补补。你看你最近累的啊，憔悴都没人样了。一会儿多喝点啊。这咋的了？这咋不吃了？嗯，是不是咸蛋不太合适啊？那不是这儿，我给你和一个锅去啊，然后那个你先喝汤，好不好？哎，这汤的温度正好，来，你先喝点汤，然后我赶紧给你和一和。
1: 你跟我说的事儿我考虑好了。

0: 倩倩，倩倩，
1: 让她哭吧。
0: 也是，这段时间真是苦了倩倩了。不过，少杰这孩子真不错，又懂事儿，又周到，又体贴，还挺用心。哎，昨天还跟我说要把倩倩往外调呢。虽说咱家门口也没什么好单位，但是就是调到街道也行啊，起码离家近，不那么辛苦了。看得出来，少杰是真心喜欢倩倩。这孩子从里到外呀，都没得挑。要是跟倩倩在一起，我觉得挺合适。哎，老许，你觉得呢？
1: 只要倩倩喜欢，能有个人疼她。

0: 派反攻击手越来越熟练了，我觉得呀还不够好，还可以更强。只是啊，这个突破需要点时间。别急，咱们现在别的没有，就是有时间，慢慢熟练啊。
1: 行，继续。来，少杰，
2: 成功。
1: 少杰，建华。
2: 哎呀，这练着呢。来，那个。
1: 我和许倩这个月28号结婚，
2: 恭喜！谢谢。哎，那个一定要来哈。
1: 行啊，恭喜！啊，
2: 谢谢。你要不打两盘？来来，
1: 行，来两下呗，来两下。
2: 我给你拿。哎，行。来，来。
3: 小心，这点里面滑，滑到你们脑袋上。谢谢，
4: 来了，谢谢啊，谢谢，里面坐啊，你家朝阳的，一会儿就到。啊，行，那你们坐，里面坐，里面坐，谢谢啊，少杰，
5: 来了，
4: 恭喜你们，
3: 谢谢，
4: 恭喜恭喜恭喜，
3: 谢谢谢谢谢谢，
4: 来我快里面坐，
3: 里面坐，
4: 来来来，坐坐坐，
3: 坐会儿，来来来，帮我们来来来，
4: 好嘞好嘞，
3: 哎，
4: 好，来，
3: 你们坐。
6: 啊，好好好，走走走，三公里，
4: 走走走。哎呀，给你们，
7: 给你介绍一下，
6: 老跟你们提的啊，我在队里最好最好的两位队友，刘正光、杜建华，终于见着了。叔叔，阿姨，你们好，你们好。啊，
7: 这我媳妇儿马翠翠。
8: 叔叔阿姨好。啊，
4: 你好。
7: 翠翠好。哟，翠翠来了。嗯，哎，正光，建华，
2: 师母，
4: 教练正等着你们呢，快去吧。
2: 哎哎。
7: 翠水果，好好谢谢。喝水了吗？哎，好。你跟张扬怎么样了？还挺好的吧？哎呦，哎，
4: 说个正事儿啊！哎，倩倩，听说你从林场调回来了？
9: 对啊，现在对面的街道，少杰动作还真挺快的。那这样真挺好的，
7: 离家也近，正好有空照顾照顾许教练。
4: 是，
9: 嗯，动作能不快吗？少杰好没娶到咱们倩倩。
10: 这新婚燕尔如胶似漆的，少杰才舍不得放许倩去那么远的地儿呢。
11: 就是，你看他现在说话，
12: 对，受不了，我也受不了。
13: 廖青，到，教练，你怎么回事？多长时间没练了？瞧你这身膘长的。
14: 教练，我穿这么老厚，你也看得出来啊？
10: 废话，赵建国，
15: 到。
10: 你是不是最近这一段也没训练？
15: 我。
10: 你们这群小兔崽子，别以为不在队里没有我的监督就可以整天的偷懒耍滑了。我踹死你们！徐
16: 教练，这不是没条件吗？我被下放到了印刷厂，那压根就没地儿给我练球。
10: 没条件创造条件，没有机会要制造机会。我说过，一日练一日功，一日不练十日空。虽然现在队伍不在了，但乒乓球是一辈子的事，一天也不能放弃，一秒都不能放松。
16: 孩子们，咱们的乒乓球早晚要恢复。到了恢复那一天，靠谁？新老队员交替。你们这些老将，不能掉链子。你，
17: 教练，我没有偷懒。昨天我们还在厂里练球来着。啊，
10: 对，教练，你的直拍反攻技术练得怎么样？
16: 有一些进步，但是技术还需要突破，需要点时间。
10: 嗯，技术要不断的练习。 基本功也不能落下，虽然现在不在省队，条件不好，但记住，只要你们心里有球，想要进步，在哪里都是训练场地。咱们都是最爱乒乓球的人，这个热爱不能只挂在嘴上，也不能有条件就爱，没有条件就不爱了。你们都还年轻。

0: 年轻，都有机会重回赛场。你们是种子，是血脉，不能泄了气，丢了魂儿。
1: 明白了，教练。
0: 我的腰虽然断了，但我对乒乓球的热爱没有断，你们更不应该断。只要我们都捂住心里的火苗，咱们中国的乒乓球发展之路就不会断。回去之后，都给自己列一个训练计划，自己监督自己，不管多累多难，保持个状态。
2: 是教练。
3: 是教练。
4: 哎，哎呀，
5: 师母，
6: 师母，
4: 老许，你这大喜的日子，你怎么又训起孩子来了？
0: 怎么叫训呢？我心疼他们。
4: 你们教练啊就是这样的，平时啊老盼着你们来见你们，你看这见着面了吗？又开始训你们，惹你们不高兴了吧？
1: 没有，师母，教练能训我们几句，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嗯，
7: 师母，我们就喜欢听教练训我们。
8: 对，越训越亲，越训越高兴。
4: 好好好，你们啊就护着他吧，那我也不管了。
8: 好，解散，
4: 快吃糖去吧。
8: 好，
4: 真光啊，我这次发现翠翠怎么又瘦了，是不是累着了呀？
9: 没有，真光为了照顾我把活都抢光了，我不累。
4: 那就是营养不够，你抽时间啊，再找梁主任给翠翠去复查一下，这身体是第一位的，可不能马虎。还有一个，平时啊要给她多加强营养啊。
7: 师母，我知道了。
4: 看着小两口这么幸福，真是羡慕。哎呀，这倩倩总算是结婚了，真希望倩倩和少杰也能像他们这样和和美美、平平安安的。
0: 对，平平安安很重要。
4: 是啊。
0: 哎，不管什么时候不能落了球。
7: 是，教练。哎
4: 呀，你看你又来了。
1: 阿姨们吃水果，吃水果，哎，吃好喝好，
10: 谢谢，
11: 辛苦啊，
10: 辛苦，
11: 辛苦，辛苦，
12: 啊，怎么样，爸妈，明天就走了？
13: 单位事儿太多了，不走不行啊！啊，你在这儿好好的啊！啊，
14: 小杰，
12: 哎呦，同事来了，我去招呼他啊！啊，行。
15: 哎呦，老刘，
16: 恭喜恭喜，
17: 恭喜恭喜
16: 恭喜
17: 恭喜，
16: 谢谢谢谢谢谢，
1: 小杰你忙。
15: 哎，行，强子，哎，帮忙招呼，
1: 坐着，坐。
15: 这个花生啊，糖、瓜子儿呀，就多吃啊，不用客气。还有这
1: 水果，
15: 哎呀，给你个花生吧，啊。啊，哎，真好，真乖。哎呀，你帮招呼。
1: 好，去吧，先忙去吧。
15: 哎呀，
14: 孙主任，
15: 那个，
12: 孙主任，那个，爸妈，我出去招呼一下啊，你坐。
0: 哎，好
12: 啊，好，
0: 慢点。
18: 恭喜恭喜啊！
19: 你们俩干啥来了？
18: 不是，孙副主任，你这话说的，那你大喜的日子，我们怎么着也得来恭喜恭喜，不是？
0: 对呀，对。
19: 行，意思到了，行了啊，回去吧，我这有事儿呢。
18: 不是，孙副主任，这就是你不对了。那你说你都如愿以偿了，那也不能把新人娶进房，就把我这媒人给轰上墙，不是？
19: 你算什么媒人呀你？
18: 那你这话说的，啊是。
20: 之前呢是按照你的命令行事的，
18: 但是这许倩临场的事儿，我办的不是也很得力吗？
19: 你什么意思呢？
18: 不是，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告诉你，就是许倩这个事儿，我有功，啊，要不你能这么快就？
19: 没有啊，我警告你啊，不是什么话都能说的。
0: 不能说，不能说。
18: 干什么？不说，不说。我你还不了解吗？这么多年了，那乒乓球拍的事，你说这么长时间我跟谁说过？是不是？
0: 胡侃。
18: 啊？嘴呀，嘴呀，送礼呀。
7: 孙主任。
19: 不必了，
0: 你收着吧。
18: 你先看看。
0: 对。
19: 谢谢，谢谢啊。

0: 那恭喜宋主任，庆功快乐啊！忙是吧？啊，那我们走，哎，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我宣布，孙少杰同志和许倩同志的结婚仪式现在开始。首先，有请两位新人向我们敬爱的毛主席鞠躬。向男方父母鞠躬。向女方父母鞠躬。请两位新人相互鞠躬。
3: 我来得太匆忙了，也没准备什么。这是我家里祖传的手镯，送给你。
4: 谢谢妈，谢谢爸。哎，
5: 收下吧。
4: 哎。
5: 我说两句啊，少杰啊，打一小呢，我跟他妈就一直忙于工作，走南闯北的为国家找矿，所以常年不在少杰的身边。这些年呢，少杰一直在队里生活，多亏了许教练的照顾和帮助啊，所以我们心里一直非常非常的感激你，所以总想找一个机会呢当面道一声谢。老许啊，谢谢，谢谢你对少杰的照顾。
4: 你们太客气了。
5: 少杰啊，结婚以后好好的带倩倩，好好的孝敬岳父岳母，好好的照顾好许教练，明白吗？
6: 当然了，放心吧。
5: 许教练，您也说两句。
7: 我就不说了。
5: 说吧说吧。
7: 请坐请坐。
5: 说说说两句。
7: 我们做父母的也没有更多的心愿，只要你们幸福就好。
4: 爸，
6: 爸妈，我们会的。
2: 哎，邢文官，今天大喜的日子，你也给大家发表个感言呗，大家伙说对不对？
8: 对。
6: 有点紧张，这个。但许倩对我的认可，还要感谢四位父母这么多年来对我的养育之恩，更要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孙少杰能有今天呢，离不开党的培养，组织的关怀，娶到这么称心如意的革命伴侣，这是我人生的一个新起点，也是革命征程的一个新动力。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不仅把革命工作干好，还一定把革命伴侣照顾好，努力取得更多的工作成绩，像父母和爱人报喜，向毛主席他老人家。

0: 哎，没事。
1: 大哥来了，媳妇儿，大哥来了。
2: 来来来，
1: 快过来，
2: 喝口水。好，二嫂，你别忙活。大哥，哎呦，你好，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来来来，坐坐坐。哎，
1: 建华哥，
2: 哎，春燕，哎呦，这小子不错呀。啊，哎呀，嚯，大哥，这豆芽真嫩。
1: 这豆芽可是稀罕东西啊，你从哪弄的呀？
2: 这个呀，我自个儿发的，虽然说现在开春了，但这天啊还是有点凉。
1: 这下边可能还是有点动了，但是肯定一点问题都没有。
2: 哎，这怎么看也得一两百斤了吧？这拎过来得多辛苦呀！大哥，你别这么折腾了。没事，哎，别动！那啥，弟妹啊，这豆芽啊可不能拿手抓，这豆芽呢，你们看，得拿这个叉。哎呦，大哥，你真行啊！这跟卖豆芽的一模一样啊！
3: 一样吧？
2: 这是我拿铁条自个儿做的。
3: 咱爹是手艺人，咱干这活还能差了？哎，我跟你们讲啊，这个叉子插豆芽啊，它都有讲，这叫啥呢？叉子插，不断芽，能利水，人人夸。<笑>
2: 大哥，这县招待所有了你啊，那可真是捡了宝了。
3: 可不敢这么说，是你哥呀有福气，这么多跟你哥一块回来的，还有好多战友都没分配呢，就你哥我分配的快，而且呀，分配到县招待所这么好的单位，而且一到那儿呢，就给分宿舍了。
4: 哎，咱娘我已经接到我那儿去了啊！真的，太好了！你上班，春燕开学复课，我还担心娘一个人孤单呢。
5: 大哥，坐。
4: 老大，你放心吧，咱娘在大哥那儿住的，老高兴了。
2: 大哥，我跟娘说好了，让咱俩变换着住，她想来我这儿的时候，我跟自己去接她。
4: 哎，好好好。咱大哥呢，地方也宽敞，吃啥都方便。咱娘啊，想做饭就做。 不想做饭，就出去晒晒太阳，饿了呀，就到县政府的食堂吃。咱娘直说，这日子过得不就跟县长一样吗？真的，他老人家现在那可是乐不思蜀了。娘想住哪儿就住哪儿。哎，春燕，哎，这儿以后啊，就是你在荆州的家了。你想吃什么，你跟我说，我给你做。<笑>
5: 谢谢二嫂，二哥，你可真给我找了一个好嫂子。<笑>
4: 咱今天中午就吃它。
3: 对，就吃豆芽了。哎，大哥，你可别嫌我厨艺差啊！哎呦，这哪会嫌弃啊？这也是大厨的水平。哎，来，我来给你帮个厨。
2: 哎，大哥，坐。
3: 今天不许动啊！大哥，来一趟不容易，多住几天。
2: 对，住我那儿，我那儿宽敞。
3: 不，住不了，住不了。我这呀都是盘算好的，下午呢，我得去农机厂买个电磨，我这指标和介绍信呢都在这揣着呢。买完了以后，赶紧就得回去。
2: 我们单位的电工啊，在食堂等着我呢。今天要是顺顺利利的能把这电磨装上，明天呀，大家伙就能吃上咱自己磨的豆腐了。<笑>
1: 大哥，你这厨师当的呀太用心了。
2: 哎呀，那必须得用心呐！你说党和国家对咱这么好，给咱安排了这么好的工作，咱庄户人家都吃上城里的粮了。咱不得把这部队炊事班学的手艺好好的都拿出来，尽心尽力的照顾好人家的伙食，不是吗？啊，再哎哎哎呦喂，哎呦喂，呵呵。
4: 哎呦哎呦哎呦！慢点慢点慢点！哎呦，
1: 好好好了好了好了，你是干啥呀？这是，
6: 你妹，你轻点儿。哎呦，
4: 大哥，你感觉一下，舒坦点没？
6: 哎呀，你别说啊，
2: 好多了，你可以呀，现在可以给人看病了。
4: 那可不嘛，学护士能顶半个大夫，以后咱家呀，谁要是有个啥头疼脑热的，我就是咱们的家庭医生。
1: 哎呦，你瞧，
6: 哎，你们先坐，我帮翠翠去做饭。 今天啊，咱们早点开饭，别耽误大哥的事儿啊！天黑了，路不好走。
1: 哎，对，那个啥，那个下回我来的时候啊，给你们带点兔子来，据说那个东西啊特别补，
6: 你得给人家翠翠补补了。你看人家瘦的啊，
1: 那玩意儿真好使啊，
6: 可不是好使吗？那为什么人家猎户人家的身体都这么好呢？兔子补的。嗯，
1: 我回来给你们弄点来啊。

0: 我轻点啊。就怕这伤口感染了，要不你还是去医院看看吧。啊，
1: 没事儿，伤口不深，歇两天就好了。啊，
2: 都赖你，没事非得去打什么扣子呀？你看给建华哥这腿摔的。
1: 春燕，小伤，我就是被树杈刮了一下。
2: 幸亏啊，这是掉到土坑里，这要是掉到猎人设好的陷阱里，命都得搭上。
3: 妹啊，这件事情啊，千万不要告诉你嫂子，她要知道了，得生我好几天的气呢。
2: 嫂子生气还不是因为担心你们呀？你看看建华哥这腿摔的，再看看你那胳膊。
3: 这大哥不是说了吗？兔子营养最好了，我现在打回来给你嫂子补一补，有好吃的不是好事儿吗？难道你不心疼你嫂子呀？
2: 心疼归心疼，但这也太危险了。
3: 好，下不为例。哎，这样我回去啊，把兔子处理一下，一会儿你们来吃。
4: 别动，别动。
2: 建华哥，你以后别老跟我哥出去干这种危险的事儿。
1: 你哥也是关心你嫂子，啊？
2: 你只知道我哥关心我嫂子，那你咋不想想，也有人关心你呢？建华哥，你腿受伤了，我帮你把脏衣服都洗了。

0: 媳妇儿，还生气呢？不就打了一只兔子吗？
1: 我生气的不是你打兔子，是你瞒我。你看看你这脸，能瞒得住吗？
0: 我就是怕你担心。

0: 我知道你心疼我，可是深山老林的，是谁都能去的吗？那里多危险呀！不说遇到个老虎、黑瞎子的，万一踩着个夹子呢？把你腿给夹断了，你怎么打球啊？不至于，
1: 没那么寸。
0: 万一呢？你要有个什么好歹，我怎么办呀？那你就叫心疼我呀。
1: 好，我下次注意安全。
0: 不行，你得答应我了，下次再也不许去了，要不然这兔子我不吃了。
2: 好，好，好，媳妇儿，我答应你，以后不去了。
3: 建华，
4: 妹，
3: 开业了。

0: 劳拉。
1: 哎，刚刚吃饭的时候，你没有看出点啥？
0: 看出啥呀？不过，我倒是觉得这兔子肉啊，挺香的。
1: 我觉得春燕儿和建华他俩好像有点意思。
0: 有啥意思呀？
2: 你的意思是说，他俩有那个意思？
1: 反正春燕儿看建华的眼神不对。
2: 不可能，建华绝对不可能。
1: 有什么不可能的？不过他俩男未婚女未嫁的，其实还挺合适的。
2: 如果这事儿是真的，我坚决不同意。他们俩差7岁，不合适啊。媳妇儿，这事儿你确定没有看错？
1: 是个人都能看出来，就你没心没肺的。
2: 不行，这事儿我坚决反对。不过呀，我真的把这事儿给搞清楚了。
3: 起床了，二哥二嫂，我来了，开门。二哥二嫂，
4: 来了。
3: 二嫂，
4: 春燕儿，哎，你怎么来这么早啊？你不上课呀？
3: 上呀，我是专门跑来和二嫂熬的粥。我们学校食堂的粥啊，那可比你熬的差老远了。你看，我还买了油条，给你和我二哥增加点营养。
4: 你大清早的买油条来，
3: 是给我俩的吗？嗯。二嫂，你粥熬好了没啊？
4: 来，把碗拿来，给你盛一碗。
2: 妹啊，你这一大早咣咣敲门，就是为了送油条啊？
3: 那可不嘛，哥，你妹子我贴心不？
2: 妹啊，你过来，我有事儿问你。
3: 啥事儿啊，哥？你快点说，我一会儿吃完了还马上有事儿呢。
2: 有事儿？去杜建华那儿是吗？说，
5: 建华哥腿摔伤了，我这不也就是顺便去给他送点早点吗？他干啥都不方便啊！
2: 你不要拿这事儿打岔，这不是一两天的事儿了。你跟杜建华什么情况？你说。说。
5: 哎呀，我喜欢建华哥不行。
2: 不是，你咋能喜欢他呢？这事儿绝对不行。建华比我都大，你们差7岁啊。
5: 年龄大点咋了？我又不在乎，我自己喜欢就

0: 知道啥是喜欢，啥是不喜欢吗？哦，我告诉你啊，以后啊，离他远点儿。
1: 我喜欢谁那是我的事儿，我凭啥听你的呀？
0: 凭我是你哥。你把油条拿走，我吃啥呀？
1: 二嫂，这给你一个人吃啊。
0: 哎，你看看，这不是反了吗？你给我回来，回来！
2: 哎，你看看你发那脾气干嘛呀？
0: 不是，
2: 让你慢慢说。春燕大了，有自己的主意。
0: 他有主意，有主意天天往人家男人屋里跑，不行，这事我非得弄明白。
3: 建华哥，今天早点吃油条，老多了，管够。
4: 春燕，你咋知道我喜欢吃油条？哎，你放心啊，这些油条我一个人都能吃了。
3: 多吃点。
4: 哎，
2: 行了，人都气跑了，你还追着吵架去啊？
0: 我不问他，我去问杜建华，我就想知道杜建华啥时候勾引我妹的。
2: 这事儿你也问不着建华呀，我看他俩那意思。保不准是春燕先看上人家了吧？
0: 啥意思？你的意思是说我妹上杆子倒贴？绝对不可能！
2: 可能不可能的你也问不上呀。哎，这事儿你就别管了。那油条有一根，要不我们俩一人一半？

0: 以后啊，你要对我妹不好，我这个大舅哥照样打你。
1: 我压根没跟春燕谈恋爱。
2: 你要是跟别人好上了，我也转头就走。只要你是一个人，我就有权利追求你，追求我的爱情。
1: 我的小外孙，今日出生，取名孙浩宁。
3: 我不光是来参加比赛的，我还是来拿冠军的。
1: 你说等就等啊，不符合标准，等不了。

0: 我永远提醒我自己，演戏演的是人，你人什么样，或者叫我们人什么样，千万别错这一步就好办了。
1: 将使者斩首示众，
2: 只能这么干。我们已经杀了不少了，
3: 人命大如天。
4: 乡亲们，有粮的。
0: 我什么戏都演啊，流量剧是我这都快退休的年纪才有的，我没赶上这波报，人家也不找我，这是那原因，不是少多少去表现的这个，是去演人，这31年我坚持。穷尽一生我们也没法把人给演完，这就是这个职业的魅力地方，而且要坚定地做的，不是说我要去多演没被表达的形象，不是的，是能够稳稳地踩在一条道路上，千万别变。
5: 你断案得到朝廷的褒奖，无辜的人却要付出性命，你不是凶手，谁是凶手？知法犯法，法不可恕。
6: 陆子霖，剧组放高利贷所，你算啥东西？
7: 呀，把你整你，你还敢打人呢、啊、你？我们打不死你，我是湘月不干的。
8: 不杜绝这些官渡，什么实验也办不好，就算不能进改，也当在夹缝中找出一条生路来。
0: 数字之后才有流量这词儿，那过去报纸那会儿，报纸算不算流量？不一样嘛，对不对？他用的还是这方法，人家流量明星用他也得用这种方法，说的不用就不对。然后你就演的是人嘛，他招来的喜爱叫流量，是吧？那是起了一个名而已，就是我们千万别忘了，演戏演的是人。
9: 张健不愿为官，只想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10: 一说到自办沙场啊，大家心里头都有。
0: 我当时就孤陋寡闻，我就不知道张健先生这人。我是接完这戏，我看完资料才知道，我才震惊的。张孝洛先生写的他那个父亲的传记是，我在那本书上能看到张健先生可能生活中是个什么人，我可看到他，因为确实在100年前，一个人30年的工作时间做这么多事儿，这么了不得的一个人物啊。总之，就通过资料、通过结果、通过事实看到了，哦，张俭先生确实这么做了。你何冰做不到，不等于张俭做不到，人家真做到了。能接到这个角色，啊，很幸运，啊，他让你有可能把你这块用一用，啊，那就尽可能去开发一下呗，苗啊。能用到哪算到哪，啊，大概原理就是这么一个，啊，等下一次那种角色来的时候，我们再去激发那一块就是了。就像很多角色一样，就你演一个正面人物，就激发你正义善的那一面嘛，对吧？你可能演个反面，用恶那一方面就比较多。这些东西本身就蕴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我们去从表演的原理谈起的话，演任何一个戏，演员都是在自己内心。或者在自己身上去寻找这个角色的那一块，一起跟他碰见，把自己这一块给用上。因为你演员工作的所有材料都是你自己，那些就藏在你内心，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我们每一个人既是天使又是魔鬼，每一个人我觉得都是大人都是小人，我们都有小人物那一块，我们都有大人物那可能性，只不过我们绝大多数人呢，我没这个条件成为大人物，或者说没那个机遇，或者也没那个欲望，但并不等于你没这个潜质，啊，无非就是在里面，在内心去寻找就是了。当你相信了之后，你会发现你胸中会有一种对他的尊重和一种感动，这种尊重感动会驱使你往前走。嗯，因为人每个人都是有这种向上跟向前的力量的。

0: 一，拒绝赴任。二，我们要趁蒋介石走麦城的机会，来达到我们的政治目的，取蒋而代之。结束了。结束了。
1: 父亲，
2: 校长，
1: 白崇禧突然决定拒绝出任徐蚌会战的最高指挥长官，刚刚坐飞机回到武汉。
0: 毛局长，
2: 在，
0: 必须彻底的查出是什么原因。
2: 校长，据我们派驻李宗仁官邸的内线报告，这个主意是李宗仁副总统出的。
0: 这个李德林先是去拜会了司徒大使，又让白崇禧溜之大吉，这分明是想看我的笑话。
1: 父亲，那我们该怎么办？
0: 毛局长，
2: 学生在，
0: 立即在李德林的官邸加派专门人员，随时等候我的命令。
2: 是，我立即交给叶湘芝去办。
0: 不，叶湘芝是个文人，必须要找一个受过特殊训练的人才。
2: 是。
0: 沈醉在哪儿？
2: 他现在在昆明任云南站站长。
0: 立即把他调往南京，让他来接受这个特殊的任务。
2: 是。
0: 静儿，你得记住，11月2日，辽沈会战以我们全盘失败而结束。为此，也就是明天，11月3日，我要召开全国的军事会议。从现在起，你要随我参与军事啊。
1: 是。
0: 帮我接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的电话。
1: 父亲。

0: 像这种通知开会的事儿，交给参谋总长他们就可以了吗？
1: 你还不懂得傅作义这枚棋子在未来全国这盘大棋上的重要性啊。
0: 是。喂，请接通北平傅作义的电话。
2: 医生啊，
3: 蒋总统，您有什么重要的国事要跟我说呀？
1: 我想，辽沈会战失败，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你了。
4: 为此，我要召开
1: 全国的军事会议，并想和你单独谈一谈，分析一下形势的发展。
4: 你能莅临大会吗？
3: 绝无问题，我今天处理一些急切需要处理的军务。
5: 明天
3: 准时乘飞机飞抵南京。
1: 医生，你一人可是胜过了千军万马。
4: 我们明天见。
3: 明天见。
1: 金儿，学着父亲的方式，给太原的严主任也打一个电话。
0: 是。喂，请接通太原绥署长官严主任的电话。
6: 喂。
4: 喂，严叔叔吗？
0: 我是小池金国啊。
6: 啊，是大公子啊，有什么事情吗？
0: 啊，时下国事艰危，为了统一思想，父亲决定召开军事会议，请您明天飞抵南京，一线高明的救国之策。
5: 请转告你的父亲，
6: 全国人民的总统，我一定坐专机赴南京开会。
0: 好，到时我亲自去机场接您。啊，再见。

0: 今天呢，东北以林彪为首的共军大获全胜，反过来说，国军大败于东北。江总统亲自打电话给我，要我明天飞赴南京，参加他所召开的作战会议。我估计，这次会议的目的，那就是我们华北。时下东北丢了，华北怎么办？我想听听各位的意见。
1: 在辽沈会战开始以后，我们曾经提出三种方案：一，适时放弃热察冀，转进绥远等地；二，适时放弃承德、保定、张家口，我们的军队控制北平，蒋系主力部队控制天津、塘沽；三，
0: 时过境迁了，不去提他了。
2: 总司令，我个人认为，此次作战会议就一个目的，派我们华北部队南下，与华东、华中的国军合兵一处，与毛泽东的部队在当今的垓下打一场关系国之命运的决战。您的意见呢？
0: 据我对蒋的了解，他就是心里这么想的，也不敢做出这样的决定。华北不战而弃，那军心民心就散了，国民党政权就会分崩离析。
1: 总司令多次说过，我们真的南下了，徐州以南地区多是蒋冀嫡系，会有我们好果子吃吗？
2: 总司令，你就向大家和盘托出你的作战策略吧。
0: 以我的判断，徐蚌会战很快就会爆发，而且时局呢会很快明朗。那么此时我们率部南下，谈何容易？